0: 怎么了？
1: 你们这是干嘛？
2: 怎么了？
3: 带走。
2: 什么事啊？
0: 怎么了？
1: 你们凭什么抓我？
0: 怎么了？
3: 话到特高科去说。
2: 好。怎么了？
1: 明太，明太，
2: 怡然，怡然，
1: 明太，
4: 老实
3: 来人，彻底的搜查。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走。
1: 别让你们坐到这儿了。
0: 我们接到义雄科长的命令。
1: 你把义雄给叫来。
0: 嗨。
1: 义雄科长，谁让你搜查这儿的？
2: 我是奉绝景将军的命令。
1: 那就把绝景将军叫来。
2: 李师傅，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吧？
3: 你可以搜查。
1: 如果你发现不了什么，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那就算了呀。
1: 算了。如果我的精神受到刺激，犯了病，明天卧床不起，上不了班，谁负责？
4: 报告科长，便是把工具箱、衣柜箱都查了，没东西。

0: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占领了咱们这么大中国？
1: 那说来话长啊，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2: 怎么总受欺负呢？
1: 穷呗，封建。
0: 那怎么能变强大？
1: 搬工厂，实业救国。
0: 实业救国？停，
1: 有枪声。
0: 哎，又是哪路好汉跟日本人干上了？是杨连长。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1: 特高科把刘小姐和卞师傅抓起来了。凭这个刘小姐加航运公司在天津上界的地位，

0: 日本人战士不能把他怎么样，变是不是就危险了？你操什么心啊？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1: 没指望让你帮什么忙，
2: 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在家里头老老实实待着，就算是帮我的忙了。嘿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呀！
3: 将军实在是厉害，属下佩服。
1: 义兄，你也不错，这次立了大功。
3: 将军。
1: 没想到这次得了全部费功夫啊，抓了一个孙卫坤，带出这么一大串人来。虽然让黑桃尖跑了，不过他的使命还是失败了。
3: 除了他们的首脑黑桃尖，剩下的人一律被我们击毙了，没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1: 这次重创共匪，他们一时半会儿很难恢复元气。义兄军，你知道？
3: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破获他们的山炮。
1: 我一直以为林师傅是共产党，没有想到啊，藏在他身后的卞师傅却是共产党，
3: 这让我很意外呀。
1: 将军，
3: 我也没想到工厂里混入了共产党，这是属下的失职。
1: 西部行动。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最高机密，他们造山炮，就是要为了对付我们西部行动的核心基地。我现在很担心这个卞师傅，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西部行动？
4: 不可能。

0: 西部行动主要的核心部分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由赤坂工程师全权掌握，别人不得过目。赤坂工程师殉国之后，只有李师傅看过赤坂工程师的那部分。
1: 这么说，我们的计划还没有被泄露。
0: 绝境将军。
1: 我还有一个请求，你是想让我放了刘毅然吧？是的。哼，你是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刘毅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0: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至于刘毅然是不是帝国的敌人，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我也可以帮你们去试探一下。以他的性格，不出三天，特高课就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2: 咱们航运公司自打成立以来，经过晚清的漕运，民国的河运，日本时期的航运，三朝当权者都还没给过我们脸色看。这次他们抓了咱们董事长，就是打咱们的脸。
3: 就是帅，咱们得给日本人点脸色看看。
2: 老董事长在世的时候，大家可没少受他老人家的恩惠。这次是咱们报答他老人家的时候了。
3: 你说怎么办吧？
4: 我们全力以赴，
5: 对，全力以赴，
6: 全力以赴。
4: 对，大家好好商量商量啊！李师傅，这个我作为刘小姐聘请的技术顾问，我是想来看看运转情况怎么样，陪我转转。
7: 好，那你们先议着。
8: 好，
9: 请。
10: 怎么搞？
1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 靠剧社吃饭的老钳工，
1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

0: 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0: 声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耐困啊，喝东鹏特饮。

0: 这个，我作为刘小姐聘请的技术顾问，我是想来看看运转情况怎么样，陪我转转。
1: 好，你们先议着啊。
0: 好，嗯。
2: 怎么搞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靠技术吃饭的老钳工。

0: 谢谢，
1: 。
0: 他叫卞家兴，是个老共产党员。
1: 然后呢？
0: 他是刘依然的舅舅，通过刘依然和翟明泰的关系，被安排进了翟明泰的工厂，偷偷的从事地下活动，主要是鼓动工人反日。
1: 卞家兴，卞家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快点走。
2: 嘿。
1: 卞家兴啊，接下来我会让你看到一出好戏。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到你的手下被我一个活生生地给抓住。

0: 我们董事长被抓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太好了，我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日本人在这运的有什么值钱和贵重东西吗？
0: 有啊，现在明泰机械厂加工的配件就走咱们这儿。
1: 就你们刘小姐，恐怕得毁一条船。
0: 就是毁两条船，我也不心疼啊。
1: 嗯，还有呢，可以让你们工人静坐示威。
0: 静坐示威没问题。
1: 可是怎么让船沉而又不被察觉呢？日本人都又看守啊！这个由我来，你就负责把日本人引开就行了。
0: 太好了，我代表董事长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行了，我可什么也没跟你说过。您放心，我什么也没听见。
2: 明显还是个处。报告将军，翟明泰厂长找您。山炮零件怎么办啊？自己和舅舅被抓进来时，零件还藏在厂子里，万一自己出不去，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地还急切的盼望着山炮，现在只有两个人能指望了：翟明泰能帮自己出去，而李师傅能帮根据地做山炮。可是，怎么告诉他们呢？
3: 将军，
4: 嗯，
3: 绝境将军，我可以见一下刘依然吗？
4: 来，翟厂长，你看看吧。共产党人孙蔚坤的笔录，铁证如山呐。嗨，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人呢？他顶多是被共产党人蛊惑了，被利用了。 或者是被选中为发展的对象而已，他的任务就是被利用，带着卞师傅到工厂里面做工运而已。
3: 难道这还不够吗？啊？
4: 这样吧，绝境将军。

0: 我请求你就念在我和贵国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让我去劝劝他可以吗？
1: 好啊，我给你翟厂长个面子，也给刘毅然一个机会，但是你要劝劝他，让他写一份自白书，不可以考虑放人。
0: 好。
1: 等人。
2: 将军，
1: 带翟厂长去见刘毅然。
2: 翟厂长，请吧。
0: 谢谢。依然，
3: 明太，
0: 依然，怎么了？
3: 明太，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快救我出去啊！
0: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
3: 还好，我没什么大碍。对了，舅舅呢？舅舅怎么样？哎
0: 呀，原来他是共产党啊！
3: 什么？舅舅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0: 哎呀，日本人抓了一个叫孙卫坤的人，他交代了，他说卞师傅是一个共产党。他还说，正要给你发展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呢。
3: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孙卫坤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就应该花钱好好的去查一查他。
0: 你也真够傻的，你爸给你留下这么大的一个航运公司给你管，你不管，你偏偏要加入什么共产党组织。
3: 明太，你可别瞎说啊，什么我加入共产党，这种事情说话得有证据的。
0: 孙卫坤是这么交代的，
3: 那你就去查查他，你好好的查一查那个孙卫坤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怎么可能听他这样子的一面之词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跟日本人已经说好了，只要你能写一个自白书，他们马上放你。
3: 翟明泰，你没吃错药吧？我为什么要写自白书啊？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我为什么要写呢？我是杀了他的天皇呢，还是怎么了？你让那个绝境好好的去那个什么地属关系搞清楚了再说话。
0: 你别这么倔好吗？还不就是写一个保证书吗？写完了就出去好好生活嘛。
3: 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你可别害了我。这自白书一旦写了，今后要是落下证据，那我可就变成汉奸了。
0: 绝境将军，刘怡然小姐肯定是一时的糊涂，受了那个孙卫坤的蛊惑。我向你保证，她绝对不会做任何跟帝国对抗的事。
1: 我已经给了刘小姐机会，可是没想到她这么顽固，还不思悔改。
3: 你让我悔改什么？
0: 绝境将军，给个面子，千万不能动心啊！
1: 来人，
2: 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翟厂长，请你出来。
3: 明太，
0: 依然。
4: 站住！站住！老实点。
3: 绝境，放我出去行吗？我有钱，我给你钱，只要你放我出去，怎么都行，我给你多少都可以。娟姐，
0: 依然，依然。

0: 上级派你到明台机械厂究竟做什么呢？
1: 他说了，有人让我到明台机械厂发展抗日分子。
0: 我对发展社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山炮和八路军山炮的秘密加工点究竟在哪儿？
1: 山炮？山炮什么？

0: 真假？
1: 跟我装傻是吧？买2000响鞭炮，我再问你一句，闪炮在哪儿？

我老爷知道卞师傅做的这个山炮零件非常重要，这零件一旦叫特高克发现，卞师傅必死无疑。可藏在哪儿才安全呢？只能先藏在这里了。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必须想办法赶紧运出去。因为我老爷知道，保留了这个零件，就能保留住制造山炮的核心。

0: 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共产党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给根据地做山炮的时间不多了，这次被特高课给破坏了，更是没有时间了。
2: 刘小姐，你们革命同志又见面了，有什么要说的？
3: 孙卫宽，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加入你的什么组织啊？还口口声声说爱我，你为什么要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啊？你别叫我，你别叫我，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呀？啊，你害谁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害女人啊？你到底有多大本事啊？
4: 你看，你听我说。别吃眼前亏，你就把你进厂子以后的事跟皇军说了吧。
3: 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好说的呀？我每天都跟翟媚太在一起，有什么可说的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什么，就去问他好了，他一清二楚的。
5: 刘小姐，别这么大声，没有用的，尽快交代吧。
3: 交代什么呀？我不是一直在交代吗？
5: 你说的都是些没用的，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你该知道不交代的后果。
3: 你还真奇怪了，你想让我说什么我不明白。我说孙卫坤是个王八蛋难道不对吗？我说孙卫坤把我害惨了难道不对吗？
5: 好，避重就轻，净说些没用的。不过我有的是时间，你就待着吧。
4: 别走。
6: 嗨，
4: 我信你，依然，依然，依然，依然。

0: 了？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
1: 李总工程师，你跟我说实话，车间外面拐角那堆钢材你动过没有？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翟厂长刚刚从瑞典进口的高碳钢。
0: 咱们进高碳钢了？
1: 你真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那就有工人要倒霉了。
0: 这么严重啊？
1: 那批钢材翟厂长有大用处。
2: 报告将军，咱们运送货物的船沉掉了，船上的工人都跑光了。
3: 那一船零件不是白做了吗？
2: 将军，我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因为咱们抓了刘一人？刘一人是他们航运公司的董事长，这手下的工人当年都受过他父亲的恩惠。车船垫脚牙，据我所知，这帮下九流的行业是很讲义气的。
3: 照这么说，不处理好刘一人的关系，我们的船就还得沉。
2: 我认为再次出现沉船的可能性是100%。为了他们的董事长刘一人，他们沉得起。
3: 那就换一家航运公司。
2: 将军，这个您有所不知，他们搞航运的就是一个小社会，只要得罪了刘家，换了你家，都会再次沉船的。
3: 我就准备上大刑。不行，
4: 翟厂长，这儿你说了不算，是他不配合。
5: 他不配合你，我配合你。但是如果你不配合我，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6: 你是不是已经被赤化了？你是不是没有脑子？
5: 没脑子的应该是你。
6: 没脑子？
3: 你说，现在就游行。哎，
5: 我现在命令你，配合我以下所有的行动。
2: 你没这个资格。
4: 货真价实，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3: 哎，你就是轻轨。
5: 全请将军，刘依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7: 我老爷为救刘依然和卞师傅，策划了一起沉船事件，没有想到浮出水面的轻轨正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0: 刘小姐跟刘小姐共处，跟人吵架了，关心人了。此一时非彼一时，我知道刘小姐被特高科抓去了，心里挺难受的，这不等于入了魔窟吗？就看她能不能过这关了。怎么了？她要挺住啊，要不然倒霉的人不少，也包括你啊。
1: 眼下日本人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0: 你可不能出事啊。

0: 看见了。怎么可能？
1: 咱们家什么时候让人给监视了呀？
0: 特高科他就说呀，说这家人叫小红的，就给弄了。看看，你把特高科的人找来呗。
1: 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上街买东西了？
0: 买东西可以，别去原地儿，进着买就行了啊。嗯。
1: 那小虎是不是也不能进来？
0: 虎子进来，谁也不知道。
1: 你饿了吧？那个饼我已经烙好了，给你摊鸡蛋去。

0: 此时我老爷心里很不平静，要转移山炮零件，不但要冒很大风险，还会耽误自己的计划。
1: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义兄，
2: 他要绑起来，住手。慢了，怎么可以对刘董事长这么无礼？快松绑。
3: 哎，松开。
2: 哎哎，刘董事长，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我们严格审问了孙卫坤，他确实没有你是共产党的证据，所以说这是个误会，你可以走了。
1: 义雄科长，麻烦你通知一下我的管家，让他在利顺德酒店帮我订个房间，我要好好的洗个澡，换身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2: 还不照办。
3: 你亲自陪着刘大董事长。
4: 嗨，刘小姐请。
3: 将军，您这是
2: 24小时严密监控这个刘大董事长。
3: 那咱们何必放他走呢？
2: 是轻轨的命令。

0: 董事长，你受苦了。这一次多亏了李师傅的帮忙，焦咱们毁了日本人的重要物资，不过我们也毁了一条船。行，你让李总工程师到航运公司的办公室来吧，只有那儿才是最安全的。
1: 明白了，董事长。

0: 决定牛牛，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苦心，这个卞师傅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不过，根据孙永坤的招供，我们已经成功的捣毁了共匪在天津的地下组织。目前，只有共匪的市委书记黑桃尖在逃。
1: 我们有黑桃尖的资料吗？
2: 将军，这个黑桃尖是沈龙接受不见底的任务，目前我们没有取得任何与他相关的图片和资料。
0: 全力审查这个卞师傅，我相信他一定认识黑桃尖。
1: 哎。

0: 雷师傅。
1: 啊，看来还没体悟完福嘛。
0: 当然，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不可能那么快能出来。
1: 不能这么说，也许是绝景看在翟明泰的面子上放了你呢。行了，不说了，找我什么事儿吧？
0: 舅舅被抓了，帮晋察冀根据地做山炮的事情就只能仰仗你了。
1: 别，你们还敢想办法把卞师傅给救出来了？我可以帮你们的忙，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事儿。
0: 你不就是想要去杀义雄对吧？
1: 你甭管我杀谁，也许高英要杀绝景呢。
0: 这样吧，我们八路军帮你去把义雄杀了，你呢就专心致志地帮我们做山炮，这样公平吧？
1: 我的事儿是不许别人插手。
0: 你可真是不要命啊！八路军只要派个侦察队就可以去杀义雄，可是他们不会做山炮啊。如果你去杀的话，又艰难又冒生命危险。
2: 我也得学学绝命枪。绝命枪是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就在我眼前。

0: 不是我先不说啊，绝命枪是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啊？什么？渡边、松井、特高科的小野、中村、龟山多了。绝命枪什么时候丢了芝麻捡西瓜呀？啊！而且呢，还把这个小川的潜艇航母机也装置给拆了。我告诉你，反正我不管。
1: 我一定先帮你杀了义雄。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以为我像唐玉婷一样那样迁就你吗？你说你们这个女八路啊，一个比一个难缠。我问你，你要不要做山豹？
2: 当然。
0: 嗯，那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你啊，你把耳朵摘下来，挂在那个渤海大道上打听打听。
1: 谁敢要挟绝命枪？绝命枪被谁要挟过呀？
2: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地下组织严重受挫，而且舅舅好不容易做的山炮零件都被日本人全部毁掉了。那些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们，眼巴巴的等着我们的山炮去支援，可是现在呢，都没了。
1: 好了，我说件高兴的事儿吧。卞师傅啊，把这个山炮的核心零件做好了。 藏在厂子里。真的？我再说件不高兴的事儿吧。这长谷川已经发现了，进口的有点丢了，马上就给查到了。所以你啊，这两天好好缠住翟明泰，帮我想办法把它弄回去。
2: 太好了！哎，你干嘛去啊？
1: 我看义雄跟那喘气儿呢。
2: 你可真是不怕死啊！那这样，走后门，前面有特高课。李师傅。
3: 当心点儿，是我，还是你的山炮？两样都有。哼，误不了你的山炮。你才山炮。明泰。
1: 啊。
3: 坐。
1: 啊。
3: 今天啊，庆祝我死里逃生，我们两个好好喝一下。
4: 哎，我舅舅怎么样了？原来他是共产党，日本人所要的情报，他打死都不肯开口招供。
3: 那是孙卫坤血口喷人，你知道吗？你放心吧，只要他不是，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救他的。行。 有你这样说，我心里踏实多了。真是不好意思，这一坐下就跟你说这样的话。不过说实在的，今天真的特别感激你，谢谢你第一时间把我救出来了。
4: 你知道我对你好就行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跟我说话那么客气。要不这样吧，
3: 这两天你好好陪我逛一逛，放松一下，好吗？
5: 怎么了？可能因为最近厂里事情比较多吧，我感到自己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没事，放心吧，我会安排时间好好陪你的。嗯。大哥。
0: 这就是日本军人料理店，巡逻队太多人，下手不方便。就选这儿了，
5: 在这下手不容易脱身呢。义雄这小子不傻，知道这儿安全。
0: 你那辆三轮车呢？
5: 日本人这几天玩命查三轮车，带不出来呀。黄
0: 包车。
5: 大哥想在黄包车里做手脚。
6: 不是没有可能。行了，干活吧。
5: 好。
6: 要说它是绝命枪，可真是让我难以置信呐。

0: 林子小姐，你来了。
1: 我是来解这个不解的谜。
0: 那您的谜解开了吗？
1: 我现在看他那么投入的为你们工作，我倒是觉得他非常有吸引力。
2: 将军，厂长，有一批进口钢材不见了，我找遍整个工厂都没有找到。什么？
0: 那个钢材干什么用的？重要吗？
2: 非常重要，是我们这批重要零件的备份。
0: 听见了吗？不是我要折腾，这里的人不老实呀。
3: 按照特高科的规矩来做吧。
1: 瑞师傅。
3: 嗯。
1: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见你？
3: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笑容。你的笑容总是含有很多的意义。
3: 啊，那我还是别笑了。
1: 你给我的感觉好像笑里藏刀一样。
3: 我就知道你没好话。
1: 算了，你还是笑里藏刀吧，要不然的话总觉得你怀恨在心
3: 呢。那我就以后见你戴一口罩。
1: 真的佩服你。
3: 什么意思？跟我有关系吗？
1: 他说的。
3: 啊，这个日本人的狗最大能长多大呀？
1: 这么大吧。
3: 狗再大能吐出象牙来。
1: 你是在讥笑我？
3: 不是讥笑你，讥笑他。

0: 怎么了？还不开心啊？
1: 也不知道舅舅在里面怎么样了。
0: 我想办法给他弄点吃的吧。
1: 还算你有良心。怎么？你还有事啊？这么心不在焉的。
0: 没事，走吧。
2: 走。
3: 义雄君，李总工程师也要扫码。
2: 走。
4: 所有人都要扫。
2: 下一个。
3: 他可跟林子小姐在一起啊。
2: 走。你。
4: 这样。
2: 走。你。
4: 去吧。
3: 林子小姐，我忘了转交翟厂长送给您的礼物了，麻烦您跟我去拿下好吗？
5: 哦。
6: 好，你去吧，我走了。
5: 那我先过去一下。
3: 请。
2: 走。下一个。
7: 看着日军如临大敌的样子，老爷知道是为原材料的事儿来了。这零件在厂里一天都不能待下去了。无论如何，要尽快把卞师傅做的零件弄出去。

0: 哎呦，李总工程师，没想到你也好此啊！花天酒地，灯红酒绿呗。那
1: 李总工程师，我能请你跳曲舞吗？啊，
0: 看见没，人家李总工程师多会享受啊！
2: 消费嘛，那我就来。
0: 请。
1: 等等呢，
0: 我真去了。
1: 请。
0: 你舅舅做的零件今天没带出来，搜查太严了。但是呢，必须得转移，否则后果很严重。你们将来重新启动更难了。
1: 这样没关系，反正厂里面有我自己的人。
0: 谁啊？
1: 就是那个搬运工里面的军统。
0: 他呀，那小子一接屁股就知道拉什么屎了。
1: 你看出他是我们的人了吗？

0: 最近机械厂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担心日本人这么查下去，赵怀磊的身份早晚会被曝光。
1: 可是他到现在死都不承认自己是绝命枪，就算我们硬把他带回重庆，如果他还是不承认的话，给咱来一个谎报军情，你我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0: 我们必须让他承认。

0: 李师傅，
1: 叫我绝命枪吧。您终于承认了。那就跟我们走吧。去哪儿啊？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0: 李军，把枪放下。
1: 千载难逢啊！我可是为你们好才来的。如果
0: 怎么着？
1: 如果你不是中国人，我才不管你们是干什么。
0: 说吧，你来干什么？
1: 没接到指令吗？ 这国民党落在共产党后边了，你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知道日本人在工厂里头干了什么吗？
0: 是，是想。
1: 我也想知道。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在仓库里发现，除了咱们做的零件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0: 是，我搬东西时候也发现了。
1: 你们必须查清楚别的箱子里是什么，你们这样，我才会给你们一个彻底的判断。

0: 这里不安全，换到华泰贸易行。
1: 可刘毅然他马上就到了。
0: 这样，你把新书广告搬出去。
1: 好。

0: 问你，刘依然能知道我们新的联络点吗？
1: 应该能，看他的样子好像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0: 我们走。
1: 好。
2: 又去哪了？无法无天了都。
3: 还没睡啊？
2: 你还知道回来呀？死外边得了。
3: 死不了了，且活呢。
2: 哎，你要莲子羹？
3: 嗯。汤少了。
2: 不吃拉倒。我宁可喂猪也不喂你这白眼狼。
3: 慢点慢点，别噎着。
2: 你能少气我一会儿吗？还笑。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你
3: 还真有。
2: 你求我的事儿啊，无非就是让我不出门呗。
3: 这回你还真得出门。
4: 前面那个穿黑西服的，他就是我们支部的宣传委员。哎，对，就那个，对对对，
5: 走，站住！

0: 大哥，什么事儿？你们几个今天我办件事儿。哎，
1: 大哥，你要再不派活的话，我们哥几个就闲死了。哎，老板，这书摊怎么搬到这儿来了？跳楼大甩卖，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0: 既然那么便宜，那就都给我包起来，送到我的航运公司吧。
1: 好啊，您是哪一家航运公司？我来写给你。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

0: 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啊。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

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

0: 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它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这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长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 二一个呢，它能调控。

0: 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靠近靠近。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哎，老板啊，这书摊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1: 跳楼大甩卖，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嗯，
0: 既然那么便宜，那就都给我包起来送到我的航运公司吧。
1: 好啊，您是哪家航运公司？我来写给你。
0: 小红，
1: 这个地址，
2: 追！黑道监同志，还没有接下城吗？
1: 他叫我把书送到他们航运公司，一定会有办法的。
2: 需要我保护你吗？
1: 用不着，你在这儿等着。
3: 好，哎，你们几个过来一下，赶紧帮忙收东西，快！
4: 好，好，
3: 哎，小心点啊！
4: 哎，小心！哎，

0: 董事长有客人来了，在里间等你。
1: 行，我知道了，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0: 知道了。
1: 嗯。真是不容易啊，特高科盯得那么紧，这个孙卫坤出卖了咱们，让咱们组织上损失了不少吧。来，坐下再说。
2: 好。是啊，我们做出来的山炮零件全部被日本人查走，就连图纸也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1: 这个孙卫坤必须得除掉，卞师傅也得想办法救啊。
2: 啊，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卞师傅，不过我担心的还是山炮的问题，我们必须完成晋察冀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1: 这个你放心，李师傅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

0: 越来越难了。
1: 李师傅的意思是，这个很难做到，是吗？
0: 你们肯定有第四批船。
2: 没错。
0: 进口刚才到了吗？
3: 陆陆续续的到了一些，都是空运来的。
0: 你们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如果你们不想让这个世界科技领域高级机密泄露的话，在我动用各种虫子的时候，任何人都要回避，
1: 包括我和绝景将军，
0: 包括你，不包括绝景将军，回避吧。
1: 好吧。
4: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合理，我老爷叫军统的李军拔开仓库的插销，然后到隔断拿出山炮零件装到仓库的箱子里。明天刘依然航运公司运输零件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天衣无缝。我老爷顿时有一种为八路军完成了大事的成就感。可是没有想到。

0: 没事吧，李师傅？
1: 李师傅，你怎么了？
2: 你扶我上医务室。
1: 好，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干活吧。
1: 好，那你慢点啊。
0: 好，
2: 告诉你领导，今天晚上进车间改时间。
0: 为什么？
2: 日本人重新检查箱子，马上就会被发现。高尔胡子，不要来了。
0: 哦，那东西怎么运出去？
2: 我在想办法。我告诉你们，明白吗？
0: 明白。
2: 明子小姐，
3: 李师傅，你怎么了？
2: 我正遭罪呢，腰闪了。
3: 哦，那我陪你去医院吧。
2: 不敢不敢，我还是去医务室吧。
3: 哦，谁说不敢？有我在，跟我走就好了。来，
2: 那咱们回来骂我，你听我说话。
3: 当然了，发现好了，走吧。
2: 好，我换点衣服，换点衣服吧，好吧？
3: 哦，好，来，我陪你去。
2: 啊啊啊！明子小姐，这个人不方便吧？我还是自己进去吧，好吧？
3: 那我在这等你。
2: 好，
3: 小心点。

0: 李师傅，你看你冻得像个虾米一样，赶快去医院吧。
1: 妮妮小姐啊，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0: 不管你是谁。

0: 你都是一个人物，你并不是一个无名鼠辈。
1: 这辈子算完了，下辈子我一定当一个我师兄那样的人。
0: 不用啊，我觉得你不比他差。
2: 核心机密图纸，我们是不是给的太早了？
3: 不早。如果不早给的话，朕的丢了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
4: 将军，我还是觉得交给一个陌生的中国人，是不是有些不妥？
2: 义雄科长，我理解你的意思。要想抓住一个人的把柄，首先要让他露出马脚。当然，我更希望他是因为钱为帝国做事。
3: 我每一个月给他600大洋，
5: 等完成西部行动，我让他统统给我吐出来，
3: 多好。
2: 这笔账真的很划算。
3: 当然划算。
6: 军令将军，你是否被民子带走了？
3: 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医院。
2: 报，他可能把山炮的重要零件拿走了。义雄，哎，
0: 李师傅，马上就到了，忍得住吗？
3: 嗯。
0: 啊，托托先生，我的朋友很不舒服，麻烦你帮他检查一下。
7: 好，来吧。
0: 嗯。
3: 哎呦，
0: 怎么了？
3: 我这肚子又不行了。哦，我得去厕所。对不起。
0: 厕所在那边。

0: 这里就是赵环李下班的必经之路，抓得到抓不到可就看你们的了。
1: 要是鸳鸯他们问起来怎么办？
0: 哎呀，把赵环李这样的大科学家往委员长手里这么一塞啊，还是个破坏日本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的英雄，委员长还不得在我肩膀上加一颗星啊。啊，鸳鸯，鸳鸯算个屁。哎，你们到时候也跟着晋升一级啊。
2: 对是，
1: 楚总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们绝对没问题。
0: 嗯，
3: 哪尼李先生，
4: 小姐，李师傅呢？
5: 在厕所。
6: 明子小姐，厕所里没有李先生。
5: 没有？
6: 没有，李先生不在厕所。
4: 人？
5: 怎么会呢？你看清楚了没有？

0: 那大小子，真跑不进这个发财的机会！哎，这不是小吴他爷们吗？
1: 小偷，光天化日之下玩抢劫，过来，栽到马爷手上，算你倒霉。
0: 哎，太监，来的正好，我抓了这个，万一是公家的。 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

0: 他就我没看清楚，我不知道吗？
1: 他是道高克，你知道吗？
0: 我错了，太君，我错了，我错了。
1: 这是什么人呢？
0: 我那边跑了，
1: 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对，
0: 哎，夫。

0: 你这是逼炸弹，撞鬼了，
1: 撞鬼了！你啊，马上出去买点好吃的，多买点，不要带好酒回来。
0: 你怎么了？你还喝酒啊？
1: 高兴吗？想喝点？就想一出事。小红，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你找刘小姐，不管什么事儿，她一准能解决。
0: 找他有什么用啊？他背后谁啊？别忘了呀，他背后谁啊？翟明泰呀，那是我最大的靠山，知道吗？
1: 你要靠山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有靠山哪有什么事儿啊？买去吧。

0: 怎么回事？
1: 将军，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这李师傅已经跑了，然后我们就追到了这儿。
0: 李师傅中间又去了什么地方？
1: 问你呢。
2: 报告太君，他直接就回家了。
0: 你是什么人？
2: 报告太君，我是这一片的管片巡警。
3: 敢打老子？
2: 不，误会，真误会。太君，刚才是我一时糊涂，我以为他是共产党。太君，我也是为了这片的安宁啊。
0: 你是郝燕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巡警，我会跟你的上司说，从明天起你就是这个片区的巡警队长。
2: 谢太君，永远相助皇军。
0: 李师傅利用民子小姐做掩护，把东西带出了厂子，逃到了陆军医院。
4: 这事儿不小啊，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他就是绝命枪召唤李
1: 将军。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4: 抓！

0: 觉醒，你不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玩吗？好，拿我跟师兄比，有意思吗？
1: 那你跑什么呀？
0: 我跑了吗？
1: 你刚才在工厂诱骗明子开车跑了，难道不是吗？
0: 明子小姐对我好，开车送我去医院，错了吗？
1: 那为什么刚才在医院的厕所里，你又偷偷的溜掉了？
0: 你去看看去，连个下脚印都没有，我不回来行吗？
1: 那我为什么出来找你的时候，你跑得那么急？
0: 你们这一大群的追我，这你们是谁啊？我以为劫道的。再说我身上，你害怕？带这么多钱，血汗钱、啊。
2: 看来你是真不打算说了。
0: 我说的还少吗？
2: 是说了不少，都是废话。
0: 我知道，你是想着把我带到特科科，完了打我一顿，再逼着我说你们想听的话。
3: 看来你对我们的程序还挺了解，那就更说明你是绝命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绝命枪。
0: 走就走，反正你们认准了我就是绝命枪了，那我怎么办？
2: 那个零件一定被他藏起来了，这个房间要彻底搜查。哎，
4: 这个地方是天津的老城郊，住的都是来讨生活的人，这里人员复杂，日本人非常难检查，是属于日本人、狗腿子以及政府的三不管地带。
5: 可以把这个房子作为轴心，周围布置好预防的地点，万一有什么变故，也可以及时通知到这儿，我们做出反应。
6: 非常理想的组装点，我们要尽快把组织恢复建立起来。
7: 嗯。报告，
8: 李师傅临时取消了今晚的行动。
4: 为什么？
8: 特高课要对仓库的箱子重新做检查，李师傅趁明子来找他，他会通过明子的车把零件给带出去。
4: 不对，会出事儿。
1: 将军，要不要现在就对他进行审讯？
3: 不，这个不知道叫李华草还是赵凡礼的人，对他用刑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2: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他的表情沉默冷静，他正在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放松舒缓，然后心无杂念地面对我们的审问。
6: 由此可以判断，他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而且心理素质极强。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等。
1: 等。
2: 对，你知道中国人的熬鹰吗？猎人抓到苍蝇以后，不是急于训练，而是不让他睡觉，没日没夜的不让他睡觉，用不了几天，苍蝇的野性消磨殆尽，他就成了猎人的俘虏。
3: 如果他真的是绝命枪赵凡礼，
2: 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会来救他。布置下去，加强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大哥，
7: 大哥，
9: 大哥，
7: 大哥，
9: 大哥，
7: 大哥，
9: 大哥，
7: 这边，大哥，
9: 大哥。
0: 雪景先生，鬼鬼祟祟的，小家子气，想来就进来。怎么还有这毛

0: 你不就是等着国民党、共产党来救我，好判断我是不是绝命枪吗？完了，好顺势一网打尽，是吧？
1: 没错。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0: 好啊。
2: 可惜啊，竹篮打水啊。
1: 不见得吧？让那么多人。

0: 白白的为你死。
1: 你要承认你是赵桓礼，
0: 还能免了这么多人的死，帮我们尽快的把西部行动完成，金钱美女统统给你，怎么样？
2: 自从我把松本翅膀没修好的机器修好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很多人要我，翟厂长涨到了300块大洋，你为了西部行动计划涨到了600大洋。那国民党、共产党不想把我抢走了？
0: 从我逮捕你的那天，我就想好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没打算从你的嘴里得到任何我想要的答案。
3: 那你还在这瞎耽误功夫干嘛？
1: 不管你是李华草还是赵桓礼，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真正的绝命枪赵桓礼。
3: 目标对，可惜找错人了。
0: 不见，我们赌一把。
4: 长谷，怎么了？这弄不好啊！你看，行不行啊你？
5: 不行，还是不行。
4: 你再拉一下。
5: 不行。
4: 李总工程师呢？从一早上到现在，我就没有看见过他。现在工程这么紧，不请假自己就不来了。
1: 我给刘一然打个电话，叫他去李总工程师的家里看看。
5: 嗯，
1: 看好。
6: 什么？赵桓礼没有去上班？不好，赵桓礼出事了。
7: 我担心是不是塔拉对他下手了。
6: 要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不仅坏了大事，还违抗了军令。
8: 薛锦将军，咱对他可够有待的了，吃香的喝辣的，他是跑这儿来休养的吗？
9: 好吃好喝的可以给，继续给。让你们熬鹰熬了吗？
8: 我已经熬了，我派了几名特工，一整夜轮番跟他谈话，让他一分钟都没合眼。
9: 嗯，很好，继续。72小时内都不能让他闭眼。
8: 好，我再加派2名特工，轮番审讯。
9: 人不能睡觉，在极端疲劳的时候就会说出心里话。加装窃听设备，我要听。
8: 嗨。

0: 说，你是不是绝命枪？
1: 我不说。
0: 回答我，说，你是不是绝命枪？是不是？弄点水去。哎，说。
2: 马巡警，哟，升官了，恭喜你啊，马警长。
3: 哎，着什么急呀？这，
4: 请客。哎，
2: 别了，我家有急事，我得去找我爷们儿。
3: 当你爷们儿是吧？你爷们儿可是我大事，幸亏有我，要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哎哎，马警长，你告诉我，我爷们儿到底在哪儿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说这皇军替我当了官，你说我得送礼吧？送少了不合适，
2: 马
3: 军长，我
2: 求你了，你别打岔了，你赶紧告诉我，好不好？全给你了啊，那都空了，你现在能说了吧？
3: 我也不知道那爷们儿是招了谁惹了谁。

0: 黑了，昨夜个擦黑的时候被一群特高科的人给抓了起来。
1: 刘依然，刘依，
2: 你干什么呢？
1: 我找刘依然，你看见他了吗？
2: 我们董事长有事谈生意呢。
1: 刘依然，
3: 谁啊？
2: 啊，董事长啊，
3: 你先去吧。
2: 哎，
3: 小红小姐怎么来我公司了呢？
1: 我爷们让日本人给抓走了，你快去救他吧。
3: 怎么回事啊？
1: 都说那日本人会放狼狗吃人心的，我爷们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去晚了，他可就真没命了。
3: 这李师傅可是在你手上被抓走的。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哎，你可得摸摸良心问问呢，我爷们也没少帮你忙吧。
3: 这种事吧，那就是一码归一码了。
1: 什么一码归一码？你直说得了啊，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哎，你说话呀，我爷们白相信你了，还让我来找你。刘依然，你给我听着，
3: 你说，
1: 你只要能把我爷们救出来，我什么事儿都答应你。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是我说的，一言为定。
3: 行，那你跟我说说李师傅到底怎么被抓的。
4: 你好，请问刘依然董事长在吗？啊，不在啊，谢谢啊。

0: 明太机械厂，我是绝境，
1: 我正要找你啊。有件事告诉你一声，李师傅已经被我抓到了特高科。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电话里不方便谈，我们见面聊吧。
2: 说什么了？你怎么翻来覆去就会问他说了什么？他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他被日本人抓起来了，重要的是你得赶紧去救他。你如果不跟我说清楚他怎么被抓进去的，那我怎么救人啊？再说了，他是因为你才进了特高课的。你说你怎么还那么来劲儿呢？
1: 你说什么？我把他弄到特高课的？你可别满嘴喷粪呢你！
2: 哎。
1: 这可是我公司呢，你别说脏话，要不然就你这德行，就算李师傅出来了，我看还得进去呢。
2: 行啊，你不就是吧？我也不想再听你说废话了，我爷们眼睛算是瞎了，你就是一白眼狼。

0: 是不是那个绝命枪？
1: 不是，是师兄。
0: 什么师兄啊？啊？
1: 不同。
0: 怎么不同啊？哎，告诉我。
1: 中国人们的功夫，一根都没得过，今儿个是不是思密达？
0: 吓我一跳啊！说的日语了还？哎
2: 哎哎
1: 哎！以前那些那个奴都是那样，都是那样，他们是那就那是那样。
0: 继续给我审，一分钟也不能让他给我睡。
3: 生理极限谁也承受不了。
4: 是啊，将军，这才24个小时就已经有所眉目了。
3: 通知民子小姐了吗？
4: 将军，我已经派人通知过了，

破鼓乱人锤是吧？看着我走被子，你背后偷着乐对吧？刘依然，你看着吧。

0: 我妹你照样能把我爷们救出来。
1: 虎啊，
2: 二位哥哥，什么情况？
3: 哎，我转了一圈，没人知道谁把大哥的家给抄了。
4: 我琢磨，是不是特高课办的这事儿啊？
2: 这爬墙上一看，人特多，怕这没憋好屁呀、啊。小红，你怎么来了？不让你在家待着吗？
0: 大哥一晚上没回，我着急，我就去找刘小姐了。结果她给我一脸子。
2: 给你一脸子？你找她干嘛？
0: 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我就去找她了呀。是大哥让我去找她的。
3: 你怎么知道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
0: 我碰见马警长了。
4: 你等会儿，哪个马警长？
0: 就是马巡警。
3: 这小子升官了啊！
0: 哎呦，你们别打岔了。
3: 哎，行行行。
0: 马警长说他亲眼看见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
4: 哦，这就对了。要不谁敢抄咱们大哥家？
3: 小红，你回家等消息，我们一定把大哥救出来。
0: 那这件事就拜托几位哥哥了。
4: 放心吧，你先回去吧。
3: 回去吧。
2: 路上小心呐。二位哥哥，今天我们去特高课把大哥救出来。
4: 我现在琢磨，这特高课那地形咱也不熟悉，大哥关哪屋咱也不知道，这怎么救呢？
2: 这事儿交给我。
3: 虎儿，你呀去特高课打听，一定得把大哥关在哪屋你打听出来。我现在就去马人。
4: 分头行动。
3: 走
2: 走。
5: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你看这个，这里，
7: 你看，
6: 这里，
7: 你找我。
5: 哎，对了，李师傅被特高课抓走了。
7: 你怎么知道？
5: 啊，绝警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
7: 那为什么抓他呢？
5: 说怀疑他偷了，怀疑他拿走了厂里一个重要的进口材料。
7: 既然是怀疑，那就根本没有现场的证据，对吧？
5: 是。
7: 那你赶紧想办法救他呀。
5: 你看你，一说到李师傅被抓走，你这么着急。
7: 我紧张那是因为你，毕竟你说过他是你的宝贝，根本离不开他们。
5: 我已经约了绝警，下午去聊聊。
7: 下午？
5: 我一定会拿个说法。
7: 那还有时间？
5: 放心，我一定会要个说法。
7: 嗯。
5: 看你这么着急，要不要一起去？
7: 好啊。去就去。
5: 好啊。
3: 没事。醒醒。没事。
8: 人呢？
3: 醒醒了，
8: 睡觉，
3: 哎。

0: 起来，坐好。
1: 还是没开口。
2: 是的，他已经困得满嘴胡话了。
1: 才熬了36个小时，再熬36个小时，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0: イメシ様、
1: 特攻課の者だ。天津拠点の責任者を捕まえに来た。
0: 你们一定搞错了，我们这里是黄埔商行，我们是这里生意人呀。
2: 好了，お前は何者だ。手を煩わせるな。
0: 日本人，来吧，老子要是吭一声就不是人养的。
2: なら悪く思うなよ。
0: 好，来，不成功变成人，来吧。搞什么搞啊！如今大敌当前，这玩意很过瘾是不是？哼，雕虫小技。
3: 塔拉站长，看来我是对你误会了，没想到你还挺爷们的嘛。
0: 哼，干什么？
4: 说，把赵恒礼藏。

0: 找哪儿了？
1: 赵怀礼不在我手上，
0: 到现在还不承认吗？
1: 本来我带人去准备绑架赵怀礼的，没想到被特高克抢在了前面。
0: 日本人抓走李师傅，一定跟那个计划有关。李军，日本人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2: 李师傅说，他在日本机械厂那些重要的工程还没弄清楚，需要点时间。
1: 这么说就合理了。日本人想利用赵怀礼，想聘请他当总工程师，却又不放心，所以搞出点什么花样，想试探他。放心吧，赵怀礼死不了，只是又要给日本人干活了。
0: 不能给日本人干，
3: 我们必须要把赵怀礼从日本人手里抢出来。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带领天津站的弟兄们夜袭特高克，抢走赵怀礼送到重庆。日本人没有赵怀礼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样你们的任务不也完成了吗？啊，
4: 你认为他就是绝命将赵怀礼吗？
5: 难道不是吗？
4: 为什么你永远都是那么无惧苦笑的自信呢？连三岁小孩子都看得出来，你没有各种方法折磨他成这样。李师傅他有承认他是绝命将赵怀礼吗？他根本就不是。绝景，我现在没有时间看你做闹剧，我给你最后一天时间，如果没有结果的话，麻烦你把他交给我。
5: 哎，

0: 将军，那个李师傅还是不肯交代。
1: 这可不行，一会儿翟厂长来了，我得给翟厂长一个交代。
0: 将军，你会顾及一个中国厂长的意见
1: 啊？我们西部行动要在人家厂子里做吗？多少要给人家个面子。走，跟我去一趟，带你看场好戏。
2: 任师傅，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偷走的那些零件是不是给了这个人？
1: 他是不是就是绝命枪赵凡礼呢？
2: 不是。李师傅，这个人我想你不但熟悉，而且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专门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共产党。
3: 徐锦将军，
2: 孙先生，
3: 嗨，
2: 你告诉大家，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3: 徐锦将军，他是共产党。
2: 李兄，战争期间，如果抓到跟帝国作对的共产党，怎么处理？
4: 报告将军，一律枪毙。
2: 是啊，那还等什么？把卞先生押赴刑场。
5: 李师傅，一起去看看吧，机会难得，看看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共产党是什么样一个下场。

0: 实话，对不起，让你进班房受罪了。
1: 不，跟你师徒一场，我高兴。
2: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承认，你就是赵怀良，我不但既往不咎。

0: 还可以免他一死呢。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

0: 啊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

0: 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

0: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服。

0: 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盲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1: 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
2: 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
4: 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7: 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一分钟。
1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7: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次。

0: 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1: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雇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东鹏补水了，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补水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东鹏补水了。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师傅啊，对不起，让你进班房受罪了。
1: 不，跟你师徒一场，我高兴。
2: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承认你就是赵怀礼，我不但今晚不救，还可以免他一死呢。
1: 谁是赵怀礼啊？这儿只有李华草，还有卞师傅、卞家兴。
2: 好吧，卞师傅，那就对不住了，跟大日本帝国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3: 许家，
4: 哎，卞师傅，您就听小弟一句劝，你就承认给共产党做过山炮吧。你说，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吗？不是？
0: 一个人像狗一样的活着，那也叫活着？开枪吧！我要是眼睛眨一下，就不是共产党员。师傅，谢谢你。我从不后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谢谢你，师傅。
3: 徐佳，
5: 预备。
4: 有话要说呀，来吧。
1: 我有话吗？我咳嗽呢。什么话？我咳嗽呢。
5: 预备。
1: 住手。我就是绝密枪赵怀礼。

二位来了，有请。

0: 奥库阿拉德，
1: 李总工程师在吗？
0: 注意的，打死斯波诺库尼，看他自把一提开了几通，吉可可可罗尼伊萨瓦西萨。
2: 嘿嘿嘿，二位来的太好了，有个好消息跟你们分享一下，李华草工程师就是赵桓李。
1: 什么？
2: 他刚才亲口承认的。中村追了他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抓到，还把命搭进去了。我不是说我是个天才，但是我确实比他幸运。二位喝点什么？威士忌，请酒。
3: 觉醒先生，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搞错了。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怎么可能是绝命枪呢？
2: 刘小姐，你的脸上也没写着女人两个字是吧？
1: 觉醒将军，我想李总工程师这个事情再多一些了解吧，我认识的。

0: 他连鸡都不敢杀，何况是杀人？嗯，我一开始也这么想，可是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判断。事实证明，他就是赵怀礼。我是对的。啊，二位请回吧，我还要审问犯人，你们需要回避。
1: 你。
2: 当你看我里的思念，我自就有。

0: 他竟口承认你不是要找他吗？我帮你找到了，交给我吧。你是要把他带回日本，给英子小姐殉葬吗？没错，我要亲手杀了他，给英子报仇。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因为他是大日本帝国西部行动的总工程师，帝国现在需要他。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帝国？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杀了你？
0: 你可以开枪，你就是杀了我，你也带不走赵桓礼。
1: 为什么带不走？
0: 因为他是帝国西部行动的核心人物，如果他走了，整个行动前功尽弃。不过我可以答应你，等他完成了他该做的，我会把他交给你，任凭你处置。
1: 不用了，我自有办法。
0: 我知道你嘴皮子功夫厉害，我不跟你啰嗦，直截了当吧。钱母装置在哪儿？
2: 什么装置？
0: 哼，装什么迷糊啊！你跟小川局长研究的潜母装置，你都承认自己是赵桓礼了，干脆就和盘托出，争取个好结果。
2: 谁说我是绝命枪啊？你说的？
0: 你刚才都承认了，什么意思呀？
2: 那种场合我能不承认吗？这个卞师傅是我徒弟，师徒如父子，我能见死不救吗？
0: 卞师傅是共产党，
2: 什么党跟我没关系。他是我一天徒弟，我这师父就不能不管。
0: 你这是无理狡辩，知道吗？
2: 就你说那个赵桓礼，我师兄啊，是绝命枪，那也是胡扯淡。你见过我师兄吗？
3: 就他那样，能是杀人不眨眼的绝命枪？
2: 反正我不信。你就拿我比方吧，你说我能够在火车站杀渡边，大街上又杀俩日本人，茶馆里又杀了三个日本军官啊，海河边上杀松井，还杀松村啊，这
0: 停，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的丰功伟绩啊，如数家珍呢。你不是赵桓礼，谁是赵桓礼呀？啊，
2: 你翻开天津任何一家报纸，谁不知道有个威震天津的绝命枪？反正我不信，一个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能杀那么多人，可能吗？
4: 行，来人，把这个糊弄皇军的刁民给我大刑伺候。
5: 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呢？
6: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5: 你呀，真是够笨的，怎么也不问问清楚啊，就听绝景那一面之词。
6: 你接着说。
5: 反正我不相信李师傅是绝命枪，我在想会不会是绝景的圈套呢？刚才你看见明子进去吧，你说他会不会是因为看见明子对李师傅太好了，所以就产生了嫉妒，公报私仇，他就陷害了李师傅，就是绝命枪，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6: 也有这可能。
5: 那我不管，你得再去问问，一定要问踏实了。
6: 我们先不说赵桓礼是不是李师傅，哪怕是，我觉得绝景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5: 为什么？
6: 因为绝景需要李师傅啊，工厂没有李师傅不行啊。
5: 嗯，你说的也对。
6: 我给他们施加压力，让日本人尽快释放他。
5: 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我

0: 去看看小红。
1: 啊，那我送你。
0: 啊，你别去了，女人之间啊，说话比较方便啊。
1: 那好吧，走。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你要有事儿我可怎么办？小红，
2: 你来干嘛？用不着你猫哭耗子，你不管救我自有办法。
0: 你找人去救李师傅了？
2: 我不找人救，难道让你看冷笑话？
0: 你是找的小虎他们吗？
2: 用你管。
0: 小红，我跟你说，我不是不救人，但是你要明白，其实这是日本人和李师傅搞的一场心理战，其目的只是想知道李师傅的真实身份。如果你贸然去救人的话，等于就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在日本人那儿证明了李师傅其实就是绝命枪赵环礼的身份。你想想，如果这样还有的活吗？就算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暂时先留下他，那然后呢？也一样会卸磨杀驴的呀。
2: 那怎么办呀？
0: 现在的办法就只有等，千万不能够轻举妄动，更不能让金门石虎那些人知道。
2: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小红，你怎么那么傻呀？那些江湖人士个个都侠肝义胆的，他们如果知道李师傅在特高课，一定会拼了命的去救的，这样只会弄巧成拙，反而坐实了李师傅的身份。你想想，去日本特高科救人，谁会有那么十足的把握？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样吧，你听我的，你去一趟日本特高科。
3: 你进去，我在外面掩护。
4: 好，你放心吧。
0: 小红，你记着，这个事情不能和任何人说。
2: 打死我也不说。
0: 那我走了。
2: 嗯。

0: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阻止金门石虎营救赵桓林。
1: 好，这样我们分开行动，我去金门石虎家里守着，杨连长你去特高课附近，万一金门石虎要去营救赵桓林的话，立刻阻止他们。
2: 是。
0: 那我去一趟机械厂，我想办法缠住翟明泰，影响他的工程进度。现在外面很多特高课守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好，等小红探监回来，我们在这里碰头。
0: 好，大家小心啊。
3: 嗯，
1: 好。
4: 那个手。
5: 哎，要注意啊，为了影响我给你们做零件，到时候别怪绝景给你急。我有话跟你说，你们是不想做飞机发动机了是吧？帝国的时间表你知道吗？国际形势你们是不妙啊，美国人打到冲绳边上了。冲绳是哪儿啊？日本的门户。
6: 你对战局很了解吗？
5: 报纸上清清楚楚的嘛。
6: 但是我告诉你，大日本帝国还是永远的胜利者。
5: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你们不需要人帮忙了，是吧？那混吧，打吧，打重点，打完了别让我干活，来吧，嗯。

0: 学警长，你说一下，李太太要见李总工程师。
1: 嗯。

0: 李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救我爷们儿。
0: 啊，那你打算怎么救你爷们儿呢？
1: 那我得先见着他，和他说说话。
0: 我要是让你见了，你打算跟他说什么？
1: 那我肯定得说他了啊！就以后不要再掺和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这不划算呀，对吧？老老实实的工作挣钱，一个月好几百块钱大洋，你以为谁都能挣着啊？啊，像你一样啊？你看我们那整一条胡同的人，挣再多也挣不了几百块钱大洋一个月啊！钱多重要啊，对吧？
0: 李太太，你刚才说你们一条胡同。
1: 对啊，就打个比方嘛，那一整条胡同的人都抵不过我爷们儿。
0: 来人，带李太太去见李师傅。
2: 嗨，
1: 谢谢。
0: 客气。义雄君，你听出什么来了吗？
3: 将军，我觉得他不像是大家庭调教出来的，倒更像是社会底层江湖上的人士。
0: 更准确的说，是从南市出来的。
3: 他说他们胡同一个月连几百大洋都挣不了，他应该不会是李师傅从老家带来的吧？
0: 义雄，你有事干了。
3: 我明白了，将军，我会盯死他的。
4: 哎，小红，
1: 大哥，
4: 你们就不知道回避一下吗？好好好，快走，走。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救你的。
4: 救我？
1: 我当时就……
4: 小王，你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吗？
1: 那我哪知道？
4: 绝顶将军啊，觉得我在工厂干活太累了，怕在家休息不好啊，就让我在这儿休息两天。你看看，日本人讲究。
1: 少骗人，鬼才信你！
4: 不信？你这是什么？咖啡？香烟，够意思吧？
1: 那你真没事啊？看你脸色不太好，眼睛都是血丝。
4: 没事，就是睡眠不太好，药没喝，没带安眠药。
1: 药我给你拿了。
4: 不错，真懂事。说这两天干什么了？哎，我教你那个唐诗宋词，学怎么样了？
1: 还学唐诗宋词啊？你直接杀了我得了。
4: 小红啊，我教你的可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最精华的东西啊！啊，你要学不好，那我会失望啊。
1: 真的都就饭吃了？
4: 不可能，怎么也得记住个一句半句的吧？我问你，一江之水向东流，上句是什么？
1: 上句，恰似一壶二锅头。对了，
4: 太聪明。真佩服你，你都会编诗。我告诉你啊，你下次背不下来一整首，别来了就是啊。
1: 还得背整首才能来啊？那背哪首吧？
4: 那就背那个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吧，就这首。
1: 行，那你现在教我，回去再背。
4: 没时间，你回家查字典，好好学。
1: 还得查字典？那你直接杀了我得了。
4: 那行，以后你就别来了。
1: 哎，我学，我背，还不行？
5: 好，探视时间到。
1: 哪那么快？
4: 行了，你回去吧。
1: 那我走了，你好好的。

0: 小红回来了，
1: 我来晚了，那特高课的人怎么甩都甩不掉。
2: 没关系的，你要是甩不掉就别甩了，让他们觉得你有防范反而不好。
1: 啊，这样子啊。嗯，
2: 你见到他了吗？
1: 见着了。
2: 你们都说什么了？
1: 总共也就见了不到熬一碗棒子粥面的时间，能说什么呀？
2: 你就把和他见面的一字一句详详细细的告诉我就好了。
1: 那我一进门就抱着他了也要说呀？
2: 说后面吧。
1: 嗯，大哥说就当来休养了，然后还给我看了他抽的大前门和恒大香烟还有咖啡，他还说雪景挺够意思的。
2: 然后呢？
1: 后来就没意思了，大哥就让我背唐诗宋词，结果我就把那个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前面那一部分就念成了恰似一壶二锅头，大哥就生气了。
2: 那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大哥挺不高兴的嘛，他就跟我说要是我背不好一首唐诗就不要来见他了。
2: 嗯，继续。
1: 我一听不就背一首唐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哥就让我背那首《朝发》。
2: 早发白帝城。
1: 嗯，他跟我说要是我不会的话就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查字典学。你说查字典学多麻烦呀。哎，刘小姐，你是文化人，不如你直接教我得了，我早点学会就可以早点去见大哥了。
2: 啊，小红，我有事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注意安全。
1: 哎，你别走啊，你还得教我唐诗呢。你真是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3: 这几天没有发现刘丽然和什么可疑的人接触，他只去了李师傅家和自己的航运公司。
4: 你去吧。
3: 嗨。
5: 刘丽然出来之后还好吧？
4: 但愿还好，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6: 赵环礼被抓的时候他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可见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成见很深。从我们摧毁共党的据点的资料来看，共产党现在很需要赵环礼为他们造山炮和弹药，来对付我们西部行动的重要据点。共产党想方设法地要救赵环礼，这其中刘毅然就有了帮他们传递情报的可能性。啊，
5: 绝境将军，为了西部行动，你保驾护航的确做得很到位，可是如果以一个间谍来说实在不合格。现在国共两党都知道李师傅被抓了，恐怕全天津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是因为你太嚣张了。
4: 我嚣张怎么了？啊，我就是要嚣张。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来钻了，一个都不会放过。连刘毅然也不例外。
5: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就对他不客气。

0: 快被放出来了。
1: 你确定？
0: 他让小红专门背诵唐诗《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流放的时候遇事高兴返回途中做的一句七言绝句，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李师傅他已经知道他快被放出来了。
2: 我们要阻止萧虎他们劫狱。
1: 如果没有劫到怎么办？那岂不是把赵怀礼给暴露了？哎，看小虎他们。
2: 杨连长，快把他们劫回来。
0: 快。
1: 是。小虎，杨连长，你们不能去，把大哥在里边关着，怎么能不去？日本人正挡着着呢。
2: 告诉你，今天豁出命也要把大哥救出
1: 来。就怕命都没了，你们大哥也没被救出
2: 来。我让开，
1: 你们不能去啊。七哥，
2: 别动。
1: 三哥，好，我陪你们走。
3: 哎呦，真老了。
4: 老家伙，
2: 走
3: 走。

0: 你们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救你的。哎呀，这盆戏没你们什么事儿，关系不远啊。我们要带你去重庆。
0: 你们真要带我走啊？
2: 是，快走快走，
3: 不行，不能带走李先生。
0: 你们也来了？
1: 大哥，
0: 我们来救你了。
1: 你们这不是让我死吗？
0: 日本人不知道我是谁，跟你们一走，我是照搬李铁定了。
1: 你走，胡子，你带人。
0: 就救那个卞师傅，他危险，我没事儿，你赶紧救卞师傅。
4: 好，
0: 看见他们别硬拼啊！我是不愿意看你们再牺牲。
1: 听你大哥的话，快走，要不然会害了你大哥的。
0: 那大哥，你可得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啊！
1: 放心放心，3天之内我自己走出去，走，赶紧走，赶紧走。
4: 我们走了，
0: 你多保重啊！
1: 走走走，快走。

0: 抓活的，你们全都被包围了。
1: 注意力。

0: 变师傅，我在这儿呢，这儿。
1: 变师傅，我们来救你了。
0: 边师傅，我们来救你了。
2: 我师傅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放了他。
1: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不，你们走吧，别以为我把你们给耽误了。快走，
1: 边师傅，我们还等着你出去做山炮呢。走啊，
0: 好，走。

0: 我们要追上去，
1: 堵住日本人，你们先撤。
2: 不行，
3: 快撤！
1: 不撤，
3: 我们越跑不了。
4: 卞师傅，
1: 我是罗大人，服从命令。
0: 撤，
1: 卞师傅，
0: 撤！
1: 哎，
0: 别追了，我在这儿。

0: 卫士部。
1: 快走，再找机会就走。咱们又见面了，
2: 有缘，后会有期，走，
1: 走。
3: 都见了面了，却没有走。明明能走，却没有走。你不觉得这其中有问题吗？
4: 因为他没有必要走，他不是绝命枪。
5: 不对，他们很高明，只救了卞师傅，却没有救走赵桓礼，这叫欲擒故纵。
6: 放他走，直接放他走，暗中派人跟踪他，没准还可以知道共产党打造山炮的地点。
3: 厉害呀，不愧是轻轨。
4: 轻轨，
7: 还好你们没有救出大哥，大哥的身份总算没有暴露。
8: 还是人家共产党想的周到，要不然这回大哥就悬了。
9: 可不是嘛，你说咱哥仨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多傻呀。
10: 二位哥哥，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还得请教共产党，人家有道。
11: 哥几个，咱们把这机器啊都破坏了，逼着他们叫卞师傅和李总工程师都回来。
12: 好，我让那台唐唐的声音不对。
11: 好，那就歇了，等着李师傅回来修机器，咱们就这么耗着。
10: 到时候他们不给咱们工资怎么办？
11: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10: 回头翟厂长回来了，几下子就把它修好了。
11: 这个你放心，我破坏的机器啊，就是李师傅来了也得修一阵。怎么样？
12: 好，
10: 好，
11: 那就歇了，
12: 不干了。
6: 看来舅舅真的不是一般人，连八路军、军统和金门石虎都抢着去救，赴汤蹈火。
13: 怎么可能？
6: 是共产党，就必杀无疑。啊，
13: 那怎么办？明太，你可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舅舅。那个孙卫坤，他根本就是个汉奸。
6: 你还年轻，有很多事情你不懂啊。
11: 厂长，厂长，车间里基本停工了。
6: 为什么？
11: 有几台机器出了问题，卞师傅和李总工程师都不在，没有人能动得了手啊。
6: 那
13: 明太，你得想想办法，我把航运公司的那边所有配件都交给你们生产，到时候可千万不能影响到我那边。
3: 哎，翟厂长，现在是什么情况？

0: 这样下去会影响帝国的工程进度，还不是因为你们？是你们抓了李师傅，你知不知道我那航运公司还有很多配件等着他呢？嗯，哎，这样吧，仓库调度，你陪刘董事长出去休息一会儿。
1: 你也出去吧。嗨，
0: 绝景将军，谢谢你。
1: 一定要完成任务。
0: 放心。

0: 怎么样了，明太？啊，他们终于答应把李师傅放了。太好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小红。我陪你一起去，然后一起去接李师傅。嗯，走。
1: 小侯，走，跟我们接李师傅去。
2: 好，我去收拾一下。
0: 哎，别去了，翟明泰在外面等着呢。
2: 我很快的。啊，谢谢你啊，刘小姐。大舅大哥回来，以后有什么事儿您言语一声，我们上刀山下火海，没同都不带皱一下的。
0: 只是希望下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走走脑子。
2: 哎，我们想好了。
3: 以后只要大哥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就找你们去。
4: 嗯，这就对了。我好了，走吧。嗯，走吧。走。
3: 请。
4: 林师傅，怎么回事啊？这让走还不走了呢？
3: 您得给我一说法啊。
4: 为什么平白无故把我赶？
3: 给你脸，你不要了是吧？
4: 给什么给啊？
3: 我让你给我道歉。啊，这样吧，林师傅，给我个面子。
5: 不给。谁的面子都不给。
4: 不给。
5: 我的面子给不给？不用理他们，走吧。
4: 啊，明子小姐，我正教育他们做人呢。
3: 对，他们很需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不理他们，走吧。走。
5: 将军，明子小姐怎么跟一个中国人？
3: 放了。
4: 李师傅，我的车在对面。
5: 好。

0: 你瘦了。
1: 你应该说是我精干了。
0: 我是因为你骗我，我伤心。
1: 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要被特高科抓起来？你还笑，是不是？
1: 我呀，我是怕你漏了。
0: 你太坏了，你害我担心那么多天。
1: 不跟你说了，我上去干活去了。
0: 这都几点了，你还干活？
1: 没事，你睡吧。
0: 你刚出狱就作是吧？
1: 你应该说呀，你刚出狱又去工作，对身体不好。
0: 作，作，就作，
1: 作，作，行吗？

0: 你们俩呀，难说谁是谁呢。你还别说，你小红知道你的招了，她特别着急。我明白，其实小红这个人心眼真的挺好。对了，你山炮还得抓紧时间做。哦，对，来，啊，这是便师傅做的关键部件。
1: 太好了，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了。你们有话不说吗？我把山炮的这几个关键零件也画出来了，你们就发动天津地下党各个工厂的工人做。我呢？
1: 明天把这几个关键件做出来。李师傅，以前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0: 不客气了，把山炮零件一做完，我归档两清。<笑>你说你这个人，
2: 我刚刚表扬你两句，你就开始给我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招了是吗？
0: 回去吧，翟明他等你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可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

0: 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拨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

0: 目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
2: 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

0: 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化环境，从我做起。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
2: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眼镜片也能当屏幕，一支90后团队带着这项一招鲜技术，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完成惊险一跃。15五期间，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也将加快走进生活。天津多区发布暴雨预警，新一轮降雨到来。超12万件展品齐聚文博会，20家天津文化企业参展，多款好物精彩亮相。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3: 坐落在东丽经开区的央企中航装甲，不仅与街上的邻居企业互补协作，还与2公里外的检测龙头公司联手定制专用设备。央企带动成龙配套航空航天产业，如何练出加速度？
5: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旗下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拥有舰船装甲、航空材料等多项技术，推动军民融合，将军用技术向民用进行转化。集团计划在全国选址建立3级公司，看中东丽区坐落有航天医院、航天五院、航天十一院的下级企业是他们的意向客户。行走在东丽经开区四纬路上，左边是客户，右边有同行，正是这样的朋友圈让中国航发3级子公司中航装甲最终选择在这里落户。
6: 就在我们这条街上，当然我们有同行就参加做数字及复合材料的，而在去年的业务中，有时候确实有互相大家帮助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互补，就是相当于1+1肯定要大于2。
5: 中航装甲在产品交付前需要进行内部检测，排查缺陷。在属地东丽经开区的对接下，距离厂区不到2公里的工业检测设备龙头企业三英精密成为了中航装甲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初期的检测服务。今年双方还合作专门定制开发出一款专用检测设备，因为离得近，三英精密的工作人员能随时到实地进行调试测试。
7: 其实这个设备运行，比如说要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效果，过程中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这台设备是12月到的我们的现场，那1月份就已经可以正常的来运行了，适配了我们很多型号的一个产品。
5: 在中航装甲带动下，今年又有一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东丽，提供材料修复服务。急剧的产业链也加速了产品研发。今年只用了3个月，中航装甲研发团队就开发出了新一代遥感卫星核心部件的一体成型新工艺。从落户时的10家，目前围绕中航装甲已经有30多家企业在周边聚集，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2季度，东丽经开区还将组织近10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会，推动更多区内相关企业达成合作。
8: 我们将紧扣像中航装甲这类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发展需求，精准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对接好区内的央国企资源，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成龙配套成链成群的产业生态。
3: 下面我们带您认识一支90后创业团队，他们的一招鲜新技术让眼镜片当屏幕成为了现实。我们跟随一位外国友人来看看，完成惊险一跃的这项新技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您好，来个煎饼果子。
1: Would you like a giant big guozi？
2: 这位摩洛哥小伙儿叫李哲，跟煎饼摊老板一个说英语，一个说天津话，丝滑不卡壳。秘密武器就藏在他戴的那副眼镜里。这眼镜可不只是翻译器，镜片上还能直接出字幕。怎么做到的呢？来拆开看看。镜头尾巴上藏着一个小麦克风，这是耳朵，对方说的话收进来，通过蓝牙连上手机，手机里的软件翻译完再把信息传回去。而镜腿前端有一个微型投影仪，把文字变成一束光打到镜片上。可普通的镜片是全透明的，光照上去直

0: 接穿透，而尼卡光学的杜有成却把问题变成了自己的一招鲜。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一个透明的介质上让它能够去做显示，它其实是这个业内非常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九零后杜有成学的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2022年创办了尼卡光学。杜有成手里的杀手锏是一种叫体全息光刻胶的新材料，夹在镜片里，相当于装了一层介质，能让光在镜片传播成像。
1: 有很多厂商现在都在做体全息的这种光刻胶的这种材料，但是从目前的现状上来讲，尼卡应该是做出来的性能它是最优的，然后同时价格也是最便宜的。
0: 便宜好用，凭借着这门独门绝技，尼卡引来了不少做智能眼镜、汽车制造的企业，发来了合作意向。可去哪儿完成那惊险一跃呢？杜有成在企业广州总部见到了一支主动找上门的团队——滨海高新区信创局。作为懂企业、懂市场、会服务的行家里手，他们提前做了准备，带来了一整套落地指南。天津信创产业生态图谱、滨海产业基金的投资、厂房选址、应用场景，甚至连员工落户、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还有周边哪个楼盘租住最划算，全都列得清清楚楚。杜有成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落地天津，扎根华苑。
2: 作为招商人员来说，你首先你得先站到甲方的这个角度，我先要模拟一下，我是一个外来的一个这个客户，那么我到天津，我发展的，我要干的是件什么事儿，我要招的是一些什么人，我要全方位的去考虑。
0: 在滨海产业基金 A 轮上千万投资的支持下，今年尼卡光学在高新区华苑片区新建了生产基地，预计下月初投产。
3: 它是处于 AR 光学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点，这个底层技术，这个产业链它绕不过去，这个产业链的它的牵引力非常强，光学材料、光刻胶、精密仪器、设备检测这些环节都可以牵引。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发展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目前智能终端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等消费电子领域，未来将和医疗康养、具身智能、智慧农业等多方面加快结合，其中人工智能穿戴设备就是其中的关键赛道。
4: 虽然说是一个做眼镜镜片的一个企业进来，但是后面它跟着做装备的企业、做材料的企业，还要跟着做自动化、做设计的，还要做一些芯片相关，再到后端它要去配合一些智能生态，所以它能够在上游有需求，在后面呢有拉动，是符合我们天津市的新创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应用，这些人工智能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5: 从昨晚开始，本市新一轮降雨到来，今天白天还有雨，气温也有明显下滑。
6: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2.0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黄花店崔湖营；最大小时降雨量9.3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四村店；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6毫米，最大降雨量2.7毫米，出现在河西区挂甲寺；次大降雨量2.4毫米，出现在河东区团结北里。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白天，最大小时降雨量15至25毫米。市区今天上午中雨，下午小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到99%。同时，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都在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部分街镇降水量累计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雨强较大。天津市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市防办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工作的安全提示。5月16号至18号，我市已经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本次降雨为我市今年入汛前第二次明显降雨过程。
5: 今天上午10点，本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10点至明天10点，受降雨影响，我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也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市应急管理局也发布通知，今天上午9点30分，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单位严格按照防汛预案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0: 我们接着往下看。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静海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相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静海区因地制宜重点发展大健康和循环经济两个产业。在循环经济方面，要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优势，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共建紫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和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向再制造、再生材料等高附加值深加工方向延伸。在健康产业方面，加快推进团泊生命科学创新港建设，
2: 重点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研发经济等产业，构建政产学研资助融合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流动。
0: 会后，媒体采访团参观了主题展览，并走进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进行实地探访。
1: 现场赴静海创新制主题展览吸引了媒体团的目光，蔡公庄的精美萨克斯、独流老醋展出了静海区一系列招牌与代表性本地产品。会后，媒体采访团还前往静海的紫芽经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启宏储能科技公司等地进行实地探访。紫芽经开区打造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自平台揭牌以来，已举办三场涉外交流活动，吸引近600名上合国家代表参与，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在上海环博会上促成10个新能源、新材料等项目签约，并吸引多家央地合作企业落户。
3: 我们这个绿色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呢，作为这个紫芽经开区承接上合绿色产业项目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经完成了1期首开示范区的建设，还重点还是围绕着循环经济、装备制造再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产业。
1: 现在园区20000平方米的绿色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已建成并启动2期建设，190亩的紫芽智慧物流园也将在年内竣工。园区还与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巴基斯坦拉沙卡伊特别经济区缔结友好园区，持续深化与上合国家之间的合作。
4: 智慧物流园相对于传统的物流园区，配备了先进的管理系统、绿色储能设施、智慧调度系统及绿色充电桩等设施，能为入驻的企业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0: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磁源套餐，将 AI 算力以标准化、低门槛的方式面向大众与企业开放。从资费看的话，最低每月5元到上100元的套餐不等。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那磁源为什么成了香饽饽呢？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儿、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是有1000亿，2年增长超1000倍。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而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因此，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那有人会问，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有交过钱呀，这磁源的费用我也没付过呀，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问个问题、聊两句天儿，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磁源的费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账单里。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消耗量更会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有业内人士表示，20年前短信包成为手机套餐的标配，10年前流量包也成了标配，未来磁源或许能像当年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中的标配。

0: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流会开幕。
1: 本届文博会吸引了31个省、4个市、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商参展，覆盖文化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集中展出各类文化产品超12万件，还升级了线上平台，通过官网、文博会加、文博购小程序，可以实现展品展示、远程洽谈等功能。
2: 本次天津展区的设计理念呢，是以海河的河道曲线以及经文街巷为主题，展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非遗创新发展、文化消费新场景等项目。
1: 在天津展区，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泥儿张彩塑工作室、杨柳青画社等20多家单位组团参展。今年年初，杨柳青画社与湖南李陵红官窑达成合作，设计了和韵典藏杯、百蝶图咖啡壶套装，在文博会上首次亮相。
3: 我们通过跨界联名，然后活化杨柳青年画的一些吉祥元素，迎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喜好，突出情绪价值。
1: 鸵鸟墨水推出彩墨系列，结合12时辰及春夏秋冬四季，特调了碧山、青鸾、青梨等24款彩色墨水，可以用于国画渲染、手账装饰等新场景。天津本土企业帆布游戏也带来了他们原创的游戏《好朋友》，场景借鉴了五大道、小洋楼等天津元素设计风格。本届展会将持续到25号，
4: 主要呈现3个特色亮点：一是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二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三是文化消费新场景的打造。通过项目的集中展示，生动地体现了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
0: 昨天在第2工人疗养院旧址，文脉焕新非遗入巷柳林街文化品牌系列活动举办。
5: 婉转悠扬的二重唱，韵味十足的京东大鼓，古朴雅致的民乐演奏。活动中，柳林街道鹤福里、腾华里、东海里、龙汉东园等社区文体团队相继登台展演，舞台就设在成片的绿荫丛中，依托老建筑、古树绿植的自然实景，市民们就闲坐在树荫下，近距离观看演出。
6: 节目吧，就是让我看得特别过瘾，欢快的那旋律，心情非常舒畅。
5: 活动还搭建了非遗体验区，涵盖拓印、烧帛、宋锦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人气十足。第2工人疗养院旧址始建于1956年，2013年被认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场也围绕文物建筑结构特点、保护价值、历史变迁，同步开展实景科普讲解。
7: 居民呢，在家门口就可以呢看到或体验到。丰富的文化活动，同时呢，又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到我们街区的文化和历史。未来呢，我们将在6月份，还有9月份、10月份开展呢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更新我们这次活动的内容。
0: 眼下，早播鲜食玉米进入关键生长期。
8: 3月播种的早播鲜食玉米将在6月下旬至7月初陆续成熟。今年的鲜食玉米核心区种植面积4万多亩，品种比往年多了近10种。现在是决定玉米籽粒饱满度、甜度、软糯口感的关键期。而前两天的连续降雨，田间土壤湿度趋于饱和，农界专家下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调整好土壤含水量，防止湿度过高引发烂根和病害的发生。
9: 要见干见湿，必须干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浇水。如果说长期田间持水量特别大或达到饱和状态，很容易引发一些病害的发生。如果说抓一把土，它成团掉地下就散，这是最好最佳的伤情。如果说抓一把土成不了团，那就干旱，就该浇水了。
0: 昨天，位于武清区的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创新基地迎来了不少居民和学生，亲身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10: 小朋友看到秧苗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往地里边插了。
5: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大家第一次尝试水稻插秧。
10: 压的时候一定拿这个根儿，摸到泥了吗？摸到了，然后对，往下压，20厘米，横平竖直给它压一行两行，就像一个正方形一样。
11: 我觉得农民伯伯很辛苦，他们总得弯腰，所以我们要珍惜粮食。
5: 在天津小栈道高端米加工示范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稻谷颗粒归仓后需要经过的

0: 去杂、去石、龙骨、碾米、抛光、色旋等18道工序，才能得到各种大米产品。去杂之后，干净的稻谷剥壳后成为糙米，而糙米再经历不同的碾压过程，变成胚芽米和精白米。
1: 保留了上边这一颗黄色小芽的这个大米就叫胚芽米，它包含了脂肪酸啊、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很丰富的营养，70%以上的营养都在这一块。
0: 这些经过加工的大米会经过层层检测评分才能上市。
2: 这一次机会很难得，能让我和孩子一起走进这个田园，然后增长了很多的见识，科学的知识。
3: 也通过这种科普的活动让市民们更加真切地体验到优质的农产品，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六一消费提示，其中着重提醒家长要警惕盲盒、卡牌消费乱象。这类商品广受青少年喜爱，相关消费投诉持续走高。去年，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摄入主荤食过量，微量营养元素缺乏是膳食结构主要问题。明天，2026年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将在河西区景海道中学体育场正式打响。271支球队、超4000名运动员将在这一场天津足球盛世中登场竞技。服务和平金街片区发展，长春道改造正式启动。
5: 长春道东起解放北路，西至大沽北路，地处和平金街核心片区。虽然只有1000多米，但紧邻滨江道步行街，人流量大，路面出现坑洼，排水不畅，影响了商圈客流。为此，和平区城管委联合属地街道成立专班，协调了通信、排水等部门，推进背街小巷提升改造。长春道改造被纳入今年民心工程，昨天正式启动。项目将更换沥青路面，增设智慧路灯和高清监控，铺设盲道，设置无障碍坡道，并拓宽人行道，增设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将于6月底前完工。
4: 从昨天开始，京津跨省公交武清专一路加密发车班次。
5: 京津跨省公交车武清专一路从4月20号开通以来，共运送乘客超2.3万人。武清交通局根据客流数据加密了运营班次，去北京方向每天增加一趟早晨5点30分出发的首班车，在周五增加一趟18点30分出发的末班车，从北京回武清方向增加了一趟周五晚20点30分出发的末班车，延长运营时间。结合北京游客来武清游玩的需求，交通部门也计划从130多辆村村通公交中进行筛选，调整部分线路在武清专一路途经站高村镇客运站进行停靠，方便乘客换乘。
6: 河西务镇、城关镇、下武旗镇挑几条合适的线路吧，作为串联线路，北京的游客呢可以换乘之后呢进行游玩购物。
4: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后半夜，我市普降小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0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黄花店崔湖营，最大小时降雨量9.3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四村店。今天白天还有降雨影响京城，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小雨的形式，滨海新区可以达到中雨量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夜间逐渐结束，转为阴天，后半夜多云有轻雾，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方面和昨天相比下降比较明显，最高气温是在21度附近，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周末两天天气不错，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随之攀升，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30度附近，适合安排户外活动。
4: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小雨转阴，21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中雨转阴，20到18度。天津蓟州小雨转阴，19到16度。天津宝坻小雨转阴，19到16度。天津武清小雨转阴，20到18度。天津静海小雨转阴，21到18度。天津宁河小雨转阴，20到17度。天津北辰小雨转阴，20到18度。天津西青小雨转阴，21到18度。天津津南小雨转阴，21到18度。天津东丽小雨转阴，21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16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李师傅，
1: 嗯，
0: 以前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1: 嘘，不客气了啊，我把山炮两件一做完，我就归档两清了。
0: 你说你这个人，我刚刚表扬你两句，你就开始给我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招了是吗？
1: 回去吧，詹明在等你呢。
0: 你怎么想着来关心我了？
1: 我不是关心你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被抓了，我倒霉啊，是吧？
0: 说白了，你是不是怕我出卖？
1: 那倒不至于，你不是那种人呢。
0: 对了，你做山炮这边还需要我们给你提供点什么，或者准备什么东西吗？
1: 嗯，这个厂子里除了卞师傅，还有什么人是你们的？
0: 有。
1: 派到我身边来，别人我不放心。
0: 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王师傅。
0: 哎，赵环礼就是赵环礼。啊，不好意思啊，虽然我知道你很疲惫，但是今天晚上还得麻烦你多画出几张图，因为我明天想找人抓紧时间做。
1: 可以，那就是你得晚走几个小时。
0: 没关系的。怎么了？你怎么了？李师傅，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你别动。
1: 没事。
0: 真是对不起，你看我，我怎么逼你？你刚从监狱出来，整个身体都那么虚弱，还是休息一下吧。
1: 没事，这两天睡觉少了。
0: 真没事。
1: 没事，真的。
0: 你真是吓死我了。
2: 叫你没口福，全给你倒了。算了。你现在是越来越野了是吧？这都几点了？
1: 还没到三更。
2: 说，干嘛去了？
1: 是鸡油味儿啊，还是胭脂味儿啊？我还真饿了。
2: 哎呀，凉了，我再给你热热。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真让我闻出胭脂味儿了，你喝的就不是莲子羹。
1: 砒霜。
2: 外加耗子药，还毒不死你。
3: 李师傅到底是不是赵环礼？绝景现在已经盯上他了。不行，看来只能采取下策了。我得进一步接近他，才能搞清楚他的底细，跟李师傅交朋友。

0: 爸家结婚多行，这样才能完成帝国的使命，又能给妹妹英子一个交代。别忘记是我救李师傅出来的，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见不到他，他现在还在里面待着呢。
1: 明子小姐来了，我正要去上班呢。
0: 李师傅，不是让你休息两天吗？
1: 翟站长是关心我，我不能这么做。
0: 那我送你去厂子。
1: 好吧，我去了。

0: 什么时候学会跟东洋野女人鬼混了。
1: 谢谢你送我上班。
2: 嗯，不客气，这才是开始。
1: 好像话里有话。
2: 我今天决定了，我以后要跟你交朋友。
1: 跟我交朋友？
2: 对，男女朋友。
1: 我已经结婚了。
2: 没关系啊，结了婚也可以离婚，一对夫妻没有感情之后就可以离的。
1: 我不是绝命强，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2: 就这两天我研究你，我发现你的智商比绝命强教皇你还要高，人也不错，挺有义气的。
1: 就有一种
2: 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对你动了心思。
1: 怎么能这样呢？
2: 我觉得小黄根本配不上你。
1: 名字是什么目的呢？
3: 哎呀，李师傅，你为什么不多休息两天呢？
1: 我那是对绝景说的气话。你是好人，我不能看着你为难呢。
3: 你这样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4: 明泰，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李师傅处处替你着想，你呢就不管不顾的鞭打快牛啊。
3: 我正在劝李师傅多休息两天呢。
4: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卞师傅被抓了之后，李师傅就一个人干活，那么累，你也不给人家派个帮手。
3: 行啊，李师傅，你点谁我派谁。
1: 咱们车间谁最好啊？车前喜报膜全拿得起来的。
3: 车前喜报膜有谁？
5: 也只有王师傅了。车前喜报膜、管段铆焊木瓦擦都行。
1: 哎呦呦呦，这么多行当我都不会。就是他了，就是他，
3: 把他叫来。
5: 厂长，我谁都管得了，就是这个王师傅，他仗着技术好总跟我顶牛，他不听我的。
3: 我跟你一起去吧，李师傅，怠慢，
4: 你快去吧。嗯。你这干嘛呢？
1: 不是，明知故问，不干你的活了吗？
4: 辛苦辛苦，怎么样？要不要一杯 coffee？
1: 那得是利顺多的。
4: 行，干完了就给你啊。

0: 手。
1: 嗯，
0: 看见了吧，七哥抢你钱，你一追，后边也跟着追，这回你相信了吗？
1: 没想到还真有人跟着。
0: 嗯，
1: 哎，他们是干嘛的呀？
0: 特高课的呀。
2: 特高课
1: 跟着我干嘛呀？
0: 肯定是日本人怀疑你什么，你忘了

0: 日本人抓了不少姑娘，都给活埋了。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小心点的。哎，反正我也没出什么事儿，你就别跟大哥说了，省得他担心。嗯，你小心点。嗯。
1: 行吧，小女士。小红，他怎么来了？啊，
2: 肖女士给我送花，顺便采访我，刚才大门口碰上了，请。
1: 前脚刚走个日本娘们，后脚又来个狐狸精。
2: 小红，把大门关上。
3: 没事了，做饭去吧。做几个人的？啊，我晚上还有事，不在这吃了。
2: 哦，那就两个人的啊，去吧。嗯。那个，把门关上。
1: 又关门啊？
2: 啊，把门关上。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赵先生，绝景在明泰机械厂里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彻查清楚。这个是重庆的命令呢，还是美军的？
2: 都有。不绑架我去重庆了？
3: 那是以后的事情。嗯，
2: 也算你说了句良心话。
3: 赵先生，我们长话短说，关于明泰机械厂的秘密，您到底现在知道多少？
2: 没有。
3: 好。
2: 待我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您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到哪儿找你啊？你到时候跑来跑去的。
3: 您在那里放喷蚊竹就行了。
2: 啊，明白。有危险我就放这本《仙客来》。
3: 我走了。
2: 好，
3: 您回吧。
2: 嗯。

0: 你到底想干嘛？
1: 什么想干什么？怎么了？
0: 早上明子接你去上班，周围又来了一个肖小姐。你那路边的野花怎么那么多？你不怕中毒啊？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1: 有些事儿啊，我一时半会儿你解释不清楚，你知道吗？知道吧？我的事儿你别管了，别管了啊！别管了。
0: 什么？我不管呀！我要不管，你不定带了多少女人呢？老被女人骗。
1: 你说什么呢你？啊！胡说八道，不可理喻。

0: 大哥，
1: 小红没来？
2: 没有。
0: 哦，我走了。
2: 大哥，怎么了？
0: 哎，没什么大事。我跟小红拌两句嘴。哎，
3: 准是这孩子又惹您生气了。
0: 我说两句重话，这先走了。
2: 哎，哥。哎，你去南市看看。
0: 南市？
2: 就是小红以前那个。
0: 明白，明白。行了，我走了。
3: 慢点啊，大哥。
4: 啊，停停。

0: 停停，停车。
1: 哎，大爷，
2: 大爷，
1: 哎，我陪你呢，
2: 你来玩玩吧。
3: 小红，
1: 走啊。
3: 小红，小，
1: 哎，
3: 我错了。
1: 爷，玩会儿吧，我给你优惠。
3: 我认错人了。
1: 你别走啊，
3: 认错人了，
1: 我都好久没开张了。
3: 我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对不起啊，认错人了。
1: 知足吧，嫁这么好一男人你还挑三拣四的。
4: 那谁叫他把我当外人拿话塞我呀，我白伺候他那么长时间了，没良心。
1: 那准是你先得罪了人家。你听我话，别冒傻气，赶紧回去。
4: 我不回去，回去还得看他脸色，又没有自由，不让出门。
2: 哎，没钱你过来干嘛呀？
3: 你看，你看，我为什么认错了，姑娘，我认错人了，搞错了。哎哎哎，你看，小红，小红，你看，你看，哎，可找着你了，你
4: 来干嘛呀？
1: 大半夜的来找你，多心疼你呀！别跟人家发脾气，好好回去跟人家过日子。
4: 那我回去了。

0: 半夜的，
1: 碰到特高科怎么办？
2: 你急什么呀？
1: 把你抓走怎么办？明天就把你送走。
2: 是专门去找我的呀？
3: 不找你找谁啊？
0: 家里还有别人吗？
2: 那谁要你老拿话塞我？

0: 也许我是上辈子欠你的。
1: 大哥，你别这么说，不是你欠我的，是我欠你的。我没想到你心里那么在乎我，我知足的。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我知足的。
0: 其实，我就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0: 大哥，你想过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吗？我想过了，等你再挣一点钱，我们就去乡下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买一个大宅子，里面有几间瓦房，院子里呢再种一些小菜，那小日子过的就一个字，舒心。
1: 那是俩字儿，
0: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虽然大哥不能娶我，但是我不怨大哥，谁叫我以前是做暗门子的，命里就没那个福分，但是我就愿意一直跟着大哥。

0: 报告将军，这小红跑到南市和一个妓女聊了半天，看样子他们很熟。
1: 有没有惊动他？
0: 没有，一个都没抓。
1: 很好。
0: 嗨，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对他俩全不费功夫。这个小红就是我们要找的妓女。
2: 将军的意思，不会他就是黑桃尖吧？
1: 如果他真的是黑桃尖，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高了。
2: 不管怎么说，抓住他来个一针见血。
1: 不行，这事儿还不能急。我们抓了他，会触动李师傅的敏感神经，这样会对公文包的寻找带来不利。再说了，帝国现在还需要李师傅，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哥，这馄饨怎么吃着没有以前那么香了？
4: 这阵子好吃的也吃多了呗。明天我给你换个样。
3: 那我就吃大哥最爱吃的独面筋。
4: 嗯，好，明天我带你去玉华楼去吃独面筋。

0: 在做狙击部的班级手。
1: 看来挺准啊。
0: 你要是想家就跟我说一声，我那有美国的正宗火，管够。
1: 是吗？那能显示我的手艺？

0: 你家爷们儿不在家，我今天不是来找你家爷们儿的。
1: 那你来找谁啊？来找你的。找我？我现在多少钱都不干了。
0: 小红小姐，不是刚从老家农村来的吗？是啊，我老爷子过世之后，我就跟着我们家爷们儿从乡下来天津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我知道小红小姐经常出现在南市一带。
1: 最近刚刚接触了一名日本军官，并且拿走了他的公文包。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难事啊？你别想害我，说我偷东西啊！我告诉你啊，没这回事儿。
0: 我不仅知道你拿走了公文包，还知道你就是黑桃尖儿。
1: 黑桃尖儿？你说扑克牌？
0: 我长得哪像黑桃尖儿了？真好笑！啊，小红小姐，这个公文包对于你来讲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呢，你能把公文包还给我，我可以给你10000大洋。2万？给多少钱都没有，你不要想害我。
1: 我从来就没见过那个什么公文包，我告诉你啊，你再不走的话，我可叫马警长了，我认识他的。
0: 你好好想想。

0: 怎么样，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女人偷了牛满三郎的公文包。谢天谢地，总算是找着了。将军，那她就是公堂的黑桃尖了。
1: 不，黑桃尖另有其人。
0: 松马，
1: 先不打草惊蛇，稳住她。
0: 真泄气呀！
1: 哼，猫都找到了。 还担心抓不到老鼠吗？
0: 将军，可猫有的时候也不去老鼠洞啊。

0: 办法总会有的，守株待兔总会吧。走。
1: 站长，丢失的这件特殊钢材，我们有些零件做不了啊。
2: 查了吗？谁偷的？
0: 怀疑是李总工程师。
1: 李总工程师，
0: 又查又查，耽误了我多少的事儿？
1: 我抓的都是和帝国对抗的人，这比丢几块钢材重要的多。
0: 我不反对你们抓人，可是帝国只给我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帝国这么重要的军事项目，难道让共产党帮我们做吗？
0: 你有证据证明李师傅是共党吗？
1: 至少有这个倾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
0: 就凭你的直觉。
1: 就可以挽救帝国每况愈下的局面吗？可是李师傅可以。绝境将军，如果你再不配合我，我会要求东京换人。
0: Jason，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林子，你怎么来了？我正说要去找你呢。
1: 你找我干什么？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我不是让你照顾，我还有两个保镖要照顾呢。
0: 他们？哼，他们了解你吗？他们知道你早上要念经，晚上要打坐吗？他们知道你每次洗脸的时候都要用两毛巾吗？他们知道你的银筷子每天要洗吗？
1: 够了，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我的手下告诉我，你最近和李师傅走得很近，颇有一些暧昧的意思。<笑>
1: 你的那位手下拉他过来，我要重重打赏他。
0: 如果我要把他叫过来，你肯定一枪就把他毙了。
1: 那你明知道那还说？
0: 既然
1: 今天看到你，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宣布。
0: 请讲。
1: 我要跟李师傅结婚。
2: 你不是开玩笑吧？结婚？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只要结了婚，我就可以把他带回日本。你是日本人，你的家族不会同意的。
1: 你错了，我的家族会同意的，因为帝国利益。
2: 将军，你没事吧？
3: 这件车好了，把它拆下来。
4: 哎，好，李师傅，我真佩服你，你这手艺我真是第一次见到。只可惜以后是看不着了。厂长说了，这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加工的最后一批零件。哎，哎呀，又废了。哎，
3: 这两天啊，熬夜熬的，眼神也不行了。不行，我得休息休息。
1: 李师傅，我陪你去。

0: 你这是？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要跟你交朋友，以后你下了班，我就在这里接你。
0: 我是有家有事的。
1: 啊，这个我不管，你可以当是我来追求你，而且我可以等你离婚。
0: 这恐怕不行，我要是离了婚，什么都没有了，孤家寡人。
1: 有我啊，你可以跟我回日本。你笑什么？
0: 你在开玩笑啊？啊，那你现在不怕我是绝命枪了？
1: 就算你是绝命枪，我也交定。

我还是回吉野唱吧。别想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去舞厅跳舞，也可能刘小姐和明代君都在那里呢。走吧。

0: 林子，我这也是为帝国效力，希望你能够理解。
1: 理解？我不理解。要不然你就回军部做一个当当正正的军人，要不然就不要回这个家。你自己想吧。

0: 看来，李总工程师桃花运很盛啊。反正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和一个日本人结婚的。
1: 你真的这么认为的？
0: 当然了，如果一个人侵略了他的家园，那你说他的家人还会接受这个侵略者吗？
1: 我个人认为，感情世界应该是无国界才对。
0: 话虽然是这么讲。
1: 不过，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是不会接受他。跳完了，请。我看到李总工程师跟明子小姐一起跳舞，真的太棒了，简直是惊艳全场。
2: ありがとう。我这边是工作，他很忙。
3: 也很辛苦，
0: 所以今天特地带他来轻松轻松，希望你可以尽兴。
3: 明子，我听说你和翟厂长是留德同学。
0: 嗨，我们是亚洲同乡会的同学。啊，明泰，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一曲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就不请明子小姐跳上一曲吗？哈哈。

0: 华草。怎么，想攀高枝啊？
1: 是啊，没看我这努力的攀着呢吗？
0: 我跟你说，你可别被美女给迷昏了头，我们的东西得抓紧时间做。
1: 你认为你和翟明泰，也可以说我和明子，能在八九月份结婚吗？
0: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可能啊？
1: 为什么知道吗？在八九月份，日本很可能就是战败国了。
0: 你怎么知道八九月份日本就战败？
1: 德国眼看就没两天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啊！
0: 看来你对敏子小姐的政策就是耗着，一直耗到日本战败，对吧？
1: 敏子毕竟是英子的亲姐姐，礼尚往来嘛。
0: 这敏子小姐的舞跳得可真是好啊，优雅大方。
2: ありがとう。只要花草喜欢的话，那我们以后都有一点跳舞。
0: 花草可喜欢了。
2: 本当に？
3: 还不着家，就知道把我撂家。
4: 呀，你学会喝大酒了。
1: 威士忌一点。
4: 威什么威啊？

0: 威士忌
1: 不许喝。
0: 家里来人了？是绝景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身上那种男女都有那香水的味儿，一闻就知道。他来干什么？
1: 他说他来找我的。
0: 他说什么了？一字一句的告诉我。
1: 绝景他说来找我，我当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就说我现在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说他知道我以前在南市赚钱，还说知道我偷过一个日本军官的公文包。那我肯定不认呢，我就说他栽赃陷害。他就跟我说要是我找着这公文包，他立马给我20000块现大洋。
0: 接着说。
1: 他还说我是什么黑桃尖儿。
0: 黑桃尖
1: 儿？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问他，他就没往下说了。我总觉得这事儿哪不对劲儿，我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
0: 现在看他已经知道你拿了这个那个日本军官那个公文包，但是知道了没有抓你，肯定有阴谋。
1: 那怎么办啊？
0: 明白了，他是怕那公文包转移了，抓了你拿不到公文包啊。如果下次他如果还问你的话，你死也不承认你看到。

0: 科长，李师傅刚被明子小姐送回家。
1: 我问你，那个叫小红的女人怎么样了？
0: 绝景将军白天走了之后，她一直没有出屋。
1: 把这个女人给我盯紧点儿，这个女人可关系到帝国的命运和前途。

0: 绝境已经盯上小红了，现在当务之急，抓紧把易雪和绝境干掉，否则不仅小红，连自己也会成他们的瓮中之鳖。
1: 大哥，绝境今天来了，
2: 他们已经发现小红的秘密了。
1: 那怎么办？
2: 只有干掉绝境和义兄，才能保证小红的安全。
1: 大哥，您就说怎么干吧。三哥七哥都别急了，
2: 上次杀义兄失手了，警惕提高了，很难动手。
1: 那怎么办？
2: 再找机会。
3: 李花草就是赵桓李，这是毋庸置疑的。
4: 我也早知道了，西部行动必须在5月20号之前完成，先不惊动他，让他继续负责西部行动的核心部分。为了避免重蹈小川局长的覆辙，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措施。
3: 好，李师傅家里那口子有什么动静？
4: 他的问题很大，
3: 绝境将军你也应该知道，西部行动分三大部分，我们的部分是核心的，可以直接捣毁延安和重庆，甚至美军太平洋各大岛屿的驻军。
4: 这个我知道。
3: 另外，万一帝国战败，帝国将会潜伏350名间谍在中国。还有，必须要杀掉一大批中国的精英科学家，这批资料就在天津的资料库。
4: 您是说，天津有个资料库？

0: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这次启用我，一就是要为帝国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二是要保护天津资料库的安全。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你的手下牛满三郎在送资料的过程中出事了。
1: 牛满三郎这件事情我没有上报军部。
0: 你胆子也够大的。
1: 我是不想再给冈村大将增添任何的压力，只有尽快破案才是对冈村大将最大的支持。
0: 现在进展如何？
1: 没什么进展，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资料就在这个叫小红的手里。
0: 有确实的证据吗？
1: 也还没有。这个小红攀上李师傅这个高枝，我们没有轻易的采取行动。
0: 这是对的，不能打草惊蛇。现在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目前还不知道牛满三郎送资料的地方。
1: 要是那个小红彻底消失，就一了百了。
2: 八哥，
0: 如果小红死了，那公文包就找不到了。不过可以这样。

0: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我是想到那边的商场去买一点女孩用的东西。
0: 哎，把车停下。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晚上咱们舞厅见。
0: 哎，这样吧，我把车留给你用，我自己走。
1: 干嘛啊？你用车比较方便，我呢就溜达溜达，需要的话我就叫黄包车就好了，没事的啊，我去了。
2: 哎，大姐来点点心吧。哎，你看这点心多便宜啊，来点吧。
0: 依然，
3: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

0: 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童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的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童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70-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红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

0: 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

0: 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洛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洛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洛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洛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

0: 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铜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络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络宝健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两大分类，读读甲状腺疾病。
3: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还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0: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3: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4: 在喉咙下面吗？
3: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8: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别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60060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依然。
1: 啊，怎么又回来了？
0: 忘了告诉你，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买给你的那个紫罗兰旗袍。
1: 我知道了，瞧你这墨迹劲儿，快去吧。啊，嗯。
2: 哎，大姐。
1: 啊。
2: 哎，买点点心回家吃啊。
1: 这人去哪儿了？这李师傅可真够倔的。

0: 现场不是他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布置下去。这次只要赵怀礼出现，就可能让他有来无回。
1: 不是可能，是必须知道吗？
0: 嘿，这次布置的狙击手全部都在看不见的死角。
2: 你认为赵怀礼最有可能在多远的距离刺杀？
3: 这。
0: 赵怀礼杀了很多我们帝国的勇士，可是我们每一次都没有抓到他。可见他的头脑非常清晰。那次在暗杀之前，都知道了详细的逃跑线路。给我查附近的每一个适合暗杀的角落，然后布置暗哨，给我盯紧。
3: 嘿。
0: 至于这个狙击手，就给我撤了吧。嘿。 现在赵怀礼已经知道我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出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抓住他，我决定亲自带兵去巡查。然后你就假扮我，站在这儿，引诱他出现。
2: 嘿，这就行了。

0: 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0: 我等人呢，不过没想到把叶雄科长给等来了。
1: 我看是未必吧。这个时间你出现在这儿，没那么巧合吧？
0: 真是太巧了。啊，明白了，你是有公务啊？你是不是让我离开是吧？啊，可以，我走。民子小姐，
2: 李师傅，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没关系。
2: 怎么了？你是在难为李师傅吗？
0: 没有，一雄科长要请我喝酒。
1: 是的，刚巧碰到李师傅，随便闲聊两句。
2: 那就好了，你不要难为李师傅。李师傅，我们先上桌。
0: 好，怎样的了？
3: 真高。

0: 连掩护都安排好了。他这到底要怎么杀义雄呢？
1: 等到爆炸的时候啊，咱们都不在现场，在工厂上班呢，没证据。
2: 大哥，那要这样的话，路过那老百姓不也炸死了？
1: 义雄早给咱们准备好了。
2: 啥意思啊？
1: 你没看这两天吗？这铁矿科门口清场，他就怕我混在人群里头，虽然弄得干干净净的，没老百姓。
3: 哎呀，老大，哎呀，什么事儿都让你算计到家了啊！绝，
2: 这什么时间动手？
1: 明天。
4: 大哥，你是要做大事的人，我不能再给你添累赘了。你可得记着，我把油盐酱醋都写在瓶子上了，省得到时候你拿错了。地也擦好了，至少半个月不用收拾了。再给你做最后一顿好吃的。想起当初，真舍不得离开你。
1: 真香，太香了，不惦记了。这么多菜，这是怎么了？这是
5: 哎
1: 啊，
5: 洗手，
1: 讲卫生了。

0: 大哥，
1: 嗯，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吗？
1: 忘不了，要不是梁望魂的一个烧饼，我活不到今天。
0: 我还总怕你忘了，那时候我都觉得你就是个累赘。
1: 我要真是你的累赘，你还养我吗？
0: 我刚认识你那几天可把我闹心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让我来养活你，这养不起。
1: 没有人都不容易。
0: 唉，我没想到就挨了那么几天，大哥就有钱了，我还跟着大哥过上好日子。
1: 托你的福。
0: 哪是托我的福，是大哥有本事，我是配不上你大哥这样的。
1: 你今天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0: 那我问你啊，你敢娶我这种身份的女人吗？
1: 那还有什么不敢的？
0: 你真敢，我还不敢嫁。
1: 这没影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0: 你知道吗？你身边这几个女的，哪个最适合你？
1: 跟你说说。
0: 那先说名字吧，她挺漂亮的，有权又有势，不过可惜她是日本人，你肯定不敢娶。
1: 人家也不嫁我呀，真是。
0: 嘿，人要嫁你还真娶啊？
1: 你这不是话说到这儿了吗？你再说我也不傻，我火和你崩了。
0: 你身边还有仨女的，刘依然、萧记者，还有我，我们三个对你都挺好的。
1: 扯远了，刘依然，又翟明翰。
0: 你不懂女人，那女人要是心里有一个男人，身边有再多男人都没用的。
1: 那我是不懂，那真不懂。
0: 说真的，我觉得这里边最靠谱的就是刘小姐，她从心里崇拜你，对你的事情都很上心，鞍前马后的。
1: 扯远了啊，别瞎说了。
0: 大哥，你以后要娶，只许娶刘小姐。你要是娶别人，我可不甘心。
1: 我现在有多少事做呀？啊，我还有那心思？
0: 我知道大哥要帮八路军做大事。

还要杀了义雄和绝境，为天津的老百姓报仇。多吃点。

0: 还有吗？
1: 还有个已经嫁人从良的，叫小红。
0: 小红？
2: 前面叫什么？家住什么地方？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3: 陈厂长，工程的进度怎么样了？
4: 一切顺利。
3: 李师傅怎么样？
4: 放心吧，任劳任怨地干着呢。
3: 但愿是真的。
5: 抓到了一个妓女，
3: 我关心的是那份图纸找到了没有，
5: 将军。那个妓女还交代了一个可疑的任务，叫做小红。
6: 她交代的，就是李师傅家的小红吧？
3: 给我盯紧了，顺藤摸瓜，找到绝密文件。
5: 将军，那咱们现在就把她抓了吧。
3: 西部计划在李师傅的主持下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两头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嘿，
7: 哎，明子小姐也在啊。
8: 刘小姐，明太君。
7: 李师傅正在干活呢。明太，你可不能让李师傅整天都在做你们厂子的零件，那我们厂子的配件也得抓紧时间做啊。
4: 啊，李师傅一直监督着。
8: 看来李师傅不能办里面干几天活了。
4: 为什么？
8: 他要跟我回日本。
4: 绝景将军没有跟你说吗？李师傅对我们工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能走啊。
8: 我知道，不过他说了没有用。
7: 明子小姐，我非常好奇你带李师傅回日本究竟要干嘛。
8: 叶小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你问的吧。
7: 好啊，那我们就问问李师傅。李师傅，你怎么想啊？
9: 我是身不由己啊。
7: 听到没啊，明子小姐，人家李师傅也不愿意，请你不要强人所难。
8: 不过这次真的是要家人所难了。
4: 明子小姐，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事啊。
8: 李师傅啊，请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9: 小红怎么办？
8: 你放心，我可以给他留一大笔钱，让他下半生吃好不愁。
9: 那把我弄去杀了我？
8: 我不会的。别说你不是教皇里，就算你是教皇里，我也不会杀了你。
10: 我老爷在想如何摆脱明子的纠缠，现在就是拖延时间，等把一雄绝景杀了，再帮八路军把穿甲山炮做出来，那时再想办法脱身。
0: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长官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一片的暗门子一个不落的查出来。
0: 还有一个从良嫁人的叫小红，认识吗？
11: 从良嫁人的小红？
5: 怎么，你认识？
11: 我认识。但是小红的人太多了，什么小红、小绿、春桃，这样花那样花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可犯了大了。马勋江，上次你可让她给跑了，这次你打算怎么抓捕？
11: 长官，不是，你看我，你看吧，在天津这么大，我担心她犯了案以后啊，逃离天津。
0: 我知道她在哪儿。我告诉你。现在在李师傅家里。
11: 那等什么？赶紧抓人呢！
0: 先不要打草惊蛇。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马上找到他。

0: 放在那儿。
1: 长官的意思是什么？让我套壶啊。长官，套壶我行。
2: 这两天李师傅总往特高课附近跑，不知道又想要干什么。
3: 黑刀剑同志，他一定是要去杀义雄。
4: 不好了，
5: 我刚得到消息，敏子小姐要带李师傅去日本了。
2: 不行，不能让他把李师傅带走。
5: 这个我也知道，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李师傅抓紧时间做山炮啊。
2: 对，这样，在敏子带走李师傅之前做完山炮，然后迅速转移李师傅。嗯，
3: 那雪景的西部计划怎么办？
5: 这个就只能见机行事了。

0: 其实起重这技术不是那么难学的，说白了还不就是力学吗？只要用好的钢索就没问题。
1: 不聊起重的事了，说正事吧。
0: 明子小姐来找我，她说要带李师傅回日本。
1: 不要管他，头发长见识的。
0: 你别忘了他的身份。
1: 他身份在大大的国帝国吗？

0: 这是真假货，你们也要小心点。
1: 好了好了，
2: 大哥，
1: 大哥，
2: 准备好了。
1: 好，那走吧。
2: 好，走。

0: 把这些女人送到前边队，
1: 不傻了，
0: 嫌疑犯已经锁定，这些女人一路充当慰安妇。嘿。

0: 不错嘛，很像啊。
1: 为科长尽忠，
0: 不是为我尽忠，是为天皇陛下尽忠。
1: 哎，
2: 你在这儿假扮我引诱赵桓礼，我到那边去检查，给我盯住了。
1: 嗨，
0: 你可以再放轻松一点，
2: 像我平时一样吗？
1: 嗨。

0: 义兄是假的，
1: 我去拆枪。
0: 不用，你也不懂。我去，你看着。

0: 大哥，怎么了？
1: 把枪摘了。
2: 那大哥，出什么事了？
1: 一雄不傻，掉包了。
2: 那是假的，那给炸死不一样吗？
1: 不能乱杀，杀了假一雄就暴露这个狙击点了。
2: 哦，
1: 这样，你们把现场弄干净，走吧。
3: 好，放心吧。
2: 哎，走走走
3: 走
2: 走。
1: 黄包车，
4: 停！
5: 你愣什么？赶紧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6: 啊，谢谢谢谢。
5: 那小红撒丫子跑了，
1: 什么意思？咒我们家小红？
5: 不是，日本人知道那个重要文件在小红手里边，这义雄科长让我去套小红的话呢。
1: 那谢谢马军长啊！
5: 我跟你说，你赶紧想办法让他走吧啊！
1: 来来来，以后有什么事儿及时告诉我。
5: 谢谢。这李大哥心疼我，你放心，这小日本就是撒泡尿，我也能告诉你他上火没上火。
4: 哎，来来来来来，好，把这财神爷送好啊，好好的。哎，
6: 定了，
4: 哎，定了定了，哎。
7: 小红，小红。

0: 科长，又有两名帝国勇士因为绝命枪遇碎了。
1: 你确定是绝命枪吗？
0: 完全确定。
2: 绝命枪，有种你就给我出来！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

0: 做暗示。
1: 科长，小声点，这里离报胜很近。
0: 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把那些送到宪兵队的妓女都给我杀掉。
1: 嘿，
2: 赵怀林，
0: 我就是要把你逼出来，我让你知道咱们俩究竟谁比谁狠。

0: 站住！
1: 你这不站着了？什么事儿？
0: 请跟皇军走一趟。
1: 为什么呀？
0: 皇军的事儿你都敢问为什么？想找死啊？
1: 我不去！我凭什么抓我呀？我不去！
0: 凭什么？皇军现在正在抓暗门子，我见过。走吧。
1: 谁是暗门子呀？我是梁家父亲。放开我！放开我！
2: 慢慢慢慢。
3: 她是我老婆，抓她干什么？
0: 她是你老婆？
3: 不对，就是我媳妇儿。抓她有什么事吗？
4: 特高科里我认识很多人，
3: 义雄科长你知道吧？绝境将军应该知道。
5: 董部长，
4: 我的朋友。
5: 董部长，太君，太君，您这是误会啊！这李华草先生是给大日本皇军干活的大工程师，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大大的贡献。
4: 哦，那他真是你太太？
3: 那还有假？
5: 皇军。我能做啥？
4: 走。
6: 行了吗？
5: 三哥站着。谁让你干我们下去来的？再让我见着你们，扒你们这人皮！滚！
0: 没事。走。
3: 马警官，谢谢你了。你看，没带什么钱，来。
5: 谢谢。李大哥，这多少钱？
3: 写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0: 说吧，为什么要跑？
1: 哎，有什么情况吗？
2: 今天那女的好像要走，不知道为什么又被那男的找回来了。
1: 那赶快报告科长啊！
2: 好，我这就去。
1: 行，我在这儿盯着。
2: 好。
3: 我不想耽误你办大事儿，我在这儿只会连累你，害你分心。
0: 也好，你明天就去敦化我老家，等我忙完了我去找你。
3: 不用了，我有点去。
0: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会这辈子都不想见我吧？
3: 我就这个意思。
4: 你现在有刘小姐照顾你，
3: 我心里挺放心的。
0: 胡说八道什么呀？这是
3: 大哥，我们俩虽然没名没分的，但是缘分一场，我很知足。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再过以前那种生活了。你和小谷给我的钱，足够我以后的日子了。
0: 不行，我必须知道你在哪。
5: 你知道吗？在我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男人了，我舍得离开你啊。
2: 行，什么也别说了，我安排胡子明天把你送我老家去，就这么定了。在家里好好待着，啊，明天胡子送你。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俩都在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杀了两个日本人？
0: 跟你有关系吗？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

0: 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

0: 领取的，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0: 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

0: 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4: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

0: 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1: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2: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哦，
0: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3: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4: 我自己是什么人，
3: 我都不知道了。
0: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5: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6: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
5: 什么毛病呢？
3: 你说谁酒蒙子？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

0: 40060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在家里好好待着啊，明天虎子送你走。你怎么来了？
1: 你们俩都在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杀了两个日本人？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吗？
0: 我没败给你们组织吧？
2: 大哥，你还是先去找小虎吧，刘小姐我来照顾。
1: 你们俩有事儿？
3: 我准备走了。
1: 走了？什么意思呀？
3: 别提了。你知道日本人都在抓像我们这样的人吧？
1: 知道。最近失踪了不少少女，
3: 都是因为我。
1: 你？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阴差阳错的得了日本军官一个公文包，里面可能有很重要的文件。
1: 是什么文件啊？
3: 我听大哥说，好像是西部。
1: 西部行动？
3: 对，就是日本人要杀中国很多有能耐的人。
0: 现在日本人已经知道小红的身份了，必须把小红送到遵化我老家去。
4: 大哥，要不这么着，反正事已至此，一早不宜迟，我明儿一早就把小红送走。
5: 齐哥，我去找车去，路途太远，没吃的可不行，我备点吃的。
6: 多备点啊。
5: 哎，大哥，这
0: 别客气，拿着吧。记住，小红不能出事儿。
5: 大哥，你放心，
4: 没问题。
1: 回来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好了，
1: 金门石虎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要的是万无一失啊。
1: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0: 感动什么呀？
1: 小红对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人吧，还行。
0: 什么叫还行啊？我听这个口气很勉强嘛。
1: 当然了，你想想，你既无组织也无纪律的，你明明知道这个日本人西部行动的文件，为什么不交给我们？
0: 我都给你们了，就是那个日本人要杀害中国爱国人士的名单呢。
1: 还有呢？
0: 还有？那我不知道。我呢，就是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抓住不放。只有一个，就是里面还有一个樱花图案可能有问题。
1: 樱花图案？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那行，你想想，你好好想想，我去送送小红。
1: 哎，你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重要的，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我也先走了。
0: 好。不是你是吧？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到乡下来看我呀？
0: 过日子需要钱呢，我攒点钱，等赚差不多了，我先去看你去。啊，按你说的，买住大房子，也享受享受地主和地主婆的日子。
3: 地主婆，
0: 笑。
3: 大哥，我也想不到，我怎么就能招上这么大麻烦？
0: 行了，啊，什么也别说了，啊，走了。
3: 就睡了。
0: 我怕你熏着我呀。
3: 这是熟的，不会的。

0: 所有工程的账目和程序全都在这里，通通通过核实，没有误差。
1: 现在就等着李总工程师对图纸做最后的复核。
2: 他为什么还没有来？
0: 是不是有事？他最近干得挺好。
1: 民泰机械厂，易雄军，
3: 是我。好的，我马上就到。
4: 我呢，该支持该捧啊！别想我，我这好着呢。
5: 你有什么事儿啊？我都会告诉我。
4: 红娘，啊。
6: 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得了。
4: 我挣够了钱，我找你去啊。
7: 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去哪儿关你屁事儿？
5: 你这什么意思？
7: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2: 带走。
5: 你这是干什么？
6: 哎，大哥，
7: 你也请跟我一起。

0: 那个。
1: 李师傅的妻子小红被特高客抓走了，
2: 最好不要放出来。
1: 那我现在就去特高客告诉他们一声。
2: 别算了，我们不要太多干涉特高客的事情。

0: 李师傅，小红，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出什么事了？
1: 将军，幸亏及时，小红差点上船跑了。
2: 李师傅和小红呢？
1: 在接待室里关着呢。
2: 嗯，很好。公文包现在在哪里？
1: 没有找到公文包，搜遍了李师傅的全家。
2: 审，给我好好的审，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嘿，除非找到公文包，否则格杀勿论。
3: 报告，
2: 进来。
3: 东军陆军总部加急索密电报。

0: 調査停止だ。正規に合わせろ。
1: 你竟然动用军部，发电报阻止我的行动。
2: 缺井将军，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指证李师傅家里那个女人，就是偷走我们公文包的那个女人，只会导致大日本帝国西部行动前功尽弃。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能惊动李师傅。
1: 可是那个皮包非常重要，也同样关乎大日本帝国的生死前途。
2: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纲举目张，我们已经抓住了主线，你还怕其他的可以跑得掉吗？你现在已经抓住了李师傅，你还怕那个小红可以跑吗？牵一发而动全局，我希望绝境将军三思啊。
1: 我考虑考虑。李师傅，真是不好意思，让您受惊了。
3: 绝境将军，你这上哪出啊？你抓小红干什么呀？
1: 您误会了，

0: 请你们来是请你们协助调查。呵呵，有这么请人的吗？啊，日本人就这么请人的，这风俗？啊，
1: 很抱歉，如果我的手下冲撞了你们，我表示歉意。这次请你们来是例行公事，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怀疑是被一个妓女偷的。我们抓了所有的嫌疑人。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嫌疑人？
1: 有证据吗？
0: 巧的是，尊夫人的名字和那个妓女的名字完全相同。
1: 中国人同名同姓的多了，你抓得过来吗？
0: 李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们排除了嫌疑人以后，马上就可以放人。
1: 我要见小红，
0: 没问题。请李先生转告小红，我对我属下的鲁莽表示歉意。

0: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干嘛抓咱们嘛？
1: 听说是咱们的一个姐妹偷了日本人的一个什么皮包。
0: 咱们接二连三失踪了那么多姐妹，都是因为那个人。他是谁呀？他都应该自己站出来，别让咱们跟着受连累了。
1: 就是我们会死吗？
0: 怎么会这样啊？
2: 小红，别怕啊！我跟你说，刚才学警叫你跟我说呀，可能抓错人了。有人也叫小红，你还跟你同名同姓呢。
3: 不是的，大哥，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
2: 是，绝景将你跟我说呀，他们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指不定现在在谁手里呢，是吧？天津这么大，哪儿找去？肯定瞎忙活，知道吧？抓你进来啊，例行公事，你等事儿查清了就放人，知道吗？别怕啊。
1: 李师傅他人呢？怎么没看到啊？
4: 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什么？为什么呀？你怎么没有拦着呢？
4: 当时我们都忙着，义雄突然就走了，说去李师傅的家，所以……
1: 所以什么？这日本人也真是的，怎么乱抓人呢？啊？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别说了，我们现在想个办法去救人好吗？
5: 明太机械厂。哎，厂长。
4: 是，我马上过去。
1: 怎么样？
4: 日本人请我去特高课，应该是李师傅的事。
1: 那我跟你一块去。

0: 过去。
1: 李师傅。
2: 李师傅。
1: 什么意思呀？
3: 诸位，不要着急，马上就知道了。

小姐，只要你认出那个女人，你不但可以救了你自己，而且还可以救了这里大多数人。

0: 怎么样？
1: 没有。
2: 大哥，还是没有。
0: 站住！
3: 嗨嗨，
0: 把他们也带下去吧。
3: 哎哎，走走。
4: 九鼎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诸位，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谈吧。请。李师傅，真是不好意思，误会，抓错人了。
5: 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能乱抓人啊？
6: 怎么跟将军说话呢？
7: 绝情将军，既然现在没事了，那李总工程师，也就是我们机械厂的总工程师，你们大日本帝国的活现在都停工了，那请你赶紧放人，让他回去干活吧。
0: 当然要放人，我们的职责是不冤枉一个好人。李师傅，希望你能够不计前嫌，继续为我们工作。
6: 这是抓到哪儿去了？太离谱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夸你。
0: 李师傅说的对，以后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5: 那我问你，我舅舅什么时候放啊？
0: 边家兴不仅是共产党，而且还私自制造大日本帝国明令禁止的枪支，犯的是死罪。不过刘小姐，我可以给你一个面子，只要他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我可以网开一面，免他一死。
7: 啊，就是，那你回去跟你舅舅说一下吧，这么好的一把手艺，不要这样糟蹋了。啊，就这样吧。
0: 你们可以走了。

0: 照你们的吩咐做了，钱也给我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可以走了，不过这件事情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你可以帮我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吗？
0: 我一定永远保守秘密。
2: 请走吧。
0: 谢谢。

0: 谢谢翟厂长。李师傅，明天好好休息，陪陪嫂子。好，嗯。小红，改天再过来看你啊。嗯，
1: 再见。明泰，
0: 你随我去舅妈家，我去看看他。
1: 好啊。
2: 就你想到会这样，吓死我了！
3: 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出去瞎跑了。牛皮包已经被我处理了，以后谁问起你来，打死就说不知道，听见没有？
4: 幸好小芬这回没有把我供出去，不然我就完蛋了，我死也得死个明白吧。
3: 有些事儿呢，你还是不明白挺好的，所以说我有些事不跟你说嘛。
5: 小芬为什么不指证小红呢？

0: 代我向舅妈问好。
1: 嗯，放心吧。嗯，拜拜。

0: 突然让你师父走了，以前不是不让他离开天津吗？
1: 那个日本女人疯狂地缠上了赵怀仁，小红又被日本特高课给盯上了，所以非常的危险。
0: 如果李师傅不走怎么办？
1: 那就把他绑架走啊。对了，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渠道怎么样？
0: 没问题了，只要出了天津城就是我们的天下。
2: 赵怀仁这样被抓来抓去肯定会出事，我觉得可以考虑送他去根据地做山炮。
1: 是的，现在更是要送他走了，只是计划有变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赵怀仁肯定不想走，因为他想复仇，但是正好小红被特高课给抓了，吓得不轻。我在想通过小红好好劝劝他，让他跟我们，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执行绑架了。
2: 这样行吗？
1: 我准备明天去一趟他家。
2: 好。
3: 警官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李师傅和他太太已经被放回去了。
5: 明子小姐，我们干脆把李师傅杀了算了，然后回日本祭奠英子小姐。
3: バカモノ。
5: 嗨，
3: 这是你说的话吗？不行，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放弃的。明天我就去李师傅家。
4: 嗨。
6: 此时我老爷不知道这个贵为皇族的敏子小姐是带有帝国使命而来，早已预谋要将我老爷带回日本。敏子心急如焚，坐卧不安，怎么办？
5: 日本人这么一折腾，家里又得添置不少东西了，这帮不得好死的玩意儿。
1: 说谁呢？这么生气？
5: 还能有谁啊？你看把家里给霍霍的。
7: 刘小姐今天怎么有空啊？
1: 啊，不是刚从特高科出来吗？过来看看。
7: 没事儿，我倒还想休息一两天呢，赶明儿上班。你看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快中午了，留点吃饭吧。
1: 行，嫂子做饭也很好吃，那我就留下了。
5: 好，
7: 哦，不用，我去，你们俩好好聊天。
1: 辛苦啊。
5: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
7: 明天行动。
8: 明天？大哥，小红刚放出来，我怕特高课有什么目的，要不杀义雄这事儿放一放。
2: 对，大哥，小伙说的没错，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要不咱缓两天。
7: 听老赖估计还不中庄稼了呢。咱们跟日本人啊现在玩的是心理战，这小红刚发生事儿，他们的想法跟你们俩一样，也不会去杀他，但是咱们就这个时候偏偏去杀他，反其道而行之。
2: 行，听您的。
1: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和翟厂长帮忙了，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些见外。

0: 话了。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1: 还不是因为日本人那个公文包，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揪着这个包不放。哎，刘小姐，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也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还是之前那件事儿。现在日本人怀疑李师傅就是绝命枪赵桓礼，再加上你又遇到了这个事情，我担心啊，日本人迟早会对你们动手的，你们在这儿真的很不安全，所以你俩得赶紧从天津城撤离。
1: 行，我没问题，我就怕大哥。
0: 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1: 好，
0: 至于怎么撤离天津城，我已经有了安排，不过具体还需要你帮我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你得想办法把李师傅骗出天津城。
2: 林月莲哥，在说什么呢？
1: 是你啊，我们家爷们不在家，你该不会想赖在我们家吧？
2: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我都拿话轰你了，你还死乞白赖留在我们家，真不害臊！
2: 你们中国都变成我们大日本人，你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1: 什么敢不敢的？难不成我还得把你供在我们家？
0: 明子小姐，这次过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不说我也知道，就是想把李师傅带回日本，对吧？
2: 你知道你还问？
0: 有一点我特别不明白，想问一下你。这中国有句俗话，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小红小姐可是李师傅明媒正娶娶过门的，而明子小姐你这叫霸王硬上弓，你这是为什么呀？
2: 你，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真看上我爷们儿了，我可以去帮你说说看，让他收你做偏房，做小妾，就是小老婆的意思，你明白吗？不过啊，你这个小的还得听我这个大的的话，明白了？
2: 八哥。
3: 明子小姐，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啊？
2: 我是来看看你还在不在。
3: 啊，跑不跑？
2: 当然。
3: 你放心，就你这句话，我肯定跑不了。
2: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十天的时间，十天之内，如果你找不到绝命枪赵桓礼的话，你一定要跟我回日本结婚。
0: 明子小姐，我特别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给你妹妹英子报仇，还是有什么任务非要带李师傅回日本？
2: 这个你不用管。
0: 行行行，我不管，我只能恭喜李师傅了，娶到这么如花似玉的女人。对了，嫂子，也得恭喜你了，你又多添了一个丫鬟。
1: 哎呦，恭喜什么呀？我见过急着嫁人的，没见过急着要给人做小老婆的。明子啊，你要是嫁到中国来，我得跟你说说这规矩。在中国呢，做人小老婆可惨了，你除了早晚要给我请安之外，每天睡觉前还得帮我跟老爷呢打好洗脚水，除此之外，家里的脏活累活全是你的，而且你事事处处都得听我这个大的的话，明白了？
2: この無礼者、この私を愚弄する気か。
1: 在说什么呀？
3: 你再说就把你抓走。
1: 我，
3: 明子小姐啊，不是，不是，这种事吧，就不能这样，没听说过都。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没问题，但是那得你情我愿，对吧？你这种命令式的，你这个日本也没这风俗吧？
2: 我不管，总之从现在开始，我牢牢的要看着你，每分每秒我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0: 行了，我先走了。
3: 哎，吃饭呢？
0: 怎么吃啊？你先把你这些家务事儿都处理好了，改天再吃吧。
3: 哎，小红，
1: 我送的。
3: 你送，你看，哎。
0: 你也看到了吧，现在你们的处境真的很危险，所以你们得赶紧离开天津城。
1: 我知道。

0: 不过刘小姐，像我这样的，我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能干什么呀？
1: 你放心吧，你能做的多了，那我改天再跟你详细的聊，我先走了啊。
2: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3: 赵怀李家那口子为什么被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被放出来，他们是不是想逃走啊？
4: 这也是我担心的最大的问题。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赵怀李带回重庆，他要是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3: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劫持赵怀李
4: 不行，日本明太机械厂的内幕还没有查清楚，要知道这个秘密必须要依靠赵怀李。我们必须要调整原来的计划，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忙。
3: 你的意思是告诉塔拉，
4: 这么大的任务不是你我能完成的，我们必须要依靠天津站的力量。
5: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劫持赵怀礼，不能让他跑了。
3: 你做什么决定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赵怀礼的主意，否则这就是你下场。
5: 吓唬谁呀？
3: 怎么着，要不你试试？
6: 好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根据赵怀礼提供的线索查下去，我们完全可以破获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劫持赵怀礼去重庆，不但完成了任务，你们天津站也大功一件，两全其美。
7: 我怎么就觉得说不上哪儿不对劲？
8: 大哥，你要感觉不对就改天吧。
7: 不行，明天下午分明两路，4点中路下集合。
8: 四点？
7: 义雄啊，他们每天下午5点在中路下巡逻。
9: 那就4点。
7: 4点，就这么定了。
9: 大哥走好。
7: 嗯。
0: 你去哪了？
7: 去虎子家了。
0: 我还以为你去那日本娘们儿呢。
5: 你是我的家人，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当不了大房。
5: 胡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3妻4妾的。
0: 那我就放心了。我求你个事儿。
5: 嗯，说吧。
0: 自从我被日本人抓了之后，我整天担惊受怕的，都有点神经质了，我想你陪我出去散散心。
5: 疯了？你出去不怕日本人抓你啊？
0: 那我整天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日本人更会怀疑我了，更何况你陪着我，我怕什么呀？
5: 咱们吃的亏还少吗？行了，别胡思乱想，早睡觉。哎，
0: 不行，从特高哥回来之后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都快崩溃了，我马上就要得神经病了。
5: 行了，我已经神经了，走吧，睡觉。
7: 自从认识小红，就难得见他这么开心过。反正翟厂长给了2天假，明天就陪小红出去散散心。嗯，只要下午4点前赶回来就行，不耽误事儿。

0: 我想好了，你说的有道理。
1: 这么说你同意了？哎，那我们去哪儿散心啊？
0: 你说去哪儿吧。
1: 城里呢，日本人太多了，看着就来气儿。要去呢，就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太远了，要不我们晚上就回不来了。就这么定了啊，车我都已经订好了。
0: 啊，看来你是早准备好了。
1: 哎，
0: 说好了啊，下午3点必须回来。
1: 嗯，好嘞。
2: 我老爷哪里想到，小红和刘依然竟然合谋要绑架他走。
0: 你要的车呢？

0: 呀，马上就到了。
1: 不来更好，我有事儿。
0: 哎，不许动，你答应我的。哎，来了。
2: 这。

0: 快停车！
1: 我是特高科的少佐，我要用一下你的电话。给我接特高科，绝景将军办公室。绝景将军，
2: 李师傅和他太太突然离开家，
1: 坐着马车往出城方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2: 我是在土城关卡给您打电话。
3: 我马上派人过去。
1: 嘿，
3: 来人，马上开车去土城。
1: 嘿。

0: 在人家地上。
1: 干什么？
0: 能干什么呀？让你地上就地上。放松，地上。

0: 说我们以后的日子该多好呀，再也看不到日本人，都是咱们自己人，谁也不用欺负谁。
1: 你说什么？
0: 以后啊，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以前是做暗门子的。大哥，你说是不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没说什么，我就让你想象一下。
2: 这是我们新开的地下交通站，
3: 安全怎么样？
2: 已经做好了全部防范准备，不会有问题的。
3: 那还是要多加小心。
2: 好。
4: 这。这。这。咦。

0: 喝杯茶。李师傅，我们等你半天了。
1: 哦，
0: 走，里面请。
1: 合着这是你们合计好的，就我一人不知道。为什么？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考虑到你和小红的安全问题，想把你们送到根据地，但是又怕你不同意，所以就出此下策了。
1: 你们就把我骗到这儿来了？
0: 话也不能那么说，我是为了你好。
2: 大哥，咱们到了那个晋察冀根据地，就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们的日子啊，可以敞开了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0: 就是啊，现在呢，你们在这儿歇歇脚，一会儿啊，天黑之前我们就赶到下一站。
1: 黑桃尖儿。
0: 李师傅怎么突然想打扑克牌了呢？
3: 我都安排好了，下一站有人接应。
0: 嗯，
2: 大哥，他们说在根据地呢，女人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和男人一样，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往后我们的日子就不愁了。
0: 是啊。
1: 哦，我方便一下，
3: 我跟你去。
1: 怎么着？怕我跑了？
0: 杨连长。

0: 让你师父去吧。
1: 你们这茅房在哪儿？
2: 就在后边。
0: 小红，喝点热水。

0: 谈得好了，就等大哥了。
1: 大哥，我这儿也齐了。大哥呢？
2: 不知道啊，都说好了呢。看看，都3点半了，还不到。
1: 哎，急人呐！你先坐下。
2: 坐。别着急，再等等。
3: 刘小姐，谢谢你又一次帮我们啊！
4: 我救他其实是应该的，毕竟现在根据地迫切的需要他帮我们做山炮呢。嗯，一个女人能够得到一个男人的关心和爱护，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等到了根据地，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他，好好的珍惜他。嗯，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对月行单，望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虽然你跟李师傅不是真的夫妻，但是到了根据地，你们俩也要好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嗯，
5: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他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7: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

0: 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

0: 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 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

0: 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电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电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3: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

0: 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

0: 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电不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9: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5: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9: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10: 在喉咙下面。
9: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通膨补水了。
17: 痛痛痛！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九块。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一个女人能够得到一个男人的关心和爱护，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等到了根据地，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它，好好珍惜它。

0: 刘小姐，还是你有文化，你跟大哥才是真的般配。啊，
1: 你别瞎说，你们俩以后就好好相处，这种话就别再提了啊。
0: 我倒是这么想的，我就怕大哥他看不上我。
1: 感情呢，是可以慢慢培养起来的，只是以后你就别太任性了。
0: 那这个我懂，我会好好带大哥的。嗯，
2: 我们该出发了。啊，
0: 大哥，大哥，
1: 走，看看去。我姥爷跟金门石虎的老三、老七还有小虎已经约好了，4点之前赶到特高课门前会合，杀掉义雄。现在必须赶回去，以免耽误大事儿。
0: 大哥，
2: 自行车怎么没了？
1: 可能已经走了。
2: 这算什么事儿啊？前面有日本人。
1: 日本人一定是冲着李师傅来的，
3: 那现在怎么办？
1: 小红，别担心，听我安排。走，先进去。

0: 人呢？
1: 什么人啊？
0: 少啰嗦，李师傅和他太太呢？
1: 在里面呢。
2: 哎，太君，你需要点什么？太君，哎，太君，太君，太君。
3: 我们在睡觉呀，要不要脸啊？滚！不害臊！
1: 这对鸳鸯雇我的车，就是到这个野外，快活快活，晚上就回去。
3: 哎，走了。哎，你看这样还行。
0: 走。

0: 大哥不会是被日本人抓了吧？
1: 哎，你这不是来了吗？
0: 哎，大哥，
2: 来了。
0: 哎，大哥，可到点了。
2: 动手，
0: 走。

0: 赵怀礼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定不会轻易出手，一旦出手的话一定是一招之敌。我一直怀疑昨天河边发现的杜秋尸体不是枪击现场。
1: 他为什么要把尸体扔那么远？
0: 所以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1: 嗨，
2: 这驾！
3: 你说他这人怎么那么傻，能有嘛事儿啊，还非得赶回来。
4: 你又不是不了解李师傅，他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3: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2: 这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那太君，
1: 我是梁敏，
0: 马上通知宁兄科长。
2: 扔箱子，跑啊！
0: 扔了箱子就跑啊！

0: 跑不掉了，日本人把七哥围了。
1: 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2: 太君，没什么东西啊。
1: 把箱子打开。
2: 真没什么东西、啊、
3: 箱子打开。
2: 这、
0: 七哥打开箱子就死定了。
1: 把箱子打开。
2: 真没什么东西啊，啊，太君。
1: 我再给你10秒钟时间考虑，否则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开枪！快开枪！给我来个痛快的！开枪啊！快开枪！下辈子我还是你兄弟！哈哈哈哈。

0: 小王，赶紧往吕师傅家赶，快点儿！
1: 马上去查一下爆炸是怎么回事。
2: 嘿，
1: 等一下，查一下吕师傅4点钟的时候在干什么。

0: 李师傅，
1: 嗯，
0: 你没听到爆炸声吗？
1: 听到了，赶快往家跑啊！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0: 是吗？可是我看到你这不穿，脸不红的，一点都不像害怕的样子。
1: 我坐黄包车回来的。哎呀，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赵环礼，你就是赵环礼，你不用解释，你放心好了，我会向天皇保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更不会让偷高贵的人来抓你。
1: 你来不就是为这事来的吧？
0: 我妹妹来到中国，最终为了你，死在异国他乡。一开始我一直以为你杀了他，所以我发过誓一定要帮你碎尸万段为他报仇。可是自从萧小姐把那些衣物给了我之后，我看完我的想法改变了。
1: 萧小姐，那个萧小姐，
0: 律师报的萧小姐。我看完了我妹妹的日记之后，发现她的死心里有原因的。
2: 报告将军，义雄科长和巡逻的士兵当场死亡。

0: 有事就说。
1: 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你，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决定要帮大王讲大的心愿。
0: 什么心愿？
1: 我要提银子跟你完婚。所以现在你是属于我的。
2: 你说什么？鬼爷们属于你的？你要不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啊？
1: 还需要问你吗？
2: 你少来这套，你们日本娘们在家伺候爷们儿都挺规矩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1: 你再乱讲话，我让最高科大人抓你。
2: 我信？我当然相信。我更相信你就算把我抓走，我爷们也是不会跟你走的，你信不信？
1: 那现在马上就把你抓去。
2: 好啊。
0: 好了，不要说了。银子小姐，人与人之间讲缘分，我和小红有缘分，平平淡淡的挺好的。但我想跟你说，权势不是爱情。
1: 可是银子，最终是为你而死，难道你无动于衷吗？你为什么不给帮大王将他的心愿？请你理解我的苦衷。
0: 你的苦衷我理解，但是你的希望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了银子，我是不会放弃的。希望你可以成全我，我一定会再来。さよなら。
3: 李师傅，你安全到了我就放心了。
0: 谢谢你的关心，我挺好的，没事。嗯，
3: 小红，有什么就好好和李师傅说，别发脾气了。我走了。

0: 怎么样？
1: 你放心吧，赵桓黎已经安全到家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刚才发生的爆炸，我得去查一下是谁干的。不用了，是赵桓黎自己干的。
0: 天津城里面传闻赵桓黎杀日本人都是用枪的，
1: 没听说过用炸药啊。
0: 你别忘了，赵桓黎可是机械专家，那个日本女人名字就在他家，我不方便多问。 等找到合适的机会的时候，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好，
0: 走吧。

0: 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事情发生的突然，不知道箱子怎么爆炸的，也不是定时炸弹，只有一种可能，那个人跟远和义雄科长同归于尽。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搜索，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这么晚了还不做饭呢？别吃了，饿死你得了。饿死我，你叨叨谁去？我回来是有目的的，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点，你是我这辈子的亲人，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你说，到乡下去。 买束房子过清静日子，我不是没想过，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这样吧，等打跑了日本人，咱们去乡下过清静日子，行吗？
1: 把日本人打跑，那得猴年马月啊。
0: 那你放心吧，兔子尾巴长不了啊。

0: 你要我放心呢，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你绝对不可以娶那个日本娘们儿。
1: 那是没影的事，我娶的什么呀？
0: 每回你把我气得半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吧，就好像没那么生气。那应该是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来还了。
1: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缘分。
0: 那我做饭了。

0: 一群科长精心设计的局，不但没有抓住绝命枪，还让绝命枪轻而易举地给杀了。这个绝命枪厉害呀！啊，对了，这个绝命枪是个机械专家呀。是的。你确定在城外看到他了？是。李师傅和他太太上了马车。
1: 我一路跟他城外，一个路边客栈，然后就看见李师傅和他太太进房间休息了。我们还闯了进去查看，两个人都在床上睡觉。
0: 在城外？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亲眼看到的吗？
2: 是，他和他太太都在被窝里。嗨。

0: 是大日本帝国在中国最稳定的后方城市，今天居然发生了爆炸，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你是不是在编织想炸死我？
2: 决命将赵桓礼杀了义兄科长，还有士兵。
0: 赵桓礼又杀人了吗？
2: 是的。
0: 几点？
2: 四点整。
0: 我马上过来找你。
3: 老七，大哥给你送钱来了。

0: 你本来是可以跑的，大哥知道你是为了我报仇才没有跑，是大哥害死你了。
1: 大哥，他是为了天津的老百姓。
2: 是啊，大哥，这事不能怨你。
0: 老三，
1: 大哥，
0: 老七家还有什么人？
1: 啊，他还有一个老娘。
0: 老七，我每年今天都会给令堂大人送钱去，你在那边安心吧。
3: 我认为李师傅就是绝命枪赵桓礼。
4: 那你凭什么说李师傅就是绝命枪赵桓礼呢？
3: 我派去跟踪他的人告诉我，在爆炸的时候他没有在城，他和他的太太在郊外客栈的床上。而你刚才又告诉我，在爆炸的时候李师傅竟然在他的家里，这也太蹊跷了。还有一件我们容易忽略的，就是像李师傅这样的人，他就是不在现场也是有可能可以杀人的，所以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嫌疑最大，我要抓捕他。
4: 不行，我现在以帝国的名义命令你，你不可以伤害到任何一根汗毛，更不要说抓捕他。
3: 明子小姐，是我要提醒你了，要以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为主，要站稳立场，不要有私心，请你。
4: 你放心好了，我的行为就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3: 明子，你真的要嫁给那个李师傅吗？
4: 这跟你有关吗？
3: 没关系，可是你不是那种随便就会爱上别人的女人。
4: 没错，我没有爱上他。
3: 那是为什么？
4: 为了帝国。目前有些事情不便告诉你，等随即成熟了，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是馄饨吧？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就那个牛皮包里的。这是花吗？
1: 这叫樱花，这是日本的国花。哎呀，每年到3月、4月份，漫山遍野的开的都是这种花。嗯，你见过呀？
0: 嗯。
1: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日本人呢，把这樱花戴在身上就是思乡的意思呗。可是这樱花里能有什么秘密啊？至于把我那么多姐妹都害死吗？我问C姐啊。
1: 哎，你别话了，你先吃吧，趁热。
2: 这就完了。
3: 你不担心他逃跑了吗？
4: 一个人逃跑，怎么会连金银细软都不拿？ 赵怀丽跟小红出门的时候，两手空空，像我的样子。
0: 不行，这回你得听我的，绑架他。

0: 你兄可曾被炸死了？你知道吗？
1: 炸死了？什么时候？谁干的？
0: 昨天下午4点，绝命枪赵环里干的。赵环里一向以来喜欢用枪的，怎么这次用的是炸弹？
1: 这次用的也是枪，只不过这一枪打在了炸药上。太可怕了！西部行动。
0: 现在已经进入最紧要关头，你必须谨慎处置。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绝命枪，不管他是谁，义兄军不能白死。你想怎样？
2: 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什么计划？我要用到电加星。
3: 王博士。
4: 义兄，是被赵环，义兄，真是被赵环里给炸死了，赵环，这么炸死，干得真好啊！是，这是要枪毙卞家兴啊！嗨，
3: 这绝景是为了报复赵环里。
5: 哎，
6: 哥们，这上面写的什么？
5: 你自己不能看？
4: 就是，
6: 我们认字儿。
4: 你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免除一死，只要你交出你的上级黑桃尖儿，以及和他的联络方式。 堂堂特高克将军铁雷技穷了，别枉费心机了。你们在我身上骂也得不到，不就是想让我多受点罪吗？还有啥新招？都使出来吧，我受得了。
6: 你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也可以免你一死。
4: 这可能吗？
0: 你们这么多刑罚我都扛过来了，你上嘴鼻子下嘴鼻子这么一碰，就让我叛变。
7: 好，
0: 不愧是老共产党人，骨头不软，佩服。来人，
8: 将军，
0: 通知宪兵队处决卞家兴。

0: 别走了。
1: 哎，
0: 哎呦，大哥在家吗？
1: 哎呦，干嘛呀？大哥上班去了。你慌慌张张的，怎么了？你说话呀！
0: 哎呀，我不告诉你，你迟早也会知道。大哥杀了义兄，日本人想报复，说两天之内不去自首，就要杀了卞师傅。大哥曾经为了解救34名士。

0: 我们要去换自己，我们得找到大哥，防止大哥去自首。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0: 我是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大哥知道，以他的脾气，他肯定能去自首，到时候就麻烦了。
2: 那怎么办？
0: 我去找刘小姐。刘小姐，刘小姐，
3: 小红，你们怎么来了？刘小姐，你可得想办法救救大哥。出什么事情了？
0: 薛静想利用你舅舅卞师傅，让大哥去自首。
3: 你确定吗？
2: 现在大街上张贴了告示，限期大哥2天投案自首，要不就杀了卞师傅。
0: 郑明白的是为了义兄在报复。李师傅现在知道了吗？
3: 他还不知道。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定要瞒着李师傅。现在你们俩回去，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去找翟明泰，把李师傅调开2天。行，你们俩赶紧回去吧。
4: 这次日本人的工程全靠您了，李师傅。不过我发现您好像脸色有点不太好，是不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不如放2天假吧。
5: 不用，真的不用。
4: 您真的别跟我客气啊，放您2天假，找个好地方好好休息。
5: 这让你这么一说，就好像逼着我休息啊。
4: 哎呀，您千万不要。
5: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不，真的不是，因为我眼看着日本人另外一个工程快要开始了，所以呢，我希望李师傅您以最佳的状态进行工作，谢谢队长的好意，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小红，没事儿，刘小姐会想办法给大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的，
4: 你就放心吧。
2: 小虎啊，我现在心里挺乱的，你让我自己静静吧。
4: 那我走了。

绑架了。

0: 李恩师傅失踪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共产党为了赵怀李的安全，把他保护起来，防止他冒险去救卞师傅。
1: 这绑架的人好像没有恶意，是八路军还是军统的人？日本人供成那么急，这翟明泰他为什么给我放两天假呢？不对，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先把路记下来再说。

0: 板，你们这儿卖樱花吗？
1: 我们这里只卖酒，不卖樱花。
2: 哦，我们

0: 有人吗？
1: 干嘛呢？
2: 干嘛呢？
0: 老板，你们这儿卖樱花吗？
2: 这里是棺材铺。滚滚滚！
1: 走走走走，快走，走了走了。
0: 棺材铺就不卖樱花。

0: 真是对不起啊，用这种方式把您请过来。嗯，
1: 什么时候你变戏法了？开始
0: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天津市委书记玉华台同志。
2: 欢迎你啊，赵环礼同志。
1: 别别，你们帮助过我，我也可以帮你们做山炮，但说清楚了，我可不是你们组织的这个同志，一码归一码，别凑着同志了。
0: 这个我也知道，不过只要你帮我们组装山炮，别的我们也不会求你的。
1: 那行，就这么定了。
0: 你来看看吧，这儿就是我们组装山炮的地点，你都看看这些东西。
1: 这还能转吗？
0: 我也不太懂，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呢？
1: 这山炮啊，精密零件啊，只能在明泰机械厂。
0: 嗯。
1: 完了到我的地下室加工，啊，完了再到这儿组装。
0: 不错，我赞成这个意见。
1: 关键是，怎么把加工好的零件运出来？
0: 这个，交给我吧。因为航运公司的维修船只的零件正好在明泰机械厂加工，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1: 那就好办了。
2: 赵环礼同志，啊，赵先生，我们晋察冀根据地啊，正遭受着日本人一个神秘基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山炮来摧毁这个基地。
1: 先不着我，另请高人。
0: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这两天在这儿你能把它尽快画出来，麻烦你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1: 什么意思？你这什么意思
0: 啊？
1: 你走
0: 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得回趟航运公司。不过你放心，晚上我会给你送饭过来。
1: 啊，那还差不多。看看小红，我真怕他再出什么幺蛾子。
0: 嗯，放心吧。
3: 停一下，停一下。
4: 哎，好嘞。
3: 快走。
5: 将军，一切准备就绪。
6: 很好。根据我们特高科掌握的资料，绝命枪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他一定会用自己换下卞师傅。
5: 将军，绝命枪真的会来吗？
6: 当然，因为他是绝命枪，自信满满，要不来还称得上是绝命枪吗？
5: 如果绝命枪来了，国共两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必然会闻风而动。
7: 嗯，走，我们去看看卞师傅去。
4: 我觉得昨天喝酒那地方，就鱼做的还不错，别的菜真没什么吃的。
3: 马金长，停停！
4: 怎么？
3: 有人在跟踪我。
4: 行行，躲，躲着。
8: 哎呀，昨儿那酒啊，
4: 不行，咱接着换，喝什么？说吧。
9: 见到一个花姑娘，过去了没有？
4: 花姑娘，那边，往那边跑了。
9: 追。
4: 刚说喝酒就有人送钱了。

0: 你看我也救了你一回。我懂。不是，这……哎呦，回头我让我爷们儿再好好谢谢你啊！
1: 哎，不是，我的酒钱。嘿，就剩酒钱了，走吧，喝酒去。
2: 我已经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贴满了要处决你的告示，我想赵环礼一定会看到。明天呢，就是你的死期。不仅你要死，我们还要通过你的死抓到赵环礼以及你的地下组织。哼，卞家兴师傅，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3: 什么时候让我走？

0: 杨连长，
1: 你终于来了。我跟你说，日本人明天就要公开杀害卞家兴同志，我们马上联系同志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行，
1: 他可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啊，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杀害啊。
0: 这个我比你更着急，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很有可能是绝景下的一个圈套。我通过内线早就了解到，绝景早就想秘密杀害卞师傅了，但是就是因为赵环礼杀了义雄之后，他恼羞成怒，他可能想借此机会把赵环礼给引出来，好好杀杀绝命枪的威风。你也明白，这赵环礼啊，他可是共产党还有军统以及日本人所有人争夺的人才，只要他一出现，军统那边一定会闻风而动，那绝景埋伏在那儿的人员就会立马围剿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国共双方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都会遭到严重的损害，你想过吗？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偃旗息鼓，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切以根据地做山炮为重。你去安排吧。
1: 那卞师傅呢？
0: 是啊，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2: 赵先生，日本人有一个叫轻轨的，是这次西部行动的总负责人，你估计是谁？
3: 轻轨？不知道，肯定不是绝情。这地方安全吗？
2: 安全，这是我们组织最机密的地方，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外人根本找不到这里。不瞒你说，没两下子的还真找不出去呢。
4: 这次日本人的攻城全靠您了，李师傅。
3: 翟明泰为什么放我两天假呢？
5: 不如放两天假吧，您真的别跟我客气啊，放您两天假，找个好地方好好休息。
3: 翟站长，你这么一说就好像逼着我休息。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

0: 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

0: 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

0: 症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

0: 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5: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2: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5: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6: 在喉咙下面吗？
5: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2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7: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哦，
2: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8: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6: 我自己是什么人，
8: 我都不知道了。啊！
2: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9: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10: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
9: 什么毛病呢？
8: 你说谁酒蒙？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高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找个好地方好好休息。
1: 陈站长，你这么一说，就好像逼着我休息了。
2: 陈明天为什么放我两天假呢？
3: 怎么那么安静啊？你在干嘛呢？我要不进来还不知道里面有人呢。来，吃饭了。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做山炮吗？为了感谢你的帮助，我亲自给你做的毒面筋，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1: 心还挺细，客气话就不说了，咱们互相帮帮。我帮你们做山炮，你们也帮我一个忙，互不相欠。金兄弟明算账，前两天特科附近那个爆炸是我做的。
3: 其实我知道是你做的，我只是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义兄他自己引诱我上钩，我将计就计，用炸药就把他给炸了。为了这事儿还损失了一个好兄弟。我估摸着呀，这个绝景已经盯上我了，我是担心小红危险，所以呢想请你帮忙，帮我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我算是知道小红为什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了，你自己的危险你都不顾，总是先想着他。
1: 我是他爷们儿啊，那不想他想谁呀、啊？
4: 李师傅还是没有找到。
5: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有可能是共产党为了保证李师傅的安全，把他保护起来了。
6: 我和彪子走到金门十五那边打听打听。
7: 要是赵先生明天真的出现在刑场，我们必须要把他救出来，不然完成不了重庆交给我们的任务。
6: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7: 我们大家分头行动。
6: 走。
1: 谢谢。
3: 不客气，你吃得开心我就高兴。
1: 好，
3: 你早点休息，我走了啊。

0: 找你跟你聊天，没有怀疑吧？
1: 没有。
0: 明天啊，绝景就要公开处决卞师傅了。
1: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留在这儿，千万不能让他去天津城。就他这脾气，他一定用他自己的命去换卞师傅的。
0: 这样的话正中了绝景的圈套。你放心吧，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在这里。
1: 好，你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0: 好。好，赵先生
2: 啊，
0: 辛苦了
2: 啊，
0: 你也早点休息。
2: 好
0: 啊，你放心，我把着这门呢。
1: 刘依然知道，就算我老爷去自首，卞师傅也是一死，完成八路军山炮才是卞师傅的心愿。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绑架了我老爷，先躲过这两天再说。
0: 哦，早啊，赵先生。
2: 哎，早。哎呦，一个大书记陪着我，没别人了。
0: 你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得我亲自陪。你忙，我去喂喂鸭子。
2: 哎，好。
1: 放心吧，你大哥今天就在那儿了，哪儿都不会去的。谢谢你，刘小姐。为了以防万一，我现在就过去盯着。
3: 那我跟你去。
1: 不行，那儿是我们最机密的地方，如果没有领导批准的话，谁都不让进去的。
3: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大哥留在那里。
1: 对了，今天就算天塌下来了，你俩都不许出门，记住了吗？
4: 放心吧。
1: 那我走了。

0: 张先生，怎么了？
1: 啊，昨天晚上啊，受了点凉。你这有药吗？
0: 要不我去烧壶开水，先给你喝点姜汤吧。
1: 行。

0: 然没有找到赵寒礼，那我们只有在法场见了。
1: 中午十二点，绝警就要公开处置卞家兴，目的就是要把赵寒礼引出来。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不顾一切，把赵寒礼阻拦在法场外，不能让绝警把他抢走，否则的话，我们的工作全都白做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记住了，如果没有阻拦住绝命枪，也要把法场搅浑了，让绝命枪先逃脱。
3: 是。
0: 出发。

0: 怎么回事？
1: 赵环磊跑了。
0: 什么？
2: 那赶紧找啊！
1: 他不认识这里的路，我估计啊，他跑不远。走，咱们上城找。

0: 看来是找不到了。要是能找到，他就不是赵桓里的。
1: 这个赵桓里啊，果然有两下子。
2: 你说我们都找了那么半天了，他会不会已经回到天津城去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回天津城。

0: 将军，一切准备完毕。
1: 命令狙击手召唤李耀留活口，其他的一律格杀无论。
0: 嘿。

0: Leader Bunny.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不管来多少国共两党地下组织，我们都能瞬间绞杀。
0: 很好，一会儿就看你们的了。

0: 都记住了啊。听着呢，我们不是劫法场，我们是劫持这个道。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吧？一组呢，从左边突击；二组从右边攻进；三组就留在这儿。只要三组劫持到赵怀里，你们一组、二组就负责打乱日本人的节奏；四组断后。看着远处埋伏的日本人了吧？从那儿到法场最多3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能够劫持到赵怀里，之后迅速散开，混到居民中去。听懂没有？
1: 明白
2: 啊。
0: 肖兵和李军，你们就留在这儿负责观察。
3: 不，把我们编到一组和二组。
0: 哎呀，你们可是军统的宝贝呀！啊，我哪能让你们出问题啊？
1: 这关键时刻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0: 我跟你们说，你以为不让你们在这儿观察啊？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扰乱观察狙击手，一旦打起来，首先向他们开枪，扰乱他们的视线。啊，
3: 好，我们见机行事。
0: 好。

0: 11点59了，你说绝命枪还会来吗？
1: 将军，时间到了。看来他真是个懦夫。市民们，田忌市民们，
2: 惯匪绝命枪赵桓礼，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我大日本帝国特高科科长。
3: 哎，在吗？
2: 快吧，那边，
1: 塔拉，
0: 共产党军统前走。
3: 快！
1: 哎，出动，出动！
3: 塔拉，
1: 别动！
3: 你没事吧？哎，塔拉，
2: 别动！
1: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
2: 哎，走开，别动！
1: 为了维护天津的治安，日本政府决定枪决赵桓礼的同党，别加刑，严正视听。
2: 哎，你
3: 立刻执行。

0: 大日本帝国特高科的科长，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让绝命枪残暴的给杀害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公然挑衅，也是对大日本帝国尊严的粗暴践踏。所以今天要杀一儆百，维护大日本帝国的尊严。 大家既然都来了，就好好的看看，仔细的看看，这就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下场。我还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卞家兴不是第一个死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只是想让这个绝命枪能够站出来。 他要是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他的亲人、朋友、同党同事，就会一个一个的倒下去，就像卞家兴一样。对赵桓礼呀，我就是要折磨他，恶心他，蚕食他，让他像地洞里的老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1: 你们中间谁是赵桓礼呀？啊，有胆气就请站出来，做缩头乌龟，不是赵桓礼的风格。嗯，赵桓礼，绝壁墙，
0: 没人敢答应，吓得不敢说话了，太让我失望了。 赵桓礼啊，不对，不是让我失望，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赵桓礼，赵桓礼什么人？啊，中国人的英雄，中国人的救世主啊！以为他能创造所有的奇迹，他竟然是个懦夫。这个奇迹要在我绝境的手里终结了。李师傅，我告诉你，其实卞家兴。 本可以不死的，我没打算杀卞家兴的，他是替赵桓礼死的。赵桓礼要为他的死负全部责任。你说赵桓礼要是听到我这番话，会怎么想？李师傅，这样都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啊！这半天了，一句话都没说，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多难受啊！
2: 舅舅，
0: 刘小姐，刘小姐，绝境也太狠毒了吧！刘小姐，你真的误会了。你舅舅他是共产党，我也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身不由己啊。不过我告诉你，你舅舅是替赵桓礼死的。 你要是算账，一定要把这笔账记在赵桓礼和共产党头上。
3: 走吧，把辩手抬回去。嗯，人都被你杀了，还要怎么样？
0: 你不是老夸我中文好吗？ 刚才都说了，杀一儆百，你怎么给忘了呢？杀一我杀了，你把尸体拿走，我怎么敬百呢？
2: 绝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悬尸示众，三天之后，抛尸荒野，给野狗当晚餐。绝景，
2: 你
0: 传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给他下葬。
3: 嘿，走。

0: 回来了。
1: 你是不是早知道日本人要杀卞家兴？是不是？
0: 我怎么可能知道？
1: 告诉我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呢？他是替我死的，替我死的，知道吗？

0: 师父害了你啊，是我害了你。现在第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卞师傅的遗体接回来，安葬好了卞师傅，马上把小红送走。雪姐，这笔账咱们该清算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异常情况。
1: 一定要小心有人劫尸。

0: 淑华，快过来！你这是干嘛呢？啊，这么多人守着，你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1: 他那儿悬着，我受不了。
0: 可是你没看到那儿那么多日本人在那儿盯着吗？
1: 我不能不管。
0: 如果你为了把边师傅的遗体抢回来，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你觉得这样子做无谓的牺牲，边师傅他的死有价值吗？如果你真的想替他报仇，真的想报复日本人的话，你就造出更多的山炮，让日本侵略者的尸体满山遍野，那样子边师傅也会觉得欣慰的。
1: 道理我都明白。
0: 明白你也一样犯傻吗？
1: 我就是咽灭这口气。不管怎么说，我都得把卞师傅安葬了。
0: 你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形象吗？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为你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赵桓礼呢，结果呢，日本人几句话，你竟然就沉不住气了。行，你想去送死是吗？我陪你去，我现在就去把遗体拿回来。
1: 你不能去。
0: 卞师傅受不了日本人对他的侮辱，你不允许，我也不允许。你放心，我和杨连长一定会把他的遗体给拿回来的，只是请你不要操之过急了。
1: 如果我承认了我是赵桓礼，日本人就不会杀卞师傅，他至少能活着。
0: 怎么可能啊，你把他们也想得太仁慈了吧。就算你承认了，他们也一定会把卞师傅杀了的。你自己想想，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手软过了？根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自从卞师傅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要明白，这个绝境动用了这么大的力量，他就是为了逼你，你才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想把你逼上钩，要你赵桓礼能够去投降。
1: 我知道，可我过不了这坎儿。

0: 吕师傅，你叫我有事吗？你们两个出去，在门口守着，任何人不可以打搅。
1: 是。
2: 是。
0: 请坐。吕师傅，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想请民子小姐帮个忙。
1: 好啊，你说。
0: 卞师傅的事儿。
1: 这件事情我知道，最近想利用这件事情比追命江教皇里出现。不过听说追命江教皇里他并没有出现。
0: 中国讲究入土为安，可掘井呢，不许卞师傅下葬。我没求过人，这一次呢，我想请斌子小姐帮我个忙。
1: 帮你忙可以，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做大丈夫心不改名，坐不更姓？
0: 是有这么句话，那是江湖上的规矩，不一定适应任何时候。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你这句话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层次去理解。
0: 我不明白民子小姐指的是什么。
1: 大丈夫也有能屈能伸的时候，对吧？那追命江教皇你为什么没有出现？李师傅，你可不可以为我分析一下？
0: 也许身不由己吧。
1: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的意思你应该很明白，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你就是教皇里。
0: 是的，我是召唤里。今天我去求卞师傅了，但是去晚了，所以我恳请你帮我把卞师傅的遗体还给我，让他入土为安。
1: 你终于承认你是教皇里了。
0: 等把卞师傅的遗体要回来，你可以把我送给绝境。
1: 不，这不怪你，谁都没有错，要做就是这场战争的错。一场战争让多少无辜的生命牺牲，教皇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要卞师傅的遗体的话，那绝境一定不会放过你，甚至会杀了你。
0: 你觉得我还在乎自己这条命吗？
1: 好，我试试。

0: 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说完就走。哦，太客气了。你跟我还有什么求？有什么事儿，请您直说。
1: 尽你把卞家兴的遗体还给李师傅。
0: 师父去找过你了吗？人你都差了，你还觉得不够吗？我就是要让他难受。
1: 追锦，你跟火莲过不去就算了，你跟死人斗过不去，你太过分了吧？我过分？我是一名军人，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我在维护大日本帝国的尊严。你这么做。 毁误了我的大事，
0: 管不了那么多。等他是共产党，他就是我的敌人。
1: 你答不答应？

你花草，你师父，就这么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0: 我一直都爱着你，你如果答应回到我的身边，离开那个中国人，我什么都听你的。跟魔鬼在一起，你觉得会幸福吗？英子，为了你，
1: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0: 放弃？那我现在告诉你，按照我的决定去做，请你考虑考虑。
1: 明子，明子，我们换个话题，聊点别的好了。正是应该，现在在我们家乡，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记得我们一起赏花吗？

0: 据我对赵环礼的了解，卞师傅的死他一定会去找绝景报仇的。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阻止他呀。
2: 就赵环礼那脾气，我是领教过，谁也别想拦住他。弄不好这次赵环礼的身份就暴露了，可我们还指望他做山炮呢呀。
1: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他就不明白呢？

0: 我一个人去法场了，说要把卞师傅的尸体要回来，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1: 怎么办？没时间了，我和杨连长去追他。你呢，一定要发动工人，保证赵环礼的安全。
2: 好，知道了。
1: 准备走。

0: 送死啊，但是你这样冲上去也不是个办法啊。你先冷静一下，先看看情况再说好吗？
1: 大队长，我没

0: 准备几枪，你们要是敢动手抢尸，给我扫射。嘿，
1: 走，我们去。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以帝国的名义命令你，命令你马上把所有的人奏效。听见没有？我给你一分钟，请把你所有的人撤销。
0: 林子，你这是要干什么？这些中国人是来抢尸体的，这是对大日本帝国以及我本人的公然挑衅。如果这次我要是不开枪，以后怎么镇得住这帮中国人？大日本帝国的尊严何在？你是有权利命令我，但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照。
1: 可是你把杀人当作偷身证，你知不知道？
0: 林子，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为什么总帮中国人说话？来人，
2: 小姐，小姐，
0: 把林子小姐给我请走。
1: 你敢？
0: 还愣着干什么？
3: 嗨嗨！
1: あなた、バカ！あなたを絶対に許さない、絶対に。

0: 我正式代表明太机械厂所有工人向你们交涉，要你们交出卞嘉欣师傅的遗体。
1: 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还我遗体！
2: 静静静静，怎么办？
3: 翟厂长，谢谢你了。
4: 啊，不用谢。不管怎样，卞师傅也是我们厂里的人。我作为厂长，怎么可以坐视不管？不过我也担心，这次我们只是侥幸。下次如果跟日本人硬碰，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4: 如果下次碰到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了。
3: 翟厂长，这次你帮我们说话，日本人会对你不利的。
4: 我想应该不会的，因为我暂时对他们来说还是用得着的，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对了，卞师傅的葬礼必须要厚葬，所有的费用由我来出。可怜的卞师傅居然落得这个下场。

0: 谢谢你，裴厂长，不用谢。
1: 嗨，
0: 说开枪就开枪，你以为是演戏啊？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你的脑袋比猪脑还要笨。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

0: 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就为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

0: 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当绿色融入城市肌理，当生态照进人间烟火，当创新成为人才奔赴的热忱，盐碱滩的蝶变，向绿而行的耕耘，让每一份梦想都有土壤扎根。渤海之滨，中心天津生态城，一座海上故宫，静卧浪涛之间，国家海洋博物馆，以银色流线型穹顶呼应着海洋的呼吸。
1: 这里是海博号深海下潜舱，未来的海洋它取决于我们当前当下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海洋。我们现在提到的碳达峰、碳中和的，我们中长期的关于海洋的这些发展理念，在我们的海底城市，我们要如何的去保护、去检测、去修复我们的珊瑚礁，那在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也都有所体现。
0: 深海空间站里，数字人灵犀为你引路。三千颗激光水晶球，封存着海洋生命的密码。
2: 未来海洋展览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常设展览，是对我们海博馆远古海洋、今日海洋展览体系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0: 开馆七年，这里已是京津冀游客跨城奔赴的文旅地标。在游人如织的高流量背后，是他从未动摇的绿色初心与坚守。
2: 海博馆在设计建造之初呢，就一直在贯彻节能环保理念，采用了高效的维护结构、建筑能源管理和再生能源的利用等多项技术措施。
3: 我们的可循环材料呢，超过了80%，铺设透水铝板，使这个材料可循环利用。在集水方面呢，加上我们的绿地循环，提升了我们的收纳雨水的能力。
0: 这是一座轻轻放进大自然的城。作为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大合作项目，它也是世界上首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
4: 我觉得中心生态城，它从选址上来看，它这个跟新加坡有很相近的地方。新加坡合作就是，我能处理沿海地域，我有经验。
0: 2008年9月28日，中心天津生态城在一片盐碱荒滩上正式开工建设。从诞生之初，它就肩负着重要使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守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2024年，国务院批复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将为全球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中国样板。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每一栋建筑从设计源头就为

0: 100%绿色建筑的绿色基因。
1: 中心生态园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外界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实际上应该说天津的人居环境来说，那地方做标准最高，真是啊，关键就是规划做在前面。
0: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国北方首座单体超20,000平方米的超低能耗建筑，让海量数据在绿色能源的驱动下平稳流淌。
2: 我们现在所在项目是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低温热泵项目，利用的是土壤源的热量，通过是智能控制，是一键启动。我们设计了336只垂直的一些管道，不破坏地下水，也不破坏土壤结构。垂直管埋深在地下，深度是120米深，利用那个土壤与管道的接触面进行换热，通过比如说25度的水再回到机房内的变成30度的水，这5度的温差呢，把它通过压缩机，通过主机的控制，把它输送到楼内。
0: 一键启动，智能调控，它的开发者正是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中国首个专门从事绿色建筑第三方评价的专业机构，为100%绿色建筑提供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技术服务和审查。
3: 为了实现绿色建筑100%的目标，目前服务的建筑面积已经超过了3000万平米，服务的客户超过了100家。那么绿色建筑呢，是将适宜的绿色设备、绿色技术以及绿色建材进行合理的整合与应用，为人们呢提供一个健康、舒适、高效的使用空间和环境保护。你可以想象一下，人、建筑、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场景。我们要构建标准体系，全球首创了绿色建筑第三方评价机构，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手段，对于各类建筑进行绿色监管。
0: 当一座城学会与自然共生，产业便循着绿意扎根。2015年7月，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落户生态城，打通科技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何落在天津呢？为何落在这个生态城呢？这个当时我们也是考察了很多的地方。那生态城无论是在它的发展的理念，比如说它绿色智能，跟我们的这个也是非常吻合的。京津同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位置，一直发展已经第10个年头了。那么我们挖掘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概110余项的科技成果，然后落地了40多家的公司啊，就注册在生态城，其中已经超过了这个3/4实现了自我造血，它目前的发展良好。
0: 把光纤中微弱的光信号转化为清晰稳定的信息流，这项曾经长期依赖进口的核心技术，如今已在生态城实现全流程国产化。
5: 说现在比如说 AI 比较火，人工智能比较火，会用到光模块，那我们的 SOA 就集成在这个高速光模块里面。在全球上有10几家做 SOA 芯片的厂家，只有1/3能做偏振无关的SOA， 那我们就是其中一家，然后依托于清华电子院的这个光电集成微系统锁的这个平台，然后就很好的就落地生根在这里。
0: 镜湖边摇曳芦苇与树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硕士生朝月正调试着一台水下机器人，放入水中测试。
6: 我在这边开展的研究课题呢，是水下机器人的精准导航与定位。我们选择镜湖这个场地作为我们的实验场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呢，是这里水体较为清澈；第二点呢，是这个水中的枯枝落叶还有水草等杂物比较少，场景更为多样，为我们的实验提供更丰富的观测目标。
0: 很难想象，17年前，这里还是积存了40年工业废水的污水库，而今。这里已被改造为风景宜人的景观湖，生态治理奇迹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人才来到生态城安家落户，与这座城共同成长。2024年底，北京感恩有你科技有限公司落地生态城，企业以大数据标注为主营业务，将数字经济与助残就业深度融合，让绿色发展更有温度。企业已在生态城带动残障人士就业。

0: 口700人。
1: 整个生态城的这个绿色数字的这个基础非常好。2026年呢，我们是计划呢加大对生态城的投入，总投呢3.8亿，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 AI， 然后呢 OPC 的这种产业融合的这么一个自己的社区。
0: 国家动漫园，这座占地面积1.1平方公里的文化创意产业高地，汇聚各类企业近2000家。在动漫园的新地标元宇宙创新实践中心里，戴上 VR 眼镜，虚实界限即被打破。
2: 老四，你腿脚快，大姐会化形的。
3: 用了很多天津的方言，因为在海边嘛，然后有个天津话还是挺有意思挺有趣的。
0: 这里集 VR 大空间， XR 拍摄， AI 体验于一体，全产业链推动创新项目的转化与成长。
3: 我们是在生态城大概10多年的时间，从几个人拎着包来到生态城，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比如说大家看过的超级飞侠、大圣归来，然后还有呢哪吒，我们都是参与了制作。
4: 其实我们和整个的生态城的这个缘分啊，是始于2023年，看到呢，咱们这边有一个棚，他在做一个整个主理人的一个招标，到现在为止都是整个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光学动物棚，它也是我们现在制作混合现实游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料。就是我们来这工作了1年多以后呢，我就决定把家也搬到这儿来。
0: 当一座城市懂得为灵感留一片土壤，文化便会自己生根发芽。晨跑时有海风拂面，驻足时有绿意入怀。于是，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都有了追风的理由。
5: 所以这个地方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快乐的愉悦和幸福感。
6: 一步一个公园，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
0: 象征中新两国友谊的中新友好花园，1.3万平米水域与湿地森林交织，针对天津风大土咸的特点，设计师巧筑起伏的地形骨架，有效降低风速，让园区成为舒适的休闲之所。南湾公园以281顷澄澈水域串联起9座造型各异的景观桥，如一条翡翠项链，环抱着国家海洋博物馆。清晨，迎着朝阳，跑步爱好者们从这里开启高能量的一天。他们中有不少人因生态城的优美环境而来，在此工作生活。曾跑出马拉松全国冠军的关思阳，来这里安家已有9年时光。
7: 生态城它的跑步环境是全国来讲是屈指可数的，也有数十个适合跑步的公园。每天比较纠结的就是我到底是跑哪一个公园。
0: 不是公园点缀城市，而是城市生长在公园里。
8: 就是住在生态城里，我感觉就是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非常优美的这种景色，无论对工作还是对生活的话，应该是非常便捷的。
0: 跟随父母来到这里生活的孩子们，在这片绿意里找到了比课本更广阔的课堂。
9: 因为生态城的环境让我喜欢上了跑步，
10: 怪不得生态城就是叫一座轻轻放进大自然的城。
0: 在更广阔的滨海新区，绿色低碳的理念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如生命般绽放出各不相同的风景。每一处风景都是绿色理念最直观的告白。当绿色成为基底，产业便循着绿意生长。当产业在这里扎根，人们便在这里安家，这座城便有了心跳。而当人在这里安居乐业，城便会生生不息。

0: 制药，健康四方。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帮助外资企业避敌医疗，在京设立创新中心尽快投产；
3: 围绕产业链发展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打造创新工坊，从单一审查升级为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南开大学化学团队十年磨一剑，凭借一招鲜突破传统半导体材料天花板，获评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3: 文博会上，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发布，天津企业上榜。
2: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天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推介会举办，天津体院举行双选会。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天津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服务外资企业在京扩大投资。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美资企业必敌医疗，来看看在政策助力下，他们在天津布局了哪些新业务。
0: 这里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的门诊药房，我身旁的智慧药房系统啊，存储了近20000盒药品。过去人工配药呢需要3到5分钟，如今系统自动识别处方，机械臂精准抓取，传送带快速配送，8到12秒就可以完成一次取药。而这套系统呢，就来自于即将入驻天津的美国必敌医疗。
3: 美资企业必敌是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必敌总部位于上海。30多年来，包括这套智慧药房系统在内，企业已经将10000多类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引入中国。肿瘤医院、血研所等10多家天津本地医院都是必敌的合作伙伴。4年前，企业在杭州落地了创新中心，联合长三角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研发新产品，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扩大北方业务。必敌选址天津市河西区，投资1亿元建设企业的北方创新中心。
4: We're opening up a new training center, our second training center in China, which will be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Tianjin.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We've started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then is bring those best practices here to China, so that they're doing the best type of surgeries, the best type of care for patients.
5: 河西区医疗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还有很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我们会与天津的医疗机构以及高校研究院所，针对于一些创新的医疗器械进行二次研发，将医生的一些想法实地转化为产品。
3: 去年2月份，必敌和河西区签约，干了5年企业服务的洪玉新全程参与，7月份又帮着必敌成功选址。不过在办理营业执照中，企业遇到了新问题。
6: 我还留着他们上海公司的营业范围，您看一下，因为上海属于总部嘛，所以他们不涉及这个研发实验这块的业务。来到天津之后呢，他向我们提出了想要加入医学研究和实验发展。
3: 按照惯例，注册营业执照中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能超出总公司，但必敌上海总部没有研发这一项，天津分公司能不能增加？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外资企业计划在京扩大投资，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需求。为此，在深化外贸外资

0: 自外经体制机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非进即入制度，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市商务部门联合各区推出一项目一方案，河西区迅速行动，专门到杭州跑了一趟，了解碧迪杭州创新中心注册办照获取资质的相关经验，并提出解决方案。
1: 我们也查了查，这一项啊不在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里，本着非进即入的这个原则，帮助企业合规快速下证。
0: 去年10月20号，碧迪的营业执照下来了，随着企业落户，碧迪医疗将联合医院企业展开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研发，加速成果落地。今年商务局印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任务清单，将在电信、医疗等领域开展116项试点任务，明确提出对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械，在指定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求随批随进，这也给了碧迪医疗更大的发展期待。创新成果获得上市资质后，能快速进入本地医疗机构使用。
2: 天津市是第二批国家的综合试点城市，通过这个改革来促发展嘛。这个试点就是改革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在天津来实行。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随批随进呢，为了给创新企业松绑，也可以让人民群众呢及早的享受到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
0: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上周恒瑞医药、粤康药业等10多家长三角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来到天津实地交流对接。随着碧迪北方创新中心建设推进，前不久企业的合作伙伴浩博医疗也决定在天津落户，成立子公司研发伤口敷料，进一步补齐生物医药产业链。
3: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瞄准产业发展新需求，打造创新工坊，从传统单一审查到专家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位于东丽区的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天津共建，主要承担专利审查和知识产权服务两大职能。这里审查的专利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随机分配的来自全国的普通专利，以及通过天津两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走快速预审绿色通道的全部专利。工作人员发现，随着天津商业航天、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的加速发展，在企业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往往融合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为此，去年初，天津中心将下设的通信、光电、医药化学等7个部门专家抽调整合，设立创新工坊，推行专家会诊式的联合审查。材料工程领域业务骨干王文杰就在今年新加入了团队。
4: 我们创新工坊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就是根据产业链，然后把不同领域的审查员聚在一起，去攻克跨领域高复杂度的专利案件。
0: 王文杰手里拿的就是这两天天津企业艾斯达商业航天提交的专利申请包。企业新研发出一款新型材料，用来生产商业航天设备的机身模具，涉及到材料、机械、力学等多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工坊迅速集合各学科专家，成立专项小组，共同对专利进行联合审查。
5: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那这个时间可能就长了，那是的，少则半年，多则2年。然后在这个创新工坊的协作下，这个时间压缩到2个月以内了。
0: 围绕“15/5”规划中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方向，今年天津中心在原有脑机接口、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基础上，进一步将具身智能、核聚变能等纳入服务范围，领域交叉案例审查数量同比增长近20%。
6: 积极响应天津市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壮大我们的审查专家的队伍，也进一步强化各种产业之间的融合，帮助创新主体更好、更快地实现创新成果的价值。
7: 半导体材料性能如何再提升？南开大学化学团队10年磨一剑，另辟科研新路径。凭借一招鲜，突破新材料的天花板，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8: 半导体是一种特殊材料，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导电性可以被精确的控制。利用这种可控的特性，人们制造出了电脑芯片、太阳能电池和 LED 灯。目前最主流的半导体材料是晶硅，属于无机物，质地坚硬又比较脆。想要提升它的性能，光电转化率更高，就得靠提纯，成本几何倍的增长。
9: 对于传统的半导体材料，性能越来越

0: 接近于物理极限了。所以说如果要进一步开发具有正招性能的半导体的光电转化器件，我们就必须发展新的材料体系。
1: 新材料既要高性能又得低成本，这可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不用晶硅，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呢？南开大学有自己的一招鲜，眼前的这个溶液就是南大化学团队研发出来的杀手锏——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历经多年的研究，团队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把无机物和有机物拼在了一起，再通过低维技术将它压缩到纳米级，实现内部结构的变化，性能大幅提升。像这个光伏器件就是用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制备出来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2: 看到的是一个玻璃，对不对？玻璃上面其实是我们大概有6到7层的一个材料，每一层非常非常薄，最厚的也只是在1微米左右。光从这边照射进去之后呢，就会被我们的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吸收，实现光变成电的过程。
0: 我们立足于南开大学化学学科的优势，我们能够把这类材料合成出来，融合一些的物理学，包括器件的制备的方法学，包括信息学科的一些优势，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的研究的方向。
1: 新材料能不能用，稳定是关键。不同的光照、温度、潮湿环境下能扛得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开大学联合复旦大学等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上海光源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反复验证，从2016年提出想法，10年磨一剑，最终找到了最优解。
2: 如何去从获得这个材料变成一个可控的获得这个材料，其实是整个项目来讲的话一个比较重大突破。
1: 凭借这项原始创新，项目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并获评2025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围绕着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眼下团队已经完成部分元器件的实验室原型设计。未来，他们也计划在天开源布局中试，推动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在光伏发电、发光器件、柔性电子等领域的应用落地。
3: 新能源、新材料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是极其关键的。我们总说，没有能源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能源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知道，材料是所有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基础研究是推动新能源、新材料往前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式。就像总书记在这个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基础研究一定要和应用技术，要和成果的转化，要是全链条的，要推动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产业的应用来协同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能让我们的成果转化落地呢，有更好的生命力。
4: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现场发布了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天津企业上榜。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由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等单位联合评选的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发布，大行道文化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成功入选。这份榜单重点考察企业的持续创新力、成长性和行业落地价值。大行道2012年创办，最初主要是创作原创漫画，从纸媒、月刊、双月刊开始投放，通过在行业内10多年的深耕，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以西周末年历史背景开发的原创动漫《春秋封神》阅读量超过63亿，并改编成网络电影、3D 动画、手游等多个领域，营收突破300万。紧接着，大行道陆续推出解读中国之各民族故事全彩系列、笑傲江湖等国风漫画作品，在主流平台长期稳居头部播放量。同时，大行道深化与海外平台合作，累计向亚洲、欧洲的多个地区输出了100多部原创精品漫画。如今，企业拥有近100项著作权，业务覆盖创作、发行、伴手礼等多个领域。去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今年的文博会上，大行道就带来了他们的原创动漫形象。这两年，看准天津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大行道盘活位于和平区河北路275号的小洋楼，成立大行道艺术中心，将常态化引入海内外的艺术展览，并把自己原创的动漫形象打造成衍生品进行展示销售，打造新的盈利点。
6: 那这次呢，也是带了我们首展开幕式的一些材料过来，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可以跟我们天津合作，可以来到我们天津，通过我们五大道天津这个地方，让我们做一个文商旅的转型，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文化发展的机会。

0: 由驻京央企中建六局承建的蒙古国乔伊尔至扎门乌德公路项目正式开工。
1: 蒙古国乔伊尔至扎门乌德公路北起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乔伊尔市，南到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口岸，距离中国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仅9公里，途经蒙古国3省12县，是中蒙边境重要的跨境物流通道，包括煤炭、铜等矿产品以及日用百货、果蔬等物资在内，蒙古国74%的进出口货物都经此通行。原有道路为双向两车道，此次将在老路一侧新建一条承载能力更强的专用重载公路，新项目总长435公里，由驻京央企中建六局承建。
2: 项目呢，绝大部分设计和施工呢，借鉴和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在这个高海拔、高寒地区，这种类似的公路项目呢，我们总体施工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
1: 完工后，新老两条道路将同步使用，新路作为货运通道，老路则改为客运通道。
3: این افزان بریکسن را خیر خوشیم یا دنگ و یادا خیر آرنه اچه تیویل دمجین گنگروخ گروبتک جاسرون غرخ این بادون جاسسان نمیگدو جوکسنور اردرگیتی این دادا زمین دقسن اردرگیتی امدر لخ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滨海新区介绍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滨海新区将持续高标准建设战略合作功能区，高质量推进战产城融合发展，高水平培育一批首都外溢资源承接平台，完善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天开华苑科技园、南岗工业区、渔享商务区等平台功能，市场化引入更多标志性带动性项目，紧抓扩围机遇，推进国家超算互联网建设，培育壮大超算互联、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产业，打造京津冀算力走廊重要节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滨海新区将大力发展研发与科技推广服务、设计服务，培育壮大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新业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广先使用后付费、先研后股等创新模式，开放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落地空间，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滨海新区将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有序推进国际保理、跨境资产管理等试点任务，扩大融资租赁、数字经济、中医药等特色领域服务出口，服务高质量发展。
4: 今天，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做好应对。
5: 我所在的位置是宝坻区李子沽蓄水闸，这里总共18孔闸门，现在有3孔已经提起，下泄上游来水。
1: 从昨天夜间开始，京津冀地区普遍降雨。河北省今天上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为了增加下泄流量，主要承接上游北京、河北方向来水，潮白新河李子沽蓄水闸开启闸门，由日常的2孔增加到3孔。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35.4毫米，最大降雨量85.0毫米，出现在冀州区。武清、宝坻降雨也比较明显。市防办针对这3个区启动了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冀州区加强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等危险区域的巡查监测和防范。武清城区排水部门在城区10多个易积水点位主要路段值守，随时抽排积水。同时，市水务局提前启动防汛物资维护保养。目前，全市有河西区珠江道、北辰区宜兴府、西青区杨柳青3座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其中杨柳青仓库是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处。今年，这里除了补充工作灯、水袋、救生绳等防汛物资之外，还新增了履带式排水机器人、自动装卸的升降灯塔等，提高抢险效率。
6: 以前的装载呢和运输需要3-5个人，这台设备呢一个人就能完成全程的装载、运输和搭设，效率更高。
0: 今天聚焦医养结合，京津冀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交流赛举行。
7: 大家都转到轮椅上坐下来。
1: 交流赛由天津津南区、北京昌平区、河北秦皇岛承德市总工会共同主办，通过选拔，今天40名选手参加比赛，不仅有日常生活照料方面考核，也加入了生命体征监测、压疮预防与护理等医养结合环节。
8: 那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向更高质量的老有益养在转变，社会对我们养老护理员的一个新的要求，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
1: 从去年开始，4个地方

0: 将开展养老护理行业联合培训，这次是第一次举行交流赛，后续还将在几地轮流举行。在今天的活动中，组建了养老护理专家人才库，加强京津冀养老护理人才的培训和交流。
1: 今天，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推介会在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举办。
0: 招聘会上，来自渣打、环球商业、天津博化等13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4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新媒体运营、编程、数据标注等。为了方便求职者精准对接，市残联提前将132家企业的招聘岗位、联系方式等信息整理成册，发放给求职者，能随时查阅。针对行动不便的求职者，部分企业还提供远程办公岗。招聘会吸引了500多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到场，近一半达成就业意向。
1: 今天，天津体育学院举办双选会，毕业生现场展示技能，方便企业精准选材。
0: 作为市人社局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双选会吸引了361度、李宁等146家用人单位，带来2600多个岗位。其中，体育教练、运动康复师、赛事解说等体育类岗位占比过半，专业对口度高，本地企业超80%，吸引优秀毕业生留津就业。现场还设有技能展示专区，学生通过排球、跆拳道等项目演示，让企业以赛代面，直观选人。
2: 首先，他对体育行业肯定是了解程度会比我们更专业一些。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对体育行业的热爱程度肯定是更有优势一些。
3: 费加罗的婚姻中文版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0: 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的重点演出，音乐会由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们联合演绎。中文版《费加罗的婚姻》改编自莫扎特最出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1983年，中央音乐学院作为毕业大戏，将其改编为中文版本，剧名也译为《费加罗的婚姻》。著名指挥家郑晓英全程参与，并多次担任艺术总监，对剧目进行复排。前不久，郑晓英受邀来到天津音乐学院开展连续2周的公开课，还专门拿这部歌剧当作例子，给学生们讲述理论与实践如何深度融合。今年，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专门复排了中文版《费加罗的婚姻》，简化了舞台布景，采用中文演唱，聚焦声乐与交响乐本身，保留了全剧所有的经典咏叹调和重唱段落。带着学生走出琴房，走进剧场，这也是天津音乐学院着力新艺科建设的一个方向。
4: 洋戏中唱让中国的观众能够听懂西方的经典歌剧，用中文来演唱西方的经典歌剧，演员们的表演上也会更加精准的表达，对于人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深刻。
3: 昨晚，中国评剧院复排的白派经典剧目《家》亮相红旗剧院。
0: 评剧《家》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由中国评剧院名家小白玉霜领衔登台首演。为活化传统经典，去年中国评剧院对这一经典剧目进行全新复排，在忠实于文学原著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美学，一方面通过光影的明暗色彩变化烘托人物关系和情感，剧情节奏更加紧凑流畅，同时丰富升级乐队，重新编排每场剧目的过渡音乐，在听觉上带给观众新的感受。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举行发布会，相比首届，除了日间观展，本届艺术季还增加了夜间项目，包括诵读经典、花园餐饮、天美夜校等活动，持续至9月。今天，宝坻新城第二水厂正式通水启用，每天供水10万立方米，可满足15个街镇约50万居民的用水需求。随着宝坻中关村科技城企业相继入驻，后期将启动二期建设。今年是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实施7周年，今天文明观影主场活动举行，来自天津商业大学、职业大学等4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代表、辖区居民共180人参加。和平区举办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优秀文艺社团展演活动，辖区10多支社团带来模特秀、舞蹈、器乐等节目，展现群众文艺风采。 六一临近，短途亲子游客流增多，以北京、河北石家庄、白洋淀、山东济南等方向为主，精准对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加开多趟短途列

0: 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小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4: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2: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1: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2: 像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3: 在喉咙下面
2: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如美好。未来，天津卫视。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开始，降雨陆续影响我市大部地区。今天白天降雨持续，下午逐渐减弱结束。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阴沉，北部的冀州呢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后半夜到明天清晨多云有轻雾，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1到3度。明天阳光重回京城，全天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适合安排周末出行，但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要注意防晒。滨海新区的气温呢会略偏低一些，最高为24度，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周日也就是24号的白天，天空状况还会维持晴朗格局，夜间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在30到22度之间。25到26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气温也会出现回落，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8到28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7到24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

0: 习总书记提出的三温端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三温端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

0: 下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 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0: 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1: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3: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4: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5: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2: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6: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2: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近期面对此次

0: 根据天气，我们对一个一老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

0: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这是淀粉。我们熟悉的淀粉来自庄稼的植株，孕育在谷穗里，深藏于根茎之中。从春播到秋收，需历经数月风雨滋养，走完一整个生长轮回。但眼前这份来路迥异，它并非田野的馈赠，而是源自二氧化碳的人工合成。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11步精妙的化学反应复刻了自然界十几亿年演化而成的光合奇迹。这不只是一次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掌握它便握住了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变量。
1: 耕地不足仍然是我们的问题，农业的种子是一条路线，那么同时我们工业生物技术为农业能做点什么？粮食中70%左右组分是淀粉，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淀粉也能够通过车间制造来实现，那就可以大幅的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土地对淡水资源的依赖，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0: 每一项原创背后都有一群追光者。2007年，中国科学院与天津市携手，在滨海新区播下一颗名为创新的种子，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再次启动筹建。时年46岁的科学家马延和从北京奔赴天津，牵头组建创新队伍。彼时的中国

0: 生物制造产业看似规模庞大，却暗藏致命软肋。酱油、食醋、抗生素，无数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同一种工业粮食——淀粉。这份粮食，我们始终紧缺。2009年，仅木薯淀粉进口就超80万吨，定价权与供应链皆悬于他人之手。
1: 在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就有这方面的尝试，一直没有成功。这个空气变淀粉也好，空气变馒头也好，这是一直是世界科学家的一个梦想。
0: 为了实现这个近乎疯狂的梦想，马延和全球揽才，最终锁定了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归国的青年科学家蔡涛。征途遍布荆棘，计算机从6568条路径中筛出11步，但关键酶始终无法匹配。此后3年，团队陷入无限循环，找酶、试酶、优化酶，坚守，终在2018年7月24日有了回响。试管底部，一抹等待千余个日夜的淡蓝色，悄然浮现。
2: 3-4年的时间都是失败的，都是负面的结果。所以呢，兴奋呢是在内心里的，其实更多的是谨慎。所以我们第二次重复依然可以重复出来，虽然只有很淡很淡的那个淀粉的蓝色，但是确实我们打通了整条路线。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
0: 这项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的里程碑式成果，标志着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突破，也迭代为一项全球性的科学计划。202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二氧化碳生物转化国际科学计划在滨海新区启幕，来自23个国家的科学家携手发布天津倡议。从空气变粮食到空气变万物，正汇聚全球智慧同行，奔赴更为浩瀚的未来。从一粒种子破土到一片森林葱郁，需要怎样的土壤与生态？一个关于聚合的梦想悄然起航。著名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饶子和院士，怀揣着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理想化的愿景，打造一个能让化学、生物、医学、药学等不同领域顶尖科学家并肩协作的联合研究院。
3: 曾经有个说法吧，我们这研究院是个妇产科研究院，妇产科医院，你带着你有东西你进来，其他我全管了，然后你把孩子生出来你再抱走，就是我们不断的传承外孵化来推动，天津以至于京津冀以及全国的生物医药发展。
0: 平台在期盼中拔地而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然而，物理空间的在一起，并不等同于创新能量的化学反应。
4: 习近平来到位于滨海新区。
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联合研究院视察，一位年轻的医学研究员孙涛向总书记汇报工作。总书记的嘱托：科研不是为了发论文，是为了解决真问题，成为整个研究院的行动纲领。一场大胆的自我革新就此开始。孙涛与同事们推动了物理空间的重构，不同团队的核心人员与关键设备

0: 整合进同一个开放研发空间。曾经需数月流转、反复沟通的环境，如今已成抬头可讨论、转身能实验的日常。
1: 当时联合研究院的一个创举，就是把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四大模块就搭到了一层楼上，也就是说，药理学家发现这个分子不够好，马上就要反馈到上游，药学专家很快就介入，叫无缝衔接。因为在做新药研发的时候讲一个叫双十定律，叫十年十个亿，所以在那个时候原来讲的十年十个亿的这种研发就缩短到两三年就可能拿到一个候选药物，并且呢开始推到临床。
0: 制度的活水奔涌出创新的万千气象，康希诺生物便是这片创新雨林中拔地而起的一颗栋梁。怀揣做中国人自己的好疫苗的信念，禹学峰博士与几位海外归国科学家在临河研究院点燃了创业的星火。十余年攀登，从全球首个冻干剂型埃博拉疫苗，到亚洲首款四价流脑结合疫苗，再到克威沙勿忧吸入式疫苗，在流脑、肺炎、白破等重大传染病防控领域构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免疫屏障。2026年4月，企业自主研发的婴幼儿用三组分白破疫苗成功获批，助推中国创新疫苗体系建设再进一步。不仅是康希诺，在这个被信念与机制共同滋养的平台上，超过550颗创新的种子已然破土。从平台走出的凯莱英，如今已成为全球 CDMO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行业巨头。丹纳生物在精准诊断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隐形冠军，他们与上百家上下游伙伴齐聚于此。生物医药已成为滨海新区最闪亮的名片之一。时间见证一粒种子长成雨林，教育、科技、人才的薪火再次传承，从未停歇。春潮涌动，嘱托千军。
2: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天津古文化街，街道古色古香。
0: 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津视察，擘画发展蓝图，提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为滨海产业创新注入磅礴动能。在滨海新区，新质生产力的画卷布局宏阔，这里已汇聚了超过80家百亿级企业，建成了9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更孕育出5个千亿级工业产业集群。2026年3月，凭借雄厚的产业基底与澎湃的创新活力，滨海新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城市。在这场新质生产力的竞速中，信创产业一马当先，这份成绩也印证了一家与滨海新区共同成长了近20年的企业历程。它的发展足迹始终与这座城市的产业跃升同频共振。2025年，一项名为相变浸没液冷的技术在全球数据中心领域引发震动。

0: 来自中科曙光的科学家，以给服务器泡澡的颠覆性方式，破解了 AI 算力爆发的散热瓶颈，将单机柜功率密度提升至传统方案的数倍。带领团队完成这项突破的是曙光数创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张鹏。这位从传统电气专业跨界而来的科学家，在2016年 AI 芯片功耗激增，传统冷却技术面临极限时，临危受命接下了研发浸没液冷的任务。
1: 为什么只有曙光做成了？因为我们叫全兵种，就是因为曙光从芯片到 PCB 板，再到结构，再到供电，再到我的冷却，我全是曙光自己做的。一路走来，就是一直非常强调创新。如果不是一个倡导创新这种愿意投入一个企业，我相信不可能有这么颠覆性的一个技术的诞生。
0: 从原理试证到商用落地，张鹏团队花了6年时间，将一项曾被国际同行认为过于复杂的技术推向全球20多个大型数据中心。而此刻他的目光已投向下一代芯片的散热挑战，思考如何将冷却系统与芯片封装更深度的融合。这份将技术做到极致的执着，已深深融入滨海科研人的血脉，并直接牵引着整个产业链的协同跃升。如今在滨海，上千家上下游企业紧密汇聚，已形成从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到整机服务的信创全产业链闭环。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蔚然成林。
2: 滨海新区呢，是曙光产业化最早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从项目的落地、用地、产业基金提供了全方位全周期保姆式的服务。这里有供应链、制造、应用都可以在半小时圈内完成，也正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能够成长为一片森林。
0: 这份从无到有到从有到强的底气，不仅滋养着信创产业的森林，更让滨海新区成为培育未来产业的沃土。在天津大学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科学家们正叩击人类认知的终极疆界。2025年，全球首套脑机交互定制化磁共振平台“神工神观”再次启动。这台精密仪器仿佛能阅读思维，将大脑最深处的活动定格于微米级的图谱之上。
3: 神工神观的出现呢，会让我们的神经专用的核磁，特别是进行一些任务态的检测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手段。未来我们也相信它将会用于我们人机交互的很多的应用过程当中。这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它更关乎国际竞争力与人类福祉的深远布局。
0: 而这仅仅是滨海新区未来产业的一个缩影。从脑机接口到细胞与基因治疗，再到核心芯片，在那些定义明天的赛道上，滨海新区正以前瞻姿态布局落子，未来变得触手可及。天津港的智能仿真系统、瀚海蓝帆的水下机器人、社区医院的远程诊疗，截至2026年初，新区已建成11个未来产业集聚区，累计培育70个应用实力。

0: 创新的幼苗，渴望森林。在滨海高新区，曾沉寂多年的117大厦正在被重新定义。天津市委市政府将盘活存量资产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1: 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和
0: 以法治化、市场化、产业化手段全力破题。2025年项目正式复工，迎来新生。建筑的苏醒只是开始，功能的再造才是核心。随着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117项目及周边区域被赋予全新使命，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汇聚高端资源，孕育未来产业。2026年春天，重量级企业纷至沓来，中信集团、中国海油、中建集团、中国绿发等央企巨头与360、荣成等知名民企相继签约入驻，落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金融等前沿领域。以先进计算为支撑的超算互联网产业正在培育壮大，全球智能制造标杆联想也将这里作为面向智能化深度 AI 布局的重要一步。
2: 未来会进驻两层、100层、101层，寓意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也把未来跟 AI 相关的一些业务呢，会部署在这个117大厦里，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非常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很有信心。
0: 从今天的前沿起点，到明天的产业高地，一座楼的焕新，映照一座城的远见。从追逐光到成为光，从破解从零到一的奥秘，到构建从一到 N 的生态，新质生产力在渤海之滨是实验室里毫厘必较的硬度，是产业升级中澎湃奔涌的速度，更是心怀国之大者造福民生的温度。滨海新质生产力的浪潮正浩荡向前。

0: 出事了！出啥事了？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这谁说的？
1: 工地上人说的。
2: 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飞，
3: 你这还没吃饭呢。
2: 我不吃了，都着急火上房了，吃什么饭呢你？哎，等我一下。
4: 爹，二林不接电话，你知道陈玲在哪儿吗？
2: 我要知道，我找你干嘛？
4: 行了，你回去吧，你就跟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
2: 什么叫没事儿啊？这都火上头了，没事儿。
4: 哎呀，你这磨磨唧唧的，你就急死我！你。
5: 哎呀，你得让我琢磨琢磨该去哪儿找他们去啊！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回去吧。

0: 喂，大林。
1: 秋兰，我问你，那个陈玲去你那儿了吗？
0: 陈玲没来呀，前两天来过。
1: 那是我是说今天去没去？
0: 今天没来，怎么了？
1: 二林拿着家务事去找陈玲干仗去了，爹妈都吓坏了。
0: 那你给二林打电话没啊？
1: 打电话，他不接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找车去了啊。
0: 哎，爹，
2: 你干嘛呢？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这电话站就是打不通，咋回事？
0: 哦，刚才大林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爹？哎呀，
2: 要出大事了！哎呀，二林呐，急红眼了，拿根铁棍就出去了。你见着陈玲没有？
0: 我正准备要给陈玲打电话呢。
2: 啊，你要见了陈玲啊，千万告诉他，让他躲一躲，等二林的火消了以后再出来。
0: 好。哎，谁呀？来了。

0: 喂，哪儿呢？
1: 你在哪儿呢？我在大嫂这儿啊，我来看看大嫂和孩子。
0: 我问你，搬家那土地合同呢？
1: 我流转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地必须我往出转。
1: 哎，董二爷，凭什么这土地就只能你往外流转，我不能往外流转呢？
0: 这不是可以？
1: 不是你腿不好，脑子不好，耳朵也不好，我流转出去了，而且现在合同在我这儿。
0: 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
1: 哎，我等着啊，你来吧。
2: 他来了，
3: 哎，你咋吃上了？你这事儿，你现在应该在陈玲他们跟前啊。
2: 陈玲和秋兰在一起没事儿。
3: 秋兰在，他们俩打不起来。
2: 你说不打不起来，那二林可是拎着铁棒子去的，万一出个事儿怎么办？
3: 哼，他要有那两下子就好了。吃饭。
2: 不吃了。
3: 你是铁人呐？
2: 我跟你讲啊，那万一。 二林他要失手，把陈玲打到医院去，那不是闯大祸了吗？那是。那秋兰在跟前，他们俩能打起来？你就那么相信秋兰啊？你说是二林扶他，还是陈玲扶他？
3: 小点声，赶紧行动车，我跟你一块儿去。
4: 别管了，吃饭。
2: 吃啥呀？走吧。
3: 哎呀，你自个儿说吧。门牌是要账。
5: 你说咋回事？你甭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发起火来，我相当嚣张啊！
1: 你赶快躲一躲，大嫂，不用躲，
6: 给我钱也不好使。这回啊，
0: 我告诉你，
1: 财务大总管，这流转地的钱你不要啊？
6: 那地说好我流转的，你为啥往出流转啊？
1: 你流转一亩地多少钱？
6: 我一亩地4600，
1: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万。

0: 呀，给我吧，消消气儿啊！
1: 你送棍子去吧。
0: 好好说话啊！
1: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你打电话你就直说你。
2: 那这卡真给我了？
3: 你是财务大总管，不给你给谁呀？二林，咱俩别闹了，这工程做到现在钱都投进去了，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倾家荡产吧，这事儿咱俩没退路。想开好车，想住好房子，戴金链子，穿好衣服，你不干点正事能行吗？你给我扒个橘子。
1: 这不刚扒开的吗？是这个。
4: 那你下次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是吧，我这发起火的我自己都害怕，就给你伤了，是不是？
3: 你能跟我动手？不能，我还不知道你啊。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3: 这卡搁你这儿，但是密码我不告诉你，等于这卡里的钱咱俩共同掌管，行不？
1: 嗯，行，共同财产吧。嗯，是吧？
3: 是。
1: 嗯，对对对，是。
5: 师傅啊，能不能快点，再快点？
6: 你让我超速啊，超一次速320/200，你给我整了呀。
5: 行了，别催了，够快的了。
2: 那个，你和马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问你，马三儿是谁？
2: 马三儿不就马三儿吗？马三儿是谁？
3: 马三儿他就是我的一个司机，是不是？
2: 不是，那人谁司机成天跟着你屁股后面啊？比我跟你时间都长。
3: 二林，我在外面不得有一个拎包的，给我鞍前马后端茶倒水的人，我不得有这么一个人吗？哎，这事我能让你干吗？你是我老公啊，你干这种事儿多没面子，你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我怎么在外面混呢？而且这马三儿论形象论个头他哪点比你强啊，真行
2: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来反驳你。哎，那个林老板呢？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朵花，我去哪我只要往那一站是个男的就得喜欢我呀？那林老板那么大年纪老不哈啥眼，我怎么就看上他了，你非得往那儿整？我实话告诉你吧，林老板他有相好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真行。
0: 二林，陈玲没骗你，林老板那女的呀就属咱们对门。
3: 嗯，
0: 陈玲，二林这也是担心你，你这别再被林老板给骗了，毕竟咱爹那钱那补偿款不都在你的工程里呢，是吧？
2: 啊，是爹自打把这赔偿款给了你以后啊，
1: 成天提心吊胆的，这个饭也吃不好，完了睡也睡不着，就这么个事儿。
3: 二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卡里这钱是工程款啊，你别心里马哈的拿出去干别的啊，这工程万一资金链断了，这工程就得停工，停工就可能意味着违约，这违约金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那200-300万都是出去了啊。而且我可提醒你啊，你是财务总监，万一出了大事儿把你逮进去都是有可能啊。
2: 我记着了，就是说这个钱不能拿给爹，是不是？
3: 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虽然都是钱，但是爹的钱是爹的钱，这个工程款是工程款。我不是已经跟爹说过了吗？我跟爹也是有协议的，等到工程一结束，连本带利还给他。哎，就别说爹的钱了，工程一结束，这外人的钱我不也得连本带利还吗？工程结束了，第一个还老爹。
1: 一本44万，人家就给你打过这卡里吧，不能没打吧？
3: 不信啊？
1: 不，我不是不信，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就。
7: 那你要不信，咱俩上银行查呗。

0: 那咱就看看。
1: 走吧，去银行。
2: 大嫂，嗯，那个，我跟二林、上银行取一趟，咱们一会儿去外面吃饭。
3: 我订好饭店，把地址发你，
2: 我俩一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1: 嗯，
0: 走了，嫂子。
1: 哎，行。
2: 哎，
3: 妈，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惦记了啊。到了，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都约好了，你也弄点吃的吧。

0: 来坐。
1: 我就不坐了，兰姐，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搬家了。
0: 哟，买房子了？
1: 买什么房子啊？我连他人都找不着了。
0: 怎么了？
1: 还不就是之前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林老板被查出来行贿受贿，他跑了。
0: 跑了？
2: 啊，你吃什么呀？你给你。
3: 哎，爷来了。
4: 爷、yeah, 大爷大娘，好，
5: 喝酒。
6: 哎呦，俩大孙子，
7: 那能
6: 在家呢？
8: 爹。
9: 爹。
0: 呀，爹，你这什么表情？
10: 好着呢，如胶似漆。
0: 哎，不是那个，快快快，带着爷爷上那个包间，楼上啊！哎，快，
7: 知道，我带他上去。
11: 走，先去房，
12: 我不好吃的呢，都不爱吃的啊。
0: 哎，那个要电话，我接。
11: 啊，我先去。
0: 燕儿，
13: 二嫂，钱到手了吗？
0: 什么钱啊？
1: 装，你就跟我装吧啊！
0: 哎呀，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哎，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1: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说吧，一亩地流转了多少钱？
0: 4500。
14: 这个啊，这个，
0: 来，
14: 慢点，等
0: 会儿。哎，我跟你说。燕儿啊，那个等我这工程结束，我连本带利全都给你打账上。
1: 转账还是提现呀？
13: 燕儿，你说你急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钱他不在我这儿，你二哥现在是财务总监，钱都在他那儿呢。
1: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不吐口，我二哥敢往外拿钱？
0: 燕儿，你说你这今天是怎么了？哎，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13: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把这个钱拿过去，
0: 那可就剩风险了。你想想啊，我这个钱是用在工程上的，这工程资金没了，出问题了，我这工程就完蛋。工程完蛋了，哎，你还谈什么利啊？是不是？你的钱没了，爹的钱没了，大家都没了。你说你再等等，等到这工程完了以后，哎呦，大家连本带利的，多开心的事儿！我跟你说，燕儿。你二嫂办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了你。而且我是真劝你，你这个时候不能拿钱，拿钱你说你跟着我担什么风险呢？对不对？
13: 你没必要啊，你再等几个月，钱哗哗进账，多开心，是不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对吧？我说的没错，我跟你说，二嫂自己家里人不能崩你
13: 啊。就这样，哎，我跟你说，哎，我们这儿正吃饭呢，你要不要来？
1: 我不来了。
0: 那行，你再想想，琢磨这事啊，就这样啊，拜拜。急什么急？
8: 来，大家都举杯吧，我们干一杯，来。
9: 来。
8: 哎，爹。
9: 哎，提一个，来啊。
8: 二弟，快。
10: 爹，我以饮料代酒。
8: 来。哎，大嫂。
15: 爹。
8: 你别愣着了。
15: 好了，爹。
8: 端杯子，喝点酒吧。
15: 没睡好的。
0: 好。
8: 哎。你们俩，
7: 哎，
8: 来，干杯！
7: 来，
15: 是，

0: 哎，爹，我有点事儿，我先去忙。那那个20，
1: 我送爹吧。
0: 啊，对。
1: 大哥，
2: 先就甭管我们了，你们走吧，我回去看看。
1: 行，那我送爹啊，你放心吧。
3: 行，爹去了，叔叔再见。慢点啊，慢点，爹。
0: 哎，慢点啊，慢点，
3: 好。
0: 那我也走了，你们慢慢去啊。
3: 来。
4: 今儿这个饭吃的有点奇怪啊，稀里糊涂的，我不敢问。大嫂那脸色不对，会不会有啥事儿？
1: 能有啥事儿啊？人大嫂把俩孩子带那么好，您说能有啥事儿？
4: 哎呀，就说你的事儿。工地上的工人说你拿了个铁棍子去追陈玲去了，没把我急死。
1: 听您这意思，想看我把他打死是不是？
4: 啊，不巧，
5: 这开车呢，干什么玩意儿？
4: 瞎说什么？停，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停。说吧，
4: 你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 我给你看看东西啊。这卡上面144。我告诉你，这幸亏没让我流转，比陈林流转多出来6万块钱。
4: 陈林把卡交给你了？
1: 嗯，
6: 那你就先把我那一笔钱给我支出来。
1: 你这脑袋瓜就不转是吧，爹？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定了啊，甭跟陈林那儿闹去，人家干的是大事儿，公路建设，就咱们这些钱。还有那流转地的资金，还有陈林借的那些钱，这叫入股资金，明白吗？人家工程正干着呢，你说你夸把钱拿走，那不跟人似的吗？把你血抽了以后，你能活吗？那工程不得黄了？这工程要是黄了，我跟你说，那违约金不止这100万啊，200万、300万，那多了去了。
4: 还是我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一顿饭的功夫，你俩又合伙了。
1: 我那会儿不就是闹拿棒子，我就彻底要跟他散伙吗？那现在钱都到了，您这不也不能看着我俩散伙吗？
4: 你呀，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我迟早有一天让你气死。
1: 打完没有啊？开车吗？
4: 开不开？
1: 你再打我就跟你急啊！坐好。
7: 这密码没给他，他没闹啊？
0: 这卡攥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可闹的？
7: 啊，对。那老爷子呢？
0: 董二林会搞定他的。不过我有言在先啊，这工程不结束，谁也别想把钱拿出来。
7: 哎呀，不过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0: 你有什么想法？
7: 这样吧，姐，咱们把这张卡挂失，一个礼拜以后啊，咱再重新办一张。
0: 马三儿，你这个脑子啊，真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办事有你啊，我能省一半的心都不止。
7: 姐，这都不算什么。
8: 就为了给你减轻压力，哎呀，我是成天的琢磨。
0: 要不我怎么喜欢你这种爱动脑子的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了这个钱，那林老板想撤资无所谓呀，咱不怕了。咱俩这一联手，现在所有的事情进展的比原来设想的都要顺利。
7: 是。
0: 接个电话。喂，大嫂，回去啊？孩子们都上学了。哎，我说你不腻咕你老公，你腻咕我干什么呀？啊，行，回去，我现在就回去啊。这大嫂着急忙慌的让我回去，什么意思？
7: 姐，他们不会察觉出什么吧？

0: 不可能，这事儿谁又咱俩知道？妈，哎，
1: 这全陈玲给你买的。
0: 哎呀，这是买的一堆小茄子呀，这啥玩意儿？山竹，
2: 热带的，多开吃，吃里边的，甭吃皮儿。啊，
0: 行，我睡会儿去了啊。
1: 好。
0: 哎，哎呀，这多云转晴啊！ 是天变化的啊，比三伏天变的都快。<笑>
3: 我告诉你吧，啊，陈玲把那地啊转出去了，得了144万，全打到二林卡上了。
0: 我说嘛，<笑>
3: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斗争的结果，要不是我天天找陈玲，门儿都没有。
0: 哎呀，这几天让你们爷俩闹的，我这心都没缝了。
3: 但是钱没到手。
0: 能有缝吗？有那卡在手里头，心里就踏实。爷，尝尝，这玩意儿怎么弄？
1: 非得使劲儿，哎呦，摇来的。
3: 钉绳咋呀？
0: 来来，我来试试。
1: 哎呦我的妈！你这就拍手了你？
0: 哎呦喂，还真结实，你看看。
1: 来了。
0: 这什么事儿啊？找我。
4: 找我麻烦啊！哎，
1: 孩子，
4: 陈玲，阮地的款刚到手吧？而且不是每亩地4800，说4500。
1: 你听谁说的呀？
4: 你知道地的承包户是谁吗？是绿峰公司的人。那300亩地。
1: 现在已经转到合作社的名下了，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账董二林他根本就管不了。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我绝对不能因为资金出了问题，因为资金短缺而影响了工期，那样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流转东大边那300亩地呀？ 大哥，那300亩地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钱串子。你们非得把那地弄来做什么绿色种植？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
4: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家里人耍手腕是吗？就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把家里人当成傻子耍是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吗？
1: 林老板出事了，你知道吗？出什么事了？林老板他本来就是通过行贿才拿到的那个工程，现在行贿的事情败露了，林老板一看大事不妙，马上就跑了。对门的孙波也已经搬走了。
0: 这事属实吗？

0: 我是董信亲妈的份上，看在我是你们爹妹的份上，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林老板想死了，可是这个工程得做下去，只要你们能够帮我稳住老爹，让老爹。 别带头撤资，我就能撑得住。必须把这个工程做完了。
1: 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你是董鑫的妈。

谢谢。 你们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

0: 喂，
1: 马三，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刚从我媳妇那儿出来啊。
1: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说了。
0: 哎，那工程还能干吗？
1: 不是，我当然得干了，我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我怎么可能不干呢？
3: 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马三，我现在就去县里的交通局。
1: 你现在也赶紧往那儿去，咱们在门口见啊！等我。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0: 小宁哥和老主任都回来了，这大林哥咋还不回来啊？
1: 可能有事绊住了呗。怎么，找大林有事啊？
2: 也没啥大事儿，我听说点小道消息，想跟大林哥核实核实。
1: 什么消息啊？
0: 听说林老板跑了，这工厂啊全落在陈林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啊！
0: 斌子，你给我照看一下家啊，我得回去一趟。
2: 哎，大林，你慢点啊。
3: 跑了，
4: 什么？
3: 林老板跑了，王斌刚才告诉我的。真的？可不是怎么的？
4: 哎，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不能让他们从我屋里动里去。
3: 二林，
4: 你赶紧的，把我钱还给我。
3: 这老头，你真是的，车上白跟你说了，你怎么又疯了呀？
5: 二林呐。
3: 林老板都跑了，你知不知道啊？
6: 别闹了，别闹了，弄大老板说不好就不好。
5: 工地上人都知道了，王斌的都知道了。
3: 真的？
4: 可不真的，怎么？
3: 那跑哪儿了呀？
5: 谁知道啊？
3: 那跑就跑了呗，跑跑了，咱们这路也得修啊，跑了。
6: 修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多大财力啊？那么大工程能拿下来吗？
3: 别急啊，这个事儿啊。
4: 陈玲有安排，
7: 不是你别急，你坐着说，你别急，你这安排，
3: 有什么安排啊？安排什么呀？败家的安排，你赶紧到银行去把我那钱取出来还给我，不然的话我把你这屋给你点了，你信不信？
7: 不是这没正事的事儿，听风就是雨。那你点，你点，你真哪样的事的你不点这房子保不住，你点吧，给他火。这点呀，
4: 这个像败家的玩意儿。
7: 各位工友。 我不想瞒大家，林老板带着钱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拖欠的工资追不回来。最可怕的是，投到这个工程里的钱全部打水漂。 林老板跑了，但是我陈玲不会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跟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相信你们也非常清楚我陈玲的为人就是仗义。 当初你们也是因为我看着我陈玲的面子，才到这儿来修路。现在我们确实碰见困难了，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有我陈玲在，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钱随随便便就打水漂。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我们养。

0: 村的颜面，为了我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我陈玲愿意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补这个窟窿。东大边的300亩地我已经流转了，我们家的房，我们家的车，我全部抵押给银行。我不瞒你们说，我之所以敢这么豁出去的干，原因很简单，林老板是带着钱跑了，可是他只能带走的是他的投资，他带不走的是他的红利。也就是说，当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红利都是我陈玲一个人的。是，我陈玲是爱钱，但是我绝不贪钱。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工友们的工资翻倍，林老板的红利我陈玲一分不要，我要把它拿出来分给那些愿意跟我共同面对困难的人。亲爱的乡亲们，如果你们手里还有钱，如果你们信任我陈玲，愿意跟我共患难，将来共享福，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借一点钱，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双倍利息，一分不差的你们拿回去。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2: 来，您吃个橘子。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上里边干去吧，这挺干净了。

0: 哎，陈姐。
1: 哎，爹，你别着急，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媳妇儿，那林老板真跑了。
1: 好了，爹，你等会儿，等我先说。三十分钟的时间，我凑齐了30万，而且钱已经打到你那张卡上了，你可给我收好了。
3: 哎呀，这干啥？跟猴子似的，老扒拉我干啥？你这媳妇儿，你这是我媳妇儿，快快快坐这儿。你听见没有？半个小时30万，你。
1: 爹，你别着急，工程都进展一半了，马上就透亮了。
2: 你听着了吗？马上就透亮了。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半个小时30万进我卡了，
3: 那整个工程都是咱们家的了。你还惦记那100万，那回来就是150、200，妈，那说出来都得吓死。
1: 300-400万也是有可能。爹，我告诉你们，林老板虽然跑了，可是这个工程他现在就是我的了。现在工地上的工友们那是相当的支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挣大钱，就得放大胆儿。
3: 别着了，
1: 爹，那是外人呐，他们都那么支持我，你是我爹呀，你也一定要放大胆挣大钱，你必须支持我，
3: 必须支持。
1: 林老板不是走了吗？可是这个工程就是我的了，那这林老板的红利呢，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刚才我在工地上已经跟工友们说了，林老板的红利我一分不要，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工友们的工资翻倍，借款的利息也翻倍，这里面就有你一份。
2: 啊，行了，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说的这么明了了。
1: 啊，爹，那个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过去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跟你讲这个事儿，我先忙了啊。
3: 明儿你忙你的吧，啊，家里有我的。
2: 哎呀，什么呀？你咋那么多话？听明白了吧？嗯，你说我妈都明白了。
0: 哎呀，哎呀，行行行，这怎么心里头还毛毛躁躁的？走吧走吧，回屋回屋。
2: 妈，你回去给他讲讲去。啊，反应慢，上岁了。
0: 哎呀，你上午说什么？
4: 我说你们俩还是搬到我那儿去吧。啊，你说这小屋连这转个身都费劲。
5: 你说陈年最近又碰上这些麻烦事儿，你们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图啥呀？
0: 啊，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

0: 他爹啊，大林说的对，你说咱俩在这别别扭扭的，说话也不敢说，冯嫂在那边像特务似的监视着，咱们班大林那多好啊。
1: 嗯，

0: 弄得鸡飞狗跳，哪是人过的日子。
1: 搬吧。
0: 搬呗。
2: 哎，这就对了。
3: 那现在就搬
0: 啊，把二林也叫上。
1: 行，我叫他。
2: 哎，这就对了。
4: 嘿，哥，
1: 干啥呢？
4: 茶到了，整一杯。
1: 啥茶呀？你这是
4: 花茶，可香了。你尝尝。
1: 帮爸妈搬家吧。
4: 上哪儿去啊？
1: 还能上哪儿去？去我那儿去。
4: 同意了？
1: 那都说好了，哥。
4: 那走，走。搬。
5: 哎，对对对，等。搬完上你那儿喝去吧，走。
1: 啊？去我那儿喝个啥茶？我那儿也没尝到。
6: 姐，喝茶。
0: 别生气。
6: 哎，
0: 是不是你家老爷子又作起来了？
7: 你说外人都支持我，他在这作我。哎，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哎，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能带进棺材板里吗？
0: 姐，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可不能跟老爷子动硬的。你就跟他推，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千万别让他死心了，每天都给他一个盼头。
7: 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心。
0: 没耐心可不行啊，姐，谁让咱们还得求他呢？
7: 是，谁说不是呢？哎
0: 呀，姐，我说句心里话吧，你别看这帮人在你面前一顺百顺的，那背地里大眼小眼都瞪着呢。一旦你家老爷子把钱撤出来，那局面可不好控制了。
7: 哎呀，我怕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呀，要我看啊，你干脆连家也别回。他一来工地啊，你就走，让他抓不着你影，见不着面，你看他能怎的？
7: 不是我一个陈玲，哎，被他一老头逼成这样。不，行行行行行，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姐，消消气啊。
4: 哥，费心了啊，我先走了。
1: 你走啥呀？坐下，坐下。坐坐
7: 坐。
1: 来，妈，哎，喝水。
7: 哎。
1: 哎呀，可算是搬过来了。哎呀，
8: 这多好啊！这一家人啊，在一块儿愿意说什么说什么，省得在那边让特务天天监视。
0: 监视，哎，监视监视去，我敢说就不怕他传。
8: 你看看你这，你说你治那气有什么用啊？气坏了身子哪本哪利？
1: 二林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当哥的得说你两句了啊。也该自己拿拿事儿了，你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你要这么混下去，那你得混到啥时候去啊？
8: 你大哥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长长心了。嗯，
1: 可是现在工地上一大摊子事儿，正是紧要的关口呢。你该帮着陈玲把握，你却帮着人家陈玲呢。你不帮他，谁帮他？那陈玲他总得找人帮他，他找谁呀？他只能找马三儿，马三儿能靠得住吗？那万一哪天他……呀，
9: 这话我不是没说过，那陈玲不信我呀。那你爱信谁就找谁帮去呗，不就这么回事吗？
1: 那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人家凭什么信不着你啊？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凡你平时说话办事靠点谱，人家陈玲能信不着你吗？
8: 就是，这信不着你，那财权不也交给你了？
9: 妈，那是咱自家人说的，那叫啥财权呢？
4: 我就摆弄两个数字是吧？我一分钱现金都没见着。
1: 见不着现金有啥呢？那工地上那钢筋水泥什么标号，你不该掌握了？
9: 那钢筋水泥还有标号啊？
8: 你说
4: 不是你？那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1: 多新鲜呀、啊、你！
9: 哎呀，拉倒吧，我不操那心了，这事我不爱管，谁爱管谁管去。
1: 你瞧，谁瞧这么一出，你自己都放弃了，你指望着谁去重视你？
10: 你看看你吧，哎呀，媳妇儿让人家哄着，家让别人管着，你算什么男子汉？
9: 不是，您说这啥意思啊？啥叫媳妇儿让人管着，家让人管着呀？谁管着钱，谁就管着家，咋的？卡在，我在，家就在，你让他折腾去，那能折腾出我的手掌心吗？切。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那儿装了你。我劝你啊，早一天去那银行把这卡里的钱划出来，存到你自个儿名下。你要是不愿意操心，就让爹帮你经管着。嗯，你这跟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口，你得帮帮人家陈玲。啥时候？

0: 最需要亲人，这会儿最需要亲人帮衬了。
1: 就是啊，毕竟是一家人呐。
2: 来，给我吧。
3: 对对对对，
1: 行了行了，爹爹爹，我也得说说你了。你就别成天变着法的琢磨这点钱了，行不行啊？那钱多少才够花呀？
3: 哪个儿女需要帮衬的时候，你就得帮衬着点儿，
1: 是不是？
2: 做儿女的不该这么说，说说你们老人似的。
1: 行行行，我知道了，明儿我就去工地，行吧？
4: 那什么，
3: 二林呐，你得赶快上银行去啊，把那钱划出来，存到你的名下，工程用钱呢就从你那里支。划
4: 不出来呀，这卡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密码啊。
3: 那密码不是陈玲设的吗？
4: 是陈玲设的密码啊，没告我呀。哎呀，是不是拿董欣生设的密码啊？ 董欣生日几号来着？
2: 9月26号。哦，9269926。嘿嘿嘿，
4: 这小样还跟我装呢，让我分分钟给破解了吧。9269926，我知道了啊，我取钱去啊，等着吧。9269，你瞅瞅，
2: 你瞅瞅啊，你说这毛都沾光的，哪有个稳当气儿啊？你说。 但凡有点稳当气儿，媳妇也不能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呀。
0: 自认为自己还是个人才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
7: 的太阳。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棚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棚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
5: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2: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还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1: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2: 像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3: 在喉咙下面
2: 吗？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奇异有难题。

0: 新太子。
1: 太子，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算是走了。
1: 嘿嘿，这回消停了哈，都搬走了。那个莲儿，我这有3万块钱，我全部的家当。
2: 我给你写一收据。哎，凤嫂
1: 啊，
2: 那个我床上有件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
1: 啊，对，啊什么？
2: 床上有件衣服，你试一下。
1: 给我呀，哎呀，算了，你那衣服都挺老贵的，你自己留着穿吧。
2: 就是给你的，今年的新款皮衣，试一下吧。
1: 嗯，我去试了啊。
2: 你去吧，去试一下
1: 啊。
2: 我接个电话。
1: 好。
2: 喂，大嫂，你找我啊？
3: 陈玲，这回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4: 那个工程啊，属于中标无效，
3: 任上级马上就要查封工地了。
2: 这不可能啊，公路开工。那是有期限的呀，这要是耽误了工期，谁负责啊？
4: 云姐说的，
3: 她老公就在那个县交通局工作，人家说查出行贿的中标都是无效的，
4: 而且承包人都跑了，工地肯定要查封的。
2: 大嫂，你这个消息他不准确。哎，大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开车呢啊，就这样。
4: 陈玲，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给我装没事啊？

0: 秋兰，
1: 秋兰，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2: 我电话落家了。
1: 他
2: 把电话打我那去了，说那工程中标无效，人上级马上就要来查封工程了。
1: 妈，你先坐下，慢慢说，到底咋回事？
2: 说这中标无效了，人上级马上就要来封工程了。
1: 工程完了，你的那100万呢，彻底没影了。
2: 起开啊！起的不在那儿了吗？

0: 二林，二林，你干啥呢？
1: 喝酒呢。
0: 在哪儿啊？
2: 县里，我也休假。
0: 你跟谁呀？
1: 我自己啊。
3: 他这是借酒浇愁呢。你告诉他，喝完酒可千万别开车呀。
0: 二林，我跟你说啊，你喝完了酒别动，千万别动，听见没有？
2: 千万不能开车。
1: 我得开，我得开车压死陈林。
0: 喝懵了，我去接他。
3: 哎，快去吧。

0: 说吧，家里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哎，这卡给你，你收好了啊，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张卡。
0: 嗯嗯嗯。
1: 你别嗯，我说的是任何人，你爸、你爷、你奶、你大爷、大娘都不能说啊。
0: 那你就说全家人都不让他们知道，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是是是，全家人。哎，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卡收好，以后好好学习，听见没？
2: 好好学习。
0: 那我也不是学习那块料，你比谁不清楚？
3: 黑哥，服务员，买单。啊，我咋回来了？我爹呢？
1: 你爹没在。哎呀，你说你喝那么些酒干什么呀？你都把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3: 哎呀妈，给我杯水，渴了。哎
1: 呀。啊，来。嗯。
3: 妈，出事儿了，钱没取出来，那卡挂失了，我咋跟爹说呀？
1: 要不让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爹再说呢？
3: 我咋说爹也不能信啊！
1: 要不趁你爹没回来，你赶紧回家，把门关好，别出来。
3: 我躲着，那躲也不行啊，那不能不见面啊，那。
1: 那就得跟你爹说了，钱没了就没了吧，人太太平平的比什么都强。
3: 太平，叫陈玲太平了。
1: 趁你爹没回来，赶紧走，赶紧走。
3: 走，
1: 快
3: 走，
1: 快走，
4: 慢点啊。
0: 怎么着？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5: 能忘了？
0: 我正说要找你，
5: 晚上见呗，
0: 不见不散。
5: 走，
0: 一会儿跟我去趟花店，有好戏看。

0: 你好。
1: 哎，您好，老板。这咱们这花店怎么没有真花啊？
0: 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一个男生给订了。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店，几乎这一片的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他给包了。
1: 哦，他全包了要干嘛呀？
0: 说是给女朋友过生日。
1: 啊，行，那谢谢您啊，我们再转转。

0: 不是哥，咱走五六家了，这怎么家家都没有？
1: 我都饿了。
2: 这小子跟我拼算是下血本的啊。
1: 那咱们怎么办？
3: 他有张良计，咱就有过墙梯。
1: 啊，
3: 等着瞧好吧。

0: 董鹏没约你吗？
1: 他要真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证明他心里压根就没有你。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生，那肯定是要把你的生日当成最重要的日子刻在心上的。
2: 哟，知道你新爷要来，带这么多帮手过来，看你丢人了得。
3: 小子，甭废话，跑了一下午花店，白跑了吧？
2: 什么意思呀？
3: 来，今天哥呢，就告诉告诉你，什么叫浪漫。
2: 嘿，其实我还真得好好见识见识啊。
3: 好，来给他瞧瞧，见见面。
4: 哥，线断了。
2: 线断了，哥们儿，玩线了吧？要不这么着吧，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村里边人是怎么浪漫的。

0: 您好，请问您是王威女士吗？
1: 哦，我是。
0: 这是一个先生送给您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董鹏，
2: 你小子跟我玩硬的是吧？
3: 规矩上边也没说不让我剪你线头啊。哟，急了，你先别急，我那还有呢。
2: 叉，继续。

0: 哎，大娘， 我大哥被人围住了，好像要打他。
1: 别仗着你们人多，这玩意儿劲儿可大，到时候把你崩坏了可别赖我啊！
2: 大哥，三七飞云呢？虽然这小子还野着呢，别动真格了。
0: 你怂什么啊？他不敢顶，我上！
1: 你试试。
3: 这东西劲儿大，真给咱崩坏了，这可怎么办？
0: 怕什么啊？上上来！
4: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又出来惹事儿！
5: 我没惹祸啊！我
4: 手里拿什么？扔了！扔了！你们也都散了吧！大晚上的，赶紧回家，走。
1: 哎呀，我真没打架，就这几个怂货，我打他们都怕脏了我的手，对吧？
6: 董鑫，

0: 姐，这工地马上就要封了，乡亲们一旦要知道实情，你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你再有能耐，你能撑得住吗？
1: 撑不住也得撑。行贿的是林老板，又不是我。
2: 工程被封了，他总有解封的一天吧？
0: 对，你说的对啊。可债主们围上来要钱，咱拿什么去进料啊？
1: 你替我赊着吧。
0: 好，赊着。姐，你多少也得给我一点啊，咱得先垫上，要不然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1: 马三儿，我真没钱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0: 全投进去了？我不信。
1: 哎，三儿，我真砸进去了。
0: 姐，那咱俩就远走高飞啊！咱俩远走高飞。
1: 你干什么呀，马三儿？
0: 我马三儿以前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回啊，
1: 我马三，你闭嘴！
3: 马三儿，
4: 陈亮，你给我听一下，陈亮，
5: 马三儿啊，
4: 你个老不死的！

0: 喂，大林呐、啊，
1: 你爸出去半天了，我这真是上村口看也没看见他。
0: 那都这么晚了，你说能不能出事儿啊？
2: 妈，你别着急，我这就去找找他啊。
0: 哎，快点啊！

0: Kia!
1: 怎么样？腰还疼吗？
2: 怎么弄的？真知道错了吧？我不该跟人置气，也不该跟人攀比我。
1: 我就是想替我哥出口气，治那小子。
3: 你说我呀，谁家谁？

0: 爷爷在这儿，图啥呀？你咋就不能给大娘争点气呢？
1: 他娘，真知道错了，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行吗？你别跟我生气了，嗯。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啊，特别是你哥。
0: 哎，
1: 走吧，咱回家吧。
0: 娘，咱俩歇会儿吧。
1: 不用了，老不回去，你哥不放心。走吧。
2: 你把片子去取，哎，慢点啊，真的，嗯，等我扶着你。
1: 没事没事。
2: 爹，爹，爹，爹，你咋了？爹，你起来快，你怎么了？爹，起来，起来，爹，哎。

0: 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
1: 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2: 回来了，
3: 爸，
2: 怎么才回来啊？这么晚？
4: 鹏鹏，怎么还不睡啊？
2: 怎么了？
0: 没事儿，我下楼的时候把腰扭了一下。
2: 啊，要紧吗？我看看。
0: 不严重啊，没事儿呢。你看，
2: 怎么搞的？
0: 放心吧，去医院了。你看片子也拍了，药也拿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都走回来了。
2: 你们这去医院怎么也不叫我呀？
0: 非多大点事儿叫你干嘛呀？我俩就去了。
5: 姐。这事儿
6: 吧，哎，老头子，
7: 爹咋的了？哎呀，
5: 不知道咋的了。我在村口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那儿了，
7: 送医院吧，赶快来！
6: 别说了，
0: 赶紧去医院。
5: 车呢？
7: 我车在外面呢，快点！来，你扛着哥，
6: 来，
7: 走，来，轻点啊！来，走。
0: 哎呦，不用你，我又不是不能动。你看你们，
8: 我来吧。行了，哥。你回去学习吧，这是我的。
2: 不是，这都成这样了，还学什么习啊？
0: 你俩都回屋去，干嘛呀？我又不是不能动了。
2: 不是妈，这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你别瞒着我啊。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就是扭一下，没什么事儿。
2: 都成这样了，怎么叫没什么呀？
0: 真没事儿。
2: 董欣，
9: 芊芊，芊芊。
6: 快点，
10: 芊芊，你等等我。
7: 大夫，急诊在哪儿呢？跟我来，跟我来，这边，快点。
2: 妈，
0: 嗯，
2: 还疼吗？
0: 不疼。
2: 来，喝点水。嗯。
0: 鹏鹏，你快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8: 我不睡，董欣这小子混蛋，他刚才都告诉我了，真想抽死他。
0: 这孩子，说好了让他别说，别说。
2: 不是妈，你护着他，你也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
0: 鹏鹏不全怪董欣，也是妈自己没注意。鹏鹏，别怪他啊，他够难受的。
2: 知道了，放心吧，不疼了。
0: 不疼了，放心吧。
2: 快休息吧。嗯，
0: 你们也早点睡。

0: 知道今天这事儿你是为了我，但是我告诉你，这情我不领。
1: 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叫冰冰的抢走王位。
0: 就他，我告诉你，王位他抢不走。
2: 喂，
3: 秋兰，咱爹晕倒了。
2: 啊？
3: 我带咱爹已经到市里医院了。
2: 你们在市里呢？
3: 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赶紧过来吧。
2: 啊，行，我马上就过去啊。
4: 董鑫，董鹏，快扶我一下，爷爷病了。

0: 爹，心脏病了，
1: 。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初步诊断应该是心梗，心脏病。
1: 没事没事没事，妈。
2: 他平时的饮食情况怎么样？
1: 能吃啊。
2: 睡眠呢？
1: 睡眠还可以啊。
2: 24小时密切注意病人的情况，如果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按铃叫我们吧。
1: 啊，谢谢啊。
2: 没事。

0: 我爸怎么了？
1: 我爷住院了，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啊。
2: 那你这是？
0: 我这是给芊芊弄的，她确诊为抑郁症了，好几天不

0: 这不喝，这刚打完点滴，脱了又一些。这么严重啊？大嫂，那我爸那儿你先顾着点，我把芊芊照顾完了，我就过去看他。啊，没问题，你去吧。那我们先去看看他爷，然后再过去看芊芊。
1: 行，
0: 别着急啊，燕儿啊，别着急。那我先过去了啊。
2: 行，
0: 哎哎哎，
3: 你们整的都改一块儿去了，
0: 那走吧。
4: 奶奶，大爷，妈，爹怎么样了？大夫说是心梗，突然犯心梗了呢。
5: 腰咋了？
6: 那天下楼闪了一下，没事儿。爹这病不能耽误了，明天把董鹏那10万块钱奖学金支出来吧。啊，行，支出来吧。爷呀，您说说您，多硬朗一老头儿哎，怎么摊上这毛病了？ 芊芊那儿也是。
0: 芊芊怎么了？
6: 啊？
0: 到底怎么了？

0: 吃一口，
1: 一点点。
0: 哎，妈来了。
2: 姑父啊，
0: 妈，
1: 怎么不吃啊？来，给我。
3: 哎呀，我的好孙女啊，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姥姥都快认不出来了。小时候在姥姥家呀，谁喂饭都不行啊，就姥姥喂你，你吃。姥姥一说，小老虎张大嘴，你就张大嘴了，就吃了一口。来，啊，就张大嘴喽，就吃一口喽。啊，小老虎。

0: 么成这样？
1: 谁最心疼啊？
0: 是你的爸妈，你的姥姥，还有你这一家的亲人们呢。姥姥老了，说话不中听了，你这刚刚恢复，别嫌姥姥烦啊，好好歇着，姥姥不烦你了。

0: 我刚才问了李大夫，咱爹是心梗，堵塞面积在80%以上，反正得赶紧做手术。
1: 那赶紧手术啊，还等啥呀？
2: 甭管啥梗，也得先保爹的命啊。
1: 咱市医院的技术不行，怎么着都得去省医院找专家。
0: 你省医院有熟人吗？
1: 有是有。

0: 但是那费用太高了。
1: 那得多少钱？
2: 多少钱他也得治啊。
1: 不，我没说不治啊，我就问问多少钱。
2: 那你治还问他多少钱干啥？
3: 那你买根冰棍不得先问多少钱？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一根支架它还分呢，分种类，分材质，好材质的贵，普通便宜。
4: 当然有好的了。
1: 好他也得先问多少钱。
0: 光支架就得五个，还有别的费用。
1: 你就别磨叽了，要多少钱给个准数。
0: 估摸着20万吧。
4: 20，不管花多少钱，爹这病也得治好了。
2: 咋了？咋不说话了都？啥意思啊你们俩？
0: 哥，我跟张坤这两年手头真的挺紧的，我俩就那点死工资，之前还买了一个学区房，这周围该借的我们全借了。现在每个月还得还月供，我们俩是真的没办法。
5: 我这情况吧，大哥你应该明白，现在林老板跑了，工程全压在我们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6: 其实这事儿就怪爹，你说这爹好像就是个老财迷，你说你没事你盯那点利息干啥呀？你那钱投进去那就是沙子水泥，你要说沙子水泥值钱，我现在都给你搬过来。你让我现在掏钱，我哪有钱？我
3: 浑身上最值钱的现在就这两个东西了，就这俩金货，
6: 我摘不下来。你给我多剁了去！
2: 拉倒吧你，我没工夫替你羡慕牙。反正不管怎么说，爹的手术必须得做。我是老大，我出10万，你们俩一人5万。谁要是差事儿，别怪我翻脸。明天就转院。

0: 我爹他就必须上支架了，
1: 必须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办理转院手续吧。
0: 保守治疗不行，
1: 这心梗啊可不是闹着玩的，说不行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过去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好，谢谢你，李大夫。
1: 不客气。

0: 燕儿，哥，咋样啊？保守治疗行不行啊？
1: 咱爹得赶紧转院，你去张罗张罗钱吧。
0: 不是，你好像二哥骗你似的，我这真没钱。
1: 你找二嫂要呀。
0: 我要了，他那边也没钱，这工程一旦黄了，你二嫂也得住院。
1: 哥，咱爹那钱，你们家拿的可是大头，工程是重要的，可是咱爹的命更重要吧。
0: 二哥现在有一个办法，
2: 你说，
0: 你把二哥先垫上呗。
1: 打住！怎么说着说着又往我头上推呢？
0: 不是，哥不是往你身上推，你听哥说啊，是，我们家拿的是大头，可是你要跟大哥比起来，你也拿了不少吧？那大哥是真没拿爹一分钱。
1: 等等，大哥那十亩地不算钱啊？
0: 你咋老提这十亩地呢？那咱不盯上那补偿款，大哥有这十亩地啊？这一件事一件事，我现在看明白。

0: 人家大哥是真有大哥样，那咱就不能再跟大哥分心了。你让他掏钱，他哪有钱呢？他还出十万，他就是董鹏那十万奖学金。可咱爹又说过，宁死都不带用孙子那奖学金。
1: 爹那是糊涂，这都什么时候了，救命要紧，你管是谁的钱呢？
0: 你那是人话吗？你这话能从你嘴里边说出来？
1: 你还说我呢？那你刚才绕来绕去的，不就为了让我把那二十万全出了吗？
0: 你这样啊，二哥给你写个欠条啊。
1: 我这最多还能凑十万，那十万也得问我同学借去。
0: 燕儿，你真忍心让大哥出那十万？
1: 那就急呀。
0: 拉倒吧，我回家歇思歇思去吧。

0: 狗剩媳妇儿，
1: 准备出门啊？咱屋里坐会儿吧。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是陈林给我打的借据，你看看，我可没糊弄你，上面有他的签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哼，
0: 陈林跟你借的钱，找陈林去，我这还有急事呢。
1: 陈林的工程不行了，滚！这台车他早就押给我了，我得先把它扣下。以后有事让他们来找我。

0: 我说老爷，大钱，你们都别在我家这么揪揪着了。那钱是陈玲借的，走，带你们找陈玲去。
1: 去陈玲那儿干嘛呀？陈玲家连个喘气儿的人都没有。
2: 哎，老姨，老姨，你现在这时候了，跟他说这有啥用啊？
0: 我们呀，还就在你家糗着了。这陈玲不是找不着了吗？你多咱把钱给我们要回来，
2: 我们啥时候走？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在我家，能蹲住钱吗？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宗。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0: 将播出，幸福来敲门，一探究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欢迎。
2: 我是探长栾平，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嗯，在生活当中的确有太多太多的健康议题，我们乍一看觉得特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又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今天呢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们一探团的成员之间呀，医生之间还要互相问个诊。就在刚才，于主任呢给李主任说，待会儿你走之前帮我看个片子，是不是？在你们同行之间也有那种隔科室、隔行、有点隔山的感觉吗？
4: 他们跟我们讲的问题，我们更能理解。但是你要非常的细节方面的，我们可能还是要咨询相关方面的专家。
0: 所以咱们今天相当于专家会诊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但是你有任何片子看不懂啊，都难不倒小蔡。小蔡啥都会。
5: 我不会，我有老师呀，我老师我就会了呀。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几代医生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健康谜题，希望都能够给我们有所帮助。好，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今天来的这两位病人啊有点特别，他们呀看起来症状貌似一致，但实际上却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大伙先来辨别一下。
6: 我叫小康。
2: 我是小简。
6: 我最近啊吃的特别多但暴瘦，这三个月啊减了十几斤。
2: 我是吃的特别少还胖，你看我的圆脸
6: 嘿都虚了。我最近啊心慌手抖，这心率啊一分钟得100多下。
2: 我是心率特别慢，一分钟才60多次。
6: 我最近总是怕热多汗，这一到夏天就身体发烫。
2: 我是怕冷，穿着棉袄都哆嗦。
6: 我告诉你啊，我最近这脾气暴躁易怒，失眠焦虑，
2: 我感觉我都有点抑郁了，萎靡不振。
6: 哎呦，现在我发现我皮肤啊潮湿脱发严重，哎呀这指甲盖都发脆。
2: 我是头发枯黄萎靡不振，然后皮肤还干燥。
6: 我告诉你，不瞒您说，我这都不好意思，我现在呀这个大便次数特别多，一腹泻我告诉你我都提不上裤子。
2: 我是便秘不想上厕所胀肚。
6: 我现在这面容啊消瘦，眼球突出，眼皮浮肿，哎呀我这着急啊。
2: 我是脸上浮肿怎么都消不下去。
6: 我嘿我都肌无力了，我提不起重物来。
2: 我是浑身的没劲儿。
6: 我们这是
2: 肿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甲状腺结节离肿瘤究竟有多远。小简，小康，
3: 对，
0: 你们俩这个和解了吗？
3: 我们俩啊相当于是冰火两重天。就是老跟我是反着。
2: 对，
3: 但估计我们俩都是同一个毛病，
0: 是吧？反正总之都是甲状腺出了问题。李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很多都弄不清楚什么叫做这种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的结节等等等等。
4: 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还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我先讲这个功能上面的一个变化，就是甲亢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多了，引起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的变化，比如说会导致一个心率的加快，出现心慌，那么怕热多汗啊，这个各种的就是代谢加快的一些症状。那甲减呢就是我们机体的分泌的甲状腺功能不够，随便怎么休息啊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累，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个下肢的水肿。
0: 所以说呢这个甲状腺呀既不能抗也不能减，是吧？它得刚刚好啊。如果他甲状腺呢确实已经查出了一些指标不正常，我在体检的时候，那应该注意什么？
4: 实际上甲亢如果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是比如说喝酒还有喝浓咖啡，这些会导致你的心率啊越来越快，你心慌啊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吃的饮食呢主要是还是就是不要吃的太刺激性的食物。

0: 还有一个呢，对碘的方面，主要防止过量。哪些会导致你过量啊？比如说你大量的吃海带、紫菜这种海藻类的食物，那你不能够使劲的吃。那么一般的海鲜呢，我觉得可以稍微吃点是没关系的，包括加点盐，你也可以适量的摄入，其实也问题不大。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什么到处传播的说，这样碘不能吃，那样碘不能吃，实际上适量的是可以吃的，主要防止这个碘过量，也要多休息，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1: 对，如果你不让我吃这个，不让我吃那个，我本来这个甲状腺不好，脾气就不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肝火蹭一下就上来了。
2: 像那个甲亢啊，吃的多，我们要不要有意的就是不吃那么多？
0: 这个你控制不了的，你每天都想吃东西，不吃的话，你，因为实际上吃的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甲状腺素分泌多了，让你的身体的分解代谢加速了，你必须要这么多东西吃进去才能耗得住它的一个代谢。
2: 哦，
0: 如果你再不吃的话，再加上这个消耗的，那你那体内的那些物质全部消耗干净，包括你的肌肉啊、你的脂肪都全部会消耗掉，对，
3: 甲状腺是在这儿好吗？
0: 对，我们还得聊一下甲状腺在哪里。经常来看病的说啊，李医生，我这里甲状腺有问题，实际上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1: 摸着腮帮子说，
0: 对对，
1: 这是我的甲状腺吧？
0: 对对，
2: 甲状腺
1: 在喉咙下面吧？
0: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就我们现在摸到这个喉结。喉结再往下面有个环状的这个叫环状软骨，这个对吧？再往下面一点，这都是气管呢，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那么气管的这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那么我们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1: 有没有可能太胖了摸不着？
0: 不是，瘦的按道理来说也不应该摸得着。如果摸得着了，就甲状腺有肿大了。还有一帮年轻人啊，是不是刚刚生长发育的时候，就是青春期的，或者是锻炼得很好，过来一看这个脖子好粗，其实一摸或者 B 超一做，甲状腺一点问题都没，就是这个胸锁乳肌啊特别发达。
1: 不是在说圆山的吗？
2: 对，李老师您回头
4: 不算太过吧，
1: 我都看得见甲状腺了。
0: 小伙子确实有不少的到我的门诊来看，他说我这个是不是甲状腺肿大，实际上他是这个肌肉很发达。
1: 脖子的肌肉怎么锻炼啊，袁山？
0: 刚才我讲的异常嘛，一个呢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对吧？甲状腺体积的增大，实际上就通俗的说，我们这个甲状腺上面长了个包块或者长了一个疙瘩。
1: 那我怎么来分辨它这个良性和恶性呢？
0: 那么它这个疙瘩呢，实际上要通过我们的这个B 超来评估。B 超呢，根据这个比如说它的回声、它的形状有没有钙化，它的边缘有多少，它每一样东西啊，它会打一个分数值，比如说一分、两分，那么它代表的发生甲状腺癌的可能性。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是三类或者三类以下的话，大部分都可以放心。
1: 哎，你看我听说有一个等级叫什么4A、4B、4C。
0: 比如说4A的话，大概就是10%不到的一个甲状腺癌的可能性。那么4B的话，它可能就10%到50%左右的可能性。那么4C的话，可能就是有50%到85%，甚至90%的可能性。那么5类的话，它就发生甲状腺癌的可能性就更高了。但是我们如果在术前要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是良性还是恶性，一定要做细针穿刺。
5: 就是我们小朋友也会有甲状腺结节嘛，然后但有部分小孩子可能是他叫甲状腺囊肿，有些医生可能会把孩子的甲状腺囊肿当成甲状腺结节去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李老师说的，我们要先进行一个穿刺，穿刺完之后看它到底是囊肿还是结节，因为那个甲状腺囊肿或脓肿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用开刀，光靠抗生素治疗就是可以的。
0: 我认为啊，甲状腺结节的话，其实可以说95%以上都不用开刀的。绝大部分不用开刀，甲状腺结节的话，只要你活的时间足够长，一定会出现的，啊，一定会出现。就像我们长那个痣啊，或者老腺斑啊，我认为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所以你刚才讲的囊肿啊，或者是要吃点药或者怎么样，其实绝大部分的囊肿是一种良性的。
5: 对，但是有部分家长会焦虑这个事情，说我孩子就为什么做这么小就开始长这些结节啊？
4: 那做个 B 超是不是就行？也不用非得穿刺。
0: 做个 B 超，
4: 做个 B 超，
0: 做了 B 超怀疑。

0: 易恶性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标准，因为它体积比较大，长的位置比如说长到气管边上，或者是长到这个神经边上，我们因为有影像学的这个表现嘛，那么需要去做穿刺，其实绝大部分的不需要做穿刺，就需要定期做过 B 超就可以了。
1: 哦，哎，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开刀了？
0: 刚才我讲的就这几种情况，比如说结节已经很大了，超过1公分以上了，而且是比如说4A、4B、4C 这一类情况，然后再加上有些虽然比较小，但是出现了怀疑有淋巴结转移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结节长到一些比较关键的部位，比如说跟气管贴在一起了，跟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是后背膜这里贴在一起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穿刺，做完穿刺而且确诊它是甲状腺癌才需要开刀，不是说你一个结节我发现4B 了4C 了赶紧去开刀，不是这么个概念，一定要确诊，因为我们只是影像学一个初步的诊断，然后推出它的有发生癌的可能性是比如说50%、60%而已，最终确诊还是要通过穿刺。
2: 能不能这么去理解，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不知道哪来一个大夫说，哎呦你这结节啊4A 啊切了吧，这种可能就不是很
0: 不准。
2: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 老百姓很想去了解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马医生讲得很对，实际上我们也想就是纠正这个事情，我们开甲状腺的话其实一定要谨慎啊，做出这个手术的一些决策。
3: 这种手术怎么做呀？
0: 我说切，我外科医生切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是这样啊，其实切的方法其实跟原来真不一样。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做过甲状腺啊，肯定是这样拉一刀，对吧？有些人清扫淋巴结还要这样，一直到耳朵后面这里一直开这么大一个口子，那么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完全是一个毁容性的手术啊，而且这个疤痕的话其实很显眼的，你哪怕穿个衬衫都挡不住，因为这种大的手术。那么现在呢，就是科技的发展，还有老百姓的对这种美容的要求、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发展出了这个颈部无疤痕的腔镜甲状腺手术。
3: 颈部无疤痕？
0: 对，就不在颈部做手术。
1: 那从哪儿出过去啊？
0: 它可以通过口腔，可以通过这个腋窝可以通过乳晕，可以通过手部下，但是这个是也是有非常严格的手术指针的，
3: 那
0: 说每一个患者都适合这样做，就是我们要综合所有的那个判定，包括 CT 啊 B 超各种判定，觉得你这个人适合做的，我们才会去做这个腔镜手术。
1: 原来是明修栈道，现在是暗度陈仓。
0: 哎、你
1: 是吧？
0: 真的讲的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真的确实在脖子上有伤口了，到您那儿了，烧伤整复科还有办法可以？
4: 对，我们可以治疗瘢痕，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甲外科已经在做很精细的这个美容缝合了，但是因为脖子这个位置它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张力性的运动，所以它会有些增生，我们用一些激素或者一些光电治疗还是可以缓解它的瘢痕的。
1: 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哎，那比如说做完之后它是肿瘤切除了，那些什么化疗那些还要做吗？
0: 绝大部分不需要做化疗，因为甲状腺癌的话，特别是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对这个放化疗都不敏感的。那么绝大部分就是我们吃那个甲状腺素片，来叫做抑制治疗，抑制我们的肿瘤的复发，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需要做碘药三药治疗。有一种甲状腺癌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但是呢它又是属于就是极其罕见的那种癌，可能需要做放化疗。
3: 您刚才说的幺三幺是什么东西？
0: 碘幺三幺呢，它是一种就是类放射治疗，就是我们口服的那个放射的那个碘离子啊，它可以定向的把这个甲状腺癌细胞以及正常的甲状腺细胞给杀死。它有个前提，我们甲状腺有全部切光了才需要做这个碘幺三幺治疗，而且是比较就是复发高风险的，或者是一些患者才

0: 需要做，绝大部分的患者90%都不需要做的。
1: 这个对身体有害处吗？
0: 那你说这种治疗的话多少有点害处，但是一般来说都是短暂性的。短暂性的，那么比如说有些人做了之后，他会对那个唾液腺啊有点伤害，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个一些口干呐这些情况，或者有些人做了之后，他可能脖子有点肿胀，那么这个都短期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对那个骨髓有一这个白细胞会下降，有些人，但是都是短期的。我长期来说的话，我看我手上这么多患者的话，基本上好像没有，但是他们江湖上传言是对女性或者男性的这个生殖功能啊有点影响，但我看了我们很多的这些患者的话，后面都结婚生子都没问题的，一般来说半年一年之后就可以正常的。
1: 那听您的意思，这患者还是都够年轻的呀？
0: 不是都是，可能有一部分吧。
2: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甲状腺癌在所有的癌里面算是比较轻的一种。
3: 温柔的癌症，
0: 是这样，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我们也遇到了真的很厉害的，就是连开刀都没办法的一些癌，就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胃分化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的效果很好的癌，但是它到了晚期了，已经把气管或者食管已经侵犯了，出现了比如说卡血了，或者呼吸透不过气来，甚至有些这个吃饭也吃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把一个小毛病拖成一个大毛病。对，
3: 那比如说手术也很成功，但是患者日后是不是也要一生吃药啊？
0: 看情况的，有些患者的话是比如说我们两边的甲状腺都切光了，那么他可能需要吃一辈子的药啊。另外有些切一半的甲状腺的，如果他当时病情不是很严重，而且术后他的另外一边的甲状腺功能能够代偿起来，那我们可以吃过几年之后慢慢的把它停掉。对，
3: 那饮食呢？
0: 术后的饮食吧，我觉得就是刚刚做完的时候，你很多东西吃不来的，你比如说吃太生硬的东西，你吃到这里会痛的，但是你恢复到你基本上好了之后，我觉得你不用进饮食的，你按照正常人吃就好了。比如说你要想吃海鲜，你要是想吃什么鸡蛋牛奶都可以吃的。
1: 就是不能喝酒。
0: 喝酒的话，我觉得你过段时间一般，
1: 您别拿我举例，
0: 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因为这个酒精啊，实际上本身来说对甲状腺癌它并没有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关联，但是因为我们伤疤还没愈合啊，我们所有的做了外科手术之后，一段时间内都要忌酒的，因为它会刺激疤痕增生了，或者局部不适，主要是这个原因。
3: 徐哥，您当时说这个甲状腺问题，你怎么发现的？你会自测吗？
2: 就是表征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为什么我吃这么多还这么瘦，为什么现在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总是没劲儿？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猜，就赶紧到医院里面测一个甲状腺功能就行了，抽一管血就好了。如果你不小心看到照镜子的时候，或者自己摸到这里有个肿块，那么赶紧到医院去做个 B 超，这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花钱也不多的一个检查。
3: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怀疑自己可能得甲亢，因为我突然间喜欢暴饮暴食了，然后刚好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然后呢他就是完全就是在我不经意中砰，就是手放过了，他说你没事儿，他说你如果瞬间脖子出汗，就证明你可能确实甲状腺有一些问题，就瞬间惊吓一下，这是一个办法吗？
0: 好像这个办法我们平时用的不多，记不得。那因为那个甲亢的那个叫什么诊断是非常严谨的，不是就不是，就是我们可能有这个症状啊，只是提示而已。但真正的确诊的话，有时候验血可能都做不出来，还需要做那个点扫描或者是99扫描才行的。所以也不是就是说这样，哪怕我看到你很像一个甲亢，我也不敢直接给你上抗甲亢的药物，必须要非常严格的一个诊断才行的。
3: 对，所以说当身体出现了一些个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小简和小抗表演的那些症状，然后之后我们还要去医院进行一个确诊，是吧？别自己觉得我自己可能怎么样了。好，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

0: 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甲状腺疾病是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常见病，多数的甲状腺疾病表现为甲状腺结节，多数的结节呢为良性，但需要警惕恶性的真相。它的病因与免疫、遗传、衍射入情绪压力相关。结节的诊断主要靠甲功化验，还有甲状腺超声。它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放射性碘治疗，还有手术治疗。但是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只需要随访观察就可以，早发现、规范管理、全面守护内分泌健康。
2: 之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就是得了结石的人，就咱也不知道是没钱还是为了省钱，然后就一直就不做，一直扛着。这人也够棒的哈，
3: 那他肯定很疼啊。
0: 而且我听说，就喝水把那肾结石排出去的。
3: 那你说到排结石，我还看到过，在游乐园坐过山车，下来之后自己结石排出去了，
2: 人排出去了吗？
3: 我也听人说啊，就说跳绳，就是排结石就跳绳运动，就自己就排出去。
2: 这我也听说过，
3: 狠人嘛。
0: 但是呢，两位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小概率事件，可能还不太建议正常人如果得了肾结石这么去做。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忽视小结石其实是在给肾脏埋雷。我听说肾结石特别疼，但是什么是肾结石？是真的里面一块大石头吗？
4: 肾结石啊，简单的说呢，就肾里
2: 有结石。
4: 说的真对。就是尿液里的一些物质啊，包括钙啊、尿酸啊、草酸啊，它浓度过高，它稀释出形成结晶。有人一做 B 超，爆了一个双肾结晶，并没爆结石。它是结晶呢堆积逐渐形成了，就形成结石了。
0: 我们为什么会得肾结石？
2: 就是为什么有人有，为什么有人没有？
4: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你看有的人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饮水少啊，饮水少呢，它尿液浓缩，尿液里的物质呢就无机盐呢沉淀出来了。第二个呢是跟饮食有关系，得了草酸结石，它的饮食呢不改变，还继续吃呢高草酸的一些食物，包括什么呢？菠菜，咱最多见的，竹笋，各位喝的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都是含草酸比较高的食物，就是尿酸结石的病人呢，就是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动物的内脏，浓的肉汤、海鲜加啤酒，这些饮食的摄入过多也容易导致结石。还有一份病人呢，他是一个代谢的问题，高钙尿症，还有一个是高尿酸血症。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就跟尿路梗阻有关系。你像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排尿不畅、尿道狭窄的，还有输卵管狭窄的病人，他引流不畅也容易形成结石。
0: 您刚说跟饮食有关，我真的想起来，我妈每次让我淘米说，你要淘干净，你要淘不干净的话，那个石头在我们身体就变成结石了。我后来有一天真的就淘米的时候，发现里面是有这个小小的碎石的。所以是不是我们淘米淘不干净，吃了那个小石头进去，
5: 那你那石头只是在肠道里进不到你的
2: 那
5: 个尿道
2: 里，
3: 你那是排泄出去了。
5: 对对，
3: 你要无意中吃了石头，注意不会得肾结石的。
2: 是这意思吗？
5: 对，
0: 那会胃结。
4: 它通过肠道都排泄出去了。
2: 肾结石的石是自己人体
3: 自产自销的，
2: 是这意思，前店后厂。
5: 就肾是一个人体的血液的过滤器，它把你血液中一些不好的杂质，然后都吸收到尿液里面去排出来，然后这些不好的杂质它溶解在尿液里面。当这个溶质的浓度过高，它会吸出时间久了，那就变成结石了。
3: 对，所以说吃什么补什么是不对的。
0: 吃石头补不了石头，是吧？但是呢，如果饮食方式不对的话，我们的肾真的会自己人造石头的。
3: 最大的您见过的结石得多大？肾结石。
4: 肾结石呢，就是比较大的，我们叫鹿角形结石。那个鹿角就看见它分叉啊，它这个大的那个主体呢，它在肾盂里边，它随着这个肾盏往里边伸。
0: 我们想想腰子，就大概是那么一个形状。
6: 这东西腰骚子，每次不要切掉，那个就是肾盂肾。
2: 这东西要长在肾里边，这人得什么感觉呀？不扎的。
4: 他就看这个结石的大小，还有没有引起梗阻。有的结石呢，在肾里边待着，它没有引起梗阻，它任何症状也没有，最多有时候验个尿呢，有时候尿里边

0: 有可能有点红细胞，这个结石大小位置不同，它引起的症状也不同。
1: 都有什么症状？
0: 它如果掉到输尿管里了，它引起输尿管的一个梗阻，导致一个叫肾绞痛的急性的一个腰腹痛，有时候严重的还伴有恶心呕吐啊，伴有肉眼血尿啊。像输尿管下段的结石呢，它还往哪放射呢？往会阴呢、阴囊部放射。有的人末段的结石呢，还可以刺激，总想结大便，总想结小便，这些情况。
1: 我们同事有得肾结石的，我也不提是谁了，就是特别疼。
2: 除了痛以外，有些结石它可能就是微结晶，它在最末端排尿的时候会很痛，然后它这些结石在尿道里去摩擦的话，会形成血尿，它会损伤你的尿管。
3: 哇，都磨破了。
2: 对，它是石头，它是尖锐的嘛，它会在你的管壁里滑来滑去。
3: 蚂蚁生效了。
4: 哎，没有，其实我刚才就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去理解医学知识的时候，就把它基本的物理的那种东西给它想明白，也就明白了。比如我们这个肾结石长得足够大，它就在肾里边，它不动，那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它特别小，这个它没法把输尿管给堵了，它直接就顺下来，顺着尿排出去了，
1: 也没事儿。
4: 对，也不摩擦我们的尿道，也不疼，就不大不小，说正好卡在那儿，梗阻了，它就才会疼。
3: 那您刚说了嘛，让我们想象，它是长在那个腰骚里头的，就是那块是吧？
4: 这腰骚里的它没事儿，它往下顺，往膀胱里顺的时候，它是一根管子。这时候有个石头堵在那管子那儿了。上面的尿下不来，还撑着这个管壁，它就会疼。
3: 很多人呢，他一开始有结石的时候，结晶的时候他不疼，他会逐渐变大，或者说移动了之后呢，才会变得非常的疼痛。有没有一个数据，比如说我多大观察，然后变到多大出现什么症状，我就应该去治疗，然后呢不同的大小治疗方案不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类比吗？
0: 在我们临床里边呢，这个结石小于0.6公分的都可以先观察。
1: 0.6多少毫米？
0: 0.6厘米。
1: 0.6厘米，
2: 就
4: 6毫米，
2: 6毫米，
1: 六毫米，
2: 对，黄豆这么大，
5: 就直径是吧？
0: 对，
5: 直径，
0: 应该是说长径。
1: 长径，
0: 这它
5: 不是
0: 纵轴，它不一定是个圆的，
5: 就最长的部分。
0: 对，就是我们在临床里边呢，就是0.6公分以下的结石呢，可以通过饮水运动，就蹦跳的运动，可以促进排石。就是0.6公分以上的石头，是不是必须立刻治疗？也不是不一定的，但是看哪个部位。在输尿管里的结石超过0.6公分呢，它下不来，我通过体外震波碎石可以去解决去。在肾里边呢，你说这假如我们一般有时候掌握在1个多公分，假如这个结石也可以通过体外震波碎石来解决。
3: 那比如特别大的呢，怎么办？
0: 我刚才说这个体外震波碎石呢，它有个适应症，一般的1到2公分吧，结石质地相对适中的。但是大的结石，你碎完以后，它形成小的结石，排出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叫输尿管石阶的，就在输尿管里边形成像台阶似的，叫输尿管石阶，这个是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3: 原本是一块大石头，然后结果给碎成一串手串
0: 小石头。这时候呢，你更难解决了。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特别大的结石呢，有时候不太建议做体外震波碎石的，通过输尿管镜，我通过镜皮肾镜来去解决更好一些。
3: 我还看过有的人啊，人家取出来之后，比较完整，当做纪念品保留，
1: 作为界面。
0: 您说这个比较完整的，
6: 我想应该不会吧？
0: 除非一个膀胱结石。膀胱结石原来的这个膀胱结石啊，就是
6: 做开刀进去。
0: 哎，对，最早的这种那个激光那时候功率还是不太好的时候，结石特别大。我做过这么大的结石，半斤
5: 苹果，
0: 不，这么大吧？这个膀胱里边几乎满了，就是说几乎就满了膀胱里。它就是
6: 那么它就是每天都不停的想拉小便，
0: 就不停的结，它不停结，其实早发现了，它就不做。
3: 对，在肚子里给它盘包浆，就是盘大了。对。得了肾结石会伤肾吗？
0: 假如一个结石停留在肾里边，它不引起梗阻，有可能对肾脏损害性相对小一些。假如它掉到输尿管了，引起了输尿管的梗阻，引发肾积水，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压迫肾脂质，肾脂质变薄，会损伤肾功能。另外呢，它继发感染了以后呢，严重的形成肾积脓，也会加重了肾功能的损害。
3: 所以这真不能扛，别扛，容易扛出病来。那我们如何来预防这个肾结石呢？
0: 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管住嘴，迈开腿，多饮水。多饮水呢，这是个最简便，最经济实用型的一个预防措施。
1: 饮多少啊？

0: 每天的尿量啊大于2000毫升，尿量大于2000，不是饮水量啊，因为就是假如你夏天你出汗多，那你的饮水量就相应的增加，对吧？冬天呢你出汗少了，你的饮水量相对来说有可能就2000毫升就多。
1: 哎，其实我之前好像做过一个大概的推算，就是我在测自己饮水量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就是2000毫升吧，大概就是5-6泡尿，大概就这么一个量。对，一天我们上5-6次还是可以。
0: 第二个是管住嘴，假如我是尿酸结石的病人呢，就是在低嘌呤饮食，就刚才说那个动物的内脏，浓肉汤、海鲜加啤酒就得限制。还有一些尿路梗阻的，你像输尿管狭窄的病人，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尿道狭窄的病人，他引流不畅，你必须把这些基础疾病来去解决掉。如果你解决不掉，他残余尿多，肾盂有积水，它就是易发因素。这个肾呢，分肾上窄、中窄、下窄。上窄的结石跟中窄的结石啊，通过泵跳呢好往下排；下窄的结石它处于个低位，你泵跳也很难排出去。刚才说那个过山车把这个结石排出去，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它是一个肾下窄的结石，正好这个倒立位的时候，这个结石通过输尿管排出去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如果我胡在那乱蹦乱跳，有可能它从这儿掉到另外一个地方卡得更疼？
2: 就它本来可能在肾盂里面，它没有疼痛感，但是你可能蹦完之后，它又突然从你的肾盂进入了输尿管，好了，开始痛了。
3: 这就是提早发现了，你要不蹦你也发现不了。
1: 这个事儿呀，咱们就开盲盒了，什么蹦蹦跳跳。但总之呢，其实你看，我们肾脏小结石，实际上呢，它是有大大的隐患的。如果出现了症状，别死扛，咱们该去医院检查去检查，然后根据不同的方案，我们制定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啊。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于老师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肾结石高发且容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建议加强健康宣教，普及饮水、饮食、运动等预防知识，倡导低盐低脂、少尿酸、低嘌呤饮食，完善早期筛查与规范诊疗，推广微创治疗以减轻痛苦，建立随访管理体系降低复发率，同时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切实保障群众泌尿系统的健康。
1: 接下来这个议题我觉得跟咱们息息相关，就是尤其是两位，我毕竟还是年轻了一点，就是咱们的那个前列腺，是吧？就很多人依然分不清楚啊，前列腺如果出现问题，它跟这个尿路感染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前列腺，你别让我天天都带出来，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在哪。这是什么东西？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掰开了跟大家细聊一下。所以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前列腺和尿路感染，别再傻分不清。首先给栾哥解释解释，就他每天带出来的前列腺就长什么样，就是具体就在哪儿，跟我们再说说。
0: 前列腺呢，它是男性的一个独有的一个腺体啊，它在这个跟膀胱相连通，尿道呢从中间穿过，形成叫前列腺尿道这一段。它主要是分泌一些呢，就是前列腺液，它是精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营养的这个精子的一个作用，提供营养的一个动能。
5: 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表现？就是比如前列腺出了问题。
0: 你这前列腺出的问题分两种，前列腺炎呢是什么？前列腺的发炎以后引起的一个前列腺的充血水肿。前列腺增生呢是指着前列腺间质啊、前列腺的细胞啊增生，引起前列腺体积增大。
4: 那肥大呢？
0: 前列腺肥大指的是前列腺增生，一般都是50岁以上的人开始出现的。
4: 那钙化呢？
0: 前列腺钙化就是原来得过前列腺炎的，或者是这个钙质沉着以后，前列腺钙化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用去处理。
1: 你不是不了解前列腺吗？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病症你能说出来？
4: 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啊，
5: 有一个同事，
1: 他是不是有个过程？先是前列腺炎，然后再是增生、肥大、钙化等等，
0: 两个概念，增生。

0: 增是增生，前列腺炎是前列腺炎，
1: 它不是一个病情的发展规律，它是单独的一个病。
2: 哦，也就是说我既可以有前列腺炎，也同时可以有增生。
3: 嘿，哦，你还想兼得？
2: 我也不想有。
4: 那它的症状都是什么呢？我有什么不适？然后，
0: 你看前列腺炎呢？
4: 对，
0: 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畅、下腹部坠胀、会阴部不适、腰膝酸软乏力，啊。就这些，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是以什么排尿、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尿流变细。
2: 哎，曲哥，如果啊，您得了前列腺，
4: 我就觉得
2: 炎或者增生之类的，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它会影响您什么？
4: 就是我会不会引起男人最担心的那个问题出现？
2: 说白了就是夫妻关系会受影响。
0: 前列腺呢，长期炎症刺激。确实可以引起的勃起功能的减退，还有射精痛，早泄。但是大多数啊，你把这个原发疾病解决了，这个都是可以恢复的。
2: 那怎么注意呢？这我们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0: 一些饮食、生活习惯不当，就刚才说这个久坐、憋尿，对吧？饮食方面，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喝酒太多，还有少数的是一个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就刚才说的泌尿系感染呢，有时候导致一个前列腺炎，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细菌性感染是比较少的。
2: 作为专业医生，有时候都分不清楚前列腺炎和尿路感染的区别。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也分不清楚。您简单讲了一下区别，比如说有些很多明显的征兆嘛，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泌尿系感染呢，主要是应该是指的是下尿路感染啊。就刚才说有症状这个，尿频呢、尿急、尿痛。有时候伴有血尿，这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其实不如这个下尿路感染，就是膀胱炎、尿路炎那么严重。另外一个就是尿里的化验呢，泌尿系感染的时候白细胞数会增多的，而前列腺炎呢，有时候是正常的。
5: 就其实那个前列腺有点像是一个你的尿道出口，它肿起来之后，它会把那个尿道口给夹住。夹住之后呢，你有尿意，但你尿不出来，因为它夹住了。你得等好长时间，膀胱压力逐渐增大，能冲开，你才能尿出去。像尿路感染的话，它就是尿的时候痛，痛完之后它不敢尿，它憋尿。哎，但是你能尿出来。
2: 为什么他们说尿路感染特别容易反复？
0: 第一个呢，有可能是这个治疗不规范。疗程不够，抗菌素疗程不够，自行就停药了。
3: 自己觉着我好了，
0: 哎，好了，我吃了一天药，哎，我感觉好了，我就把这个药就停掉了。第二是呢，抗菌素不对症，
3: 吃错药了。
0: 抗菌素呢，针对不同的这个细菌呢，有可能药效不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呢？自行换药，哎，自己我感觉吃药吃一天我不管用，我就换另一种药了，然后断断续续的服药，哎，我好了我就停药，哎，等到不好我又吃药，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个细菌耐药的。
2: 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尿路感染这太隐私了，不好意思去医院，也不好意思给家人说，然后就自己就乱吃呗，是吧？
0: 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病人，一个就是易发感染的因素，还有一个长期服用呢，免疫制剂的，长期服用激素的，还有刚才说这个劳累、熬夜、压力大，这都是一些易发因素。输卵管狭窄、尿道狭窄，或者一些前列腺增生、引流不畅，这些也是易发因素。还有些女性的一些易发因素呢，它跟她解剖关系有关系。女性的尿道呢，一般比较短、宽直，又是靠近肛门，容易这个受这个细菌的一个污染。盆腔炎呢、阴道炎呢，总反复的，它也容易引起泌尿系的感染。
2: 你们知道去医院该做什么检查吗？如果我是尿路感染，
3: 你要是尿路感染，我怎么着也得先送个尿吧，然后得验个血吧，然后得照一个膀胱吧。
0: 你看查什么疾病？就刚才说的普通泌尿系感染，假如他有下腹部疼痛啊，有可能你需要去做一些检测。对于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假如有前列腺增生的，排尿困难的，我需要直肠支诊。
2: 我们其实之前啊已经跟于医生学过了，怎么来通过尿液判断什么是健康尿液，什么是可能我们的尿路有感染呀，包括可能肾有问题出现的一些。你简单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什么是健康的尿液？如果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和泌尿系统的感染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样颜色的尿液？
0: 正常的尿液是淡黄色、无色透明的， 刚才说这个，假如这个尿的颜色比较深了，有可能是说脱水呀、发热呀、盐水过少。

0: 尿液浓缩导致的。我现在主要提一个就是血尿，尤其是在临床中我们碰到最多的啊，无痛性的全程的肉眼血尿，一定大家要记住，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呢，有泌尿系肿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我在这里补充个小知识点，就是尿我们分前段尿、中段尿和后段尿，还有全程尿。理解什么意思吗？你小便的时候，整个全程在前三分之一尿出来的尿液是前段尿，然后尿中间叫中段尿，最后三分之一我们叫后段尿。整个全程尿的液体都是红色的，叫全程血尿啊、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血尿我们普通人分血尿就是颜色是红的，我们叫血尿。但是你要注意，你甜菜吃多了，红色的甜菜吃多了，或者红心的火龙果吃多了之后，你的尿液也会变成红色。这你不用担心，这只是你的红色素吃多了之后，肾脏把它排泄出去了而已。
2: 哦，明白了，所以一过性的是不必担心的。哎呀，我们今天很开心啊，一帮爷们儿坐这儿，终于可以把自己那些个装在兜子里的隐私话题，是吧？但是我觉得就应该提倡这样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把自己的身体的不适，哪怕很隐私的，我们说给医生，然后呢主动说出来，我们这样的才不会耽误治疗。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那接下来有请于医生给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神腺疾病与尿路感染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易反复发作，建议加强科普宣教，普及预防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完善早期筛查与规范诊疗，推广精准用药与微创技术，减少并发症，建立全程管理机制，强化基层防治能力，提升就医的便捷性，降低发病率与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2: 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难以启齿身体出现的一些个病症，但是呢，隐瞒之后可能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哪怕自己觉得很隐私，我觉得也大胆的说出来，去找医生解决我们身体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健康的身体才能保证健康的生活。再次感谢我们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的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太阳。

0: 新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把衣服换上吧。
1: 身上都湿了，把干净的换上。不用赶巧到我办公室来的。如果他们来，我办公室找我，就不会发生车祸。 我不应该让他到我办公室来。

告诉我，苏建仁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他的车祸你参与了吗？我要你跟我说实话。如果不能。

0: 我也是他夫人，夫人，这因我而死。警察来找莫了。我跟警察说，苏建林一直爱赌博，而且赌注赌不小。
1: 是穆先生让你这么说的。
0: 没有人怎么告诉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还输了他最爱压注的球队，赌球、欠钱、跑路、被追杀，这一串事情，多么的合情合理啊！
1: 不是的，不合情理。苏家人，他不应该死。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这个错我也有份呐，我错的更多。
1: 不，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老苏。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办公室聊得很好，他走的时候，日子拿走了，蕊蕊花的花，他说他要去推荐。
0: 我只是有犯错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你走得近一点。我为了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算苏建仁不是因为赌博而死，我也会跟警察这么说的，你懂吗？因为我爱你。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不应该这样的，你知道吗？让我多想你吗？我多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

0: 分队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 是这样，叫你过来呢，就是配合调查，问一些问题，你也不用紧张啊，好吧？啊，
2: 佳远，最近一年你父亲有没有管你借过钱？还有跟你家亲戚有没有借过钱？
0: 借钱？
2: 是这样，你父亲的银行卡几乎都是空的，信用卡因为逾期严重都被停用了。最近一年里，他陆陆续续往境外打了有600多万。
0: 冯队长，您是说他这个在外面欠赌债了是吧？
2: 你知道他赌博？
0: 知道。他那个以前啊，老是那个动不动就去澳门啊，但这两年不去了，所以我们都以为他戒了。
2: 是，他又染上了网络博彩。我给你听一段对话。

0: 还了那么多了吧？我现在真的是筹不到了，我只是面子上光鲜呀。我那两套房子其实都在我儿子的名下，我现在卖不掉呀。
1: 我不管那么多，给你十天期限，你要是不怕你还有你家人出门被车撞死，就尽管别还。
2: 这是在你父亲手机里发现的一段对话。

0: 个矛盾。
1: 哦，是这样的，我们最近调查了赵辉的行动轨迹，基本上排除了他的嫌疑。
0: 谢谢冯队长。那个冯队长，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我爸爸，什么时候方便让他入土为安比较方便？
1: 你先别激动啊，是这样，遗体保留与否呢，我觉得不会影响后续的侦查办案，你随时都可以。
0: 那我这两天就去。谢冯队长，
1: 谢谢你啊。
2: 苏建仁的葬礼，我就不去了。你帮我带束花给他。

0: 是不是要另外找工作？
1: 我知道了，请赵航讲两句吧。
2: 啊，不合适吧？要不请苗主任，或者是欧阳老师，那是我们的老师，说两句。
3: 赵航是这儿职位最高的，又是老苏的前领导，好兄弟。我们跟赵航说。
4: 赵辉，还是你说吧。
2: 好，
1: 好，谢谢啊。
5: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舒建能先生的告别仪式。现在我宣布，仪式正式开始。下面请申茂行分行行长赵辉先生
6: 致悼词。

各位亲朋，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儿送别我们挚爱的朋友和亲人苏建仁先生最后一程。我跟老苏是大学同学，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穿了一个方格子的裤子。

坐在上铺，两条腿一直那么晃呀，笑呵呵的请同学吃黄泥螺。很多外地的同学都把他吐在了地上。老苏他是性情中人，大方开朗，他跟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几乎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进了银行，老苏人脉广，脑子灵活，很快就成了滨江支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对公部的经理。在这20年里面，他参与了我们整个申茂银行的发展。他当初用金融扶持的初创型企业，到今天很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我跟老苏同窗4年，同事20多年，闹过矛盾，有过分歧，可是在我们彼此心里依旧保存了一份最温暖、最温暖的情。

0: 那一届，我最看重你们四个了。现在，一个进去了，一个没了。小苏是真性情。 他总是能让周边的人感到亲切、舒服，这是一种天赋。愿意为这种人才能长寿。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1: 要团结一致，互相帮衬。放心，老师。我怎么听人说，这老苏和赵航他俩是冤家？哎，
2: 你可别瞎说了，苏总呢欠了将近2000万的赌债。
3: 被那帮放高利贷的人呢掳了好几回，他就想着偷偷跑路。放高利贖的那帮人呢，就雇了个卡车司机，想要吓唬他一下，结果没掌握好力度，把他给撞死了。
4: 卡车司机当时就跑了，
3: 这事儿弄的。喂，谢谢欧阳老师，谢谢张航，谢谢苗主任。
2: 姐。
3: 谢谢你们能来，给我们家小苏撑场面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肇事者抓着了吗？牌照是假的，车速又很快，监控里什么也没看见。
5: 把碗亏灰，失而不捞，总能抓住的。
3: 啊，你们今天也辛苦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好。
5: 老师，我送你。老师慢走。
6: 老师保重。
5: 咱俩坐坐。
6: 行啊，现在吗？

0: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出来是香菜，现在变烤肉了。
1: 看你吃这么香，想起刚才你在老苏葬礼上哭的那个样，有点对不上号了。
2: 哎，你看见老苏变成一股烟，你听欧阳老师说法网恢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3: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好多灾难吧，都是从一个小错误开始，为了掩盖它，就得犯另外一个错误，一个一个接一个，越滚越大。
1: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做咱们这行的，创业绩，防风险，就算是银行的两只翅膀。两只翅膀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会偏离原来的飞行方向，甚至于是坠落。我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水机。打心底啊，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申茂行飞得更高更远。我一直以为咱俩之间是有默契的呀。我知道可能你不太明白啊，如果你毁掉自己的前程，你毁掉的还有我的人生价值，所以我不会放弃。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想怎么样？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有一种可能叫我为杀伯仁

0: 这拿捏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我明天下午动身去趟杭州，等我从杭州回来呢，总行授权我查那11亿贷款的事儿就应该能批下来了。
1: 挺好，正好给自己放天假，放松放松，养精蓄锐，回来对付我。
0: 如果我在杭州也出点事儿啊，今后你就是一个人喝酒了，那你就真是可以封神了。
1: 你说这屁话有什么用呢，苗车？你要真有本事，你查出问题来，你封神。
0: 我说你这是不是翻脸了？
1: 这不是没翻过。我记得上大学时候第一次翻脸，是因为你把菜汤撒我鞋里。
0: 你少跟我这忆当年倒浆糊。我想办，你拦得住吗？

0: 吃饭，再给我来两瓶酒。
1: 好的。

0: 白衬衫呢呀？
1: 没有。我女儿能干活了。
0: 哼，主要是我心情好。
1: 为什么呀？
0: 你猜。
1: 你谈恋爱了？
0: 什么呀？是我那个花入围决赛了。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哎呦，
0: 这样我以后申请那国外大学就容易多了。
1: 哎呦，太好了。蕊蕊，把那放下。
0: 干嘛呀？
1: 爸爸要抱抱。哎呀，我女儿真厉害。
0: 那当然。
1: 我女儿长大。

0: 长航早。
1: 长航早。赵航好。
0: 赵航，坐，江源。

0: 我还跟你们华总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这怎么提前回来上班了？
1: 我没事。
0: 今天叫你来，想跟你说几个事儿。最近我们滨江支行有几个新项目，我想先让你从这个物流园区改建工程试试手。如果推进顺利的话，之后我们行参与的机场卫星厅的信贷竞标方案也可以考虑交给你。

0: 你突然这么提醒我，是不是因为我爸？是。可据我所知，你跟我爸关系并不好。坦白跟您说吧，我一直怀疑你跟我爸的死有关。
1: 坦白的说，如果我跟你爸爸的死有关系，公安部门负责刑侦工作的同志会调查清楚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可是你现在这种情绪，心里面装着这种仇恨，你怎么工作呀？
1: 我是你的领导。 是你辞职还是我辞职啊？啊！我跟你爸爸是有矛盾，这不是什么秘密。可不管在公事上，我们多别扭，我们还是同学，大学同学，财大八五级三班的，知根知底，我们是老朋友。
2: 我提醒你，是我答应过他的。那天晚上，你们聊什么了呀？
1: 我们聊了很多，主要聊孩子，聊你。他说。
2: 想要个女儿，没想到却有了你这个儿子。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他很长时间不知道该跟你怎么相处，但是他最在意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
1: 我承诺他会好好培养你。
2: 我那天跟他说：“我说我会尝试着把一些大的项目交给你。虽然你很年轻，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参与竞标的机场卫星厅新带的项目，就是这种超大的项目，陈家园，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来接这种工作。”
1: 这不，我的确太年轻了，我接不住。程家园，你爸不在了。我那天跟他说过，我说程家园是好孩子，有潜力，假以时日，好好培养。 他会把你苏建仁这辈子丢的里子和面子全都找回来。你是想让他失望吧？别在这哭！我现在只问你，刚刚我说的这些事儿，你接还是不接？

0: 我们没这么快啊，等总行授权下来，大概要三四天的时间。这期间打算怎么做？赌博欠下高利贷这件事情过于巧合，我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再查一查。
1: 好呀，在你能力范围。

围之内啊，范围之内。等我从杭州回来吧，既然有人故意把水给搅浑了，咱们就等等，等它水清澈下来再说。

0: 老曹和他媳妇儿已经到曼谷了，一切顺利。
1: 警方那边并没有完全结案啊。嗨，现在警察的注意力全都在那赌博网站和高利贷上，你就甭担心了。咱们倒是该想想下一步的钱该怎么办了。你赵叔那边吧，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看这样子是要跟我们割席呀。
0: 照我说，赵叔就是胆子太小了。要不我去请请他。我给蕊蕊打电话。
2: 喂，大爸。
0: 蕊蕊啊，我听说你的话杀进决赛了，太好了！大爸为你高兴啊。
2: 怎么样，大爸请你吃个晚饭，咱们祝贺一下。
3: 行啊，我就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有空。
0: 不管他，啊，你要愿意带他，就顺便把他给带过来。主要是请你，他来了也是作陪，是吧？
3: 行，我知道了，我刚放学，我回家换个衣服过去。
0: 好，我让小飞哥现在就过去接你啊。

0: 来推销银行新产品啊！我还以为上次是个意外，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行了，进来吧。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待一会儿就得走了。我还有，另外你不也得去看店吗？好，进去坐会儿也行。

0: 蕊蕊呢？
1: 哦，蕊蕊今天去别人家了，我一会儿要去接她。
0: 哦，正好萱萱被她奶奶接走了，要不我做几个菜，你在这里吃点。
1: 好啊。
0: 好啊。
1: 要我帮忙吗？
0: 啊，不用。我吹牛呢，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菜场离这很近，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好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那个大行长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或者可以帮我烧壶水。
1: 好。
0: 好。

0: 醒了。
1: 哎呦，哎呦，睡过去了。菜买好了。
0: 嗯，你看你睡了几个小时。
1: 哎呦，我睡了这么久啊。哎呦，不好意思。
0: 最近都睡不好吗？
1: 嗯，就算吃了药，能睡两三个小时整觉就不错了。
0: 饿了吧？
1: 有点。
0: 饭菜都做好了，我去加热一下。
1: 好。
0: 这是刚给你买的拖鞋，换上它。

0: 我要去武侠农家接蕊蕊，跟你大哥和好了。
1: 是大哥蕊蕊打的电话，让过去吃饭。在他那里吃不好，现在就吃了再过去。
0: 来不及了，没想到我睡了那么长时间，让我这么抱一会儿就可以了。
1: 菜我已经做好了，刚刚你在睡觉，我舍不得叫醒你。你知道菜我热了多少回吗？如果你不吃的话，我要跟你打一架。笑起来还蛮帅的嘛，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真想跟你打一架。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

0: 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2: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1: 对，
2: 一举两得。
1: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茶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3: 美丽不打招，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茶。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4: 你看这气人吧。
6: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啦。
7: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3: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3: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5: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3: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5: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3: 你会？
4: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1: 啊，就是比较苍老。
3: 对，就是苍老。
1: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3: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1: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4: 虚，身体虚。
1: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4: 瘀堵
1: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4: 血虚肝肾虚。
1: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3: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3: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1: 对，营养上不去，
3: 没有营养了。
1: 对，
3: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3: 肝
1: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

0: 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2: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3: 你看，
2: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4: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5: 好的，
4: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1: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1: 啊？
3: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4: 对，这
3: 还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沿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2: 都有。
3: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4: 肾虚，
3: 肝肾亏虚。
4: 对，
0: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4: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4: 六味药，
6: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6: 是不是？
4: 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6: 对。
4: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6: 怎么讲？
4: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6: 哇，
4: 好，来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4: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6: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6: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但我不知道，浓浓的中药味，
6: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4: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6: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6: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

0: 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
1: 那
0: 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
1: 嗯，
0: 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
2: 哦，
0: 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2: 哦，
0: 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2: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
2: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1: 嗯，
0: 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2: 哦，
0: 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
1: 嗯，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2: 嗯，
0: 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
1: 嗯，
0: 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3: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2: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嗯，
2: 白头发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2: 有效果哈。
0: 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
2: 嗯，
0: 是可以的，
2: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4: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1: 就情绪呗。
0: 对，情绪。你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1: 啊。
0: 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

0: 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
0: 来。
4: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5: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4: 口感很
1: 对，
4: 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它是补肾填精之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
4: 变黑，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桑葚这么好，
0: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4: 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3: 一举两得。
6: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人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6: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7: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嘛。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

0: 困境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哪的呀都黑，哎，太闹心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2: 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3: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2: 是啊，你比如说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3: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2: 对
3: 了，
4: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2: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3: 有气势，有气势。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5: 对，
4: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3: 是是是。
4: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6: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4: 对，
6: 一举两得。
4: 一举两得。
1: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4: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5: 对，
4: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

0: 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它会形成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郁，然后呢，情志调整。

0: 男生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2: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嘛。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3: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着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3: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
3: 吧，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3: 有气势，有气势。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

轻雾，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1到3度。明天阳光重回京城，全天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适合安排周末出行。但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要注意防晒。滨海新区的气温呢会略偏低一些，最高为24度，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周日也就是24号的白天，天空状况还会维持晴朗格局，夜间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在30到22度之间。25到26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气温也会出现回落，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8到28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7到24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开始，降雨陆续影响我市大部地区。今天白天降雨持续，下午逐渐减弱结束。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阴沉，北部的冀州呢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后半夜到明天清晨多云有晴。

0: 小辉，
1: 哎，
0: 我以为你不会再跟我吃饭了。
1: 不会，人呢？
0: 啊，在里边打游戏呢。
1: 嗯，
0: 他们在打通关，现在可能走不开。
1: 在这边打是吧？
0: 这边，小辉，咱先喝杯茶。小辉，坐。小辉，啊，对了，这是苏建仁在你车里边装的监控录像。
2: 还有备份吗？
0: 我检查过了，包括他的硬盘、他的云盘，

你放心了吗？还有，那个司机，我得跟你说一下。这是最早的时候我做水产生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一个小伙子，当时他都不到20岁。有一次送货，他私自把我的货给掉了包，我赔了人家5000多块钱。

0: 这个事儿他一共干了三次，我就在想，事不过三。后来我打听到了，是因为当时他的母亲住院，他需要钱。果然后来他就没有再干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用着他，成了我的心腹。那天晚上是他开的车，现在他和他的老婆已经去了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1: 买了房子。
0: 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在那儿养老了。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放心，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得太危险，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想法。我也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 如果不这么做，你就被毁了。你毁了，蕊蕊怎么办？你说我们俩现在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不回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所有的后果我一个人扛，不会跟你有任何牵扯。 没别的，大哥就想问一句话：小慧，你恨我吗？
2: 大哥，我从来没恨过你。
0: 你是我30多年的哥哥，我只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
1: 当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我向你保证。啊
0: 大哥心里边很清楚啊，这一阶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如果不是你帮我的话，可能我现在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包工头，是不是？你帮了我这么多，而我就一点表示都没有。你说我吴显龙还是个人吗？
2: 你救过我的命，你帮蕊蕊治好了眼睛。
0: 你帮我当上了行长，这难道还不够吗？不不不，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能力，小辉。
2: 大哥，这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大哥，我要带蕊蕊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出差去杭州。我今天能来，就想让你知道。 你还是我哥哥。

0: 苏建仁的事儿在他心里边不会轻易的过去。从他今天的态度上来看，龙兴那是一个亿，我们得尽快还上了。
1: 赵叔就因为这件事儿就要跟咱彻底决裂？
0: 嗨，龙兴的事情他也有份儿，他会自己想办法的，用不着我们操心。啊，你要跟蒋瑞说，让他想办法打听清楚，陶无忌手上到底查到了什么，知己知彼，才能见招拆招。
1: 嗯，明白。
2: 蒋瑞啊，坐在我们家门口跟门神一样，你是没有微信是吧？啊，不知道说一声啊，你这又怎么了？
3: 嗨，别提了，房东神经病，他在我卧室安了个摄像头，可死变态。我本来想报警来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嗯，他说要把之前的房租啊包括押金双倍的赔给我。我想算了，对吧？谁给钱过不去？

0: 哎呦，鸟枪换炮啊！
1: 啊，嗨，
0: 牌子不便宜啊。
2: 还行吧，借你穿两天。
0: 我不穿，你脚太臭。
2: 我再蹭半个月啊，就半个月，找到合适的地方马上办。爱你啊，爱你，么么哒。
3: 老苏死了。他没来找你吧？
4: 没有，我去找过老苏，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3: 老苏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我栽了也就栽了，你一定离他们远点啊，注意安全。
4: 这可是个好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3: 老苏跟你说什么了？
4: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一次，我会利用这些线索，把我们输掉的全部赢回来，让他们吃了亏，也只能咬碎牙或悬念。
5: 时间到了。

0: 高利贷的才不会吃饱了撑的，动手杀苏公子呢。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高利贷向来都是借熟不借生，借短不借长，苏家什么情况？他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苏建仁还不上钱，他的兄弟姐妹有啊，这么肥的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那程家园就是卖上一套房，也能够救他爹的。 放印子钱的，怎么威胁都不过分。但他们不会动手砸了自己的储蓄罐儿。您
1: 这句话的意思是，
0: 苏建仁最近上蹿下跳的，谁知道他得罪了谁呢？手里握着谁的命脉，也许是别人找人把他做掉了，嫁祸给放高利贷的呢？
1: 行，谢谢夏姐，改天还得专门请您吃顿饭呢。
2: 红慧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我们行里也赚了不少钱。幸亏当时您劝我说，千万别抽贷，还得把他们包装起来。<笑>
0: 您当初借给他们了2000万，啊，应该也赚了不少吧？<笑>
1: 我现在已经不做企业投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喽。
2: 哦，您真的是要当？
3: 游资大佬吧？
4: 到时候找你帮忙，你可不要板着脸给我打官腔才好呢。那我还有事忙，不送你了。
5: 二九好，你们觉得呢？你们研究过没有？我觉得二九和二六。
6: 大家好，哎，
4: 夏总来了，哎，你好。
6: 我问一下你啊，夏总，你有没有觉得二六和二九值得？
4: 来，大家先坐下。哎，听夏总的，来，
6: 真的，我看到新闻里讲好多利好消息。
7: 我妈跟着游资在炒股啊，什么样的游资啊？
6: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夏姐，行动的江湖银行？嗯，我知道，我知道。那她一直信誓旦旦跟我说，说她再也不会碰股票了。她真怎么这样？我真再也不能相信她。
7: 不是，小辉，你先别着急啊。然后你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跟你妈吵架，万一到时候阿姨也着急，这后果就不太好了，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想该怎么去好好的劝导一下她。
6: 对，我想过好办法吧，跟他说说。哎，
7: 谢谢你啊，你跟我说这些。
6: 哎，
7: 小辉，你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你能不能不要给阿姨说这个事情是我告诉你，我怕她知道之后，她对我的态度，
6: 对，
7: 你还是那么在意我妈对你的态度。

想问，我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到底好不好，反正我就是一直挺惦记你的，我很想你，无时无刻。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就是坚持各自的价值观，然后绝不改变对方的前提之下，好好相处。因为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都进了金云城，然后又分开了，就越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越是觉得我不想失去你。我们和好吧。

0: 现在脑子也挺乱的，我觉得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可以吗？
1: 好，不着急，不着急。
2: 里面请，小心台阶。
3: 哎呦，哎，我问一下，
2: 对，
3: 你们这个包房最低消费多少钱？
2: 您是王总的客人，没有最低消费。
4: 哎呦，老苗，
3: 谢谢。
4: 哎，哎呦，来，谢谢大家。多久没见着了啊？
3: 没变样，
4: 是没变样。那行，你这你也太难约了。
3: 来，不
4: 是
3: 你胆儿太大了。好了，你我这出差期间跟你吃饭，我有点没脑袋。
4: 没别的意思啊，今天找你来啊，就是叙叙旧。
3: 是，
4: 来，就我这会客。
3: 不坐，你听完。
4: 别，
3: 不坐，你听，你就哎呦，
4: 嘿，好，坐。哎呀，你说。咱们当年在大学相声社里头，那可是搭档啊！
3: 是，
4: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3: 对，
4: 天天腻在一起啊。今天呢，你别有那么大戒心啊！你看到没有，我这菜一个都没点呢，就是怕你多心。
3: 我就怕进来你点了一桌菜。
4: 对，这样，是吃青菜、萝卜还是豆腐，你来决定啊！走，还有酒啊，我从家里。抱了一箱啤酒啊！怎么样？没问题吧？
3: 那就点三四个小菜，就点啤酒，清清爽爽，问题不大。哎，
4: 好嘞，服务员，点菜。
3: 今儿我请您吃饭。
4: 哎不，我请您吃饭。
3: 不，上礼拜您请了我，今儿我请。哎，
4: 那好，那您打算请我吃什么呢？
3: 嘿，我给您上蒸羊羔。
4: 哎，我喜欢吃，
3: 爱吃吧？
4: 爱吃。
3: 够了。
4: 嘿，咱们俩是不够
3: 啊，不够啊，
4: 不够，
3: 那就再上蒸熊掌、蒸鹿尾，
4: 最好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这是进叫喊过去，我想不行，脑子不行，废了，
4: 根本给忘了。
3: 卤煮卤鸭什么酱鸡腊肉，
4: 对，
3: 酱鸡腊肉，是，不行，你捧哏捧得好，哎，
4: 还是来，
3: 还是好，
4: 哎呀，老苗啊，其实我今天啊还有正事想跟你说呢。
3: 说，
4: 老周还记得吗？
3: 老周，什么话剧社的？
4: 那是什么话剧社的？银行的，杭州分行的周科长，
3: 记得，我办的。
4: 我呢，来杭州比较晚，我跟他没什么交集。他的那些事儿啊，是别人传给我的。

0: 也是，就是从那件事开始嘛，大家说我铁石心肠。哎，不，你那不叫铁石心肠啊，你那叫照章办事。哎，你不过就是坚持把它撸了半级嘛。按理说，他自己想不开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可谁能想到，他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呢？
1: 是的，真的不知道。嗯，印象里挺本分的一个人，嗯，口碑也不错。 59岁，因为什么就是差一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呢，我闪过一个念头，就放他一马。但是分行这点我要说，就是分行呢，极力的就是要维护他，态度很强硬，一下就把我那个轴劲给勾起来了，我就不行，办必须得办。那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事后多多少少有点后悔，因为没有想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
0: 人呢，就是行得正，不一定能站得直。哎，这话说得好啊！来，哎呀，做人不容易。
1: 怎么说起他来了？什么事儿来着？啊，
0: 是这样的啊，老周他儿子啊，今年毕业，找了家单位，可这家单位啊，政审特别严格。嗯，他们说。 老周当初是畏罪自杀，不让他进。这孩子就带着老周媳妇儿找到我，他跟我说，想让我找你帮忙出一个书面证明，就是说明一下老周当时犯的错误不是很严重，就是一个小违规而已。你看，
1: 写，这肯定得写啊。 明天早上我写完了，干完章给。
0: 哎，
1: 这孩子如果找工作上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你告诉我，啊，
0: 谢谢。嗯，我先替老周一家谢谢你。

0: thinking.95年的，
1: 嗯，
0: 铁盖茅台，这不是要搞死我吗？
1: 别，不行，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啊，这老周的儿子啊是95年生的，
0: 嗯，
2: 这瓶酒就是老周生儿子时候给存下的，
0: 啊，
2: 前两天他们找到我，老周媳妇拿着这瓶酒跟我说，为了孩子，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只存一瓶啊。你说你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跟老周媳妇交代呀、啊。

0: 哎呦呦呦！哎，回头跟老嫂子说一声，这是罚酒，我要这喝了。
1: 行，我陪着。
0: 敬老总。
1: 帮您撤一下空盘。哎，
0: 怎么样？我听别人说你跟赵辉之间有点矛盾。哎，不，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那个，我也不知道真假。我就是觉得，你们哥俩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是不是？啊，哎，来，
2: 好好喝酒，别当和事佬。兄弟啊。 有的时候就是用来两面三刀的，三刀六个洞，不管了，喝酒。六个洞它是血泼泼，我是不愿意跟你说里面这个细节，但是我做审计的，我就一句话，我能害赵辉吗？
3: 那不能。
2: 他什么位置？能犯一点错吗？他犯一点错，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啊？你有一点点。

0: 错误全完。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呢？那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说我俩嘛，我们两个人怎么撕破脸了？还有人说是为了利益，我要什么利益了？
2: 不着急，不着急，来，
0: 我华尔街放弃了。
2: 咱喝酒啊，不提这个。
0: 你提的吗？我不想提这事儿啊。
2: 那是我多嘴了，来，我认罚。
0: 跟你说，兄弟，有的时候还不如这年份酒呢。年份酒越喝越香，兄弟，有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就越做越没味儿了。你说我说的那些事儿有错吗？你也大概你也能了解我，我基本上对兄弟们是没有私心的吧？
2: 那没话说呀。
3: 行，走了啊。哎，磊哥，
4: 掉头啊，去滨江支行。
3: 现在。
4: 总行批复了针对滨江支行的贷款业务进行抽查审计，持续关注贷款风险的前期情况。
3: 那苗主任呢？
4: 他亲自带队。
5: 尤其是龙兴这个案子啊，还希望对公业务部的同志们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所有的材料，我们希望是在今天下班前吧，能拿到所有的文件，一张纸也不能少啊。感谢。
6: 好，对公部的同事一定会全力配合。
5: 感谢。啊，
7: 没有什么特别。
8: 警察局啊，
7: 什么
8: 单位？
7: 这个路口向前是不是近期有什么动静？
9: 啊，出事了吗？
7: 跟你没有关系。
9: 现在出事了，
7: 出事了。
9: 是吗？大概是你不觉得？哎，
10: 走啊，赵黄。
9: 想提出。
10: 对啊。那警察又干嘛来了？
11: 是为苏建仁车祸的事儿。
12: 这么近的，全被压下去了。
4: 主任。哎。对公部拿出来的资料残缺不全，借口说近期还没有归档，说要晚点才能给我们。
13: 话筒怎么说？
4: 我都没有见到他本人。
10: 嗯？哎，这个有意思啊，有点意思。

0: 你们华总呢？华总，你们华总呢？
1: 苗主任，我华总出去了，有什么能帮您的？
0: 您认识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怎么称呼？
1: 蒋瑞。
0: 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料，知道你们很多资料还没有入档，既然你站出来了，就找几个人把资料整理好，尽快交给我。知道什么资料啊？
1: 哟，那可太多了。
0: 我知道。
1: 要不然，你先到会议室休息一下，喝杯茶，马上就给您整理。
0: 快忙你的吧，我就在这儿等。

0: 来，
1: 喝水，
0: 谢谢。忙你了。

0: 标准，
1: 嗯，
0: 给你。
1: 这什么？
0: 资料。
1: 这么点儿？
0: 我就少到这些。你管资料的老于今天请假了，他徒弟是个新人，什么都不懂。要不然，你明天辛苦再来一趟。
2: 主任，您先别着急，我找人联系一下老于吧。
1: 哎，我不急，特别正常。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面对审计人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0: 说过。
1: 给那个管资料的老于打个电话，就说你们部里有急事找他，不管他人在哪儿，请他马上回来。
0: 好。
1: 走吧。
0: 走。
1: 来，找他通知我啊。
0: 好嘞。
2: 哎，老于，现在需要你马上回来一趟。

0: 主任，
1: 嗯，
0: 有点眉目了。
1: 嗯，
0: 龙兴这11亿的贷款呢，抵押物价值偏差大约60%，又不按账期、超额放款等一系列问题，我都写在这儿，您看一下。
1: 行，审计报告什么时候出？
0: 一周吧。
2: 3天。
0: 啊
2: 啊！
0: 天哪！主任，我们倒是还能再坚持一下。
1: 嗯，
0: 主要是第三方那边的，我们也催不动啊。
2: 你催不动，我来催吧。必须在他们还上这11亿之前，把审计报告交上去。他们的钱都挪去买地了，怎么可能还上？
1: 有什么不可能？你先搞清楚，我们再跟谁作战。
2: 我要是他，我就会防备着有今天。拯救计划大概率也是早有布局，看，兵贵绳索。
0: 干嘛？
2: 都醒醒，下班。
3: 东阳公司的授信已经过会了。他们申请加急付款，我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放？
4: 赵航，您放心，一周之内放款。
3: 一周不行，3天。
4: 3天？
3: 嗯。
4: 3天可有些难度啊。
3: 这是一家优质公司，我们需要维护，特事特办吧。
4: 明白。

0: 哎，赵叔，放心吧，财务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备齐了。嗯，好。
1: 第三方评估报告。
2: 厉害呀，主任！那我们这边
3: 两天，
2: 两天。
1: 不行，明天下午顾行会来分行开个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明天中饭之前必须交到我手里，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2: 明白。
4: 我也明白。
3: 我也明白。
5: 那还有我，那还有我，
6: 我明白。
1: 那加上我，我也明白。干什么呢？拿嘴写啊？要不要拜把子？
2: 没事，枪枪了。

0: 瓜，知道你今天忙，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把报告里的内容给您汇报一下。
1: 我后边来能会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能插工给我看了。
2: 行，那我等着呢。
1: 小刀，
2: 哎呦，这么多人，特别多。来，这，
1: 小刀，
2: 往哪儿去呀？坐这儿。
1: 来，
2: 啊，
1: 不，你们庆功宴这不合适，再说我昨晚一宿没睡，我现在特别……
2: 好了，你不用多说，来。 不管怎么样啊，你必须坐这儿，这一路走来啊，要不是你和赵行长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公司哪有今天，对不对？哎，
1: 行行，
2: 哎，对了，来，走，来走。另外啊，赵行的意思，点名特别提醒，这次活动一定要把你叫来。<笑>你先坐着啊，我去接赵行。
1: 坐啥？
2: 哎，夏老师，赵行长到了。哦，来，赵行长，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
2: 赵行长，这边请，
1: 这边请。对，中间，我别坐这儿啊，我坐这儿就行，你们坐，你们坐。
3: 来，尽快的把上个会议的记录啊整理出来。
4: 好的，没问题，国华。哎，
3: 国华，你哎呀，老陈，我还有会呢，我这有十分钟时间。
4: 等
3: 这会结束吧，啊。
4: 好。
3: 好，都来了，来坐，嗯。

0: 看什么呢？是等着我被拿下的消息吗？
1: 我在看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0: 你是觉得我有问题？
1: 对。
0: 你查到了吗？
1: 我们审计人员是看证据吗？

0: 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恒汇公司获得本年度科技之星称号的庆功宴，但是同时呢，
1: 恒汇科技公司的初创阶段
0: IPO 上市的动员大会
1: 是你跟我一起经历的。
2: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1: 当时你还不是审计人员。
2: 当我还和兄弟们挤在一起时，
1: 当时就是因为你的热情执着，才让我决定跟你一起帮助恒汇科技起死回生。这是你撒下的一粒种子。你看现在，
0: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
1: 我记得好像你还跟我说过，你希望能成为像我这样的银行人，高大威武。所以中间我去找过你，希望你能回来，来跟我一起见证更多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看到他们开花结果。
0: 感谢赵行长以及他身边优秀的团队，
1: 而不是浪费你的天分。
0: 下面有请申茂行赵辉行长上台致辞。
3: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地参与了恒汇科技的成长。
4: 一路走来，
1: 这是互相成就。啊，最后呢，预祝恒汇科技公司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后如果需要我们，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啊。为了上海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0: 听说了？
1: 听说了。
2: 好，现在先请大家观看我们恒贵
0: 觉得还有问题
2: 最新产品概念视频。
0: 即使我有问题，也不会让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像恒贵科技这样的公司，在你没来银行之前，我都不记得我做了多少功了。看着他们辉煌壮大，也是我骄傲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只管放马过来搞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陶无忌，我告诉你，我不光不会停下来，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至于你吧，我可以抬举你，也可以不抬举你。你可以选择共同奔赴，也可以选择背道而驰。
3: 今天的庆功会圆满结束，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此次庆功会，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茶点，请各位移步大厅，尽情享用。
4: 你去先安排一下啊。
3: 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0: 样吧，我换人。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9: 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老车，你知道不知道您最近的举动给我们分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你铁面无私，大家都很尊敬你。但是你别忘了，审计工作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啊，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现在全国各地的分行都已经听到风声了，眼睛都往这边斜呢，啊，人人都知道，你和赵辉现在关系不和。 要是赵辉真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人家天天在河边走，一双鞋愣是滴水不沾，那就没办法了。
1: 一起发财！
2: 哎，主任，顾航是不是骂你了？
3: 合作共赢。
2: 嗯，有什么思路？
3: 思路。
2: 我是觉得，他们会不会又挖我们行的墙角啊？如果是你，走到现在这一步，还敢不敢再找申茂借钱？
3: 可11亿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啊。以龙兴甚至现在整个郡农集团的枯竭的这个流动性来看，我觉得找其他的金融机构难度太大，他们不会舍近求远的。
2: 但是申茂在全市有太多支行了，这个墙角窟窿不太好找。
4: 我来试试吧。啊，你试试。啊，还有，你跟着我这么折腾，不一定会赢，也许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回去睡一觉，睡醒了再做决定。

0: 进来。姐，
1: 小慧，
0: 找我。
1: 嗯，这是我刚改好的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尽快交到申报行。
0: 不是六亿吗？怎么变十五亿了？
1: 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0: 行。
1: 俊龙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吴小飞会到处筹钱。近期有一个金融业论坛，我准备以主办方的名义给他发个邀请函。你的任务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手里有现金。
0: 好。姐，你怎么突然对赵辉这么有把

0: 我了。
1: 小慧啊，我在公司的模拟操作盘上看到你的盘尾很好，成绩单不错，继续加油。
0: 你想让我操盘？
1: 当然了，在私募基金能够上场才是核心能力。
2: 再说我们那么辛苦筹来的资金，我可不想交给别人。
0: 放心吧，这两年全靠姐的提携，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我让公司证券部的明星基金经理给你当老师，去吧。
0: 走了。

0: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向荣行贿、赵辉贪污。龙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哎，
1: 恭喜高升啊！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啊，
4: 人事部的通知。
0: 你被总部调去寿信审批部做业务审核，总行要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上报名单呢，这个调令就直接下来了。估计啊，是行里边哪个领导直接推荐了你。嗯，哎，就这种差事，那可是相当于出去镀金啊，去个一年半载回来准能升一个。小的运气真好，眼红死。请吃饭。哎，
5: 吃饭，
0: 收拾。
5: 等会儿下夜场吃什么？快
0: 吃火锅。火锅，你赢。
5: 那行行行，火锅，这怎么从6亿变成15亿了？他们增加了底层资产优质的项目。我说了，盛源基金之前不在我们行的白名单里，而且这么高的金额之前也没先例。但是那个叫田小慧的。 执意让我把这个转交给您，还希望约您的时间。不用理他。行，我知道了。好，那我先出去了。进来。
6: 赵行，刘行找您。
5: 赵行，
6: 向您汇报个事啊。
5: 嗯。
6: 喂，哪位？赵行长，我是盛源基金的董事沈静，也是谢主任的太太。你有什么事吗？
5: 赵行长，关于华明三号的基金产品，我想跟您当面聊一聊。这个基金产品的负责人是我们行的陈娇经理。
6: 听说老苏的案子还没有结束，我跟他也挺熟的，手里有点东西，想给您看看。好，那我看看时间吧。好，我等您消息。
7: 您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8: 辣椒炒鸡蛋，哎呀，我在楼道就闻见香味了啊！可以，可以，可以。谁过生日啊？你也不是今天啊？啊？
7: 别管了，你先坐。快说。
8: 咱们大学的时候，最高的庆祝，
7: 就是买一小块黑森林蛋糕，
8: 你还记得吗？
6: 我当然记得。
7: 我今天整了一个8寸的，300多块钱不打折。股票涨了是不是？涨多少？
8: 我股票涨，你小子挺能藏事儿啊！啊，
7: 别装了，我都知道了，调了总部了是不是？
8: 行啊，
7: 短短时间连升3级，名扬声望，直冲行长啊你！来，干一个！
8: 我把名额给别人了。
7: 什么意思？为什么？
8: 就是手里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没干完。
7: 你疯了？

脑子瓦特了？总部你都不去，你想干什么？啊？哦，就想留在审计部查我们，是吧？

0: 不能整天跟着苗晨屁股后边整我们，他没给你什么好处啊。
1: 赵航是对我很好，苗主任也确实没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他有信仰，你明白吗？
0: 无忌，我真服了你了，咱不能老是唱高调，咱得接地气啊，得挣钱啊，无忌。
1: 来，庆祝你，也不能说庆祝吧，祝你挣大钱。
0: 笑得出来，不理解。

0: 还不睡？
1: 睡不着。
0: 干嘛呢？
1: 挣外快。
2: 佳瑞，
1: 咱们是不是有个学长叫马晓东的？他现在在鸿恩银行上班啊？
3: 嗯，对，我老乡。
1: 你老乡啊？
3: 嗯。
1: 你有他微信吗？
3: 干嘛？
1: 没事，就我表弟大学毕业找工作嘛，咱们银行门槛太高了，想着问问鸿恩银行那边的就业情况。
0: 找找，
1: 行，那你推我，
0: 还不睡啊？
1: 上厕所就睡。

0: 推了没有？
1: 推了，推了，推了，推着呢。推过去了啊。早点睡吧。
2: 啊，头计还在追查荣兴的贷款是怎么还上的。我看了他的电脑，已经查到东阳了。我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没去总部的。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应该的。
1: 你去哪儿？我送你。
2: 哦，不用，不用，那我走了。

0: 小辉啊，这块地本来是我拿下来的，原本呢是打算做一个文创园区，你看这儿，啊，可是后来是因为资金不到位，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做成了一个全市地标性的建筑。
1: 大哥，还是你有雄心壮志啊！<笑>啊，小辉。
0: 龙兴的贷款都已经还上了，合规的。大哥，我今天找你，就是想说这个事儿。原本是合规的啊，但现在审计一旦要确定龙兴的11亿的还款来源是东元公司刚刚贷的钱，就会证明我们是用一个窟窿堵另外一个窟窿。
1: 那又怎么了，小辉？

0: 房地产商欠银行的钱欠一年半载的，那是有过的事儿啊，怎么就到了我们这儿就？大哥，不管是龙兴还是东元，这些贷款都是我签的字，您不该用龙兴的钱去拿地，这是违规的。哎呀，这个地现在已经拿了，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 苗彻和陶无忌查到这儿了，
1: 当然了，陶无忌已经查到东元公司了，最多一周时间会全部查出来，到那个时候就会把东元公司列为高风险公司，催收贷款。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可以以减轻企业还款压力为名义，把东元这笔贷款做成分三期的还款。
0: 但是大哥，你要配合我，就是在半个月之内，你要想办法筹出5亿，放到东元的账上，这样才能平安过渡。小辉啊，5亿！我拿了那块地，我还想拜托你帮我弄5亿的工程贷款呢。
2: 大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补上东元这个窟窿，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要不？
3: 等他们查到了再说吧，
0: 大哥，那压力就在我一个人身上。
3: 小辉，大哥这个事儿真的是帮不上忙了，兄弟，可能这个压力啊，你得一个人扛着了。
0: 哎，苗彻和陶无忌这俩小子，你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爸，你说咱费那么大代价才把他扶上马，统共却弄出隆兴那十一个亿来，他要是就这么被沈吉拿下，那咱不亏大了？
1: 说你赵叔搞不定那个苗彻，鬼才信。他要的是四面镜八面光，把压力推给我们。今天跟他说了工程上的困难，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肯帮忙，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
2: 那现在能动的心思也就只有南庆建材那10%的股权了。
1: 股票今天涨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个10%的股权啊，说起来是市值5亿，但是股票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你卖不掉，套不了现。如果拿到银行质押的话，3亿人家都不给。
0: 您就甭担心了，爸，资本市场上有的是办法，我去想着。
1: 哎，小飞，找来的钱不要都还给你赵叔，先填那个工程上的窟窿啊。哎，谁
3: 陈总，哎，打扰了，打扰二位了，久仰二位大名了。嗯，我是应援基金的田小慧，给您我的名片，咱们有机会一块合作呗。
4: 哎，嗯，
3: 谢谢二位，谢谢，
4: 没客气，
3: 打扰了。
5: 孙啊，死啊，你说慢点等。
0: 还这么爱吃甜食，刚才就看见你了，没来得及打招呼。
3: 小吴总，这个不是金融论坛吗？你怎么来了？
0: 金融和房地产嘛，本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0: 你呢？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我就在一个小公司，不值一提了。
0: 还记仇呢？
1: 没有没有，我哪敢啊！只不过我现在也算是新手嘛。我们公司是做基金的，哎，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王总监跟您认识吧。王姐，王姐，打扰了，打扰了。
2: 你们聊啊。嗯，
3: 这位是啊，
1: 这是俊龙集团的小吴总。
3: 俊龙集团，
0: 你好，
3: 你好，吴总。你说的就是去年把松江那块地拍下来的俊龙集团？
1: 对，这是我们盛源基金的王总监。哦，
3: 你好，你好，我的名片。
0: 哎，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们。
3: 当然记得，你们去年把那块地拍下来，简直做得太漂亮。嗨，嗯。

0: 下周有一个泉州的游泳比赛，你能来吗？
1: 哎呀，真棒，闺女。我这次是去不了了。那个，爸爸最近在查几个坏人，下回，下回。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什么时候能来美国呀？我跟我妈都想死你了。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这个家会散的。
1: 不会啊，爸爸向你保证，一定不会散的。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呢，爸爸严肃的考虑，认真的考虑。
0: 嗯，那好吧，我先挂了。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嗯，再见。哎，亲一下。

0: 哎，主任，怎么不走啊？您这会儿有空吗？耽误您一点时间。几周前，滨江支行给一家叫东源的地产公司授信了一共19亿的贷款，其中第一次金额达到了11亿，项目施工方为西康建筑。 这两个公司，它的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查了一下，他们两个公司的通讯地址和俊龙集团另一家子公司的地址极为相似，只是色号不同。我怀疑吧，这两家公司很可能受控于俊龙集团。哎，
1: 对，继续。
0: 东源地产呢，以工程款的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建筑，西康建筑又把这笔钱存到了宏文银行的一个账户。
2: 你怎么能查宏文银行？
0: 我是有一个同学在宏文银行上班，我软磨硬泡，最后才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笔。我继续。好，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分析呢，现在这笔钱又转到了俊龙的美盛银行的账户里，俊龙从美盛银行呢又转出了11亿，给到了俊龙的龙兴公司，然后呢，龙兴公司又把11亿转到了咱们的滨江支行。
2: 用于偿还欠款，这笔钱很可能是东源那19亿里边的11个亿。其实就是在倒账走这一圈，
0: 是个体力活儿，绕来绕去的，就是为了规避贷后审查呗。
2: 但是银行里头要是没有个高人指点的，又容易把自己给绕进去。
0: 绕啊，确实。 那主任现在怎么说啊？
2: 再熬个通宵吧。

0: 喂，史哥，我贾瑞。
1: 哎，贾瑞，怎么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陶无忌是不是前两天找你了？
1: 对啊，他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
0: 那他表弟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1: 什么表弟？哦，你是说他表弟工作的事吧？我给办妥了哈。
0: 啊，行，办妥了就行。没什么，我随便问问。改天一块吃饭啊！
1: 哎，好，拜拜。

0: 哎，赵涵，是我，蒋瑞。投机不仅发现了东源、西康
1: 这两家公司跟君龙集团的关系，还查到了鸿门银行。你得赶紧想办法了。
2: 好，我知道了。

0: 哎，赵叔。啊，是这样，那天我爸跟您见完面回来啊，心脏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说建议他上山疗养啊，
1: 所以他这会儿应该在山上呢，哪信号特别不好。
2: 那五个亿怎么样了？你们想办法了吗？
0: 啊，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筹那五个亿，而且现在已经有门路了，但是这事儿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快，是不是？
3: 好，我知道了。
0: 哎哎，好嘞。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我不困。怎么了？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昨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1: 谁啊？
0: 周林阿姨，祝贺我的花入选决赛。
1: 哦。
0: 爸，你们是不是偷偷和好了呀？是不是啊？被我说对了吧？
1: 这周末你想让周林阿姨带着他们家那个小弟弟轩轩来咱们家吃饭吗？
0: 好啊，那太好了。啊，这样等我以后出国上学了，你也有个伴儿，真好。

0: 大功告成。
1: 发出去了。
0: 嗯，发出去。
1: 没发给赵航吧？
0: 嗯，
1: 走。
0: 去哪儿？
1: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约出去喝酒啊、玩啊，我们四个就说那就再泡一次澡吧，一边泡一边聊，就聊了，哎呀，聊事业、人生、家庭，各种畅想。20多岁有多少？嗯，
1: 就感觉这世界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凝醉阑珊与朝夕，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我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化心里爱。
1: 要去总行不蛮好吗？为什么不去？
2: 等这个案子查完了再说吧。
0: 哼，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0: 你好。
1: 正好，
0: 沈静，
1: 请坐。
0: 你跟谢志远结婚的时候，我去参加婚礼了，你还记得吗？
1: 是吗？20多年前了。我记得好像你们那个时候同学们坐在一桌是吧？
0: 对。
1: 你要说具体的吧，还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0: 时间太长了，另外这么多年也没有交集。
1: 是，但是我没少听老谢提起过你。
0: 哦。
1: 来，赵航，看看想吃点什么，咱边吃边聊。
0: 谢太太今天找我见面，不应该是吃饭吧？
1: 叫我沈静就好。
0: 嗯。
1: 赵行长很忙，那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0: 好，你说。
1: 听说，警察还在调查苏建。

0: 的死因。我这儿有一段录音，给您听听。
1: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无限龙行会召回贪污，龙行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2: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1: 这可不是听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在赵辉的车上安了摄像头，而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已经拆掉了。但是晚了，我有40分钟的证据。

0: 是为了谢志远找我报复吗？
1: 当然不是。老谢当初要挟你，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认为赵行长是一个非常稳重、守规矩、有边界的人，应该以一种更交心、更为对方着想的方式。老谢呢，太心急了，他进去了，不远。你放心，我不会迁怒于你的。
0: 好，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直接一些。如果我答应了，那你怎么保证删除这些东西呢？
1: 我当然会当着你的面全部删掉。今天我既然没有把这个东西交给警察，我选择跟你合作，其实我也就说不清了。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赚钱养家。
0: 好，明白。我会通知陈经理，明天就报代销委员会审批。我的一票我会同意。
1: 谢谢赵行长。
0: 那还吃饭吗？
1: 咱们该吃吃啊。
0: 话都说完了，我就不吃了啊。谢太太，您慢用，告辞了。
1: 赵行，慢走。

0: 啊，没事，哎，晚上。哎，
1: 主任，出去啊？
2: 纪委邢主任让我过去的。
1: 是审计报告有什么消息了吗？
2: 不知道，没说，应该是吧。
1: 行，哎，那茶我给你放桌上。
2: 好，我回来喝。
1: 哎。

0: 叶问，被套路了。你在说什么？所以今天是关于我的审查，是吧？小辉啊，你当了分行的行长之后，所有的成绩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啊，成绩越大，越是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啊，要负重前行，白人才能成精嘛，对不对？
1: 有什么呀？轻者自轻嘛，是不是？啊？95年的铁杆茅台，市场价为8000元，和杭州被审行负责人在一起，你也敢喝？
2: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可以，这招不错。
1: 你笑什么？嗯。

0: 没事，我见了朋友，一时大意了。行，处分撤职还是调走，我都认。但是我有两句话要说。
1: 你说。
0: 银行经营，第一大要务是风险管理，绝对不能让某些人把银行作为私人的小金库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次，我前两天交上去一份审计报告，请邢主任转达总行的领导，务必认真对待。没了。
1: 我会的，行里不会放过任何违规行为，你请回吧。
0: 这照片我能留着吗？啊，算了。

0: 两面三刀，三刀六动，好手段。离开了审计这个岗位，说不定你会飞得更高。
1: 你要用这种招吧，就说明你慌了，慌的底裤都没了。你喝酒的时候，我就在隔壁。老周的事情。
0: 你也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我不信你把我扳倒了，你就能踏实。还会有其他的审计人员，我信他们会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1: 我倒希望有你来弄倒我，到时候会让赵瑞给你送我村的茅台喝。

0: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吾不欲汝为台湾人，犹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被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

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连横在异族的铁蹄下仍执着为台湾写史，又怎会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呢？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月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欣，阿欣，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欣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碰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阿雄，你较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好？
3: 欢迎大家莅临台湾通史原文加白话文注译新书发表会。
4: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5: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6: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翻成了白话文，让他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7: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家族历史。那个时候，我爷爷才跟我比较慎重的讲一下我曾祖父的生平。他说：“你以后长大，你一定要读你曾祖父写的书，因为你是台湾人，你不能不知台湾事。”
0: 林家本为台南望族。祖上在康熙年间入台，传至连横，已有七世。直到连横17岁时，天地陡然一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命。
8: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
0: 但是百姓的呼喊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祖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7: 他用1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但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1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9: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

0: 因为那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曾祖父的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鬓莺外萧萧柳，细雨歇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1: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2: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对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它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0: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横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结成祷告，赐汝后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四处流离，迷游底定。汝除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横写给连振东的信。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祖国大陆。1911年，连横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横兴奋到难以自制，
3: 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人。”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1: 第二年，连横即回到祖国大陆。他用了近2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4: 连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5: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连横的申请，自此连横做回了堂堂。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暂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
1: 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典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干邑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腌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路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
0: 1918年，连横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
1: 典雅堂在写完《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
0: 在温情的岁月，也禁不住时局变化带来的寒意。日本占据台湾已经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远离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台湾通史》。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1: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通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0: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
1: 你想象连雅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素食，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骨干，代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物之盈虚，均有是好哉。
1: 可是慢慢

0: 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很终止啊终止，到最后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1: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2: 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诸君呀，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意识。
1: 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台湾民报》。它像陨石一样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随后，张我军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连横开办的亚汤书局。
0: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汤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汤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这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然后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
1: 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连横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身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 带回祖国大陆。

0: 那是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1: 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地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地尽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成为化外之人。
0: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我军。还有一位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
2: 我出门玩啦！
3: 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白梨，还有更虾柿子，
4: 您拿着。来，
2: 那就来个梨吧。
3: 好嘞，哎，您得着。
2: 五文钱。
3: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
0: 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5: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6: 不用。
5: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呀，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0: 每隔几日，连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1: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如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2-3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暇时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待到访。
0: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1: 震动之喜，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予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及汝之生命。

消失，中国新式被要求改为日本新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0: 我父亲他有接触到黄明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用，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你如果真的要反抗了，有一天你绝对不要在他面前跪下去。他说你在他眼前认输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什么钱，他就把你投砍了。你即使要反抗也要站着，站着死也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十年生死之交，尽照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海沉迷，百鬼嗔，秋风凄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当故见微思反滂，宾言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记，北望神州一创神。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是陈泽忠，子泽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他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他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他如此回信。
2: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3: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1: 皇民化的台湾成了日本统治者的王道乐土，不再是林海音心中的故乡。

0: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1: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左愁真

0: 林海音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1933年，55岁的连横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离乡背井的中年男子最大的慰藉。
1: 我一天天长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再也不能够陪我去散步，永远也不能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0: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实也，汝期免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0: 连横去世1年后，77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941年，马关条约已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祖国。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8年，但是连横已经在他的《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3: 同为我祖宗渡大海，入荒州，以拓殖私土，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道，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你的通事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事被人家遗忘。

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也增生你灰心。

0: 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1: 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0: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3: 没有。
4: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0: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考虑一下怎么回答。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
5: 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的。
6: 28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让我完成。
7: 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
8: 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高兴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这一次我要自己往前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史金丽，26岁，安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大家好，我是史金丽，目前处于待业的工作状态。我的应聘宣言是：用细心和耐心对待工作，用真诚和努力迎接挑战。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和8岁传媒，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意向岗位，然后薪酬是4000左右，最好是在天津本地，如果不是太远的话，外地也可以考虑，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你这个待业多久了？
1: 我是年前刚辞的职。
0: 教培是吗？

0: 对，
1: 这你辞职的理由叫
0: 缺乏工作，
1: 缺乏教育热情。
0: 对，我一开始对这个教育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先说一说我的经历，就是从高中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到后来找了这个工作，一直都是在家人和身边的人的催促下或者是推动下做了一些选择，说女孩子你去学个师范专业，以后当个老师也挺好的，就是真正的步入到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当中，去接触到学生，然后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情，然后发现当老师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像事情更要多一些，然后也更要麻烦一些啊，就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累。
1: 你看他的一句话评价自己，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2: 最重要的是工作状态，理想的工作状态是六个字，有忙有闲双休。
1: 这个
2: 六个字有四个关于休息，所以他不是对于教育没有热情，他是对工作没有热情。
0: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缺乏工作热情而去怠慢我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做这件事，然后我就是敷衍的态度。
3: 没有，经历其实不是说你怠慢，而是说咱们回到一个岗位上，我到底是因为热爱我而投入然后去做，还是说我因为我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去创造热爱，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在初入职场里面非常迷茫的点。
1: 对，
3: 我总要找我感觉我感受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岗位不是为你量身定制，而是你要适配这个岗位的需要再创造你的价值。
2: 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特别支持，我们要解开一个误会啊，我们支持你换一个岗位换一个工作，因为你说你在那份工作当中没有热情，那你感兴趣什么呢？你对什么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以及你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够展现出来特长，那我们企业家就可以给你岗位了。
0: 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有看到，乖乖宠物医院有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然后我觉得还比较感兴趣。
4: 你为什么对这个岗位感兴趣？
1: 你是看上了宠物医院的新媒体运营，还是看上了新媒体运营这个岗？
0: 我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不错，然后宠物医院的话，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嘛，所以觉得这个岗位
1: 还不错。这个是你喜欢的？好，八岁传媒，你喜欢什么岗位？
0: 看到，贵公司有一个是它不光有美妆，还有一个电竞主播是吗？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1: 电竞主播？你做过吗？游戏主播？
0: 我没有做过，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玩的也还可以，就是之前没有找到那个教培工作之前，然后也尝试了想往这方面发展一下，然后当时是有了做游戏主播的那个意愿，然后当时是家里的网，他那个电脑还是不知道是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然后播起来有延迟，然后当时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1: 那你
0: 就没播。
1: 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你要展示哪个岗位匹配的能力呢？
0: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游戏主播吧，口播。
1: 口播，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好，这一波啊，对面辅助不在，我们可以把鲁班拿下，往前冲。好的，后羿，等我二技能好了，我们的关键治疗对辅助来说相当的有成就感呀。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觉得主播哪里打得不好，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可以，我大招给高渐离刷上去了，我以为我给高渐离刷的，结果是给后羿刷了个天籁之音，也不错。好，我们等兵线推水晶，小心他绕后。不是，这对面王昭君有点太着急了，兵线还没来呢，他就哭哭往前走，直接把自己送走了。哇塞，这一局我们也是拿下了胜利哦。好，谢谢宝宝们的支持。也希望直播间的宝宝们每天的生活都像主播这样大顺风哦。

0: 台上展示的时候是有一点小紧张的，然后当时还嘴瓢了一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1: 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
0: 当时气氛有一点尴尬，不过播下来还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在大众面前比较内敛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今天这个视频播出去，我的朋友会说啊，他还会在节目上打游戏。
2: 这个八岁你是不是对这个比较了解啊？
3: 对，是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自己有一家电竞的直播基地，各种俱乐部然后再跟我们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我们整个俱乐部里面和我们整个基地里面的话有很多优秀的一个主播。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水平，是因为刚刚这时间段也比较短，还有一个点有可能你打的是高端局对吧，可能才不那么好发挥，所以你自己的一个水平在多少点多少分？
1: 我的水平
3: 就是大国标还是小国标？
1: 是省，最高是省标，没有拿到国标。
3: 就是其实做电竞主播国标是一个门槛。
2: 什么叫大国标省标？
3: 就是他只在他们自己的区县或者说省里面他是算玩得比较好的，但是真正在整个服务器里面，整个比如针对于整个国内或者怎么样都不算玩得好的。
2: 就是分省赛和国赛。他现在是省赛的选手，
3: 对，
2: 还到不了国赛这个高度。
3: 省赛应该叫玩家，不能叫选手。对，所以呢，就是以你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更多的应该像一个玩家。可能呢，你在直播的一个过程中，在给周围的人，就比如就像你看过年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家里面一大群小孩，其中一个小孩在那儿玩游戏，另外四五个小孩围着在看，你可能就是中间在玩游戏的那个玩家，然后呢再给他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是这样。为什么？这第一个点，我刚刚说的是游戏本身的一个水平。因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你的爱好，如果你想把你的爱好然后当成职业，然后呢进入职场的话，那肯定技术这是基本的。你首先你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播感，包括你给用户传递的，就是我看你的直播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就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视频，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来给你播，或者我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知道播感之间的一个差别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4: 感受一下
3: 对吧。
2: 哎，我们能感受一下吗？
3: 可以。
2: 就刚才他那个
3: 可以。好 ，OK， 来这一波的话呢，咱们呢先按一下，再 Q 一下。OK， 这边的话，咱们往草丛这边直接拉。OK， 还在外面看直播的各位逸飞彦主们，欢迎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这一波简简单单的击杀，满分100分。来，兄弟们打多少分？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打在我们公屏上。哎，欢迎榜一啊，欢迎我萱儿姐，欢迎萱儿姐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谢谢我萱儿姐啊，谢谢我萱儿姐，什么都没送啊，谢谢我萱儿姐啊。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记得给主播点关注。这一波的话呢，咱们中路先拆塔啊。这一波怎么说？差不多先这样 ，over。
2: 真不一样，游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
4: 一般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一种情况是你本身这个选手你打得非常的好，就是你哪怕不用刚才徐总那种激情四射的那种啊表达，没有情绪价值，我们就是以观摩观战的方式，也愿意看你这个主播打下去，边打边说。
2: 就是我很牛，
4: 对，
2: 我什么都不用讲，
4: 是，
2: 你就看我打就可以了。
4: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徐总呈现的这种那个表达，就会让我们好像更有那种跟他一起进入到游戏画面和那个情节当中的他所谓的这个波感。所以这两种其实你要看你是适合哪种，如果你只是爱好，你可能更适合要走这个方向。那如果走这个方向，情绪价值能不能把我们带动进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徐总我说的对不对哈。
3: 我觉得讲的也非常专业。
2: 专业啊，专业。我基本可以判定你打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解说的肯定没大有人看，太平，缺少一点远志总说的那种激情。但是回到你今天这个面试关键词吧，那一句话，这一次我要
1: 自己往前走。
2: 是，你想往哪儿去？我现在也关心。
1: 因为通过过往的工作经历嘛，虽然没有确定自己很感兴趣的行业，但是也是排除掉了一些不感兴趣的行业。首先，如果你没有找到你感兴趣的话，那就找一个你不排斥的行业也可以。
5: 大月老师，我认同他刚才选的这个乖乖宠物医院的方向。为什么认同呢？就是你在门框内这一脚刚好

0: 踩中了这个企业家，他的性子呢是慢性子，你俩的语速能适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宠物行业呢，宠物经济还是有想象空间，首先它的行业有发展空间，而林苑呢又在这个领域扎根了很久，是老板是有长远的发展空间的，这一点我觉得你选得很好。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简历上，我觉得是有加分项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性格温和友善呀，或者待人真诚耐心啊等等，他的这个自我评价里边，我觉得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
0: 这符合您的行业对于员工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就是说双休这个东西来无所谓啊，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啊。哎，越写的清晰，我越清楚啊，对吧？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还。
2: 李月，你来个场景，让他处理一下，看他有没有耐心。
3: 就你来这样吧，我表演一下。我现在到你们医院了，我们家养狗，对吧？哎，你好，那个我们家小狗现在那个啥不太舒服，我们的干呕，那个一直在干呕，也不吃东西，这怎么办呢？
4: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哎呀，好像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吧，但是就是不吃东西，就是吐，这怎么办呢？你快点吧，帮我们看看我们家小狗。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宠物医生来看，我的任务应该是去叫医生。
3: 那你让我找医生吗？那您躲开点，我直接去找医生去吧。
4: 肯定是我帮您找。好，我说您稍等，您先在前面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喊医生。
3: 那不行啊，我们家小狗这都吐的都难受了，一天都不吃饭了。你知道小狗这不是宠物，这是我的孩子。
4: 或者就是直接把您领进没有在工作就是空闲的医生的。
3: 那你哪个医生空闲呢？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呢？
4: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5: 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啊，人家企业家是想帮你，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不能难为他，他没在乖乖宠物医院干过，他不知道乖乖宠物医院线下的门店接诊是个什么样，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他能干客服，但是不能是急茬，就是有什么问题不是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怒气冲冲找他，真的有可能就被他弄得最后都没脾气了。他的这个面试自始至终很镇定，这也是一种特点，就是你急归你急，是吧？就反正我很稳定，可是有短板。
4: 在能力上还是有欠缺。
5: 对，再一个姑娘，你可以更放得开一点，甚至更活泼一点。好，那你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还有其他的岗位要补充吗？
4: 游戏主播这一块我自身的技术还没有那么高，
5: 就不选了哈。
4: 对，
5: 好，期望薪酬是4000左右。
4: 啊，
5: 工作地点天津本地以外考虑吗？
4: 如果不太远的话也可以考虑。
5: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史金利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们呢是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呢有47家，咱们全国一共有67家门店，我们也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部门啊。前期呢以新媒体运营专员呢做前期的一些剪辑啊和一些这个拍摄，工作呢是在天津，工资呢4000加。
5: 好，史金利，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
4: 因为目前我文案的撰写或者是拍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是剪辑的话，基础的话还可以。那但是如果是更高级一点的，我还需要再学习，就是您能接受吗？
1: 你做专员的时候就肯定是接受的，你如果说这个运营总监的话，那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了啊。
0: 经理，
1: 前期肯定是有人带你。
0: 就是经理，刚才那番话，我觉得不光对你说，也对电视机前跟你一样的大学生求职小伙伴们说一下。当企业家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你首先要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岗位，同时我现在已经具备什么能力，后面这几项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跟前辈学习。然后同样的话，您对我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在入岗之后随时跟我提出来。

0: 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能是你提出我就这水平，你看你接受吗？这个你有啥反过来让人家讲？你如果不是遇到林月，我跟你讲，在线下面试真的是你会不知道在哪儿就已经挂没了。还有旁边大卫老师，如果不断的不去挖掘你的身上特点，那大家早就全灭完灯了。就话到这儿来说，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我希望就是主动性，而且呢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望，最后一点是要感谢别人，这是一个三部曲最重要的在拿到 offer 之后的态度，好吗？
1: 好，接下来呢史金丽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1: 好，祝贺史金丽，也感谢我们林院长。
2: 谢谢你。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之前的视频，我觉得林院他的包容能力确实很强，然后那个林院也为我留灯了，就是非常开心吧，也是预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1: 祝贺你面试成功，期待着你在乖乖宠物医院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出更多的好产品。祝贺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1: 再见。
2: 我想对跟我一样一直以来都很被动的人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别人推了你还是你自己推了你一把，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当然最好是自己推自己一把啊。比如今天我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个平台，然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收获了很多，很开心。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一路升级打怪。嘿，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升级打怪的求职者，赵月，29岁，伦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我叫赵月，毕业于伦敦城市学院，然后我此次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
1: 好，欢迎你赵月。一路升级打怪，言简意赅但内涵丰富。咱这个升级打怪的起点是学历的起点还是人生的起点呢？
3: 都是吧。我一开始的起点并不高，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专科毕业的，续的本科，然后考的研究生，通过出国留学，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进入了大企业，然后进去实习。
1: 你这个实习两段经历都不错啊，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大厂的实习经历？
3: 就是去找一些他们发的一些消息，然后去自己去筛选，然后筛选完了以后就是投递，然后和 HR 发邮件联系，然后就可以，然后就包括
1: 这么轻松吗？
3: 其实过程中还是挺难的，我还是做了很大的勇气去做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我在国外留学呢，然后我想的是我应该有一段大厂的实习或者两段大厂实习。
1: 为什么你当时会这么想？
3: 因为我觉得大厂有更大的平台，可以接触更多优秀的人。
1: 那你在两段实习经历当中有什么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实习当中发生的事情？
3: 就是我当新媒体运营的一个实习生，因为我们当时是编辑好了以后设计的定点发送，但是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把那个99元的体验课然后改成了9.9块的体验课，当时团队都是懵了的。然后我一看到工作群，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跟同事的人都对接好了以后，统一口径跟社群、跟客服、跟私域都说了这个是一个工作失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就是给客户一些小额的补偿，化解这个问题。哦，
1: 你处理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久？
3: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那这件事情你的这种比较好的表现为你赢得了什么机会或者奖励吗？
3: 赢得了领导的认可。
1: 没给你一个最后留下来的名额吗？
3: 他给了我一个转账的 HiCon， 然后但是由于自己职业发展的原因，然后没有选择这个岗位。
1: 既然到那儿去实习哈，处理的还不错，人家给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不想留下来呢？
3: 正好我在求职软件 面上，然后也有一个聊得不错的一个 HR， 他能给我一个非常高的薪水，高。

0: 七成的一个薪水就是留学顾问，然后我觉得我以自己的经历也可以去帮助很多留学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然后不单是我可以挣到钱，也能帮助到别人。
1: 你中间这不是还一段呢吗？
0: 啊，对，隔了一个那个美团的实习。
1: 所以你没回答大耳的问题，就是第一段给你留任了，你拒绝了，去了还是一个做实习岗的一个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公司。
2: 对，
0: 因为美团的话他给我的就是实习工资会更高一点。
2: 你差这1070块钱吗？
0: 我跟那个网易去谈了，他给我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月就是8000块钱，然后对比了一下，美团如果转账的话工资是更高一些的。
3: 更高的工资是多少？他承诺能给你吗？
0: 他没承诺能给我，我只是觉得如果去那边实习了的话转账的话可能工资更高，没有承诺。
3: 更高会是多少？你调研过吗？这个部分
0: 15000。
3: 哎，那您最后也实习了，表现怎么样？能不能拿到这15000的？
0: 我在那边实习的话和那个岗位并不是很匹配。
3: 您指的是您的能力不匹配，还是说您发现这岗位你不喜欢？你属于哪种？
0: 都有点，就是因为不喜欢，然后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动力，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就干得不是很好。
3: 所以后面你就正式结束这段实习之后，进了一家做留学顾问的公司，拿了那个跟你之前底薪一样的8000块钱起步。
0: 对，但是我更喜欢这份工作。
3: OK， 所以就是别跳着说，因为你混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评估你每段经历到底离开的原因和工作的状态。
4: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又走了呢？而且薪水更低了。
0: 我们家里人比较认可，然后觉得这个新的工作离我们家非常近。我那份工作的话是通勤1个半小时，然后我新的那个工作通勤20分钟。
5: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离职了吗？
0: 还没有离职。
5: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正在做这份工作？
0: 是。
2: 你做的怎么样？
0: 做的还挺好的。
2: 业绩怎么样？
0: 没有业绩，就是普通的人事，主要是薪酬方向的人事，不是招聘方向的人事。
2: 你做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所以说挣得多也不考虑。
0: 是，不单是那个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之前的工作通勤时间都很长。
2: 所以你宁可降工资，也希望离家近一点。
0: 对。
3: 那我好奇，就是您家是在北京哪个方位呢？
0: 在西单。
3: 那如果你未来找工作，你希望通勤距离控制在多长时间？因为你在的是个黄金地段，只要西单它某个黄金点它都是堵的阶段。
0: 我觉得只要不在北京的话，其实通勤都不是问题，因为如果我到了其他城市的话我可以租房。
4: 我离西单特别近
0: 啊，
4: 就你走着就10来分钟就能到我那儿上班去。但是工资能再低点啊？
0: 5500，就现在的工资就是我的底线。
3: 那干嘛要动呢？这家企业也不错，
0: 但是它没有什么发展，它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一共就20多个人，非常的稳定，老板也对我们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觉得我没法成长。
2: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上一份留学的那个机构他们公司多少人啊？
0: 50多个人。
2: 对呀，比你现在这大呀。挣的也多呀。
0: 公司转型了，投资人觉得这个不挣钱了。
6: 如果你现在这个公司你的职位是人事主管，他给你提到人事总监，然后工资呢
0: 没有人事总监了，
6: 就不设最高岗了。
0: 对了，
6: 这家公司有销售岗吗？
0: 没有销售岗，是一家跨境电商的公司。
6: 他们没有其他的这些又能挣钱多的，然后又能让你有发展空间的其他的岗位，你有没有考虑在这公司之间内部的转岗呢？
0: 有考虑过
6: 啊，
0: 但是没有销售岗。
5: 但赵月是这样的，销售肯定是可以挣钱的，但是你有销售能力吗？
0: 我主要是做留学销售的，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有销售能力的。我做的销售不是说通过心理去跟人拉扯，是主要是真正利他，然后非常贴心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我服务的客户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24小时他找我都会回他，就是他留学出国到了那个国家以后，就是我也会去帮他，就包括他作业如果不会的话我能帮他的话也帮他，租不到房子的话真的是半夜2点然后去给一个留学生租房子。
2: 说说这事儿吧，你也写上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对，那天就是我正在睡觉，然后一个微信语音就打过来了，一个留学生，然后给我打，他现在在新加坡，然后就是在那边住了3-4天的旅馆，然后找不着租房的地方，然后我就通过这微信小程序租房的一个 APP， 然后我给他租房，再跟那个商家砍价，差不多3天之内，然后就租到了一个大概2200新刀的一个房子。
5: 体现的是你敬业，那你这个销售的业绩呢？
0: 最多的话一个月能销售50000，提点也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3-4千一单。别人可能销售都是说然后要把这个价钱卖得很高，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就是能给到优惠多少就是优惠多少，就是以真诚销售我的产品。

0: 销售是需要真诚，但是我觉得你这段销售还是基于你自己有留学的经验
1: 啊。
0: 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跟留学没有关系，那其他方面的销售你觉得你具备这些能力吗？
1: 如果我想去做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我会去钻研，但是前提是这个东西是我认可的东西。
2: 这个我开始有点喜欢上他这性格了，
0: 对，
2: 特别认真，
0: 很理性。
2: 就我觉得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特别可爱，非常 all in 在今天的这场面试。
0: 对，
2: 你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很认真的去回答，而且这个敬业，我很欣赏，
0: 很敬业。
2: 这单都做完了，半夜给他打电话，他还能爬起来。我扪心自问啊，如果是我，我可以说我帮你解决，但明天早晨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都做不到你这么敬业。
1: 嗯。
2: 你家几个孩子？
1: 就我一个。
2: 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1: 没谈。
2: 为啥呀？
1: 我觉得事业为主，我不是一个恋爱脑，而且我的人生规划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结婚。
2: 哎，说说你的规划呗。
1: 我想找一个就是能让我有自我实现、有价值感的一份工作，然后同时不出卖我的良心就可以了。
3: 那赵月，曾经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需要出卖你的良心的事业吗？
1: 这样的工作我并没有去过。
3: 这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叫做出卖自己的良心？
1: 就是包括我之前当 HR 的时候，就是让我以一个很低的薪酬，就是单休，然后让我招人，然后给别人画饼，然后就是纯牛马的那种，把人家约过来面试，然后不录用别人，就是刷 KPI。我觉得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2: 我感觉你好像在阴阳他们，他刚才在提醒你们啊，不要用很低的薪酬、三休、牛马的姿态给我画饼。但是我觉得先到这儿啊，停一下，我特想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会怎么回答。来看大屏幕，嘿，太会出题了哈。你就是人力资源，面试的时候呢，求职者问公司加班多吗？你们公司呢，实际上经常周末加班，你怎么回复？
1: 我可能会跟面试者说，那个我们公司是比较看重结果和效率的，然后不提倡加班，然后但是某些项目某些节点上确实需要人，但是我们鼓励调休和激励机制，不会让你的努力做到白费。
2: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1: 没有。
3: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2: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包括你刚才说的啊，我们鼓励调休，我们鼓励这个那，有吗？题里边没有的别给自己加，考虑一下怎么回答。
1: 就我跟他直接说，就是直白的说，加班他肯定连面试都不会来。
3: 那你不还是骗他来面试？
4: 你还是出卖良心了。
2: 就如果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去反问他，你所指的加班是什么样的加班？你所指的加班多是指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算你认为的加班多？就是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更多的题干吗？六点下班加到九点算不算多？一周五天加两天算不算多？但是最后我会说，这个也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决定，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的这个岗位和你的绩效强相关的话，加班多不是好事儿吗？但如果你的岗位是跟绩效弱相关的话，那我也可以告诉他，你所指的这种加班我们本质上也不欢迎，所以我给你的回答不知道你是否满意，但我会从我的这个人力的角度给你我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介绍。但是我希望我们双方可以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和沟通来不断地找齐我们对于加班多的这样一种认知，
5: 拉开了段位。人事总监就是这样的。
2: 来，吉尔，你作为老板在场的话，你怎么回复？
6: 会按照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们就是多劳多得。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的话，我就只要告诉你，就是我能给你什么，你再看你要不要提供给我。
2: 赵月，我觉得这道题里边，你自己的人设把自己陷进去了。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不敷衍你。 灵活的处理就是我给出你多种不同的选项，然后我去预判你是哪一种选项背后的诉求。
5: 大卫老师给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范本来回答这道题。那么从你的回答上来看，我能看得出来，就是你有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从劳动法的保护呀，包括你希望增加到场率啊，这个部分是作为人事经常会有的心态。但是也同样的话，你的招聘经验有限，那也就会出现你刚才那个话术，先让人来，因为我的公司不具备那么多的吸引力。

0: 力，反正你来了之后后边再说，交给领导来面。那同样你要想清楚的是，就是你未来从事的岗位方向还是以人力资源为主，还是你希望延展其他的方向。你要是往外延展，那他要用到了更复合型的能力，其中假设销售他就遇到很多跟人际沟通共情还有灵活多变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
1: 你今天来找的这三个岗，市场、人事和销售，要给他排个序吗？
2: 人事，然后大于销售，大于市场。
1: 还为什么？
2: 因为市场我没有实战经验，但销售和人事我都当过。
1: 那为什么要写上市场呢？
2: 就是筹划过市场调研的一个比赛。我大概清楚他们的工作的流程，但是没有在岗位上实习过。
1: 我觉得今天赵月身上有一个特质啊，他在学历方面的提升是我们节目一直提倡的。当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学历是短板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弯道超车，而是迅速果断地去提升自己的学历。他呢在这方面做了，从专科到本科再到国外留学，他是一个有目标且拿到了结果的人。第二，他找工作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公司没了以后我就找一个稳定但离家近的。但我不知道你对于通勤时间的考量追求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是离家近能做很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那好，你找了这家企业之后，你做了什么你喜欢做的事情？
2: 我可以回家看书。
1: 看什么书？
2: 就包括一些历史类的书，心理学的书，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
1: 地铁上不能看吗？
2: 我在地铁上看头晕。
1: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愉悦自己，还是说为未来的发展去做铺垫？
2: 为未来的发展做铺垫。
1: 做什么样的铺垫？
2: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没有认知很高的话，就少跟他们交流，少跟他们交际，然后把时间放在自我提升上，然后读一些就是公认的非常有用的书，然后就提高自己的认知。
1: 为什么刚才你在聊到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你说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不是必须要结婚的？
2: 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遇到的恋爱脑非常多，然后就是明明自己有大好的前途，然后没有去争取，然后把心思都放在了维系关系上。
1: 你是希望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2: 对，
1: 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知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2: 是的，
1: 而不是刻意的依附于谁，并且付出一些没有任何回报且低意义的事情。
2: 对，
1: 好。几位男企业家，他在拷问你们的心灵。
3: 赵月，首先我是特别支持你这样的观点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自己能有高质量独处的一个生活，包括自己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呢是不一定非得要去将就。
4: 所以我理解你的选择，但我不鼓励。如果找到了一个对的，他也愿意照顾你的情绪，反而给你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你觉得这种你愿意接受吗？
2: 那是骗子来了。
5: 他为什么要这样？
1: 等会儿，你刚才回答他什么？
2: 那是骗子来了。
1: 怎么就不能有一小伙子特喜欢你，他认知也高，也能养活自己，他就想跟你一块搭伙过日子，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咱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人存在，你就认为他是骗子？
2: 因为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没有优秀到能吸引一个这样的人。
5: 你有恋爱经历吗？
2: 我恋爱过。
5: 那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受伤了？
2: 没有受伤，他对我很好，非常温柔，非常体贴。但是我觉得他不上进，他每天做的是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吗？然后晚安、早安、午安，吃了吗？我当时在续本，然后我说那个你也要续本，他说学历不重要。我说那你要不续本的话，你找一份就是销售的工作吧，就销售挣得多。然后他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个3000多块钱的工作特别稳定。
1: 他当时3000多干嘛呀？
2: 也是人事。
1: 你们俩谁先提出来的分开？
2: 我提的，我受不了了。他虽然他不出轨，然后他也对我很好，但是他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玩游戏。他甚至都说那个以后如果你挣得多了，然后我可以在家伺候你。
1: 你希望大家都应该是靠劳动来自己养活自己，且人格精神都相对独立的个体。
2: 对，
1: 我支持你，我很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了一个男人的进一步下滑。甭管男人女人，我常说一句话，人第一得有责任感。你搞对象要有责任感，你做事情要有责任感，你干企业也得有责任感，我得给你鼓掌。我觉得社会上无论是这种独立的追求上进的男生女生都应该更多一些。
6: 他其实上进心有两个方面，家庭生活当中和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大家分工不同。比如说你赚钱相对多一些，你擅长这个事情，你的另一半可以给你完整的提供情绪价值，他不应该只说吃了吗、喝了吗、在吗、怎么样了，然后再打游戏。

0: 他先跟他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看着这身紫色的，紫气东来，我心情都舒畅了，你出去之后一定会很快乐的。如果他做出了一个守护者应该做的那些贡献也可以，你并不是不喜欢一个不爱工作不赚钱的人，而是你不喜欢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兢兢业业的人。
1: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2: 就是你不要预设我遇到的男人都是那样的男人，
3: 对，
2: 不要预设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这种让我消耗我自己的关系，不要先预设，
3: 对，
2: 我们敞开怀抱，你打开一点。其实你刚刚讲到，你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自我成长，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的，你跟世界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只有你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关系当中学会相处。你看你工作是做人力的工作，你要有面对家庭，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找这个工作我爸妈说不行，因为离家远，你看我还得照顾家人等等这些东西，你能够有一天把关系这件事情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于你自我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3: 对，成长最重要的一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3: 就是多跟别人打交道，你就能够免费的看到很多你要学习和你要避免的喜剧悲剧样本，这个对于你成长和独立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做成一个封闭式的，这个也决定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3: 今天在他的求职岗位里头，人事放在第一位，干人事的人你要会处理关系，你还有什么在人事啊销售方面的能力要跟我们展示呢？
1: 我可以就是为一个公司然后做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事系统。
3: 什么样的人事系统？
1: 就是包括就是绩效，根据他的公司然后就是定薪，然后、就
4: 是、我好奇问一下，你得对什么样的体量的规模的公司，而且它是什么样的行业，你过往是否有做过相关的？
1: 主要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就是我来这个公司之前，然后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是我搭建的。然后
4: 所以说这一点就出现一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的企业大概其在20人左右的规模、
1: 对，
4: 然后行业呢也是跨境电商的小规模公司、你可以从零到一，但是呢在座的企业里面他们得适配这样的规模才敢让你大刀阔斧的做这样的组织系统搭建、诊断、咨询、人才盘点。比如说蓝苑3600员工，而且分布在各地，然后业务线很多元，那让你搭建让你去组建你可以做吗？
1: 我做不了，我肯定得从最基层做起。
4: 所以就是回到你的简历和你的职业目标本身，既然做人事，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力评估，再讲你能做什么，你要给人家一个范围，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说得很好但是你做不出来，那是不是就很快离开了？
3: 那我们再跟你确认一下，北京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3: 期望薪酬5500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
1: 5500。
3: 岗位是人事第一，销售第二，市场第三。
1: 对，
3: 好的，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赵月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赵月，所有的灯都灭了。我想问一下蓝苑，最后我看你灭灯的时候有些犹豫。
0: 其实吧，我真是挺喜欢他，就是他的理性是我觉着很棒的哈。我想给他一个岗位，可是吧，他有一点太理性了，就太理性了，那个温度就会少一些，在人情的圆滑度上会有很大的担心，因为一旦重点培养之后，在人情上犯一个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就不值得培养。可是不值得培养对你来说又是一份消耗。赵月，你得对自己再凶残一些。我的人生准则是什么呢？要么就狠，要么就忍。
2: 蓝燕劝你凶狠，但我劝你温柔。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凌霄花，你说我不愿意，我就要长成一棵木棉，没问题。但你要允许有人也可以长成橡树，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柔软下来，打开看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也希望你的人生未来能够更加多彩，情绪也可以多样，也希望你能够像你今天的衣服一样，能够穿出色彩，能够活出色彩。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再见。
1: 谢谢你，谢谢各位老师，
3: 再见。
1: 起码我觉得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自我封闭。这点我觉得可能在我就是之前的人生里，然后从来都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尝试和不同的人进行思维上的碰撞。
3: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0: 哎，我问问你们几位，自己员工手册里有这十二个字的举手。哦，你们有啊？
1: 我们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
0: 认真负责，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其实这都是我们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基本素养。那这位求职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想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陈鑫，48岁，南开大学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2: 各位老师好，我叫陈鑫，今年48岁，天津人。我今天面试的职位是招商和销售。
0: 您刚才的关键词我们还在开玩笑，就说很多企业都会把它作为员工手册当中的一个基础要求哈。我个人觉得也是任何一个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素质。那您为什么把这12个字作为您的面试关键词呢？
2: 因为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选择了某个行业，我就会把目标执行到底。
0: 您的工作经历是从2016年开始哈，
2: 是的，
0: 一直到现在10年的时间。险企做过销售经理，地产集团做过招商总监，最近的哦，现在还在职的这家公司，它是做什么的？
2: 大健康。
0: 您能不能在你的过往工作经历当中举那么若干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这12个字的关键词以及背后的您？
2: 在我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因为没有资金回流，存在了一些困难，也就是说员工的工资面临发不出来。当时我们就拿出来一部分房子可以销售的房屋转成了招商。
0: 嗯，
2: 对。然后领导临危受命，就把这件事情交由了我来做。
0: 你这是自有的地产物业吗？
2: 算甲方，开发商自己的自持物业。
0: 哦，
2: 我就开始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下分析。
0: 嗯，
2: 首先呢，它的优点、劣势，包括它的卖点，还有它的客户画像。我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根据它的内容，然后去搭建客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就是你先分析产品，
2: 对，
0: 然后找适配的行业和领域，
2: 对，
0: 然后再在行业领域当中去找客户。
2: 是，
0: 前面都还很好，就后面找客户你怎么去找？
2: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领导给我下达了一个死命令，有拿出来28套公寓。
0: 嗯，
2: 这28套公寓要求我1个月内完成招商。
0: 嗯，
2: 因为有了这笔钱就能给员工发工资了。
0: 那你怎么找到后来成交的客户呢？
2: 28套房子在1个月之内让我完成，这个真的很难，时间根本是来不及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做批发。
0: 哦，
2: 我去找一个大客户，我一次性把这个房屋拿走，这是不是可以？
0: 您问我，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2: 是，我就跟中介这边呢，就是合作方去铺了一些。
0: 嗯，
2: 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通过线上
0: 啊，
2: 还有我自己根据客户画像，我自己在找了一些客户，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私域流量里面又找了一些，经过3周的时间吧，我锁定了3组符合我要求的大客户，可以一次性把我的房子全部拿走。
0: 哦，拿走以后他干嘛用呢？
2: 从这3个客户里面呢，选了一个是他当时做的是民宿酒店。
0: 你跟他签的是长租吗？
2: 长租。
0: 我能问问多长时间吗？
2: 10年。
0: 领导对您的这个业绩满意吗？
2: 满意，因为这个合同签署完毕，我们员工的燃眉之急就解决了，
0: 工资就发出来了。
2: 工资发出来了。
0: 其他的还有没有您过往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注意啊，您要通过您的过往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您在招商经理或总监这个角度具备的能力。
2: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吧。我们公司为了资金回笼，全员招商。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小女孩跟在中介那边对接了一组客户过来，谈到消防的时候她就谈不下去了，这户客户马上就凉凉了。然后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到了我，要求我去谈这组客户。我们去看了一下场地，确定了一下位置，然后我做了一个规划给到客户手里，让他

他去回去考虑一下，几乎有半个月的时间，中介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姐，客户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客户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

0: 劝您还是不要做了。我说您自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行，您咱就签；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回去。
1: 为什么现在转到大健康领域了？
0: 其实这几年房地产它的红利期已经过了，而且我在前几年的拼搏中稍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可能前面亏空的有点多，我需要做一些身体的一些调理。哦，所以呢，我也是经过就是确认来大健康，我觉得是可以。首先，我可以帮助我自己把身体调理好，帮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客户把身体调理好，大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发展好的一个趋势。
1: 今天您的意向企业有三家，健康有益，还有乖乖宠物医院，还有我们的地彩珠宝，然后您找的是招商经理或总监，
0: 是
1: 期望薪酬10000+，就无责底薪10000+。
0: 对，哦，
1: 为什么是这三家企业？
0: 首先呢，大健康行业是我觉得后期很有发展的一个行业。
1: 说到大健康，健康有益您了解吗？
0: 说实话，我之前做的功课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几天我的家里面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这次我来的比较唐突一些。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1: 好，辛苦了哈。好，那其他两家企业你有了解吗？有的
0: 话，其他两家企业呢，宠物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对宠物这边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您有一个想做加盟店，3年之内做到300到500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以前的过往经历还是比较契合的。如果3年300到500家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它指标分解到每年、每个月1到2个客户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然后去推这个事情。
2: 其实我看了你这个招商经理，其实但是你的所有招商呢都是属于地产，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我们这个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啊。以每个城市嘛，你比如说天津一个城市呢，一共是有480家动物医院，对吧？那我们占比呢，占20%，我们要占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占比了，才算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品牌地位，啊，那好，这个天津呢，我们就定96家，好，锁定呢之后均在每个区域啊去做拓展。其实，之后呢，下边呢会有这个招商部呢会有这个总监，下边有经理，经理呢下边还会有专员，这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盘。
1: 好。地彩珠宝了解吗？
0: 还是刚才那个原因？
1: Okay, 没事，
3: 没关系，
1: 没关系。
3: 那你是对珠宝定制比较感兴趣吗？所以你选择这个？
0: 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珠宝。
3: 其实招商跟销售是两个概念，招商是找伙伴，销售是卖东西。然后我看你之前做过保险的销售经理，
0: 是。
3: 然后包括现在做大健康，其实你喜欢珠宝这个是 OK 的。那你之前的这两份基于销售的工作，有没有做出相应的业绩？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基于这个，你现在要这个10000的薪水。
0: 关于薪资这块呢，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做销售的话，一般都是底薪加提成，它是不固定的。
3: 对，
0: 所以我就不太方便，就是具体的写这个数据。
1: 这个我得请我们人力专家来看一下哈。
4: 首先呢，我觉得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过往薪资一定要给一个范围，尤其是您相对来说比较资深，有多段经历。因为企业它评估给你薪酬有2个要求，一个是说参考你过往的薪酬，然后第二个是跟你现在求职的岗位和行业方向，你过往的经验是不是适配，这两个决定给你薪酬范围。但是如果您都是空白，也给一个模糊概念的话，坦白说大家就不好评估。
1: 就是你哪怕不写最后的综合薪酬，你写一个你当时的这个岗位的基础底薪，我们也方便理解。
0: 那就写10000左右吧。
1: 4个岗都是10000左右吗？
0: 不算大健康。
1: 这三家企业的招商经理、招商总监、销售经理3个岗位底薪都是10000吗？
0: 保险公司是没有底薪的，它是完全是靠我们的业绩啊。对，然后这个底薪是在 当时最高的时候是拿到底薪拿到13000。
1: 嗯，
0: 对，
4: 底薪是13000吗？就是23年最后您离职的时候底薪是13000是吗？
0: 底薪不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公司遇到困难了。
4: 没关系，就这样，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您

0: 讲薪酬就讲您实际的发到您工资单上的基础底薪是多少，然后额外的有绩效，但是绩效部分是根据公司业务有变化，底薪一般都是固定的，除非是给您降薪了或者是什么裁员了，对吧？但是您得有一个跟您签的劳动合同的一个基本约定嘛。
1: 因为这个之前，因为它是什么呢，在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就做招商的过程中，底薪是从6000一直给我涨到13000，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其中这些钱只是固定工资，不包含它的奖金和提成。但在离职之前的原因很复杂，是因为当时公司确实出现了问题，面临倒闭，公司当时决定就是说所有的员工不管是谁都拿城市天津的最低标准的这个钱。
2: 你既然干了3年，您都最后干到了这个招商总监的级别，3年平均下来每个月的基础薪酬，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数，
1: 13400。
2: 平均下来每个月基础薪酬13400。
1: 对对对。
0: 持续了多久？
1: 2020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
0: 那您23到24那段底薪是多少？以那个为标准，因为您换工作了嘛，肯定是参考您的经验求得了一份当时你能力的经验，那个可以有底薪的吧？
1: 当时是8000，
0: OK。
2: 好，您有什么专业技能要跟意向企业家和在场的各位嘉宾展示吗？
1: 还是跟，林总推荐一下我自己吧。林总您好，我叫陈欣，今年48岁，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做招商和销售。我对您公司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是因为您的这个。对您后期2026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铺排，我觉得只要是客户他如果想做这个店，他首先需要一个选址的问题，然后是他这个项目的问题，再有就是他的资金问题。地产这块儿，我对选址是非常可以说有经验的，然后再加上我的销售和招商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可以直接跟您这个匹配到，因为天津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我是可以直接嫁接过来的。
3: 其实我们的这个招商呢，并不是一个店一个店的这种开店，而是更多的呢，是我们以这种赋能平台的状态去托管，和间接持股这种合作的模式，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投100万去开一个店，投200万建一个店的这么个模式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招商的逻辑，而且你还要了解这个企业里边各大这个运营部的一个各大模块的一个它的业务范畴和我们的优势提炼，绝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真真正正上手去做这件事儿，所以你的基础底薪一定不会是10000。如果说就你现在咱们在交流之中，你对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了解来看，可能前期你的基础底薪可能也就会在5000。
1: 我觉得销售它是没有边际的，我可以把任何一个产品去做销售。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公司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产品的一个了解，但公司运营模式应该都百变不离其中。
4: 你没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然后还有主体叙事性，所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分不清楚他们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一个交互性，然后我没有听懂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抓不到信息点。
0: 我个人觉得宁愿把他的业务形态和对这个岗位当中的核心要求讲清楚了。那么你既然作为推荐自己的销售角色，那你要做的是开放型提问，比如说宁愿现在的这个业务形态当中什么样类型的销售能力和在这个店面里面招商当中的挑战是他最在乎的最需要的，你要开放型的问来评估你有没有。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您展示您过往经验有哪些经验是能迁移的，而不是说我认为销售是一通百通的都是一样的，这有点盲目自信了。除非是您对这个宠物行业做了非常详尽的调研，并且你清楚的知道乖乖宠物医院它的战略布局和它的业务形态，如果你没有，刚才很明显

0: 显是您没有的，那您那样的表述坦白说不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销售在展示自己，反而会暴露了很多您准备不足，然后呢甚至您想通过辩论的方式证明我行你没理解我，所以怎么样，它产生了一种冲突性对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表现。
1: 确实我觉得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今天存在的，我很虚心的接受。是这样，因为我跟编导说了，今天确实是因为我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就是没有休息，我现在可能是反应和这个确实是
2: 好，那这样我们也不更多耽误您的这个休息时间哈，我从三个维度用最快的速度给您过一下。第一，他要干的事是找一个已经成型的宠物医院，告诉你，你来加盟我，我为什么好，你为什么要加盟我，怎么加盟，我收你或者我入股，我说的对吗？第二句话，你的优势是什么？在他第一轮回应当中否定了你，且给出了你只值5000块钱月薪的时候，你要做的是绝地反击，告诉他，是的，如果站在找伙伴卖产品这个大维度上，我陈鑫确实只值5000，但是切分开来的话，我觉得我要比5000多，拿5000块钱做一个跳板，先锁住他这个岗位两大职能当中的一部分。第三，就是尽量在他给出你这样近乎于否定的评价的时候，不要再去讲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综艺台词，就我不要你认为什么，我要我认为什么，是因为是他给你提供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维度能够快速地帮您理解刚刚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你今天的状态你也说了，我们没法更多的苛责你，所以回到今天面试，既然你的意向企业家还留灯，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向包括林宇松在内的三位留灯企业家详细的介绍你究竟具备哪些能力，能够胜任招商或销售的管理岗位，计时现在开始。
1: 首先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定了目标我就会坚持把这目标做下去。如果说林总您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开始的时候您只是给我一个销售负责人的这个机会，我会用在尽快的时间把您的这个行业产品都了解清楚之后，用我的专业的能力，然后去把这个产品重新定位，去找出它的目标客户，然后进行挨个进行约访或者是拜访，然后去把咱的产品跟他去达成一个合作。
2: 今天陈鑫来我们的现场要找的是销售或招商经理或总监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地点是天津，所以我们想请林总根据陈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林院长。祝贺你陈鑫还有一线希望，还留着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全国连锁乖狗宠物医院呢，是一个以宠物医疗为核心的一个连锁的动物医院。我能给你的一个职位呢，就是这个招商部的一个专员，给您的底薪呢是5000加拓展店的这个提成啊。这是在工作在天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后续要拓展的门店很有可能是要跨城市，可能要有长期出差。
2: 您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1: 后期有没有上升空间？
3: 我们全国的拓展肯定是空间很大，
2: 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考虑，不是考虑，我说我同意。
2: 接受。
1: 接受。
2: 好，祝贺林院长，也祝贺陈鑫。虽然说这个岗位啊和你的预期有差距，薪酬也有差距，但我相信就像你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如果你能够为企业带来更直观的收益，我相信上升的空间和你的收入空间还会很大。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地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张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

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来，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城的老师们啊。第一位，马氏相声传人马六甲老师，欢迎。
0: 欢迎马六甲老师。
1: 欢迎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欢迎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位老演员了啊，因为说到他当年演的戏非常经典，而且当年都是大火的戏啊。但是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你们可能没看过，比如我先问问小芳，你听说过过把瘾吗？
2: 没有，
0: 完全没听说过，
2: 完全没听说过啊。
0: 能猜出来大概演的是什么吗？
2: 过瘾的那个人。
0: 过瘾的那个人、
3: 什么叫过瘾的那个人、
0: 我再问问小霍啊，你听说过这个大撒把吗？没听说过。
4: 我们骑车的时候学过大撒把、
0: 你还学大撒把呢是吧、那违反交规那个、
4: 对，
0: 许健老师给他们讲讲当年这个戏火到什么程度。
5: 只要过把瘾这个电视剧一播，胡同里就没人了，都在家里看。
0: 当年的这个电视剧，今天是没有任何一个戏能复制那种火爆的场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啊，这个当年出演过《大撒把》和《过把瘾》的老演员张慧忠老师，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上面，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1: 老师您好，
6: 您好。
7: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8: 我还真说咱们新来的馆长来不来吧，嘿，眼睛一瞪，嚯，
9: 我倒是不怵馆长，我烦咱们那主任喝茶。哎，你说他那动静就不能控制点，跟绝地似的，真受不了。
8: 哎，范爷啊，你住你哥们那儿一人啊？
9: 怎么了？
8: 叫哥俩到你那儿搓去啊。
0: 看到张老师啊，应该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我先别说那阵儿您多大，我先汇报一下，那阵儿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3: 我两岁。
0: 你两岁，嘿，这个其实这一面应该说也就我跟许健可能对这个戏还算有点印象，哎、是吧？因为那阵儿就十来岁，是吧？这个六甲老师和金杰哥应该印象也很深啊。拍这戏时您多大呀？
7: 我今年七十。我当年有四十出头啊，四十二三好像，
0: 四十左右啊，
7: 刚四十应该，
0: 刚四十，
7: 王志文比我小九岁，或者是八岁半。哦，王志文当年正当红，
0: 对对对，那也是当时这个戏一下就成为了这一线顶流的明星了。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片段啊，咱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当年这个大撒把还有过把瘾。
8: 又快当新郎了，
9: 少跟我斗啊。

0: 喂，找谁？哦，潘友军吧？哎，
1: 哦，行，
2: 走。
0: 哎，你等会儿啊。
1: 找他呢。
0: 姓潘的，你害我了吧？
3: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4: 啊？哎，
3: 我都报名了。
4: 是啊。
3: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连最坏的人都报名了？
5: 哎呀。我呸！
4: 这是谁呀、啊？嘿，你怎么老没露面了你、啊？
5: 忙吗？不是。
4: 嘿，快进来，进来。
5: 以后就常来了，少不了麻烦你。
4: 啊，得，还哥几个。哎呦，嘿，这我一铁哥们儿、哎。
6: 你好，
7: 潘总。
6: 你好。
4: 不瞒你说，我这儿也正纳闷这事儿呢。这结婚都俩多礼拜了，你天天下班就回这儿，嘿，这些日子你说咱闲着了吗？家具都挪了有八片了，就说这床吧，你说咱哪儿没去过？
8: 哎呀，刚刚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张老师跟我小声说，那阵儿我还真年轻、啊。这不光那阵儿您真年轻，我还都真小呢那阵儿啊，这个还有真没有的呢啊。对，当年啊过把瘾这个戏应该说是太火了啊、嗯。那当时您是怎么样一个机会能接到过把瘾这个戏啊？
9: 本身也是跟宝刚也是有过接触，导演啊。然后呢，他也认为里边这个角色，比较合适于
8: 适合您
9: 啊，是这样。导演直接打电话，因为他熟嘛，
8: 对，
9: 年龄也差不多。哎，我这有一个戏，你过来吧，就这样就去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早几年在长影啊，也发展的不错啊，导演呢有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势不两立
8: 啊，
9: 让我演彪三这么一个角色，很重。接完那个之后，跟着宝刚来电话，他等于是后来的
8: 啊，
9: 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去不了了，我说我看完。他说：“你看完剧本是不是扔不下？”我说：“扔不下。”那时候八集嘛，
8: 对，
9: 就看完了，就是这样。一开始让我演潘友军，结果宝刚说的：“那你不能来哪行啊？”说你这样，你演董延平吧。
8: 好，这您要不说还真不知道。
9: 你看，
8: 您再走上街头，是不是认识您的人就特多了？
9: 啊，对对对，
8: 啊，
9: 他有的时候就说出你戏里边的名字啊，董延平，然后再说出你戏里边一些比较嘎咕的北京话叫嘎咕的话，
8: 对对，这观众都记着，
9: 对，都记得。说相声的那个叫什么？咱们那个叫刘
8: 啊，刘钊，
9: 刘钊，他见到我第一次，他说张老师，他就开始说我戏里边的台词，我一看就是当年的，因为他年龄够，
8: 对对对，
9: 对，他年龄够。
8: 您说的太对了，他在我们这些人里是年龄最够的。
9: 哎，对对，他说您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4: 值了，他那时候肯定记事儿。
9: 你看，你看，
8: 但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很多观众也都是小朋友啊。这个您给他们介绍介绍，这戏当年火到什么程度？
9: 大家奔走相告，实际上这个戏当年在中央一播出的时候是11:45，万万没有成想，大家在一起，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江山和王志文的表演感染了年轻人，说昨儿你看一个戏吗？说什么戏？过把瘾，真好。这样，
8: 那我能稍微的八卦一下，就当初拍这个戏您得了多少劳务费、
9: 那可不能说。
8: 不能说啊。
10: 究竟多少
9: 究竟很少。
10: 哦，究竟很少。
9: 究竟很少。
4: 您就别说零头了，您把那整数说出来就行。
9: 那个时候确实没多少
8: 啊。
9: 哎，拍一些比较大的制作的戏还像山神呐、像吕梁英雄传，这你知道是吧？都是按集拿钱。
4: 哦，
9: 哎，
4: 那是给了多少呢？
9: 那
4: 还问
5: 法，还得问啊。
9: 真不多，
8: 真不多，
9: 真不多，
8: 就是
9: 包括一线的都不多
8: 哦。
4: 因为本子好，是不是？就这本子这角色我喜欢，而且预估这部戏能火，所以就会也不会去谈这些。
9: 就那时候还没有走向今天这个，对，说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就说的是老板
4: 啊，
9: 或者是公司。那时候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本子好，
4: 对对，
9: 哎，大致谈一谈就行。
8: 就是我的理解，就那个时候，它是一份可能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的工作，
9: 对，
8: 但是可能也没有高那么多。
9: 没有，每天的补助是25，作为普通工人不得了啊！
4: 对对对对对，
9: 那就不得了了。其实这
4: 哦，那家里的别墅是后来挣的。
10: 人家拍了好多部剧呢
8: 啊！
9: 聊着聊着就把这事儿给聊开了，
8: 真是交朋友，反正您不能交这样人，我们觉得看来还可以。
4: 我呀，
8: 那这个当年您说到您在长影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时也是风生水起，那是一个什么机缘？您到的长春啊？
9: 到的长春是因为在北京拍了一些戏以后，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呢，厂长就特别英明，就说一定要从北京啊或者所谓大城市吧，找一些不错的来振兴，然后当时他们等于好剧本，高朋满座，相当好，让我里边演。

0: 卤煮
1: 哦，
0: 这个角色，
1: 嗯，
0: 就这么去了，
1: 就这么去了。
0: 哎、
1: 当时我听说您在长春还得了奖了，是吗？
0: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就这部戏我得了个小百花
1: 哦，
0: 小百花。
1: 刚提到的啊，这个王志文、葛优是吧？江山、徐帆，
0: 对对对对，
1: 在今天来说都是非常一线的演员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王志文特别好，
1: 嗯，
0: 王志文他给我的这个触动哈、
1: 嗯，
0: 有一场戏拍完之后呢，赵宝刚导演他们就派这个道具就说转景。因为就租了这个文化馆就是半天嘛，我也不懂我哪儿不好，不知道，就是心里别扭，觉得自己没拍好，然后我就在那儿不吃饭，说哎你怎么不吃啊，马上转景了，我说我不吃，我跟宝刚说，我说宝刚，我这今天上午的戏拍得特恶心，
1: 嗯，
0: 怎么了，
1: 嗯，
0: 我说我不知道，我特别不满意，
1: 嗯，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想重拍，
1: 嗯，
0: 作为一个小演员，在那个时候啊，你重拍，你凭什么说重拍就重拍？而且这场景我们就签到中午，就是不行，就蹲在那儿就抽烟，就生闷气。这个时候王志文走过来，为什么说王志文是好演员呢？他尽管比我小，但他特懂你，他很温暖。他走过来，他蹲在我面前，他也从我兜里拿出一根烟，他点着，反过来把这根烟给我。
1: 哦，对。
0: 哎，我当时一愣，他说大哥，你觉得你这一上午的戏拍得不好，我说对，我觉得挺好，我说真不好，他说那你既然觉得你自己不好，你知道哪儿不好吗，我抽着烟，我说我不知道哪儿不好，这就是茫然，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不够从容，
1: 对，
0: 哎呦，就这一句好像我就开了，
1: 嗯，
0: 后来我就觉得在我以后的道路上哈、啊、就是说不管谁大谁小年龄哈、啊、就是人家的某一句话可能不知道，就在无意也好有意也好，就是触动到你的那根神经，就是从容，比如我们的英雄走上刑场，比如大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你跟他搭戏的时候，你的灵魂都出窍，这个感觉我有画面，一下我就哎呦，他叫我们跟他叫阿文，我说哎呦阿文你太牛了，一下我说来拍，道具又往回搬，
1: 嗯，
0: 又重新补，
1: 对，
0: 嗯，这当时是一件，哎，特别感人的事，
1: 真是。我觉得首先啊，虽然他比您小，但是他点出这两个字，可能到今天您都还觉得非常受用啊。
0: 对，
1: 嗯，
0: 王志文的戏吧，你可以不用看，
1: 嗯，
0: 真的。就是他在那演戏，你不用看，
1: 嗯，
0: 你就听，
1: 嗯，
0: 就听他的台词，
1: 嗯，
0: 如同画面在那儿翻滚，
1: 嗯，
0: 就活灵活现，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真特棒。他是中戏的台词老师嘛？
1: 哦，是的，是。而且他一度被认为以为是北京人，但其实他是上海人，
0: 上海人，上海
1: 啊，所以他的这个台词功夫真的是很了不得，很了不得。说到您当年演的这个过把瘾啊，大撒把这很火，这个角色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我听说您还演了一些其他角色，比如说，据说您还演了好多太监，
0: 不是，
2: 是不是有点反面的角色？
0: 很早很早，我拍过一个角色，当时有这吴孟达呀、焦文俊呐、张庭，哎，那个戏。叫角色双骄，我在里边演了一个大太监刘瑾，
1: 哦，
0: 而后才有了电视剧版的茶馆，
1: 哦，
0: 嗯，
3: 太后，这20年来奴才跟随着您老人家一直是忠心耿耿，水里来火里去，从无半句怨言，不料您老人家翻脸就像翻书似的，竟叫人来对付我，哼，现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告诉你吧，我要把那个一直替你隐瞒的秘密让皇上知道，
4: 这些小猴儿崽子们啊，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什么了，
5: 老爷查清楚这书包是谁的，
4: 是哪个小猴崽子的呀，
5: 是玉太掌柜王立发的二儿子的，
4: 那么个小小茶馆掌柜他都敢骑到我脖子上拉屎啊，
0: 这市场他就是这样
1: 啊，
0: 然后从制片人老板哈在导演他就觉得啊太监去找他
1: 啊，
0: 哎，然后咱们呢还有那些老伴儿，比如说哎我演过我不能再演，
1: 嗯，
0: 可是呢有很多亲情啊，朋友啊，
1: 嗯，
0: 然后别墅啊就促使你啊，
6: 你还你这我可没说啊，
1: 金杰哥知道你为什么没别墅了吗，
6: 我没咋演过太监
1: 那您看啊，您这个当年演了这么多非常好的戏啊，这个导演 看到。

0: 您的什么特质一般会给您安排不同的角色呢？
1: 比如像我合作过的导演现在已经故去了，我的好朋友叫何群，在他的眼里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我跟张嘉译合作过《使命》，然后跟着就是连续的《神圣使命》，然后又是连续的姊妹篇，叫《沉默》，
2: 造成目前清水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他们二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能当局长吗？所以在我们局党委讨论的时候，他们俩就没有被通过。
3: 可你们提出的那个林荫，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2: 林荫是个不张扬的人呐，当然他更不会跑官。说实话吧，我们对他的考察啊，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好，但愿你们没有看错人。光靠你一个人不行啊，要配备得力的助手。现在分局连刑侦副局长还没有配上。
2: 沈大侠，你具体说说。
3: 行，我觉得他确实行。黄淼同志工作有经验，政治觉悟高，当政委非常合适。只不过就是资历浅一些，再加上是女同志，所以一直没向市委推荐。
1: 啊，我跟张嘉译合作了，大概加起来有200集，200集，差不多吧。很多戏都是，特别像公安系列，都是张嘉译的男一，我的反一。
4: 都是何爷当时拍的戏。这200多，那得挣多少钱呢？
5: 还围绕着别墅呢。
0: 那这个，比如像郭金杰这样的演员，您觉得您要是导演，您给他安排什么角色比较合适？
1: 有他的戏路子可观啊，比如说
4: 我准备个吊凳，您再说。
1: 准备个吊凳，他挺棒的啊。他等于是我们来说啊，咱说行话，应该是戏虫，对吧？差不多，
4: 我跟那个，我跟张老师还有一份缘分呢，就是他说这个那个已经先逝的这个何群导演何爷，那也是引我入行的恩师。
1: 对对对，
4: 我拍的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就是何爷找我拍的，当时我还没演过电视剧，然后人家何爷也不认识，他是看在电视上看我一段专访。然后当时他们正筹备那部戏叫《零炮楼》，
1: 零炮楼，
4: 然后直接就让副导演联系我，我说这咋可能？他说你查查何爷，第二天你来剧组，咱看一眼。我去了一看，哎，坐上老头跟那人还真是，
0: 还真是一个人，
4: 真是那何爷。然后直接就问的那个制片人说你敢用这个人吗？说你只要敢用，我这边我就敢用。他俩一拍即合，直接就找到
1: 我。跟你说啊，第一次没有合作过的，他能给你370多场戏。那天你跟我讲，
4: 对，
1: 那你不得了，
4: 真的，
1: 一般的导演不敢那么撒手。
5: 这是不是
4: 没演过？我是没演过，
5: 不是一般的大导演，
1: 等于是大梁了，
4: 对，
1: 接了大梁了。
4: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拍那部戏，然后拍到中间的时候，我陪何爷在我们那个住那个宾馆里边那个遛弯就走，他说。你拍完这部戏，你算是一只脚踏入影视圈了。
1: 没错。
4: 但是以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去走，我只能算是给你带进来了。真是何爷，
1: 真是
4: 对我知遇之恩。
0: 大导演也是慧眼识人啊，也是这个金杰哥的贵人啊，同时也跟这张老师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啊。
4: 对。
0: 这个40来岁时拍这《过把瘾》，那您最早出道拍这影视剧是哪一年？
1: 我最早啊，应该。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我跟《疯狂的石头》那个道哥
0: 刘化
1: 上的是中央二的多棱镜，我们就上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触电
0: 哦。
1: 我们两个同时，我演哥哥，他演弟弟。
0: 那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1: 1984。
0: 1984。除了拍戏之外，您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1: 其他的工作等于还是就制片人。
0: 制片人
1: 啊，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拍到一定程度，然后你对制作各方面你又有一定的见解了，肯定的哈，然后你又演过男主演，怎么制作，包括剧本，怎么平地抠饼，就咱讲那个哈，对，弄出来拿着那东西找资金，社会的朋友又信任你，那时候不讲平台，现在是讲出口。那时候就先拍
0: 啊，
1: 先闭门造车，拍完之后拿着去卖，再去卖。所以呢，干了几年很累，
0: 是的，
1: 很累，操心，上百号的人吃喝拉撒都得你来
0: 管。
1: 对。
0: 那后来呢，觉得这太累了，还是干演员吧。

0: 哎呀，老太太，是是。嗯，
1: 那您小的时候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2: 喜欢表演
1: 啊。那是当年跟谁学习的这表演呢？
2: 跟谁也没学过，
1: 跟谁也没学过，
2: 跟谁都没学过
1: 啊。
2: 就是喜欢。我跟你说，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这人吧，他也不爱乎什么灵性，不是，他喜欢，他脑子里自然就
1: 哎，
2: 他就往这儿钻。
1: 对，
2: 包括。比如说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前门，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钱，到中和剧场听，那时候门口有喧闹的什么的，听戏啊，咱还跟人急，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裘盛戎的我祖国开放，你要嚷嚷我跟你急，我听的就是这句
1: 啊，
2: 他就是一个吃了，就在门口就听完之后，差不多人家也散场了，咱骑车也回家了。
1: 您等于是没钱买票，您在外边听。
2: 哎，对，
1: 哦，
2: 小时候，
1: 也就是从小其实就喜欢有这个种子啊。
2: 对 对, 对。
1: 那这个除了表演，刚您说到京剧啊，您还爱好什么呀？
2: 京剧啊，评剧啊，
1: 评剧
2: 啊，京韵大鼓啊，
1: 京韵大鼓也喜欢。
2: 对对，反正都是这儿来两句，那儿来三句，就不是。
1: 那您这么着吧，您今天既然来了，也提到了您喜欢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2: 我给大家唱一段侯宝林老师的吊炉烧饼
1: 啊，刘宝全卖粥。
2: 嗯，吊炉烧饼啊，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连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的来看看，煎麦三天不是为把钱赚，为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3: 好，
1: 哎呦，除了这个流派，我们天津还有一位这个大师骆玉笙老太太。
2: 骆玉笙老太太
1: 啊，您喜欢吗？
2: 我特别喜欢。
1: 您也喜欢啊？
2: 要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来天津呢，要说我跟天津还真有缘。我拍过一个戏叫《文化圈》。当年是我把江山带到这个剧组啊，那时候江山刚拍完《过把瘾》，所以江山，唱的插曲。当时我有幸见到了雷雷跟佚名，是《重整河山》戴后生的作曲，是雷振邦老师的闺女，是他负责我们这戏的作曲。我就跟他聊到，因为我特别喜欢骆玉笙，然后呢，我在天津拍戏呢，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天津的，我老哼哼，他说：“张老师，你还行啊？
1: 嘿，您这……
2: 他说我跟那个骆老熟啊，我有他们家电话啊，就打通了。我一接，咱激动啊！我说骆老师，我说我可稀罕您，可喜欢您的玩意儿了。是吗，老太太？当年应该是70来岁。那您给我来几句
1: 啊？
2: 我来了，
1: 您还真唱了，
2: 我真唱，我也斗胆。不错不错，
1: 这
2: 个挺好，哪儿都挺好。
1: 哦，嘿，这个
2: 有过这么段故事。
1: 哦，那我们得听听啊。”这个骆玉笙老太太都说不错不错，对吧？
2: 我清唱，清。

0: 欢迎我舅舅。好，
1: 谢谢你，
2: 真不错。
3: 真好，
1: 还真是有落派的特点啊！真好。我再跟您多介绍介绍，我们现场呢有一位这个马六甲老师，您知道我们天津有两位这个国宝级的艺术大师，一位是骆玉笙，一位就是六甲老师的爷爷马三立大师啊。
4: 因为刚才张老师唱这个啊，就是略微的起的有点高，如果您要再稍微降半格的话，这嗓子富裕。

0: 骆先生的这个音域很宽，
1: 对，
0: 对吧？能高的时候非常的高亢，然后低音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婉转，
2: 没错，
0: 特别的醇厚，
2: 没错，没错。
0: 哎，您不能追求他的那种高度，
2: 哦，
0: 哎，您可以稍微的降一点，
2: 再降一点，
0: 哎，适合您自己的嗓子，因为我觉得您的嗓子特别好，
1: 对，
0: 起码比我们嗓子强，对，我们家这都是林哲岳的嗓子，
2: 我这今天太突然，来那么一下，
0: 唱的，
2: 然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1: 确实是，六甲老师，我也不知道您能唱落派吗？您要
0: 我这个嗓子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能找点那个味儿吧。哎，就是，
1: 那这样，您简单给示范一下，好吧？示范一下，
0: 切。

0: 听你歌隆里咚，就唱那么点吧，行吗？
1: 特别有韵味啊，
2: 有韵味。
1: 我今儿还真第一次知道您不光能唱白派，还能唱落派啊。
0: 因为我父亲爱唱京韵啊，有的时候这个落奶奶总给他打电话啊，干嘛呢？最近没事上我这来呀，我爱吃你那炖牛肉啊，你来我给你说说活。哦，到那儿给老太太炖牛肉，然后老太太给他说活。我爸也是一个有心的人，拿着这个当时那磁带就录了一些，然后回家来呢再慢慢的去学习，录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1: 没错，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京韵大鼓啊，我觉得张老师慢慢的消化，你现场教张老师两句，比如说太平歌词什么的，好不好？咱做一个小的互动，您学两句好不好？
0: 来个那个白蛇传唱两句就得了，行吗？来两句就不对，许健你给多提。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咱就来这几句。
2: 真棒，
1: 好，真好。这个张老师，您有压力吗？
3: 有压力，
1: 有压力，
3: 来不了。
1: 那这样，我们这相声演员啊，其实他们现在也对这传统啊继承的不太好，是吧？对，这个看到谁那脸现在已经不是人色了，是吧？哎，自己就站起来了，来吧。今天跟这个六甲老师学两句太平歌词，行吗？
4: 太好了，
0: 他们肯定会，这是相声本门的基本功。
4: 是是，
3: 您别架我，您别，
1: 那一会儿不声带割了重唱一个，那五音不全，
5: 满口路都堵死了。
3: 没有没有，我是群英会导演清风的小百灵鸟。
1: 离六甲老师近点，
3: 这不
4: 好好好。
0: 你来两句，我还真没听过你唱。就是太平歌词这些传统的东西。
3: 哎呦，还真是！
0: 上次学过一次京韵，反正不在调。
3: 宁夏，
0: 别打住，你就来太平歌词吧。
3: 是《白蛇传》是吧？
0: 对，来两句。
1: 还会别的呀？这个。
3: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
0: 你还来京韵吧？
3: 还是来京韵？哎呦！
1: 今天我们除了有相声演员，还有一位也是您的老朋友金杰哥啊，是这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二人转我知道有绝活是这手绢，是吧？
6: 对。
1: 来吧，金杰哥，
3: 你
1: 上来吧。
3: 你来，
1: 拿着手绢来吧。
6: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平起来。
1: 哎，可以，
6: 太好了，太好了！您这一转，也掉。对，
3: 嘿，哎呦，地道，
6: 哎呦，飞出去，再整出来啊！哎呦，是，
1: 那看，嚯，还能回来！
3: 地道，行，
6: 回来。这那不是来好朋友，我都不爱展。
3: 你
1: 这个，我觉得张老师之前说一直没学会，是不是窍门没教给他？有什么窍门啊？这个
6: 有窍门，这个窍门就是得多练。像他这个顶转呢，这个叫顶转，顶转它是里边的

0: 有门子，就是里边有这个圈，有这个门。其实这个还严格意思讲，不是专业的那个二人转表演的这个手绢。其实专业定制的，它这个重量和大小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这个做有些技巧是做不了的，像我们做有些技巧，像什么过腿这些，
2: 嚯，
0: 这个都有。这个是做不了的，还有什么像这个立转，这整不了。这
3: 李德就
0: 这个呢。会的太多了，这没看
4: 的。你也别美，我们就是借张老师给你展示的机会。
5: 得嘞，得嘞，
4: 谢谢俊杰哥。这个张老师，您看啊，您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曲艺，刚说了什么京剧啊、评戏啊，包括我们曲艺的京韵大鼓啊、太平歌词，这都已经有所涉猎了啊。那这个相声，您以前学过、说过吗？
1: 没有，没有，
4: 没说过，
1: 真没有。
4: 喜欢吗？
1: 喜欢听，真的喜欢听啊。但是真没有，没敢尝试过，
4: 没敢尝试过。
1: 没有，没有。
4: 那今天您来我们这群英会啊，肯定是要跨界来说相声了啊。
1: 对对。
4: 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年轻演员们他们的表演，好吧？
1: 好。
4: 那咱们就先请上这个佘岳东和周培岩，好吧，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相声演员周培岩
1: 啊，
0: 周老师，
1: 谈不上老师，
0: 哎，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1: 啊，是吗？
0: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说相声年头长吗？
1: 也干了几年了，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哦什么呀？
0: 挣钱吗？
1: 挣点儿啊。
0: 哦，挣钱，
1: 啊，
0: 太好了。问问您
1: 啊，
0: 月薪能挣多少？
1: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三万。
0: 多钱？
1: 2500。
0: 天一脚地下一脚，
1: 嗯，
0: 你跟我怎么比？
1: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0: 哎呀，
1: 啊，
0: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1: 不认识。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干嘛要打我？
0: 打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我是一个戏曲。
1: 啊，
0: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1: 演员？
0: 哦，不不不，
1: 啊，
0: 演员这个词语太至高无上，
1: 哦，
0: 我们高攀不起。
1: 哦，那您是
0: 大师？啊，谢谢啊，谢谢。
1: 不是，
0: 谢谢啊，哎，啊，
1: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0: 我这还谦虚着呢，
1: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0: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1: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0: 哎，
1: 啊，
0: 唱京剧的。
1: 哦，您是唱京剧的？
0: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
0: 当然。
1: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0: 我不在天津。
1: 那北京？
0: 也不在北京。
1: 上海？
0: 更不在上海。
1: 那您是
0: 新疆？
1: 我在新疆京剧团。
0: 哎，不不，我们这个团特别出名。
1: 您是哪个团呀？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折罗的。
0: 折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1: 哦，
0: 哎，你到新疆一打听，
1: 嗯，
0: 打听我的名字，
1: 您叫
0: 叶里红。
1: 哦，那咱俩拉了手。
0: 哎，你也叶里红？
1: 我叫半夜欢。
0: 哎呀，这是欢什么呀？你
1: 夜里红什么呀？
0: 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啊，
1: 哦，
0: 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1: 哦，
0: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1: 哦，
0: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1: 哦，
0: 再弄上舞台呀，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1: 哦，
0: 明白了吗？夜里红。
1: 哦，这么个夜里红。
0: 对喽。
1: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0: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啊，
0: 天津京剧院。
1: 啊，
0: 知道吗？
1: 啊，
0: 邀请我。
1: 哦，
0: 邀请我。
1: 哦，让您唱京剧。
0: 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1: 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0: 怎么能不挨着呀？
1: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这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0: 戏曲小品。
1: 哦，戏曲小品，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哎，邀请我来。
1: 哦，
0: 给咱们排完练。
1: 哦，
0: 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
1: 哦，
0: 我就来了。
1: 哦，
0: 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1: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0: 我说又作揖又鞠

0: 您这叫拜拜
1: 啊？就我怎么是怎么的呀？我讨厌，
0: 反正能进来就不易呀、啊
1: 哎。给人说点好话、哦，哎，人让我进来了，哦，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0: 是吧？
1: 让咱群英会、哎啊、这么多帅哥美女，哎，您、哎、挺好的、哎。
0: 我说那个叶老师，哦，
1: 怎么这？
0: 瞅这模样，
1: 什么事？
0: 您既然是来了哈、啊，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1: 河北梆子豫剧团、哎，我是京剧演员。
0: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哈、啊。你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你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1: 在这唱一回啊，行行吧。
0: 行吧，您对您，
1: 谢谢啊、嗯，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嗯，但是真唱不了啊？
0: 为什么呀？
1: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0: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1: 啥意思？
0: 还有我呢呀？
1: 你唱京剧，
0: 我陪着您唱呗。
1: 你是专业的？
0: 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
1: 大业余。
0: 啊，确实业余。
1: 是吗？
0: 是是。
1: 太好了啊！你是唱什么行当？
0: 我是花脸呀、啊。
1: 哎，这模样倒像大花脸。我呢是唱旦角的。
0: 啊，我看出来了。
1: 我是唱旦角的、啊，你挑戏，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0: 行，
1: 我教教你好吗？
0: 我也谈不上挑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是平常喜欢听。
1: 你挑，
0: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1: 霸王别姬啊，那不行，立马都过来着。哎呀别介！
0: 您这可不是霸王别介，
1: 我这是。
0: 您这模样像霸王来呀？
1: 对，说话的这是，
0: 不是？就霸王别姬成不成？
1: 行，你我问你啊，你还会别的吗？
0: 我不会了，就这个还稍微听过。
1: 别的不会了是吧？真不会啊？那行吧，就这出吧。
0: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
1: 了。你会行，就这出啊。分分人物。
0: 哦，行，对。
1: 你全来，
0: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1: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这儿。
0: 哥，那你上这儿听戏来了？
1: 我给你鼓掌啊！叫好。
0: 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1: 我叫叶丽红。
0: 我知道叶老师。
1: 行，你挑，你挑。
0: 对，我来这霸王啊！
1: 我来谁？
0: 您来虞姬呀？
1: 咱们俩什么关系？
0: 夫妻呀、啊，
1: 你是我的
0: 爷们儿，
1: 我是你的
0: 媳妇儿。
1: 好啊，就台上这一会儿啊，下了台，你不要摸我。
0: 我在这儿，我都想离你远点儿。
1: 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
0: 哎呦，哪儿看出来的？都卸了顶了。
1: 我这不是弄了弄头发呢？哎，
0: 好，
1: 别烦人啊。全唱完吗？
0: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1: 唱哪一点？你说。
0: 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就这一段，
1: 就这一点啊？
0: 对，
1: 太好了，我就爱这一点。
0: 是吗？
1: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因为我是艺术家，
0: 我知道，
1: 我是专业的。我问您啊，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0: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啊？
1: 不是，什么都不懂，这人是跟人说话真费劲。我穿上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0: 那叫行头。
1: 有没有？
0: 没有，咱这儿没有。
1: 那怎么办？
0: 咱就这样唱。
1: 就这样唱啊？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哦，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对不对啊？
0: 行，您好好化化，您好。对，您好好捯饬捯饬。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我老天，他这团儿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唱到个什么份儿上啊？
1: 好了，
0: 那个叶老师，
1: 什么事儿？
0: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1: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儿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怎么这个花花嘛这样的嘛？
0: 那也没有白花啊。
1: 这什么都没有，都比成样嘛，对不对、啊？
0: 行，
1: 对不对？烦人家宝剑呢？
0: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吧。
1: 啊，这就是宝剑啊！太好了、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0: 可以了，
1: 可以开始了吧？太好了，来吧，对对词儿。哎，啊，对词儿啊，
0: 还得对词儿，
1: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我是专业，
0: 我知道。
1: 你是天津的，我是新疆的。万一唱错，大伙笑话我，不笑话你。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一笑话我，我啪不生育了。
0: 啊？不怎么着了。

0: 不对不对不对，就是我没有名誉了。
1: 哦，
0: 对不对呀？
1: 哦，这我能理解。
0: 对词儿
1: 吧，
0: 对词儿，对词儿，对词儿。
1: 我这词儿啊，就是您先说话，
0: 我先说话。
1: 对，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好好好。
1: 我说啊，虞姬，你说啊，霸王。我说你且过来，你说你叫我作甚？
0: 啊，然后。
1: 我说你且上路吧。
0: 然后呢？
1: 完了。
0: 啊。完了，就这点啊。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哈！
1: 您这是项羽，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哦，
2: 对对，会太多，旦角，就一听旦角。旦角啊，
3: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3: 啊，王八。
1: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2: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1: 怎么？我还真是啊！
2: 怎么着？
1: 霸王
2: 不能翻个吗？
1: 你得翻回去
2: 啊！不能翻个啊！你明白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3: 啊，王，
2: 不对，霸王，
1: 王八王，你且过来。
3: 干嘛呀？
1: 怎么着了？
3: 干嘛呀？
1: 干嘛呀？
2: 这儿。
1: 啊，
2: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1: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2: 对呀、啊，到哪就得学学哪话嘛。
1: 那您要到北京，
3: 麻烦。
1: 到河南，
2: 弄啥嘞？
1: 您不能这么说呀。
2: 那什么？
1: 您得有韵呀。
2: 有什么？
1: 有韵。
2: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啊？这孩子，
1: 我说的是戏韵。
2: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1: 气韵，
2: 跟你一个味儿呗、啊。来吧，知道了、啊。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2: 啊，那个霸王、
1: 你且过来。
2: 韵啊韵。
3: 干嘛呀？
2: 对啊，到北京啊。
3: 妈嘿，
2: 哦不，河南
3: 弄啥嘞？
2: 什么？
1: 不太行。
2: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2: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1: 你叫我做甚？
2: 切腰子呗。
1: 切腰子干嘛呀？
2: 什么叫甚？不就是腰子吗？
1: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做甚。
2: 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2: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
1: 哎，您过来，您过来，
2: 怎么了？
1: 您跑那边聊天去了？
2: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1: 这没完呢呀，后头啊！
2: 我就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1: 不行啊！
2: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稳呀！
2: 什么玩意儿？
1: 稳！
2: 稳不就完了吗？走吧，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2: 嘴巴嘟嘟嘟嘟嘟。
1: 你给我打住！
2: 这不是稳吗？
1: 哪个稳啊？
2: 哪稳？
1: 自稳。
2: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2: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1: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2: 这没一会儿呢。
1: 自稳，自稳是这样吗？
2: 自稳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抹脖子。
2: 真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1: 那是黑话吗？那个
2: 到底怎么着？
1: 你就
2: 抹
1: 脖
2: 子。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3: 哎呀，遭罪呀、
1: 咱别扭他了行吗？
2: 我不是带着我美一下吧？
1: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着点。
2: 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哎，明天取了，明天
2: 啊。快了，
1: 我这儿话还没说完呢呀！
2: 哦，等你说完话。
1: 对，你等我说完了，
2: 然后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1: 您也别拽地下。
2: 什么意思？
1: 您往这桌子上一躺、
2: 哦，
1: 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2: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2: 哦，明白了，明白。再来啊！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2: 哎，
1: 虞姬，虞姬，虞姬。
3: 干

0: 啊，正好啊，给你们推荐一本我上个月正在拜读的国外名著。
1: 哪一本呢？
0: 《鲁迅漂流记》。看过吗？
1: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本。
0: 哪本呢？《
1: 海底捞两万里》。因为你父亲姓徐，所以你只能选择姓徐。
2: 对呀、啊，
1: 你想改姓姓裘，人裘英俊不同意。
2: 我更不同意。
1: 对呀、啊，哎，
0: 怎么样？就气你，就气你，就不买，就不买，嘿嘿，就不买。哎呀，哎，讹人，不买，讹人是不是？讹人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跟我没关系。

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
1: 尚一海，你先忙你的，不用招呼我，我跟朋友聊一会儿。
2: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陈军长办点事儿。
0: 那女的谁呀？
1: 应该是个军务秘书吧？陈局长不在，让他陪我到处转转。
0: 哼，你这一天闲着没事，到处沾花惹草。
1: 几天不见，披上这身皮了。
0: 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现在是江州第十九混成旅新任旅长。
1: 哦，恭喜！
0: 我跟你真是冤家路窄，走哪儿都能碰见。哦，对了。上次架没打完，今天分个胜负吧。
1: 好啊，正好没事。
3: 老子今天替西宝教训教训你，一人。

抓紧时间开门。嗯。

0: 里面怎么没人啊？
1: 经过有变，赶紧撤。
0: 快走！我不想拖累你。
1: 不行，很可能有埋伏。
0: 不会，否则他们早出现了。快走吧，会有人接应我的。
1: 那你小心。
2: 哎，怎么了？
1: 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情况？

0: 快上车给我追！
1: 是。
2: 败家子儿，一群败家子儿！废物！我刚离开屁大会儿功夫，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0: 局长，这帮人肯定是有备而来，想救那革命党。幸好咱们提前把他转移了。
2: 一群废物！败家！今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到我这儿来过吗？
0: 没什么可疑的人呢。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徐律师来了。嗯，
2: 许查理，
0: 是，他正在接待室等着呢。
2: 跟我走。
0: 是。
3: 陈局长，您回来了。
2: 啊，徐律师，让您久等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对了，刚才院子里面有枪声，怎么回事啊？
2: 几个毛贼，我正在派人进行追捕。
3: 军部都敢进来，这毛贼胆子也太大了吧？
2: 一直待在这儿，没动地方。
3: 没，我跟他出去转了一圈。哦，我还碰见了，还碰见了尚旅长。
0: 徐查理，你个王八蛋，原来你在这儿！
2: 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陈军长，我跟尚旅长之前有一些小矛盾，刚才在院子里边碰见了，过了两招。尚旅长，承让了。
0: 不是我。尚旅长，徐律师找军长有点事儿，要不您就先回。
3: 哎，好，
0: 你给我等着。
3: 陈军长，那个法院的判决文书下来了，咱把字签了吧。来啊。哎，您看看。
2: 麻烦你了，徐律师。
3: 应该的。

0: 好不容易混进去，却扑了个空，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动静闹这么大，这回更麻烦了。
0: 组长，组织上传回消息了，
2: 说，快说呀！根据潜伏在陆军参谋部的通知确认。
0: 吕毅叛变了，
2: 什么？不可能！
0: 千真万确，就在昨天，陈鹏远把吕毅的家人抓到了江州作为要挟，吕毅没扛住，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然后就供出了江州地下行动小组成员的名单。还有我们在塘沽的一个联络点已经被抄了，死了三个同志。
3: 那吕毅现在人呢？
4: 他昨天晚上就被秘密转移了，具体地点现在还不清楚。组长，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行了，别说了。什么家伙？臭啊！臭啊！臭啊！
5: 尸体怎么摆在这儿啊？
4: 就是，
6: 哎呀，臭死了！
4: 还不赶紧处理！
7: 看样子好像是中毒死了呀！好几天了吧？这怎么这么大味儿？就是，臭死了！太臭了！这是什么味儿啊？这下人！郑可，这是怎么回事儿？看起来好像是中毒死的。太臭了！别碰！别碰！太恐怖了！臭死了！别碰！别碰！真恶心！小郭。
8: 别靠近那具尸体！等会儿，大嘴！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
0: 姚局长，今天一大早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尸体，据法医初步判断，死因是感染了某种恶性病毒。
1: 方才我接到一个自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说是尸首是他摆放的。
2: 神秘人？
1: 这个人说要我们立刻释放一个叫吕毅的人犯，不然的话江州城内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此种病毒。
2: 吕毅？我们抓过这个犯人吗？
1: 是军方抓的。陈军长给我来过电话，说是革命党人频频闹事，昨日他们潜入了军营，想要劫狱，目的是为了救走那个叫吕毅的人。军方要求我们警方协查革命党人，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没想到又出现了这么个神秘人啊！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神秘人想利用我们警察局以公共安全的理由向军方施压，把这个吕毅给放出来。
2: 也就是说，这个神秘人是吕毅的同伙。
1: 我是这么想的，革命党人闹事是针对军方的，那就让他们到去吧，与我们警方无关。我才不踩这滩脏水呢。可眼下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2: 但无论如何，病毒是确有其事的，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危，所以我们绝不能让病毒在城里扩散。
1: 有人说每天擦擦王八会带来好运气，不知是真是假。人就是由王八变来的。

0: 你扮村姑有瘾是吧？又来干嘛？
1: 我们的联络站暴露了，到你这儿借住几天。
0: 哎，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反正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你乡下的老婆，还有儿子。来，快叫爹。

0: 爷，真乖。
1: 你可能没有搞清楚状况是吧？我答应过你的事，做过了。至于说人被转移了，跟我没关系。
0: 吕毅呢，是被转移了。不过，你答应我的，可是帮我把吕毅救出来。这事还没完呢。

0: 这是从那具尸体上提取出来的，据检测是一种糜烂性的液态病毒。不过这种病毒我没有见过，目前只能确定里面含有盐酸的成分。
1: 连你都没见过这种病毒，那就证明它一定很厉害。
0: 是啊，传染性极强，人体一旦感染会在24小时之内全身溃烂而死，而且病理过程不可逆。
1: 不可逆？
0: 就是无法医治。

0: 吕毅叛变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要杀了他，而且要快。
0: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吕毅好像是你的恋人吧？
1: 3年前，我被党组织委派，从上海到广州参加一个军官的特训营。吕毅就是那个特训营的教官，负责教我们医疗和化学方面的课程。我们秘密相爱了。没过多久，国共正式合作，组织上也批准了我们的恋爱。那你是国民党？ 不是，吕毅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在为了北伐成功这个理想而奋斗着。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就结婚。
0: 除了杀了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必须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开始供出情报了，情况万分紧急。啊，为了革命理想大义灭亲，佩服。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被病毒感染的尸体，我得到可靠消息，有一个神秘人要在我们之前 劫走吕毅。神秘人，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什么来路，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又扬言要散播病毒，在他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许查理，我需要你帮助我，阻止这个神秘人，不要让吕毅被他劫走。

0: 我现在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在哪儿都一样。
1: 年轻人，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你别以为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毛贼，在我这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0: 什么？
2: 无关紧要？

0: 被你们杀害的，可都是我的同志！
1: 放屁！你是叛徒，谁是你的同志？不信你到大街上，立刻就有人杀了你！你现在赶快把革命党行动小组的全体名单给我供出来！ 不然，你的家属将一个都活不了。年轻人，我再给你半天的考虑时间，晚上我还会过来。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在跟踪林小谷，
1: 你不也在跟踪我吗？
2: 徐查理，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1: 你先告诉我，林小谷在查什么？
2: 他可能是在查那具尸体上的病毒来源，想要阻止病毒的传播。
1: 放尸体那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叫吕毅的人，我在查这件事。
2: 你果然和那帮革命党有关系。
1: 这件事太复杂，以后再跟你解释。
2: 徐查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想你比我更清楚。我答应鬼王帮你，但你却在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1: 这世上没有完全不相干的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警告你，不要再查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仁义，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0: 没事吧？小果，没事吧？应该没伤到骨头。你们两个怎么来了？我看你一个人到郊外来调查，怕你有危险，就约着他一块来保护你。
1: 你们两个？刚才那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刚从里面出来就遭到他的袭击，并且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调查病毒的事情。
2: 他应该就是那个给局长打电话的神秘人。嗯，
0: 出手很快，而且招数很多，路数也很怪异。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当然继续查。你说什么？让我放了吕毅？对，放了吕毅。你在说疯话了吧？
2: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条大鱼，我想借着吕毅把江州城败家的革命党彻底铲除干净。陈军长，您知不知道，现在有人正在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放了吕毅，他们就会把那些致命的病毒投放在整个的江州城。扯淡，扯大蛋了！革命党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号，他能在我江州城下毒？ 下了好啊，下的越多越好，把那些拥护他们的百姓都毒死了，我这就清静了。这种小儿科的事儿，你林大探长也能够详细？
0: 陈军长，这关系到整个江州城老百姓的性命，您知道吗？
3: 我不听这些，松哥。
4: 是，林探长，请吧。

0: 老爷，该喝药了。
1: 把门带上。
0: 是。
1: 老爷，
2: 什么事啊？
1: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一海少爷他投奔了陈军长，在他手下当旅长，看样子是铁了心了。
2: 我已经听说了，既然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走好了。那个陈军长根本就是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成不了气候。等一海撞了南墙，他自然就会知道没有我，他将一事无成。

1: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
0: 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吕洞宾啊，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

0: 浅呢？
1: 韩湘子，一码归一码，十八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了。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
1: 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
0: 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
0: 希望如此。我之所以把尸首放到警察局门口，就是要借警察的手找到吕毅。

0: 就被陈局长关在这儿了。你说的没错，看来跟着好猎手，的确能找到猎物。
1: 你们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到凌霄谷。吕毅呀，吕毅，你说你小子要是早招了，哪能吃这么多的苦，遭这么多的罪？
2: 那我知道了，都已经告诉你了。
1: 赶紧把我的家人放了吧！你说我的轻巧，说放就放啊！你犯多大罪知道吗？死罪！我还得调查一下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那你赶紧去抓人啊！抓到人，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属实了。
0: 赶紧的，
3: 是。

0: 要想活就别出声，跟我走。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0: 走。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又带我去哪儿？
1: 闭嘴！
0: 停车！自行车！怎么停车？我跳了！
2: 我警告你，不要再查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2: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吕毅，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1: 好，我答应你，我会把吕毅救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病毒不能再继续扩散。
2: 算你识相。

0: 我们赶紧跟踪，
1: 赶紧撤！是。
2: 组长，我们跟丢了。哎，
3: 凌霄谷为什么要带走吕毅？吕毅都已经逃走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2: 关于这个人，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其实关于吕毅，我没有必要瞒你。他是一个顶尖的化工专家。
3: 化工专家从广州来这里干嘛？
2: 他受北伐军总部委派，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去调查一个正在秘密研制的病毒武器，以免其被用在北伐战争中。
3: 病毒武器？
2: 对，我们本来是被派来协助吕毅的。 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武器的背后操控者。他想要抓住吕毅，然后利用吕毅完成他的病毒实验。所以，我们的任务万分紧迫，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吕毅。
3: 组长，凌霄谷不会把吕毅直接交给那个神秘人吧？要是那样，就麻烦了。
1: 如果真是这样，凌霄谷现在也很危险。
4: 我们现在一定要追上他们。哎，
1: 等等，
4: 怎么了？陈局长死的时候喊出了我的名字，他身边的士兵一定听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跑了的话，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去我家。啊，
5: 小愣子还在你家？哎呀，
4: 怎么办啊？这样吧，组长，你们去追吕毅，我去救小愣子，我会尽快赶上你们。

0: 小愣子是我带出来的，我不能让他有危险，还是我去吧。
1: 等等，我去。
0: 我知道，你担心林小谷的安危，所以还是我去最合适。你们沿路留下记号，我随后就到。组长，你一定要帮我把小愣子带回来。
1: 那如果我先找到吕毅呢？
0: 格杀勿论。

0: 里哥，你在家吗？
1: 快，快，快点！
0: 查理哥，你是
2: 邵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徐查理的。
0: 你是？
2: 我。
0: 你是他乡下，哦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2: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1: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

0: 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比

别赌账，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

0: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

0: 你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

0: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员，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7: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6: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8: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

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你是？
1: 尚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许查理的。
0: 你是？
1: 我。
0: 你是他乡下？哦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1: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2: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3: 小心！

0: 邵小姐，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还挺厉害的。
0: 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1: 你是在找他吗？
0: 小愣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宁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几个当兵的为什么要杀你？还有，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快告诉我！
0: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帮我个忙好吗？帮我把这个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1: 这事简单，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呀，还真执着。
1: 你快说，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是他的妻子，你肯定知道。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徐查理什么乡下的老婆，那些都是骗人的。我现在正准备去找徐查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你满意了？
1: 你不是他的妻子，那你是？啊，我知道了，你身手好，又有枪，肯定是在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而查理哥是在帮你，他人最好。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0: 你倒挺聪明的，现在能帮我把这个孩子给藏起来了。
1: 这孩子藏在我家最安全了，不过你得带我去找查理哥。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用瞒我了，有人在追杀你们，查理哥肯定很危险，你必须带我去。
0: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1: 你不带我去就自己照顾他好了，这样最安全。
0: 你好吧。

0: 好啊，把人交给我，你可以走了。
1: 不行，我把你要的人带来，你必须当着我的面销毁那些病毒。
0: 你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把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1: 不行，你必须把那些病毒毁掉。
0: 哼，那些东西对我可是大有用处。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枪放下。
1: 别再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来，这把枪你拿着，有什么危险你就开枪，记着，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他们用我全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我有什么办法？幻作你，你一直这样，
1: 不一样。我不会，吕一，我原本以为你是这个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三年了，我终于知道。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了你的信仰，也背叛了我。不，我没有背叛你，相反，我是真心爱过你，因为。
0: 你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之恩，你不必再说，都结束，都结束。组长，宁薇，虽然他背叛了你们，但是那个陈鹏远已经死了，留他一条命吧。留他一条命，
1: 那被他害死的同志，谁来负责？ 徐查理，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你少管。
0: 我只是，
1: 你只是不知道革命的残酷性。

0: 지마!
1: 캐리가 지워!

0: 意。
1: 宁文，对不起，我不是死。

0: 这里都是地雷。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地雷？这里一定是神秘人的地盘，好像没有其他出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把西宝带进这个山洞了。
0: 那这样，你们在外面等我，我想办法进去。
1: 不行，太危险了，这么多地雷呢。
0: 没事，没别的办法了。

你醒了。

0: 집어 집어
1: 찰리크
0: 没事吧 石头给砸伤了，没事了啊。
1: 查理哥，对不起，你为了救我都受伤了。
0: 没事，这山洞洞口被炸塌了，要想办法出去。

0: 醒醒，醒醒，醒醒，你别睡，醒醒，别睡啊！
1: 大哥，
0: 醒吧，现在空气越来越少了，要保持均匀呼吸，千万别睡着啊！别睡，坚持住。

会救我们出去的。

0: 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注意不要让他感染了。好，我知道了。你好，医生，我妹妹她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妹妹主要在缺氧的情况下时间太长，加上她又受了外伤，现在她的身体很虚弱。不过，幸亏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她现在已无大碍了。
1: 好，
0: 休息几天就好了。
1: 知道了，谢谢你啊。谢谢。 怎么样？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2: 放心吧，姐，医生都说我没事了。
1: 放心？你叫我怎么放心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危险的地方不能去。你昨天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0: 了救我，你手都伤成这样了。
1: 没事儿，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来。
0: 可是不管怎样，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要不是我，查理哥也不会被困在山洞里。都是我不好，我真没用。
1: 傻瓜，现在要没命的人是你，又不是他。
0: 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要查理哥没事就好。
1: 好吧，那我不说你了。你知道吗？人家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喜欢上一个男孩，就会变傻。果然是这样。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已经爱上徐查理了，对不对？
0: 姐，我……
1: 哎呀，也不知道那个徐查理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骗到你这么可爱的姑娘。好吧，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0: 徐查理，你不用紧张，我只想提醒你，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
1: 用不着你管。
2: 这个是杀死吕毅的那个神秘人所使用的暗器，你想查那个人的话，这是个线索。这枚暗器由金刚所铸，虽然是个牢，但是锋利无比。上面又有四个血槽，证明用此暗器的人一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在我知道的。
0: 会用暗器的高手当中，想不到谁会用它。这个我也想过，看这个暗器的工艺不是寻常铁匠所能打出来的，除非是官府督造、宫廷御用。很有可能。
2: 莫非这个神秘人是个隐姓埋名的大内高手？
0: 我跟这个人交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路数很奇怪，不是寻常的武术流派的招式。
2: 当年清宫内务府上三级的御院侍卫，最年轻的也要四五十岁了。这个只能你自己去查了，
0: 我就帮到这儿了。
2: 啊，不会查清楚的。
0: 我要走了。回南边吗？
2: 不一定。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
0: 那些军阀全都闻风丧胆，现在北伐军已经要打到江州了，形势一片大好。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再问你一次，跟我们走吗？我的答案你是知道的。你说的对，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伤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感情。

0: 你来了。
1: 没事，你躺下吧，你需要好好休息。
0: 坐。对了，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
1: 那天你非要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也算一起经历了生死。今天我来是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0: 那你说吧。
2: 哦，你拿好这个啊。
3: 好。
2: 哦，记得给三病房送过去。
3: 好。
2: 对，还有二病房那个病人。
1: 都是女人，我看得出来你心里面喜欢徐查理，对吗？徐查理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勇气。哪个女孩要是喜欢他，这很正常。不过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那就去勇敢追求你的爱情。因为能够追求并且掌握自己的爱情是件幸福的事。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保重。
0: 谢谢你。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党。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便秘的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0: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0: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5: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

0: 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

0: 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

0: 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电动车虽方便，就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党。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1: 林小谷，至少今天你抓不着我。第一，你胳膊的伤还没有痊愈，手里又拿着饭盒，这饭是过来送给你妹妹的吧？第二，这里是医院，你身为一个警察，在这儿跟我交手不太合适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形势。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你是罪犯，我是警察，

0: 所以我必须要抓你。
1: 你是警察，没错，但我不是罪犯，我是众多革命党员当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在生事，我们是在努力拯救这个国家。林小谷，你可以不相信我，也可以怀疑我，不过现在这个世道马上就要变了。林小谷，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你应该好好想清楚。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一会儿要真打起来，吵着你妹妹也不太好吧。我走了，你保重。

0: 哎呀，孙特派员，哎呀，刘时远营见谅见谅啊！哎，
1: 尚先生，哦不，现在应该叫尚总督了。您这也太客气了，孙某只是一介小小的公务人员，竟敢劳您大驾呀！哎呀，
0: 哪里的话，请坐啊，
1: 请请请。哎，尚总督啊，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赵总长的任命通知，相信您已经收到了吧？
0: 恭喜尚先生平步青云，荣任江南战区军政总督一职啊！您这是临危受命，担任要职啊！重兵在手，可要为剿灭南方乱党多多出力啊！哎呦，孙特派员，请恕尚某打岔。啊，尚某正要给你商量此事，就职通知呢，我的确收到了，可是，这总督那是位高权重啊。 尚某实在不敢当啊！国事为重，尚总督就不必推辞了吧。这江南军区军政总督一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赵总长原先中意的是陈军长，可惜他没这个命。陈军长一死，放眼整个江南，也就只有您尚先生才是不二人选呐。啊。 这是陆军部正式颁发的委任状。既然如此，那尚某就当仁不让了。还请特派员转告赵总长，尚某一定会不负重托。
1: 尚总督真是好气概呀！好吧，委任状我已经正式送到了，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0: 宋科，
2: 是，特派员这边请。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0: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1: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一切顺利。
1: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0: 七宝。
1: 查理哥，你怎么在这儿？
0: 刚才我去房间看你，你睡着了，所以下来逛逛。画好看吗？
1: 好看，谢谢你。
0: 胳膊怎么样？
1: 好多了。查理哥，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哪天？
1: 就是那天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你说你。
0: 是真的。
1: 查理哥。

0: 你帮我拿一下。这是我从出生就一直戴着的玉坠，现在送给你，就当作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1: 徐查理望着手中的玉坠，体会到喜宝的深情厚谊，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对喜宝绝不是男女之情。他刻意接近喜宝，只为了创造进入上府调查的机会。徐查理一时间觉得有些愧疚，但是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了复仇，他必须把戏演下去。
0: 我帮你戴上吧。
2: 好。
0: 你也有个玉坠啊？
2: 都是保平安的吗？
0: 他们真像一对儿。
2: 徐查理，
3: 真是阴魂不散。我走到哪儿你到哪儿。先进入镇平门取得义父的信任，其次你花言巧语蒙骗喜宝，最后你把我像狗一样赶出镇天门。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
4: 不关查理哥的事。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为什么？喜宝，你是上府的千金，你还要不要名节了？
2: 他的名节我来负责。我明天就去上府提亲。

0: 这些不长心的东西，老的是这样，小的还是这样，商家已经被姓徐的吃得死死的。
1: 少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就想开点吧。我能想开吗？哟，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条丧家之犬呐！少爷，你别冲动。尚大少爷，陈军长已经死了，现在军队整编在即，说不定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您还待在我们军部干嘛？你以为兄弟们会看得上你一个吃闲饭的？
0: 收收你的臭脾气吧！总有一天，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听我的。
2: 少爷，现在该怎么办？北京不是来了个特派员，给老东西送委任状吗？我就拿他下手，
3: 那能行吗？行。
0: 现在大小军阀都已经被革命党打怕了，像我这样的傻子，替他们去战场上卖命，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打听那个特派员住哪。
0: 不急，走之前，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4: 静珠，你冷静点儿啊！
5: 做法事有什么用？我都做了18年的法事，可是死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哎，
4: 小心伤了自己！
5: 不要过来，离我远点！你们是杀人凶手，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
4: 哎，静珠。 把剪刀放下啊！
5: 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4: 好，好，好，先放下。

0: 事了。
1: 我要杀了你！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样子。
0: 都18年了，你怎么还放不下啊？
1: 我忘不了，我忘不了那天晚上，到处都是血，还有死人。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太上老君快显灵！
0: 够了。

0: 店主，你没事吧？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店主，店主，
0: 别这样啊！

0: 我不要这个孩子，我要我的丈夫，我要我的儿子。
1: 我们的女儿已经18岁了，是改变不了的。
0: 我没有这个女儿，我没有这个女儿，我要回家，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

理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上门提亲，真的是因为爱我吗？我全都知道了，你刻意接近我，就是为了要找我爹报仇。我要去告诉我爹，你是个居心叵测的大骗子。

0: 徐律师，咱们都不是外人啊，为何要如此破费啊？啊，尚先生，今天我来呢，是为了两件事。您听我把话说完以后，不嫌弃这些礼物寒酸的话就好。
1: 好，好，好，那老夫洗耳恭听。
0: 这第一件呢，当然是要恭喜您出任江南军政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可喜可贺。哎，
1: 为国效力，分内之事。您太客气了，有您坐镇的话，定能保一方安定。老爷，您怎么又咳了？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怕是撑不了多少日子了。
2: 爹，您说什么呢？您只是有些肺火，等会儿喝了药就没事了。
1: 哎呀，爹的身体自己知道，这大半辈子没什么遗憾的。
0: 最放心不下的，啊，就是这个丫头。尚先生，啊，如果您信得过我徐查理的话，就请把喜宝交给我。
1: 徐律师的意思是，
0: 实不相瞒，我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向您提亲。
1: 哈哈哈哈哈！哎呀，我就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用不着我们操心了。
3: 瞧把你给乐的！
1: 当然了，哎，尚文，赶紧摆酒，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乘龙快婿好好喝一杯，一醉方休。
4: 是，老爷。

0: 小心啊。
1: 嗯，我没醉。没醉。
2: 好好好，你没醉。
1: 今天高兴。你爹说了，一醉方休。
2: 一醉方休，又说没醉。

之前好几次盛一海因为喜宝和自己发生冲突，直觉告诉他盛一海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很可能是要做什么对喜宝不利的事。他想去救喜宝，但是今天晚上是他精心设计才得来的大好机会，他不能错过。到底该怎么办？犹豫之中，徐查理突然想到一个人。

0: 我认识的，鬼王都告诉我了。
1: 好，
0: 你放心，那些慢性毒药，我都按时按量的下在少无法的药里了。
1: 我们先不说这个，赶紧把这纸条交给凌霄谷林探长。
0: 凌霄谷，善哉大小姐。
1: 对，是太监姐，你快去。
0: 好。

0: 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没事儿，可能是野猫啊、耗子之类的。
0: 嗨，
1: 都被这女人给折腾的。
0: 咱们可得放机灵点，这主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1: 哎，是是是。

Yeah.

0: 西宝，西宝，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西宝，这是什么？你也有个玉坠啊？都是保平安的吗？
1: 这是查理哥的。徐查理。嗯。西宝，你在这待着啊。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萤火虫慢慢飞。 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
2: 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抓贼！别让他跑！站住！站住！快！来人！抓贼啊！别跑！快点！抓住他！快！
3: 听到没有？好像是在抓贼，走，看看去。
2: 好。

0: 上一海，哼！怎么会是你？你想玷污喜宝，然后再嫁祸给徐查理？
1: 明孝国，你坏我好事！呀！走！走！走！
0: 真该一枪崩了你！
1: 怎么了？老爷，发生什么事了？哎，易海，你怎么在这儿？
0: 他进了喜宝的房间，想要玷污喜宝。啊！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绑起来！啊！
1: 快点！喂，是这……小谷，是不是误会啊？
2: 你。
1: 海哥，是你！畜生！我从小怎么教你的？喜宝怎么说也是你妹妹啊！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3: 我又不是你亲生的，我凭什么不能娶喜宝？ 喜宝，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今天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只要得到喜宝，他才是我的。
1: 你这个逆子，
3: 逆子都是你逼的。把真天门交给我那天起，我出生入死，尽心尽力。 我得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得到，都是我做的。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这不……
0: 爹，
4: 老爷，
0: 快扶老爷回房去。
4: 啊，好，我扶您回去。
0: 喜宝，别怕了，没事了啊。尚一海，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
1: 喜宝，我……
0: 少废话，把他押到警察局。
5: 不是，
0: 姐，喜宝，姐姐。
5: 让他走吧，我不想再纠缠这件事了。喜宝，姐姐，我跟他毕竟做了十几年的兄妹，你就放了他吧。对了，今天幸亏姐姐来得及时，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

0: 我们的细胞有危险，速去上府。字条？谁送来的？
1: 徐查理呢？他就在客房里，已经喝醉了，睡着了。
0: 喝醉了？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0: 么故事啊？
1: 八仙过海呢，是八个神仙各显神通的故事。跟娘说说都有哪八个神仙啊？
0: 有吕洞宾、张果老。娘，这是什么字啊？
2: 红衣。

0: 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

0: 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

0: 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

0: 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帮助外资企业避敌医疗，在建设立创新中心，尽快投产。围绕产业链发展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打造创新工坊，从单一审查升级为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南开大学化学团队十年磨一剑，凭借一招鲜突破传统半导体材料天花板，获评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0: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天津深化

0: 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服务外资企业在京扩大投资。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美资企业必比医疗，来看看在政策助力下，他们在天津布局了哪些新业务。这里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的门诊药房，我身旁的智慧药房系统啊，存储了近20000盒药品。过去人工配药呢需要3到5分钟，如今系统自动识别处方，机械臂精准抓取，传送带快速配送，8到12秒就可以完成一次取药。而这套系统呢，就来自于即将入驻天津的美国必迪医疗。
1: 美资企业必迪是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必迪总部位于上海。30多年来，包括这套智慧药房系统在内，企业已经将10000多类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引入中国。肿瘤医院、血研所等10多家天津本地医院都是必迪的合作伙伴。4年前，企业在杭州落地了创新中心，联合长三角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研发新产品，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扩大北方业务。必迪选址天津市河西区，投资1亿元建设企业的北方创新中心。
2: We're opening up a new training center, our second training center in China, which will be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Tianjin.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We've started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then is bring those best practices here to China, so that they're doing the best type of surgeries, the best type of care for patients.
3: 河西区医疗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还有很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我们会与天津的医疗机构以及高校研究院所，针对于一些创新的医疗器械进行二次研发，将医生的一些想法实地转化为产品。
1: 去年2月份，必迪和河西区签约，干了5年企业服务的洪玉新全程参与，7月份又帮着必迪成功选址。不过在办理营业执照中，企业遇到了新问题。
4: 我还留着他们上海公司的营业范围，您看一下，因为上海属于总部嘛，所以他们不涉及这个研发实验这块的业务。来到天津之后呢，他向我们提出了想要加入医学研究和实验发展。
1: 按照惯例，注册营业执照中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能超出总公司，但必迪上海总部没有研发这一项，天津分公司能不能增加？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外资企业计划在京扩大投资，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需求。为此，在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非进即入制度，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市商务部门联合各区推出一项目一方案。河西区迅速行动，专门到杭州跑了一趟，了解必迪杭州创新中心注册、办照、获取资质的相关经验，并提出解决方案。
4: 我们也查了查，这一项啊不在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里，本着非进即入的这个原则，帮助企业合规快速下证。
1: 去年10月20号，必迪的营业执照下来了，随着企业落户，必迪医疗将联合医院、企业展开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研发，加速成果落地。今年商务局印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任务清单，将在电信、医疗等领域开展116项试点任务，明确提出对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械，在指定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求随批随进，这也给了必迪医疗更大的发展期待。创新成果获得上市资质后，能快速进入本地医疗机构使用。
5: 天津市是第二批国家的综合试点城市，通过这个改革来促发展嘛。这个试点就是改革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在天津来实行。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随批随进呢，为了给创新企业松绑，也可以让人民群众呢及早的享受到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
1: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上周恒瑞医药、粤康药业等10多家长三角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来到天津实地交流对接。随着必迪北方创新中心建设推进，前不久企业的合作伙伴浩博医疗也决定在天津落户，成立子公司研发伤口敷料，进一步补齐生物医药产业链。
0: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瞄准产业发展新需求，打造创新工坊。从传统单一审查到专家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位于东丽区的专

0: 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天津共建，主要承担专利审查和知识产权服务两大职能。这里审查的专利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随机分配的来自全国的普通专利，以及通过天津两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走快速预审绿色通道的全部专利。工作人员发现，随着天津商业航天、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的加速发展，在企业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往往融合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为此，去年初，天津中心将下设的通信、光电、医药化学等七个部门专家抽调整合，设立创新工坊，推行专家会诊式的联合审查。材料工程领域业务骨干王文杰就在今年新加入了团队。
1: 我们创新工坊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就是根据产业链，然后把不同领域的审查员聚在一起，去攻克跨领域高复杂度的专利案件。
0: 王文杰手里拿的就是这两天天津企业爱思达商业航天提交的专利申请包。企业新研发出一款新型材料，用来生产商业航天设备的机身模具，涉及到材料、机械、力学等多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工坊迅速集合各学科专家，成立专项小组，共同对专利进行联合审查。
2: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那这个时间可能就长了，那是少则半年，多则两年。然后在这个创新工坊的协作下，这个时间压缩到两个月以内了。
0: 围绕“十五五”规划中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方向，今年天津中心在原有脑机接口、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基础上，进一步将具身智能、核聚变能等纳入服务范围，领域交叉案例审查数量同比增长近20%。
3: 积极响应天津市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壮大我们的审查专家的队伍，也进一步强化各种产业之间的融合，帮助创新主体更好更快地实现创新成果的价值。
4: 半导体材料性能如何再提升？南开大学化学团队十年磨一剑，另辟科研新路径，凭借一招鲜突破新材料的天花板，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5: 半导体是一种特殊材料，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导电性可以被精确地控制。利用这种可控的特性，人们制造出了电脑芯片、太阳能电池和 LED 灯。目前最主流的半导体材料是晶硅，属于无机物，质地坚硬又比较脆。想要提升它的性能，光电转化率更高，就得靠提纯，成本几何倍的增长。
6: 对于传统的半导体材料，性能越来越接近于物理极限了，所以说如果要进一步开发具有更高性能的半导体的光电转化器件，我们就必须发展新的材料体系。
5: 新材料既要高性能又得低成本，这可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不用晶硅，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呢？南开大学有自己的一招鲜，眼前的这个溶液就是南大化学团队研发出来的杀手锏，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历经多年的研究，团队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把无机物和有机物拼在了一起，再通过低维技术将它压缩到纳米级，实现内部结构的变化，性能大幅提升。像这个光伏器件就是用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制备出来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7: 看到的是一个玻璃，对不对？玻璃上面其实是我们大概有6到7层的一个材料，每一层非常非常薄，最厚的也只是在1微米左右。光从这边照射进去之后呢，就会被我们的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吸收，实现光变成电的过程。
6: 我们立足于南开大学化学学科的优势，我们能够把这类材料合成出来，融合一些的物理学，包括器件的制备的方法学，包括信息学科的一些优势，也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的研究的方向。
5: 新材料能不能用，稳定是关键。不同的光照、温度、潮湿环境下能扛得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开大学联合复旦大学等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上海光源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反复验证，从2016年提出想法，十年磨一剑，最终找到了最优解。
8: 如何去从获得这个材料变成一个可控的获得这个材料，其实是整个项目来讲的话一个比较重大突破。
5: 凭借这项原始创新，项目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并获评2025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围绕着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眼下团队已经完成部分元器件的实验室原型设计。未来，他们也计划在天开源布局中试，推动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在光伏发电、发光器件、柔性电子等领域的应用落地。
9: 新能源

0: 新材料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是极其关键的。我们总说没有能源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能源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知道材料是所有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基础研究是推动新能源新材料往前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式。就像总书记在那个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基础研究一定要和应用技术要和成果的转化要是全链条的，要推动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产业的应用来协同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能让我们的成果转化落地呢有更好的生命力。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现场发布了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天津企业上榜。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由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等单位联合评选的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发布，大行道文化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成功入选。这份榜单重点考察企业的持续创新力、成长性和行业落地价值。大行道2012年创办，最初主要是创作原创漫画，从纸媒、月刊、双月刊开始投放，通过在行业内10多年的深耕，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以西周末年历史背景开发的原创动漫《春秋封神》阅读量超过63亿，并改编成网络电影、3D 动画、手游等多个领域，营收突破300万。紧接着，大行道陆续推出解读中国之各民族故事全彩系列、笑傲江湖等国风漫画作品，在主流平台长期稳居头部播放量。同时，大行道深化与海外平台合作，累计向亚洲、欧洲的多个地区输出了100多部原创精品漫画。如今，企业拥有近100项著作权，业务覆盖创作、发行、伴手礼等多个领域。去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今年的文博会上，大行道就带来了他们的原创动漫形象。这两年，看准天津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大行道盘活位于和平区河北路275号的小洋楼，成立大行道艺术中心，将常态化引入海内外的艺术展览，并把自己原创的动漫形象打造成衍生品进行展示销售，打造新的盈利点。
3: 那这次呢，也是带了我们首展开幕式的一些材料过来，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可以跟我们天津合作，可以来到我们天津，通过我们五大道天津这个地方，让我们做一个文商旅的转型，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文化发展的机会。
1: 由驻京央企中建六局承建的蒙古国乔伊尔至扎门乌德公路项目正式开工。
2: 蒙古国乔伊尔至扎门乌德公路北起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乔伊尔市，南到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口岸，距离中国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仅9公里，途经蒙古国3省12县，是中蒙边境重要的跨境物流通道，包括煤炭、铜等矿产品以及日用百货、果蔬等物资在内，蒙古国74%的进出口货物都经此通行。原有道路为双向两车道，此次将在老路一侧新建一条承载能力更强的专用重载公路，新项目总长435公里，由驻京央企中建六局承建。
4: 项目呢，绝大部分设计和施工呢，借鉴和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在这个高海拔、高寒地区，这种类似的公路项目呢，我们总体施工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
2: 完工后，新老两条道路将同步使用，新路作为货运通道，老路则改为客运通道。
5: 이납산바닥지나라허유훌씬열동고여도허유얼음의아차테이블남진응그룹고롭특조수로가라이는모든조수성님이두주스노아르디기띠인도도자미닥슨아르디기띠안들라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6: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5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无论是从机器人奔跑的速度看，还是从灵活性、自主性看，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

0: 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1: 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式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2: 再来看一条央视的消息，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5月21日晚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
0: 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交响乐等中俄经典轮番上演，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一联中俄，一路同行”为主题，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影视等特色艺术门类，共将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展演展示、大师工作坊、课程共建、师生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近年来，中俄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连续成功举办。作为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为期2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
3: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5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让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为本就巩固的两国传统校际关系注入新活力。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大黄埔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较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天气晴朗，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但同时呢，紫外线等级比较高，要注意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温是在20度上下。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5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级集团有限公司5月24号攀枝花南至成都南加开 C4024042次，5月24号成都南至西昌西加开 C4041次，5月24号西昌西至成都南加开 C4044次，5月24号成都南至攀枝花南加开 C4043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177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是222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2 京沪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 G25 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 G25 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卢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 下面再来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转浓雾，东南风5到6级转3到4级，浪高2.5米转0.8米，能见度1海里，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以来，甘肃省各地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各地一批省列重大新能源、新材料类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巨型钢结构厂房已基本建起。该项目分3期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制造空白。
6: 截至目前呢，项目1期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其他的附属设施、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中。当前的所有环节有效穿插、高效连接，正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5: 兰州新区目前有19个新材料续建项目全速推进，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铜箔、贵金属加工等多个关键领域。大部分项目计划在2026至2027年建成，届时将形成100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产能，有力完善西部地区新能源电池上游产业链。在武威古浪，年处理4万吨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及零碳资源再生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围绕设备逐项进行安装调试。这个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处理退役电池2万吨、石墨负极再生3万吨，为当地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倒排工期挂头作战，目前1号厂房和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1号厂房设备安装、2号厂房结构建设，同步推进综合楼装修、厂区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
5: 完善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G244线庆阳过境段公路项目作为庆阳市重点交通民生工程，是畅通陕甘宁联系的关键通道。目前各施工点有序推进路基、桥梁、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6月底实现通车目标。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张掖民乐县第三中学科技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
8: 后续我们将严格做好设施管理、教学统筹工作，用好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赋予教育教学，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5: 天水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季度清单项目开工576个，开复工率达64.86%，完成投资1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2%，较去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4: 产业蓄势腾飞，制造赋能未来。杭州多地精准锚定智能制造赛道，多个项目集中投产，全面达产，涵盖多个细分领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9: 近期，杭州福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落地青山湖科技城新微产业园，生产车间里繁忙有序，150名生产人员分工在岗，日均产能稳定达到6万套，这也是青山湖科技城以链聚商、以企引企的又一成果。福运电子与园区企业势能科技是合作伙伴，也将深度融入区域高端装备加人工智能主导产业集群，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加速构建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跟进、产业链协同共生的良好生态。
10: 目前主要的生产的产品是一些智能门锁、电动工具，还有车载的一些产品。老厂那边大概年产值3000万吧，来到这边我们目标是翻一番。
9: 淳安经济开发区产业急剧发展，也再添强劲势能。浙江泰拓电子、浙江喜航翼电子、浙江智顺电子三大优质电子制造项目实现集中入驻，顺利投产。三大项目聚焦液晶显示模组、LED 光电显示、精密电子元器件等核心细分领域，业态互补、链条联动将有效补齐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短板，壮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11: 我们公司 主要是以 SMT 主板贴片加工为主，然后自主有生产智能手表、智能手持风扇等。

0: 小型的一些家电设备。
1: 我们主要做的是 LED 的显示屏，后续的话等到我们完全生产以后，可能日产可以达到至少2000张板子。
0: 主要生产的话就是一些风控类，包括一些数码产品，从研发嘛，我们从前到后段都有在做。我们现在目前只是进行投资的话，一期还有个二期也是要投资的。
2: 据了解，三大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6.6亿元，年税收超1500万元，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近300个。
3: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老旧小区改造3年过去还没完活，
5: 都等着那门了，到现在这个一直没见着换呢，
6: 墙底都爆了。
4: 一次次拖延究竟卡在哪？雨季到来，问题能解决吗？交警巡逻发现违停车，结果驾驶员自作聪明用白纸挡牌照。
7: 可这玩这个猫腻有嘛用？罚款吧，你非遮挡，你遮挡了就纠纷。
4: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带您走进身边的动物朋友圈。
8: 并不是要去保护它本身，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保护它生存的环境。
3: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气晴朗，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适合安排周末出行。但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要注意防晒。滨海新区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最高气温为24度，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天空状况还会维持晴朗格局，夜间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是在30到22度之间。25到26号，也就是下周的一二，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也会出现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6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0: 可怜的卞师傅，居然落得这个下场。谢谢你，裴厂长，不用谢。
1: 说开枪就开枪，你以为是演戏啊？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你的脑袋比猪脑还要笨。你把李华草和那些工人杀了，我们的飞机发动机谁来完成？
1: 可是这个李华草也太嚣张了，
0: 嚣张的是你，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时刻都要记住自己的使命，哪怕李华草真的是赵焕烈，咱们也得哄着他，不能惊动他。计划完成之后，你爱怎么杀他，随你。

0: 你说现在他的命重要，还是完成我们西部计划更重要？
1: 对不起，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给他震慑，让他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厉害。否则，就算他会跟我们合作，也是面和心不和，甚至会给我们添乱。
2: 觉醒将军，我想问你，接下来你想怎样对付他？
1: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 好。
3: 李花草，你去死啊！你死了还回来干嘛呀？反正你也不管我死活了，你就去死。
4: 不是没死吗？再说了，脑袋掉了碗那个疤，你这有什么？这个你试试你。
5: 夏红，
3: 你了不起，你去做你的大英雄。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我以后我注意，好吗？
3: 我不配给你这大英雄做丫头，你以后别回来了，我都不想理你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他也不想这个样子啊。我进去看看，别哭了啊。
3: 你没命了，我活着干嘛呀？我。
5: 你呀，真是活该！你说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你竟然一个人去法场。
4: 我算好了，绝境的不敢开枪。
5: 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啊？
4: 第一，日本人现在还用得着我呢，所以他不敢轻易把我给杀了。第二，你不是常说吗，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其实我一个人如果真能唤起中国更多的人打日寇，那不是好事吗？
5: 你这个人啊，总是有那么一堆的大道理。
4: 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5: 说来听听。
4: 帮我把小红送走，我现在生死没有保证，所以我不希望小红跟着我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5: 你觉得她会愿意吗？
4: 我会说服她。
5: 行，我会安排的。
4: 今天还得去买口好的棺材厚葬卞师傅，也算是我的一种赎罪吧。我换个衣服。
5: 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小红，
6: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我们去给卞师傅买口棺材。
6: 你们别去了，我去。
4: 你又不懂。
6: 什么不懂？我知道一个上好的棺材铺。刘小姐，这也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先回家吧。嗯，
5: 行，那我就先走了。嗯，
6: 鸭子嘴老往鸟舌罐里扎。
4: 你看你。
7: 哎，麻烦问一下，这附近哪有棺材铺啊？
8: 神经病！
7: 你给我站着！什么神经病啊？你们家死人不买棺材呀？
8: 我是说呀，你们家死了一个还不够，死完才好啊！
7: 你再说一遍啊，让你生孩子没屁眼儿！
8: 我说你骂谁呢？
7: 谁答应我骂谁？
8: 去啊！死丫头，你再骂一句试试，信不信我揍你？
7: 嘿，我告诉你，我还真就不信了。你要是今儿不动手打我，你就是个娘们儿！
8: 你
7: 打，打啊，打呀！
8: 丫头欠的，因为我不敢是吧？啊！
9: 怎么回事？
7: 警长，我就跟他问个路而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骂我，现在还动手打我。
9: 是这么回事吗？
8: 局长，不是这回事，是这回事。我刚一出门。
9: 行了。喂，大日本皇军的治安条例第九条。
8: 哎呀，警官，这么大背得下来？
9: 背不下来是吧？
8: 背不下来。
9: 罚款30。
8: 真他娘的倒霉。
9: 骂街是吧？罚50。
8: 警官，
9: 还说，
8: 罚100。
9: 走走走走走。

0: 你说你每回遇到我都有前手。
1: 我说姑奶奶，说实话，这钱我真不想挣。
0: 怎么了？
1: 这黄军满世界的在抓你。

0: 多走50步，那不是棺材铺吗？
1: 哦，
2: 你赶紧去吧，去。
1: 谢了啊，
0: 小点。
2: 愣着干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小红，该吃饭了啊。小红。该吃，小红，
1: 你们不要去了。我知道一个上好的棺材铺，我去买吧。

0: Kuşçacığım.
1: Kuşçacığım.
2: 那个可疑的女人又出现了，快把她抓起来！走，走，快点！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金币。马哥，我刚去钢材铺，他们跑出来就抓我，也不知道把我带到哪去。还好我遇到你了。
2: 抓错了吧？我就说抓错了吧。对不起啊，哎，
1: 抓
2: 兄弟，对不起啊，哎，见笑
3: 了。快走，快走，想死不能了。
4: 啊，就这么走了？这咋抓的？这是谁吗？这是我妹的。弟兄们，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什么罪？
5: 好好好，
2: 你们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4: 怎么着？
1: 我们给，我们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滚！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别让我再见着你们。
6: 哥几个，哎，晚上登云楼。
7: 啊，你看你每次遇到我都有好事儿，有钱收。
8: 你怎么没说我每次都救你呢？
7: 那你救人救到底呗，你送我回家呗。哎呦，马哥，
8: 好好好，我给你叫辆车，我给你叫辆车。哎，过来过来过来，
3: 快快点。
4: 哎，兄弟，走吧。
7: 再见。
4: 再见。啊
2: 啊，大哥，艳福不浅啊！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走走走，

0: 那你明天就交给他。好，
1: 夏小姐，
0: 名字小姐，
1: 你好，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你喝咖啡。
0: 好啊，
1: 好，请这边。

0: 我都找过了，东边的所有棺材铺都找了一遍，就是不见小红的影子。
1: 我的
2: 大哥，西北那两间棺材铺也没有小红的影子。
3: 大哥，我这里也都找了，没有。
4: 奇怪了，我知道的地方都没有。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呢？
4: 我知道来问你吗？
3: 哎，大哥，咱们问问马巡警他们不完了吗？
2: 我过来时候看见马巡警他们喝大酒了。

0: 对呀、啊，在哪儿啊？
1: 在局子里边。
0: 那这样，你们两个再找找，我们俩去找马刑警，好吧？
2: 得嘞，
0: 去吧。
1: 走走。
0: 两位请慢用。
3: ありがとう。
4: 林子小姐今天怎么有空来请我喝咖啡呀？
3: 啊，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忙，都没有时间约你。今天特意约你出来，很想感谢你的。
4: 感谢我？
3: 感谢你之前一直保留着我妹妹的遗物。
4: 我和英子是好朋友，那些事情都是举手之劳，您太客气了。
3: 你有没有觉得李师傅他跟赵婚礼有很多共同之处啊？
4: 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人品又好，而且呀，都是非常有担当的男人。
3: 很可惜，一直没能和他在一起。
4: 林子小姐，你是指李师傅，还是
5: 赵环礼啊？
3: 其实，李师傅就是赵环礼。
4: 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吗？
3: 不过我知道赵环礼，他下一个杀的目标就是绝景。
4: 你是担心绝景？
3: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爱他了，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前夫，说不担心那倒是假话。
4: 我非常理解你，
3: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赵婚礼。
0: 咱俩分工啊，你看左边看右边。
5: 嗯，
6: 停车！哎，这不是马刑
0: 警
6: 他们吗？
0: 停停停！
6: 停车！
7: 没事啊，别谈这事。
0: 马刑警，
7: 李大哥，
0: 看小红了吗？
7: 小红
0: 啊，
7: 他又跑了。
0: 什么又跑了？你看见了吗？
7: 中午，我在棺材铺。
6: 完就是。
0: 你在哪儿？
7: 搁在楼把角那棺材铺。
0: 怎么了？
7: 没事。你看这电梯挺多的。
8: 咱们走。
9: 我只想问你牛皮包的事情。
10: 你问我牛皮包的事，我就一个字儿。
11: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9: 不说什么，给我狠狠的打！
0: 嗨嗨，
11: 呸！

0: 怎么了？你看，樱花图案，肯定就是这件了。你看看，出来的人不像买棺材的。这些人看上去个个都像经过训练的人。走进去看看。嗯，伙计，伙计，哎哎哎，这真是长生殿吗？
1: 这不是长生殿，这是棺材铺。
2: 对呀，这就对了，是不是？不是，你要干嘛？
0: 买棺材呀！你看，
2: 我舅舅真是死得好惨。
0: 是是是是，
1: 一定要给舅舅选一个好的棺材。
0: 一定一定一定。
2: 这里都是上好的杉木做的棺木。
0: 好，你们啊，随便挑。
1: 好，舅舅真是死得好惨。
2: 太伤心了啊！
0: 是是是，
2: 买好了啊，一定买好一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们在这挑，挑好了叫我啊。
0: 好，啊，你去吧。啊，好，你。

0: 过来，你看，小红的，
1: 是小红的。
2: 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的女儿？
1: 我们是来买寿材的，看看这后边有没有好的。
2: 不是跟你说了都在前面，要看前面看去。
1: 是是是，看后边有没有好的。
2: 看你就不想买棺材。
1: 你看这话说的，我不买棺材，我买萝卜来了。
3: 是就是啊，这谁吃饱了撑的没事买棺材啊？这不家里死人了吗？
1: 就是嘛你。
2: 哎呀，不卖了不卖了，
1: 你怎么能说卖就？

0: 不卖了，不卖了，快走吧你！你们，
1: 快走，
2: 什么买？
0: 不卖了，不卖了，快走吧你！
2: 小红就在这儿，你看这地方多隐蔽，是吧？这儿有几个制高点，都有监视。这么一个隐蔽的地方，一定有掩护的暗哨。我们注意看一下周边的情况。你看那儿，
1: 那是日本人的暗哨，有三处啊。
2: 旁边竟然有三处暗哨，我想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秘密的据点。
3: 嗯，走。棺材铺里面的，肯定都是些日本人，而且还是带着那个樱花图案的日本机构。小红的那个牛皮包里，就有类似这样的樱花图案。啊？那说不定她的姐妹的死跟这有关系。
1: 你分析的没错，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日本的秘密机构，连特高课都不知道。那就跟爱国民主人士的事儿密不可分。那可能就是日本重要的情报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
2: 我得立刻向组织汇报。不行，你别节外生枝了。我们现在救的是小红，扯上你们的关系，小红就危险了，你知道吗？
1: 这可是日本的秘密情报机构，跟我们组织当然是很大的关系，我能不汇报吗？那好，你关心你的，我救我的。我又没有说我不救小红，这两者是密切关系的呀。别啊，一码归一码。什么一码归一码？你是不是又想莽撞行事啊？我什么时候莽撞行事了？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啊？36计。
4: 老祖宗的，
5: 围魏救赵，围点打援，声东击西，说对了一半，
2: 一箭双雕。赵桓礼又要行动，他这个人啊，倔得很，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他。你说吧，咱们这次做什么？我准备好一张草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6: 棺材铺的左边有一个两层的居民楼，从这儿看过去可以看到整条巷子的情况。我们盯着李太太的这几天，发现那个棺材铺很可能是地下党的秘密据点。嗯，李师傅和刘毅然也去过，小红去过两次。嗯，
7: 太君，太君，太君，我有一个重要线索，我有个重要线索。
4: 说，
6: 我发现一个秘密据点，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4: 继续说，
6: 我今天带大家巡逻，我正好碰见李太太被人追杀，我发现她就是从那个据点里面出来的，那个地方相当神秘，与世隔绝。
4: 你说的不会是一个棺材铺吧？
6: 对，是棺材铺，对，就是哥德楼旁边那棺材铺。太君，你太神了，怪不得我警局的人都说您是日本一流大打者的。
4: 你马上带我们过去。
6: 是。
8: 为皇军效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 这个女人又回来了，你们两个给我盯紧了。
4: 嗨。

0: 林太君，我们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小红还有刘一人都分别去过，
1: 他们都去了。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一个馅饼的。不管是陷阱还是馅饼，只要能抓住国共地下组织，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也要去。
2: 绝境将军，勇气可嘉。不过以防万一，还是要多派人手。
0: 嗨。

0: 吕先生吧？
1: 是我。
0: 你要的资料我已经在情报交易市场帮你搞到了，就是关于日本人秘密据点的资料。
1: 哦，这情报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不过先不说这个，咱们先谈谈价钱吧。
1: 100大洋。
0: 100大洋？开什么玩笑，少于400我就到交易市场去卖600。
1: 好，400就400。
0: 哥打楼旁边的棺材铺。
1: 好，我这就去告诉他们，马上行动。
0: 不在乎这一会儿吧，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再走。
1: 不，这情报完了就不值钱了。
0: 不送啊。

0: 今天晚上的行动非常重要，每个人给我提高警惕，不能出现半点疏忽。明白了吗？
1: 是。

0: 就是那棺材铺，里面出来的人神神秘秘的。啊，对，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警惕性高。为了皇军的黄道乐土，我就是睡觉都睁着眼睛，谁也别想他活得火眼金睛。
1: 来了很多人，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2: 什么？赶紧给宪兵队打电话，让他们派人过来。快！
3: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准备战斗！

0: 办？
1: 联系不到宪兵队的人，我们只好跟他们硬拼了。
2: 你确定就是那个棺材铺？
0: 确定，肯定。
2: 这次行动如果成功了，我大大的奖励你。
0: 是。
2: 如果你敢骗我，我就杀了你。
0: 太君，你就是给我100个脑袋，我也不敢骗你。真的，

0: 这样，我跟杨连长进去，你们在外面接应。
1: 嗯，小心点。
2: 哇，比我还利索。

0: 你们抓的那个姑娘关在哪儿？
1: 在后面拆房，其他的。

0: 小红，
1: 你们总算来了，
0: 没事吧？我送你回家。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将军，将军。

0: 舅舅，仇已经报了，绝境已经死了，你可以含笑九泉吗？
1: 赵桓林又给咱们天津老百姓出了一大害，我想你在地下也能看见。
2: 嘉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知道你在为八路军做山炮，你没做完的事我会去做。我们给你敬杯酒吧。来，干了。
1: 谢谢赵先生。

喝点水。回来了，我的行李到一块石头落地了，好好养着。